0: 如果有人挖你的话，你就跟我说，人给你开多少工资，我就给你开多少。
1: 没有没有。
0: 哎，要不这么着吧，下个月啊，我就给你涨工资。你要是觉得我这座庙容不下你这尊佛的话，哎，那咱们可以扩建，咱不就是干这个的吗？多方便啊！啊，
1: 哎，真的没有，赵总，我只是在想设计图的事儿。
0: 图纸的事儿，人家客户让怎么改就怎么改呗，毕竟咱们是乙方嘛，咱们得先填饱了肚子，才能扬名立万，对不对？

0: 赵总，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没看出来吗？这前面不就是你撞我那地儿吗？我跟你说啊，那有个咖啡馆叫黑店，那是我儿子开的。哎，你听听这名字"黑店"，就知道我儿子多不靠谱了。不过话说回来了，我儿子做的咖啡呀，还是挺好喝的。我就是带你去尝尝。
0: 我就不去了吧，您把我搁这儿就行了。
1: 你没事儿吧？都快到了。哎，你干嘛呀？又没人掏钱，你慌什么呀？我就是带你去尝尝那咖啡，真的可好喝了。啊，走吧。

0: 13集光明之战。终于到了。
1: 线索真的可靠吗？累死我了。
2: 不管怎么样，有线索就是好的。
3: 这里怎么会这么冷啊？
4: 哇，这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冰库。
2: 大家快来看。
4: 这是恐龙的脚印。
5: 真的是恐龙吗？
6: 终于找到了。
7: 那边也有。
4: 走，快去看看。
1: 这是什么？
8: 1、2、3、4、5、6。
2: 这里应该放着什么东西？
4: 难道这就是豆瓣推测的恐龙蛋？
0: 啊，是什么宝贝呀？
2: 哇！
4: 忘记要充电了。
9: 迪罗教授，你忘记的事情太多了。
4: 是你，
0: 铁算盘，你们怎么在这儿？
9: 人都到齐了，我们新账旧账一起算。
2: 我们要找的宝贝一定是你拿走。

0: 没错，想拿回去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1: 铁算盘亲自来了，这里的东西一定非常重要，
2: 我们不能让他得手。我早就等不及了，
1: 启动虚拟战场。
3: 什么？
0: 嗯，很意外吧？
2: 我们为什么没有进入虚拟战场？
1: 一定是铁算盘阻止了虚拟战场的启动。
0: 没错，这就是终极铁能源的威力。
2: 哼，什么终极铁能源？看我们怎么打败你！
3: 召唤超能战警。

0: 轻敌，这样才有意思嘛！
1: 说的没错。

0: 可恶，超能高温雷炸！啊，这不可能！
1: 为了复仇，我已经忍耐太久了。
0: 好险！
1: 这一次看你们怎么躲！
2: 小心！
0: 超能电子脉冲！他太强大了，我控制不住他。
1: 看不，蒙古阵地实在太弱了。
0: 气死我了！看我们再次打败你这个手下败将！
1: 手下败将，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威力！来吧，蒙古阵营！
0: 糟了，超能战警完全失灵！
1: 蒙古战警，你完蛋了！一切都结束了！
0: 你们快想想办法呀，阿布、可诺！
3: 蒙古战警们，我会永远记得我们并肩作战的日子。
4: 阿布，你在说什么？
1: 终极黑暗之光。
3: 算盘，你休想！太阳守护。
0: 你在干什么，巴布？你在消耗自己无法再生的太阳能源。
4: 不要啊，巴布！快停下！
1: 什么？这！
3: 蒙堡战警们，快！
0: 太阳能源连接成功！
1: 太阳能源！
0: 铁算盘，咱们末日到了！

0: 机架无法承受太阳能源的爆发，严重受损。
1: 巴布，你怎么样了？
2: 巴布，
1: 巴布，
3: 我没事，只不过可能要和超能机甲一样返厂维修了。
4: 算了，可恶的萌宝战警！
1: 为了制造终极体能源，我们用尽了所有能量。
5: 别算盘，看来你输得很惨呐、
4: 啊！你是什么人？从哪里冒出来的？
5: 我是宇宙中伟大的噬星帝国首领，我可以帮你复仇。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5: 如果你能为我拿到恐龙基因，我将为你提供所需的一切力量。
4: 就凭？现在所有能源已经耗尽，或许我可以好好利用这个家伙。
5: 铁算盘，你别无选择。
4: 听起来这笔交易还不错呀。
1: 不知道巴布现在怎么样了。
6: 是啊，都这么久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7: 巴布不在，关于恐龙的线索也中断了。
1: 啊，爸爸，你总算联络我们了。巴布他……
8: 放心吧，巴布没事。太阳能源的爆发对巴布的影响很大，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
1: 可是，没有巴布和超能机甲，我们怎么保护小石城？
8: 我们刚刚截获了运往噬星帝国的活体恐龙蛋，正在运回地球，交给你们来保护。
2: 什么？活体恐龙蛋？
8: 以后这些小家伙将会成为你们新的伙伴。
1: 我不是在做梦吧？
8: 银河联盟还为你们准备了全新的战斗系统，萌宝战警，继续加油吧！
1: 史前笔记，巨齿鲨是已知的史上最大的鱼类，也许还是有史以来咬合力最强的生物。它们可以很轻松咬碎鲸鱼的骨骼，甚至被人们誉为地球史上最强悍的生物。

0: 集《失落的世界》。
1: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十分强大且邪恶的外星组织，为了向宇宙高阶文明发展，对一众弱小星球展开了疯狂入侵和掠夺，一场宇宙浩劫由此引发。深邃的太空伴随着爆炸的火光，星际大战爆发。正是这次小行星意外的撞击及其后续的影响，最终导致了已在地球上存活了约1.7亿年的恐龙惨遭灭绝。
0: 不要闹了，迪洛教授正在讲解古生物知识，我可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快停下！
2: 斗丁队长，看来这些小家伙很喜欢你啊！
1: 星际大战，生物灭绝，地球危机。你们身为萌宝战警，肩负着多么艰巨的、
0: 是谁在咬我的屁股？
3: 迪洛教授，到底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我查阅过大量文献，并没有找到相关记载。
4: 一定是外星人干的呗。
1: 为了维护宇宙的平衡，这样的恶性事件已被列为机密，不会轻易对外透露的。所以我不会告诉你们是坏透了的噬星帝国干的。
5: 噬星帝国？
1: 不过还好，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悲剧，宇宙三级文明建立了宇宙联盟，并制定了公约。
0: 是什么公约啊？
6: 这个我知道，宇宙联盟建立了星系保护区，我们所在的银河系就在其中。联盟共同规定，在保护区内，高级文明不得伤害低级文明。
0: 哦，怪不得那么多人看过 UFO， 却没有人受到伤害。
2: 噬星大帝统领噬星帝国发起的野蛮战争几乎耗尽了噬星所有能源，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攻击并侵占找到的新星球。
6: 对对对，因为过度的能源开采导致了噬星内部核心冷却，保护噬星的外部磁场逐渐消失，太比星炙热粒子吹散了大气层，海洋蒸发，地表融化，噬星很快就变成了一片废土。更可怕的是，它面临着随时被太比星引力撕裂的可能，这就是宇宙中的洛希极限。
1: 为了继续生存和实现向高阶文明跨越的野心，噬星大帝企图克隆出最强大的恐龙军团来占领地球。
5: 恐龙军团占领地球？
0: 万一噬星大帝得逞，恐龙军团真的会成为地球的噩梦。可恶的噬星大帝！
2: 小石岛上发现的恐龙怪兽该不会跟这个阴谋有关吧？
1: 没错，自从小石岛发现了大量恐龙化石，带有明显攻击性的克隆恐龙怪兽就开始出现了。
2: 所以我们建立了这个研究所，用于救治和研究这些怪兽。
3: 可是迪洛教授，到底是谁在帮噬星大帝克隆这些恐龙呢？
1: 我也有责任，是我最糟糕的学生。
7: 天才，我真是个天才，这个计划简直是天衣无缝啊。
8: 不愧是老大。什么计划？
7: 我会设计让研究所捕获变异恐龙，从内部破坏研究所，释放出所有恐龙。
8: 非常好。
7: 等你助我成为最牛的科学家，我就不需要你了。
8: 你说什么？
7: 没有没有，我说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8: 你要抓紧集齐所有散落的超级能源，还要给我抓住那几只最适合克隆的小恐龙，让我早日组建最强大的恐龙军团。
6: 这就是用恐龙基因克隆出的恐龙了，我发现的。
0: 哇，这也太酷了。
3: 这是什么恐龙呢？它看上去有点怪怪的。
1: 刚捕获时它的状态很不稳定，我们给它注射了镇定剂。
2: 它真的那么厉害吗？我看也是没什么本事才会躺在这儿。
9: 为什么还要跟铁算盘商量？直接占领地球不是更简单吗？
8: 你懂什么？ 这个家伙比我们更了解地球，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你这个笨蛋！
1: 大帝说的对，不知道他所说的变异恐龙计划进展得怎么样了。
4: 怎么会这样？可恶！看见牛龙都做了什么？
9: 我的实验室，这一定又是铁算盘搞的鬼。
2: 我们赶快去收拾他吧。
5: 猛犸战牛，行动！

0: 大家千万要小心，这家伙十分狡猾。不过有我豆丁在，午饭之前就能抓住他。
1: 我的肚子已经开始抗议了。
2: 我的雷达扫描提示，牛龙就在这片丛林中。
0: 也许你该请小徐姐帮你修一下你的雷达了。
2: 我的雷达也提示在此。
1: 我的好像也是。

身，真是个难缠的家伙。我们速战速决吧。

0: 来了。
1: 科诺，你有什么办法能找到隐身的牛龙吗？
0: 我们可以把它引到蘑菇群里，当它碰到蘑菇时，喷出的粉末会落在它的身上，这样它的隐身能力就没用了。
2: 果然是我们的超级学霸，那就交给我们吧。

0: 回你还能躲到哪儿去？
1: 大家快躲开，让我来给他最后一击，让你尝尝我的必杀技雷霆冲击。
2: 耶，成功了。
3: 这不可能，这不在我的计划中，我一定要创造出最强大的恐龙。

0: 可没让我失望。
1: 辛苦的一天总算结束了，今天多亏了大家。
2: 但是我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3: 来喽，道丁的史前笔记。牛龙是一种生存于白垩纪的食肉恐龙，因头顶有两只尖角以牛库斯而得名。牛龙前肢较小，但健壮的后腿和尾巴让它们成了奔跑速度最快的大型恐龙。酷！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2: 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3: 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换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4: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0: 级，冲吧，萌宝战队！
1: 哇
2: 哇，我也会飞了！哟吼！
0: 太好玩了！
3: 幼稚，不就是飞吗？
0: 虽然我们帮助过他们，也不能这样折腾他们呀。说起来，那还是我们第一次对战铁算盘的恐龙怪兽。哟吼！哎，躲过了大怪兽的杀戮，却没躲过你们的折磨。
4: 我的小甲龙遭殃了。
5: 大腕龙也不见得没事。对了，迪洛教授，我一直很好奇这几只小恐龙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6: 听说他们是由活体恐龙蛋孵化的。迪洛教授，您要的文件。
5: 活体恐龙蛋，快给我说说。
4: 这要

0: 我和豆瓣接到的神秘讯息说起。
1: 豆瓣博士，
0: 不就是我一个不成器的学生吗？跟他师兄铁算盘一样笨，好在人品和形象像我。
2: 要不然您还是讲讲神秘讯息吧。
0: 讯息里说，铁算盘把得到的六颗活体恐龙蛋送往噬星帝国，如果噬星帝国克隆出恐龙大军，那地球就危险了。
3: 那然后呢？
0: 就在铁算盘运输这些恐龙蛋的途中，我们成功地截获了其中的四颗。
2: 四颗？那另外两颗呢？
0: 我们也不清楚。
2: 原来小家伙们真的是恐龙蛋孵化的，太神奇了。
3: 把他们交给萌宝战警，真是太合适了。
0: 谁说的？都是豆瓣的馊主意，他们都快把研究所掀翻了。
4: 迪洛教授，小恐龙们刚孵化，你要耐心，要温柔啊。
5: 对对，耐心，温柔。
0: 是吗？亲爱的小家伙们，欢迎加入我们充满爱和希望的大家庭。
6: 迪洛教授，我们还是正常说话吧。
0: 一群小坏蛋，都给我好好听话。
4: 这样的迪洛教授让我舒服多了。
7: 萌宝战警们，你们都好吗？我在中央控制室等你们呢。
4: 是爸爸，爸爸回来了。
5: 豆瓣博士回来了，真是太好了，晚上有好吃的了。
4: 爸爸，
6: 这
7: 豆丁，爸爸还在执行任务，只能通过全息影像和你们见面。
4: 爸爸，我很想你。
5: 哦，豆瓣博士没回来呀，看来今天晚上不能加菜了。
0: 豆瓣，你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7: 没错，活体恐龙蛋已经丢失，已经激怒了噬星大帝，他已经采取行动了。
4: 哼，我才不怕他们。
8: 可是豆瓣博士，噬星大帝和铁算盘联手，我们要怎么办？
7: 银河联盟早就预计到了，我们为萌宝战警和几只当时未孵化的小恐龙特别打造了全新的战斗系统。
9: 全新的战斗系统？
10: 气死我了，豆瓣和迪洛居然夺走了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恐龙蛋。
11: 老大，消消气。
12: 老大，我们的新武器马上就要完成了。
10: 太好了，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7: 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要激活这些小家伙的战斗状态。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点名了。首先是霸王龙霸小奥，
4: 我们是最棒的。
0: 然后是剑龙剑小新，
4: 成长起来吧。
0: 下面是翼龙翼小风，
4: 速战速决。
0: 还有就是三角龙角小胖，
5: 勇敢起来。
0: 开始激活仪式。
7: 一定是铁算盘。豆丁，快按下激活按钮，准备战斗。
4: 好的，
7: 冲吧，萌宝战警。

0: 我的新装备，简直太酷了。
1: 啊，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一定是受到了袭击。
2: 不会有怪物出现了吧？
0: 你们真是大惊小怪，只要有我豆丁在，管他是什么都会被我打趴下。哼，自大的家伙。
1: 我看到了，这是
0: 大家小心。
2: 好可怕呀，这是什么？
1: 他想干什么？
0: 好险，大家小心，这家伙看起来可不好对付。
3: 太精彩了，镰刀龙基因和金属材料的结合，再加上黑水晶，简直太完美了。豆瓣，我看你怎么跟我斗。
4: 老大真是全宇宙最厉害的科学家。
0: 满脑子全是坏心思，
1: 快阻止他！
0: 休想伤害圣诞龙！我们这小小办法克制住他的利爪。
1: 数据分析，这只镰刀龙身上的金属含量高达70%，或许我们可以用磁铁试试。
0: 好主意！呼叫迪罗教授，我们有没有超级大的磁铁？
5: 当然有，唐小西已经给你们送过去了。
6: 我来了，以后由我负责大家的后勤补给。哇，
0: 小西姐，我和石头去拖住它，你来准备超级磁力发射器。

0: 这次终于老实了。
1: 看我把你弹飞，反磁力装置开启。
0: 这群家伙总算没有辜负我的神秘讯息。
2: 我的飞爪镰刀龙，我的恨水晶，
3: 我得封锁消息，暂时不能让世行大帝知道。
4: 老大，大库马来了。
3: 怕什么来什么，幸亏我当初留了一手那颗最强大的恐龙蛋。
5: 小家伙们的第一场胜利，这些我当然记得，可是另外两颗恐龙蛋
6: 该不会落在世星大帝手里吧？
7: 不不不，恐龙蛋没有转运成功。
8: 别乱猜了，还是先管好我们自己的四个小家伙吧。
9: 你们慢一点。
0: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镰刀龙是一种生存于白垩纪晚期的食草恐龙，它们生有一对形如镰刀的尖锐爪子，非常奇特。镰刀龙的爪子尖锐锋利，气势威武，足以让敌人望而生畏。可

0: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大丈夫。
3: 好六街繁花盛开，全员误入好六花花的世界。等等，花心人也许另有其人。
4: 我吃我有我买过，
5: 何老师。
6: 我研究过，
7: 我合作过，
8: 喝过，
9: 看过，
10: 见过，
11: 抱过，
12: 宠爱过，
13: 尊敬过，
14: 挠过，
15: 高了，
16: 我爱过，
17: 恨过。
18: 停停停！何老师这一生经历了什么呀？
5: 我真的是你们四个把我弄得透透的。
4: 我吃我有我买过假发片，
19: 我戴过，
20: 我闻过，
21: 我天天戴。
22: 最后一个不得是过吗？
23: 卧底，卧底，卧底。
5: 花心人就是。
3: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

0: 得了，这放暑假可不是放羊啊。虽说你这回期末考试考得不错，你妈也挺高兴的，可是，你不能天天就知道玩，知道吗？
1: 我又不是小孩儿。
0: 嘿，你不是小孩儿什么呀？
2: 哎，别动！
3: 完了，你妈要回来了。
4: 来就来呗，反正也放假了。问题是，我妈也要来了。快走！
0: 不是你妈回来，你可千万不能出去，懂吗？打死你也不能出去。
3: 为什么呀？
0: 哎呀，我妈不让我把房子租给你了，她要是让我把房子租给你们，非得把你轰出去，可不啊？到时候咱俩连球都不能一块踢了。你知道这问题严重性了吗？
5: 那这么说，你妈是活人？差不多就这意思吧。反正你就千万别出去就对了。赵康，哎，赵康，哎，
6: 快下来，来新人了，快点儿，来新人，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我儿子，
6: 快呀，干嘛呢你？
5: 你怎么又来了？
6: 哎，废话，我看我儿子还得预约呀。真是的。
0: 你干嘛了？蹦蹦跷跷的干什么呢？啊，这位是。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6: 这位呢是我公司的设计部总监顾小岩。啊，这位就是我传说中的儿子赵康，怎么样，帅吧？随我吧。
0: 所以你就怪了。啊，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啊，
6: 你好，你好。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懂事儿？你自己怎么喝上了？我跟你说啊，这可是我的得力干将，你得好好照顾，听见没有？还喝呢你啊？我们生活中啊也跟亲姐妹一样，其实呢按论辈你应该叫他阿姨，你知道吗？啊，对了，那个哦，你赶紧的给我们倒两杯咖啡呀！啊，别放糖啊，我们两个正减肥呢。
0: 哎。
7: 我去趟洗手间啊！哦，对对对，赵康，赶紧，你去洗手间。啊，
0: 对对对，我陪您去，我陪您去。哎，
7: 在里头呢啊！哦，那这边，这边，
0: 我安排好了，楼上呢，放心吧。这边啊，哎。

0: 听的这个留学中介的事儿，找听的怎么样了？我跟你说啊，这五湖四海，随你挑，想去哪儿吧啊！
1: 你别露怯了行吗？
2: 那是五大洲四大洋，
1: 这五湖四海呢？你当开镖局啊？
0: 嘿，你妈做梦就想开一镖局啊！哎，行行啊，说正经的，你这个英文能不能赶紧给我补习补习啊？一点都不会说。哎，对了，小爷，我听说这个英文是不是分什么级的？哎，你多少级啊？
3: 八级。
0: 八级啊？你八级这么年轻就八级了？你说你妈那个公司啊，这干了一辈子的木工才八级啊？你赶紧跟人好好学学你。
1: 是。要不您教教我得了。你拜您为师，有空您给我上上课。
0: 哎，对了，行啊，要不你就给赵康当那个家教，哦，不白教啊，我给你钱呢。啊。哎，我说，这孩子哪来的？谁家的呀？啊？
1: 啊，对啊，我这儿怎么还有小孩呢？
0: 问你呢。
1: 啊，对啊，那小孩你哪儿来的？
0: 哎。你没事跑楼上干什么去啊？啊，不在家学习。我知道你是不是想偷东西啊？我得告诉你老师，还有你妈。你妈叫什么呀？
4: 我妈。
5: 我来上厕所的。
0: 上厕所？厕所都在楼下，你上楼上干什么
1: 啊？啊，对啊。
5: 哦，楼下厕所太高，我够不着。我上完了，我走了。
0: 哎，这孩子，
1: 哎，那个，没事，小屁孩一个，不懂事儿。
0: 行，
1: 咱接着聊啊。
0: 来，坐。哎，你怎么不喝咖啡呀？是不是太苦了？
3: 没有。
0: 来，赶紧拿点糖。
1: 哦，哎，

0: 好。
1: 在家呢。
2: 我。
1: 路过，上来看看。
2: 进来吧。喝水自个儿倒吧。
1: 摘菜呢，准备做什么呀？我帮您呢。
2: 豌豆焖面。
1: 你看你这都多少天没打扫了？

0: 干嘛去了？
1: 没面子，买点面去。哎，
2: 算了吧，我也饿了。咱俩，我出去吃去。
1: 行了，走。
0: 钥匙带了吗？
1: 啊，带。

0: 我儿子怎么样啊？跟你男朋友比差多少啊？啊，
1: 挺好的。
0: 哎呦，好是好啊，就是不听话。你看他刚才对我吹胡子瞪眼那样，他小时候可不那样呢。哎，你说他要是结了婚，会不会好点啊？对，我得找一个比我厉害的来治治他。哎，你是不是把你的男朋友调教得特听话啊？
1: 要是你儿子也找个比他大10岁的回来，您肯定就不会这样说了吧？
0: 哎呦，那你把我想的，我跟你说，我这人特开明啊，只要让他收了心，我就是天天给我儿媳妇烧高香都行。我降不住他，还不借如来佛来搭把手啊？是不是啊？哎，对了，我过两天要去武汉出个差，那边那个工程的尾款出了点问题。
1: 啊，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0: 不用。你有孩子啊，还有男朋友，你就替我看着家就行了。哦，对了，我呢准备要开个分公司，你帮我当总经理吧，你觉得呢？啊，
1: 做设计我勉强可以，做生意我真的不行。
0: 那你就帮我寻摸寻摸呗。啊，哎，要不这么着吧，就让你男朋友到我公司来呗，你们俩搭档干活不累啊，你看多好啊。哎，回去跟你男朋友商量商量啊。

0: 上回来您这儿可没那么多酒瓶子啊，你这酒得少喝。
1: 小静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0: 挺好，不是说不让你喝，你失恋。
1: 这孩子打小就皮实，抗造，可毕竟也三十的人了，你得好好照顾他。
0: 嗯，我会，放心吧。你这个，哎，慢点，也得有个二两多了吧？
1: 啊，你也倒上点，喝不喝的单说，跟我碰碰杯得了。
0: 那我就意思一下啊。
1: 嗯，行。
0: 来吧。哎，别干呐，别干呐，你就口菜。
1: 过去想喝点酒还得打报告，现在好了，没人管喽。
0: 我都看出来了，您这是借酒浇愁呢。
1: 说实话，现在真是后悔了，不应该让小俊他妈走啊。就算是他躺在床上一辈子不醒，好歹我这也有个事儿干。现在倒好，想伺候人都没有了。哎，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听小俊的？
0: 都是过去的事儿，就别想了，得往前看。
1: 我剩下这日子，一眼就能看到头了。

0: 人呐，越老记性越差。可越是以前的事儿，哎，他妈都是越记越清楚啊！这两天我就老想着以前这事儿，一闭眼就跟过电影似的。我跟小俊他妈当初怎么认识的，怎么好上的？我是怎么摆平他爸，把这个娶到手的？
1: 他们家全都文化人，知识分子，看不起我这饭店小学徒，真的。这是我听小俊说过，那会儿生活条件不好，你就从后厨往人家倒腾东西，知识分子吃人家也嘴短呐，完了就睁一眼闭一眼了呗。我说你这个算是拉受委屈强调。<笑>

0: 你当时干嘛的？我听小俊说，你们家是在部队上的，条件应该好点吧？嗯，
1: 那会儿条件都差不多，能好哪儿去？那会儿应该算是来北京上大学了吧？我记得在学校里边买过一回8毛钱的烟，老师说我胆大包天。
0: 你说什么事儿？抽支烟他也胆大包天。是是是是，哎，你哪学校上的学？
2: 北师大。
0: 我们小金跟姥爷就是北师大的呀。哦，叫历史，叫王瑞祥。
1: 我要跟您说，我认识这人，您肯定觉得特邪性吧？
0: 哎，真笑话你啊！
1: 嗯。 现在时间有点长，记不太清了。我印象中他是戴一个八角化胶帽，完了那个色儿吧，洗的都已经看不清，就分不清是什么色儿了。
0: 是是是是，不是戴帽眼镜？
2: 对对对，
1: 跟平底儿似的。
2: 是是吧？有一腿还歪的。
0: 对，
2: 是不是？
0: 就是他，就是他。我那岳父老泰山呢？哎呦嘿！
2: 你说咱们还有这么一层缘分呢，是吧？啊，
1: 那要这么说，咱俩是平辈儿。
2: 什么辈儿？你得管我叫爹爹啊！哎，我说，他姥爷那人的好人啊，就是脾气不怎么样。
1: 对对对，
2: 我跟你说，
1: 对，比您强不到哪儿去，有限。
2: 嘿，你这说他呢，你这来来来，走一个。
1: 别干，别干，慢慢喝啊。
2: 喝喝，不干。我跟你说啊，要说脾气，我跟他比，那我好多了。我叫没脾气呀，啊。

0: 你才回来，叫了外卖一起吃吧。去你爸那儿了。你喝酒了？啊。小娟，喝完酒进屋躺会儿吧。我不累。我看这样吧，明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看看你爸。 有个快递，于茉莉的。哦。这你给他发个邮件就行了。啊。你爸现在一个人。一个人呢？
1: 于茉莉在我们领导那垫了不少好话。
0: 今儿找我谈话了，说是要升我为主编。哦，那挺好啊。你看啊，你妈这事儿也算是过去了。所以以
1: 后当上主编，应酬多，工作也忙，以后我要是顾不上来照顾你，你的时间就自己安排吧。
0: 你要我一跟你说你爸的事儿，你就往开唱。你跟你爸一样，我要劝他少喝两杯吧，他也岔开这话题。你们真是亲爷儿俩。 这本事都如出一辙。

0: 给你，写完了。
1: 这还有一本呢，快点写啊。
0: 嘿，任乐，俩月，合着您什么都没写呢？这说话就开学了，你是想累死我呀，还是怎么着啊？不行，回头我就告你妈去。
1: 你去吧，那我也把你替我写作业的事也告诉我妈。
0: 嘿，你小子长本事了吧你？我跟你说，我还就不怕你妈。
1: 拉倒吧，你比我还怕我妈。快点写，别把字写得太好看了，老师会认出来。
0: 行了。

0: 哎，蓉蓉啊，最近你妈说没说我点什么呀？
1: 没。
0: 不可能，她肯定夸我来着。
1: 哎，你几岁了？
0: 25啊，怎么了？我问你呢，干嘛呀？
1: 我妈比你大9岁，20年以后你40多岁，像我爸那么大。
0: 你亲爹不到40吗？
1: 男的老得慢，女的老得快。到时候，我妈50多，也像我姥姥活的时候那么大。
0: 仁乐，这话是谁跟你说的？
1: 没人，我自己算的。
0: 你不说是吧？我不给你写了，你自己写去吧。
1: 我爸说的。
0: 你爸，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1: 还说，照他这么推算，将来你找小三儿的几率比较大。
0: 嘿，这个王八！他还跟你说什么了？他说这些干嘛？
1: 哟呵，我要拉屎。
0: 哎，哎。

0: 还生我气呢？小时候，你学会说的第一句话是“爸爸”，第二句是“妈妈”，第三句就是“姐姐坏”。还挺记仇的你。不过那天说话是挺伤人的，当时我太冲动了。
1: 别往心里去。你不用解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自私、软弱，总是让别人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咱俩要是能捏成一个人就好了，爸妈也不至于操那么多心。你找我就这事儿啊？

0: 你过生日，还真以为我忘了。妈在的时候，都是她给咱们过生日买蛋糕。现在她不在了，就剩咱俩了。不许哭，我们谁也不许哭鼻子，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1: 赶紧拿着，我给你找蜡烛许个愿。哎，蜡烛呢？我怎么没蜡烛了呀？
0: 笨蛋，你这丢三落四的毛病跟咱妈一模一样。没蜡烛怎么许愿呀？哎呦，这脑子！ 那就凑合一下吧。

是什么愿了，姐？能告诉我吗？希望咱妈在天有灵，保佑一家人健康平安，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 小军，妈走了，大家都很难受，你不能一直背着这个包袱走下去。说的对，妈出事以后，我就光顾着自己难受，全然不顾其他人的感受，我甚至不惜伤害身边最亲近的人，来平衡我自己的负罪感。妈操劳了一辈子。 就是希望我们都能过得幸福。我们要爬起来，继续往下走，好好的过日子。妈在天上看到，你会笑的。

看不看你？有病吧？滚！来，吃蛋糕。瞧你，也不给我带一勺，这笨蛋。

0: 你看这多好啊，你跟着比划比划，
1: 全是慢动作，有遥控器我早按快进了。
2: 强身健体嘛，
1: 强了干嘛使啊？我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2: 不图别的，就图个心态平和。
1: 哎，要说我这岁数心态平和，这还挺正常。你才50，你平和个屁呀！啊，我觉得你啊，最近心态有点老，是吧？整天愁眉苦脸的，你这是让人看着都堵心。你跑这儿来是为了陪我啊，还是为了让我陪你啊？你要是觉得你在这儿堵的话，你以后总别来找我了。
0: 咱说话能不能凭点良心呢？不是大老远的跑这儿来陪你解闷儿，没句感谢的话也就罢了，怎么还出口伤人呢你？你自个儿照着镜子看，咱们这两张脸谁到底像驴脸呢？过河拆桥，养不活你了你。
1: 哎，不说我还忘了啊，你怎么老不上班了？啊，是下岗了还是学校把你给开除了？
0: 我是专门请了假过来陪你的，积点口德吧你。
1: 那你怎么不在家陪小俊呢？
0: 应该是你闺女过来陪你，死活不肯来，这活我不得接着。
1: 那个，你闺女最近没找我给你麻烦吧？你那前妻也没再找你麻烦吧？
3: 师傅你好，哎，
4: 你买花啊？
3: 这花多少钱？
1: 问你话呢，
4: 你要哪盆的？
3: 这种，
4: 哎，这个是。
1: 现在你算是知道闺女让人抢走什么滋味了吧？
4: 挺好养的，挺好养的啊。
3: 多少钱？
4: 10块一盆。
1: 老头才买花呢，是你？我说你这心态怎么越来越老了呢？真是的，
0: 你现在这话是越来越多。给你买两盆花，好好回去伺候着，好吧，解解闷儿，别憋出神经病来。
1: 我不要啊，这玩意儿搁我眼里边就是一盘菜，回家我也把它拌着吃了。哎，对了，你上回买一个什么电子血压计给我，什么意思啊？我记得你好像买俩吧，那给谁了？哎，你是不是血压也高啊？血压高赶紧上医院看看，该吃药吃药，该换零件换零件，我闺女还指望着你呢，知道吧？哎，你听我说，哎，血压高药不能随便吃啊，一人一种。

0: 哎，来了啊！哪位啊？
1: 您的快递？
0: 什么？
1: 您的快递？
0: 哦，快递。
2: 好嘞，
1: 您
2: 好，
1: 您好。
2: 哎，
1: 您的快递。
2: 好，谢谢，谢谢。
1: 您在这儿签个字。
2: 哎，好，谢谢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2: 小伙子衣服颜色不错呀。
1: 哎，谢谢，谢谢。
2: 好，好，再见。
1: 哎，
2: 哎。

0: 嘿，你说你糟蹋东西干什么呀？啊，好好的一盆花，被您剪成光杆司令了。
1: 可不就是光杆司令吗？淼淼说话就走，你看你成天忙的也不着家，见不着个人。
0: 好吧，怪我，怪我啊，是我不好，都怪我。行不行？我最近工作忙着交接，都没顾得上陪你，是我不好。 等我忙完这段日子，我肯定抽时间好好的陪你。你说吧，要我怎么安慰你？
1: 那我又不是孩子。
0: 哎呀，那淼淼走了，这不还有我呢吗？别难过了啊，别难过了。

0: 哎，小严，你去吧，就是哥几个聚聚，没外人。
1: 我谁都不认识。
0: 不是，你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哥几个早就知道我金屋藏娇了，早就憋着见你呢。你说，咱俩都难参女貌这么长时间了，你就给个机会，现身一下旁人不行吗？
1: 哎呀，我去了都跟人聊什么呀？
0: 你什么都不用聊，你去那任务就是往那儿一站，显摆用的。哎呦，我求求你了，我把这牛都吹出去了。
2: 你就给我这个面不行吗？要不然这样吧，你但凡觉着一点不痛快、不自在，咱立马抬杯就走人还不行吗？
3: 那乐乐怎么办啊？
2: 统共就俩小时，我把那电门一关，让乐乐自己在家写作业，没事儿。
0: 哎呀，小严，
2: 我觉着吧，这俩人谈恋爱必须得给对方一定的认同感。 你老给我的感觉，不是我金屋藏娇呢，是你金屋藏娇呢。你能不能就在公共场合认同我一次啊？就你这点特别伤我自尊心，真的。哎呀，你就在乎一次我的感受行吗？就一次。
3: 那我穿什么呀？
2: 得嘞，哎，就我媳妇儿这身段，裹一麻袋片都好看。
4: 我怎么会有这儿的钥匙啊？你给我说说，啊，别走，别走，
5: 说，你到底是谁呀？你怎么会有这儿的钥匙？
4: 你住哪儿啊？哪个学校的啊？不说话是不是？行，你不跟我说啊，一会儿我让警察来跟你说啊。我呢，一会儿就打110，让警察把你抓到监狱去。你凭什么让人抓我？哟，会说话啊？我以为你是个哑巴呢。你是不是经常跑到这儿来偷吃东西吗？啊？ 我跟你说，你这叫什么？你这叫少年犯！我跟你说，把你抓到监狱都是轻的，到学校知道了还得开除你。
5: 我没偷东西，我们住这儿。
4: 你们是谁呀、啊？

0: 我问你，这是谁啊？
1: 我妈。
0: 怎么样，长得帅吧？啊？
2: 这是您儿子？
0: 啊？啊，这位就是我传说中的儿子赵康，怎么样，帅吧？随我吧。
3: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4: 你好，你好。
5: 我没骗你吧？他们接受你了吧？你今天一进门，他们眼睛都直了。这帮人就这样。哟，脸红什么呀？害羞啦？
4: 别闹了，能不红吗？喝了那么多酒，腿都软了。
5: 腿软了？
4: 哎哎，
5: 那好办啊，回去我直接就给你扔床上
4: 去。别别别，别这样，放下，乐乐在呢。哎，门子，
5: 门怎么开着呢？妈，
0: 咱仨聊聊吧，啊？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啊？亏得我平时对你那么好啊，我真是引狼入室啊我啊！
6: 你说你接下那么多男人不照，
0: 你非得对我儿子下手啊？
7: 妈，
6: 你闭嘴啊你！
4: 赵总，你听我解释。
0: 解释个屁呀你！合着平时你老试探我，你是想算计老娘啊？啊？你说你挖墙脚都挖到我们家来。你说我们家赵刚清清白白一个大黄花小伙子啊，就让你给，哎呦，我的命怎么就那么苦啊？
7: 不是，你撒泼打滚的，能换点别的说吗？小严找一岁数小男朋友，你不同意吗？你不能吃了吐啊！
0: 你倒个屁呀你啊！你说我就你这么一个宝贝疙瘩。
4: 赵总，我们什么都没有，
7: 我们俩什么都干了啊！生米已经熬成稀饭了，怎么着吧？
0: 哎呦！
4: 哎呦！我带孩子回娘家住几天。
7: 哎，小严，你别听他说了。

0: 你别走，你别走，小妍，小妍，你别走，
1: 小妍，
0: 你松手，
1: 差不多得了啊，我看着你都假。
0: 你说，这种女人你能沾吗？啊，她比你大，这就算了，还有一孩子。你说你二十多岁，你就想当后爹呀你？你妈这辛辛苦苦一天一天是为了什么？还不都是因为你吗？你就别糟蹋自己了，行不行啊，儿子？我谈个恋爱怎么成糟蹋自己了？我又没出去卖去啊！我就喜欢小妍这样的，我就喜欢她这成熟型的。你松手。
1: 他都手过了，都快烂了。他，儿子，你听你妈的话，赶紧给我出国吧！啊，你出国干什么都行。哎，
0: 要不，你给妈找个洋妞啊？哎，万一你们再生一个孩子，还是混血儿，那多漂亮呀，是不是？我呸！还世界人民大团结呢！你想得美！我告诉你啊，你别把我逼急了，逼急了我明儿就向他求婚去。
1: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

0: 好六街繁花盛开，全员误入好六花花的世界。等等，画心人也许另有其人，
1: 我吃我有我买过，

0: 何老师，
1: 我研究过，
2: 我合作过，
3: 喝过，
4: 看过，
5: 见过，
6: 我抱过，
7: 宠爱过，
8: 尊敬过，
2: 挠过，
9: 举高了，
10: 我爱过，
2: 停停停！何老师这一生经历了什么呀？
0: 我真的是你们四个把我弄得透透的。我吃，我有，我买过假发片，
3: 我戴过，
2: 我闻过，
11: 我天天戴。
12: 最后一个不得是过吗？
5: 卧底，卧底，卧底。
0: 花心人就是。
13: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1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大丈夫。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今晚7:30，良辰美景。
17: 哎呦的东西！
18: 母亲，母亲息怒！
17: 现在我们顾家遭了难，你们呢？左一个不敢，右一个不愿意。
19: 祖母。您这是说什么？贤儿也被关进狱中，难道吴婶娘还能故意不帮忙不成？你少在这假惺惺的，你就是个丧门星，你们四房一窝子丧门星。

0: 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1: 是的，
0: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哇，
2: 你看这上面，
0: 就在那上面写上“盐赖吧”。哇天，怎么样？
2: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1: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3: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三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4: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0: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是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1: 没开始，开始。
5: 你可不许我过。
6: 今晚十点。合伙人，
7: 两天了都不投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游，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这小提琴做的多漂亮啊！啊，乐乐，琴练的怎么样了？啊，来，给姥爷拉一个，姥爷听。
1: 爸，麻烦着呢。我
0: 怎么了这是啊？姥爷还真没听过你拉琴呢，表演一个。哎，
1: 不了，怎么了这是啊？啊，
0: 姥爷特别想听你拉琴，说你练得可好了啊！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1: 乐乐，怎么了？
0: 啊，我说乐乐拉琴拉挺好的，可能我没听过呢，还他不给我拉，这孩子，乐乐，嗯，
1: 乖，来，拉一个给姥爷听听。
0: 妈妈也好久没听你拉琴了，看看你最近学的怎么样。来，来，
1: 拉一个，
0: 来，听话，对，哎，给我跟妈妈表演一个啊，站好，好，哎，好。 哎，不错，好，好，好，好，行了，哈哈，挺好。小雅，还是让孩子学点别的吧，啊，这不行，这动静它钻脑子呀，我得回屋躺会儿，缓缓。哈哈，挺好，挺好。
1: 乐乐，你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学的琴？
2: 你跟赵康学琴那么久，他拉的那么好，你怎么没有进步啊？你跟妈妈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那琴是骗你的，其实我们俩每次都偷偷去求去了。妈，这也不全怨赵康哥哥，他说了，这玩意儿不当饭吃，主要看自己喜不喜欢，反正我也不喜欢那琴。
0: 这话他说的，嗯，他还说什么了？他还说传到桥头自然直，将
3: 来呀、啊，他把咖啡馆给我，让我当老板，就算电费反面续航也无所谓，反正有计算器。
0: 哎呀，来了，哎，玉红
4: 伯父您好，
0: 哎，好，小妍在吗？啊，哎，小妍。 有人找。

0: 伯父，您给我做个见证。小妍，嫁给我吧，我会用一辈子对你好，对乐乐好。戒指来不及买了，以后我一定给你补上。
1: 哎，先等会儿啊。哎，什么情况这是？
2: 爸，您别多想啊。
1: 我怎么想没关系，关键是你怎么想。这门我是开还是不开呀？
0: 哎呀，妈，
1: 拔起来了。
0: 跟着我！别打！

哎，全都我这儿了。哎，别，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婚我求的确实仓促了点，这不头一回嘛，没经验。我不管我妈是什么态度，你我是娶定了。实在不行，我就跟她断绝母子关系。你也别跟她那受罪了，咱俩开个夫妻店，你当老板娘，我当炮台呢。你要实在嫌累。
1: 咱们就把那店租出去，公租金就够养活咱俩了。你是不是一直没教洛洛学琴？
2: 你现在提这个嘛？现在是生死存亡的时候。
1: 你居然瞒了我那么久，亏我这么信任你。原来都是在跟我演戏呢。你明知道洛洛对我有多重要，还给他灌输这种毫不负责任的幼稚思想。
2: 你这不耽误他吗？就凭这点，咱俩没法在一起。
1: 不是，我让他开开心心的度过一个童年，怎么成我耽误他了？就算咱俩在教育孩子方式上有分歧，那也不能说明咱俩不合适啊。这不光是教育方式的问题，而是打根上咱俩的价值观就不一样。勉强在一起，将来也不会长久。
2: 你想那么多干嘛？走一步看一步呗。
1: 你可以走一步看一步，因为你还年轻，你有个有钱的妈当靠山。可我不一样。更何况，孩子现在形成的价值观，对将来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2: 再说了，你也承认，孩子童年只有一次，让他开开心心的成长有什么不对的呀？
1: 赵康，我知道你的童年不幸福。
2: 可你不能拿乐乐的童年来弥补你自己的缺憾，这对乐乐不公平。
3: 多少年陈芝麻烂谷子了，我童年行不幸福跟咱俩有关系吗？乐乐的事儿你说的对，我听你的不就完了吗？干嘛跑我们家家底儿啊？
1: 赵康，我是想让你理智的看待咱俩的关系。
2: 你对我的好感不是无缘无故的，你是拿我当你妈了。
3: 我拿你当我妈？我是什么人啊我？
4: 我说的不是赵舒雅，而是你心目中的妈，是你从小缺失的母爱。行了，
1: 你别给我分析了，想把我蹬了就直说，犯得着吗你？哎，妈，他怎么走了呀？
5: 啊，没事。
6: 消消气，喝杯茶。哎，您就……哎呦，您这想害死我呀？你跟你们家女儿就想害死我是不是？
7: 您看您这话说的，这……
6: 哎，咱们说正题啊！哎，我们家赵康死乞白赖的要跟你们家女儿在一块儿，我先表个态啊，这事儿呢不成，不成就是不成。 你说咱们都是正经人家，是不是？咱们不能让别人戳咱们的脊梁骨，是不是？这么着，您啊，好好的劝劝你的女儿，行不？只要他们俩分开，你们说吧，要多少钱？我有钱啊，要多少给多少，行不行？啊？哎呦，那您呢？ 一看呢，就比我大好多，这么着，我呢就叫您是老哥哥啊。我也知道嫂子刚走，我现在说这事不太合适。哎，可是孩子的事不能不管呢啊！我跟你说，这顾小爷啊，离过婚，有孩子，我都不介意，是吧？现代社会什么事不可能发生啊？是不是？可是他比我们家赵康那太多了，你看。
8: 那么多，你说能把他娶进家门来？你说我是把他当妹妹呀，还是当儿媳妇啊？这怎么论呢？您说，大妹妹，要我说啊，儿孙自有儿孙福，孩子们都大了，你就让他们自个儿定吧。
6: 那不行，我不能让你们家女儿把我们家儿子给害了呀。
8: 您看，您要这么说的话，要不是您儿子追我们家小妍，他前夫也就不至于打官司跟他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我老伴儿也就不至于急得犯了脑溢血，您说是不是？
6: 思，合着你不都怪我们家赵康了，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哎，你们笑什么呀？这事有那么好笑吗？啊，
1: 这谁也不赖啊，这就是命啊。咱换句时髦的说法，这叫缘分。嗯，
6: 什么缘分？
1: 这有些事儿咱们当父母的做不了主，想开点吧。孩子们都懂事儿，就让他们自个儿拿主意吧。啊，
6: 哎，我说您别走啊！哎，我说您什么态度啊？这事你管不管呢？啊，怎么办呢？

0: 爸。
1: 哎呦，爸，出个国你至于的吗？这早就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了，这又不是什么坏事儿。这人家都是挤破头让孩子出国留学，咱这县城海外关系不用多可惜呀、啊，是吧？你要是想我了，随时去看我，才十几个小时飞机。嗯，您不是说了吗？这以前坐火车去趟上海还得20多个小时呢。
0: 我不是去火星，
1: 真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哎，你这个充电器又充电器落车里了，苗苗，你陪我拿一趟去呗，
1: 自己去吧。
0: 你地库太黑了，胆小。
1: 哎哎，那里我屋有，你拿用我的吧，
0: 苗苗。不匹配。

0: 行了，就剩咱俩了，你也甭绷着，有话就说吧。你确定你的身体没问题吗？
1: 在淼淼能够独立生存以前，我不会怕下的。
0: 只要对孩子好，怎么着都行。但是以下几点你们必须要做到。
1: 你说吧。
0: 他现在还年轻，经不住诱惑。 你们那儿有乱，啊，你要培养他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一，黄赌毒绝对不能沾啊，这个没得商量。第二，你要让我随时能找着他。啊，虽然是隔着千里之外，我这个当爹的担心你应该理解。第三，要让他学会保护自己，不能让任何人欺负他。第四，宁练故国一年土，莫谈他乡万里。
1: 行了，他又不是去西天取经。
2: 你说这些我都答应你，还有什么？暂时
3: 先这些吧，想起来再说。我就这么一个闺女，你也就这么一个，你自己看着办。
2: 我不是让你给他吹风吗？他怎么还这么不依不舍呀？
3: 我告诉你啊，淼淼，就算你有天七老八十了。 只要你爹还活着，你永远都是他的心肝宝贝。你说你最近啊，说走就走，拍拍屁股无影无踪，连个电话都没有，你像话吗？还悄不声息的把签证给办好了，有你这样的吗？
2: 老拍着胸脯说你们爷俩亲，哪儿亲了？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3: 你说你回家，你除了没钱了，要么就是在外边受委屈了，穷安慰。你把你爸当什么了？你当充电宝啊？
2: 就算他是充电宝，你也时不常得给他充充电吧。哪天把你爸榨干了，我看你怎么办。别说你出国了，你就出来太阳系我都不想管。我担心的是你爸，你过不好，他老人家就过不好；他老人家过不好，我就过不好。说来说去还是为了你自己。这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3: 你开心了，他就开心了；他开心了，我就开心了。三方共赢。当然了，最大的赢家是你亲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走之前呀，别老出去了啊，好好陪陪他。你就算出去了，你也经常给他来个电话，汇报一下思想近况。你甭老让他提心吊胆的。你记着我一句话：我是谁不重要，记着你爸是谁就行。听见没有？长点心吧。

0: 跟你说，也就是你啊，
1: 换了别人啊，我早就掏刀子杀人了。
0: 说吧，什么条件？我会尽量满足你的。
2: 我什么都不要，
0: 顾小爷。哎，我说你要是真心喜欢他的话，能不能替他想一想啊？他才20多岁，他放着他的大好前途不去打拼，在家给你做饭，给你带孩子，你觉得这合适吗？啊？我跟你说，这事啊，我这当妈的不得不管。说吧，你要多少钱？只要你们俩分手，给多少钱我都给。
2: 那把你的公司给我吧。
0: 我说你在想什么呢？啊？
1: 我这个公司可是我用了大半辈子心血，我拿我的心血换来的。你没事吧你？
2: 所以，在你眼里，公司是第一位的，赵康只能排第二，是吗？在我眼里，赵康也只能排第二，我儿子才是第一位的。这样看，是不是对赵康很不公平？
0: 我不把公司放第一位怎么办？那赵康吃什么啊？
2: 赵康是个好人，随性善良，不计得失。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遇到他，是我的幸运。他对我很好，对乐乐更好。那是因为他在乐乐身上看到了他小时候的影子，他不希望乐乐的童年跟他一样。我承认，我们之间是有感情，但那绝不只是男女之情。赵康，他需要被关心，需要被照顾，他想从我身上找到从你那儿得不到的东西。
0: 那照你这么说，那这事全怪我了啊？
2: 赵康和公司您都留着吧，我什么也不要。您放心，我会跟他分手的。这是我的辞职信，设计图我已经赶出来了，都在小孙那儿，算是有始有终吧。赵总，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器重和照顾，也麻烦您替我谢谢赵康。要不是他，也许我到现在还走不出离婚的阴影。再见。

0: 就你啊，欧阳呢？车里呢，没让他上来。有些话他在不方便说。啊。
1: 哎，搬进来吧。
2: 好的。
3: 哎，小马姐，哟，
1: 行，放这儿，
3: 谢谢啊。
2: 没客客气。
1: 哇塞，这么沉，什么玩意儿啊？这还被超重了呀？
3: 超重就超重吧，这全都是你爸给你买的东西，
1: 给钱不完多费劲。
3: 这份心意可是钱买不来的啊，里边全是你平时用的，但是在美国又不好买的，光辣椒酱就塞了十几瓶，要不是我拦着，就这卫生巾都能买够你使3年的。
1: 我爸可真行，
4: 其实那什么都有。

0: 你刚才不是说有话要说吗？啊，对。那什么，苗苗，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说你马上走了，将来跟你妈在一块的机会多的是，你好歹回家陪陪你爸呀。将来是还能见着，那不隔着十万八千里吗？你真肉包子打狗，还没出国呢，就一去不回头了。昨晚上车里那些话白跟你说了是不是？撂爪就忘。人家这不忙着跟朋友告别呢吗？他要不是外人。
1: 就你那帮狐朋狗友，能跟你爸比吗？他就你一个亲骨肉，
2: 那再给他生一个呗。
1: 别瞎说，小俊说的对，回去陪陪你爸啊。
0: 就是，看你妈都说了，啊，听你妈的，甭擅长了，啊。
3: 哎，
0: 姐姐，我们先走了啊，
4: 去吧，去吧，去吧。

0: 干什么呢你啊！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呀！啊，这门也不关，万一小偷进来怎么办啊？
1: 偷吧！我的心都被偷走了，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呀？
0: 哎呀，你是非要撞南墙你才回头是不是？我是咬定青山不松口。这傻孩子。 我跟你说啊，你呀才是青山，那顾小妍就是垦荒队，你早晚会水土流失的，你知道不知道？
1: 我乐意，你就让我大江东去浪淘尽吧。
2: 哎，我说你干嘛去啊？哎，你盯谁看？我可没时间，我告诉你。

0: 看你扛到什么时候去啊。甭跟人小姐懒得跟人聊聊天去。
1: 聊什么呀？
0: 你不就整天用嘴活的吗？聊什么还我教你啊？怕临场我给你捧哏。

0: 聊天呢？
1: 嗯。
0: 跟谁啊？
1: 朋友。
0: 我说你这姿势拿得不错啊，就跟旧社会横炕上那抽大烟的似的。嗯，你手上就换成手机了。我看啊，你直接把那个 USB 接你脑门上挺好。
1: 嘿，爸，你这话说的还挺有意思的，我啊得发微博上。
0: 哼，
1: 怎么说来着？再来一遍。
0: 那先接你的，接你的啊。
2: 亲爱的，听说纽约的奥莱可大了。三天三夜都逛不完，名牌包全都凑堆买，干脆咱俩穿一代购店得了。
1: 俗，我告诉你，咱要倒腾啊，就倒腾点那个别人想不到的。哎，美国有什么土特产呀？
2: 我知道一特来钱的买卖，洛杉矶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成人用品店。

0: 我今儿就拖也得把他拿出来跟你聊天。行，我是真没事。我们爷俩平时在家就这样，没事的时候他窝沙发里头，拿个手机看看电视，我就沏壶茶看看书，就是没话。
1: 你是亲爹，这马上就要分开了，怎么可能没话呢？你想想，你在他这岁数的时候，你跟你爸有共同语言吗？所以嘛，又不是什么生离死别的，自自然然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何必呢？没话找话。
0: 挺好。哎，皇上不急，太上皇也不急，就我这太监忙得上蹿下跳的。不是，你的心情我明白，我也很感激你。但是，咱们也得理解一下，他们这岁数到底在想点什么。你说能拿这些孩子还怎么着啊？顶多有事了，啊，扑我身上跟我腻歪两句。
1: 能指望什么呀？对不对？瓜熟蒂落，顺其自然呗。哎呀，反正我作为一个父亲，我该尽的责任我都尽到了，也算完成了历史使命啊。哎，是该退居二线了。
2: 呦呦呦，什么时候想开了呀？你真觉得他离开你没问题？
1: 你妈离开你爸，这日子不是还得往下过吗？你姐离开了人大伟，还越过越好了。你说就这位打小离开他妈，不也长那么大了？没什么意思呢？就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之间没有说谁离不开谁的。
2: 你这意思是说，你也能离开我了？
0: 可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2: 不知道，
0: 你知道，知道，嗯，
2: 知道，
0: 睡觉。

0: 不好意思，来晚了，叫到几号了？
1: 八号了。
2: 大伟，哎，你站住！

0: 不是我真的不是来应聘的。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商场如战场，我这是微服私访，我出来刺探一下情报。
1: 你一个卖帐篷的，跑到人家卖饮水机的公司搞情报，任大伟，你说谎话越来越没水平了。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儿了？
0: 什么公司？倒了。是我自作自受。
1: 那你跟王思思？
0: 没他还倒不了呢。
1: 你俩不是？
0: 不是。我们俩真的没什么事儿，我让他回公司，我就是为了他手里那些大客户。上次，就咱俩为了接孩子事儿，不是吵了一架吗？从我出了那学校门，我就跟他翻脸了。可能是这话吧，说的有点过，结果他就落井下石啊，把公司的财务状况发给了客户和供应商。本来我这公司，我拆东墙补西墙的，我还能支撑一段时间。这回倒好，多少年的心血，说没就没了。
1: 那你每个月给我打的钱是哪儿来的？
0: 把车给卖了。你放心，该给你们俩的钱，我一分钱都不会少。我这不是找工作呢。姐，我知道，我对你还有你们家人，我亏欠的太多了，我得还上，不然的话，我这良心上我过不去。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出轨，恨我言而无信，恨我把他妈给气死了。我这辈子一定得还上，这辈子还不完，我下辈子接着还。
1: 你不欠我们家什么，没必要还。

0: 乐乐挺好的吧？我有好长时间没见着他了。我下午要去接他放学，你要是没事儿，就一块儿去吧，正好一起吃个饭。好啊，这太好啊！
1: 咱们一家三口好长时间没坐一块吃饭了。那个，对不起啊，我说习惯了。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你以为你换了手机号，我就找不着你了？就不信了，你能不来学校接孩子？

0: 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你别闹了，
1: 打我？因为他你打我？
2: 赵刚，我跟谁在一起是我自己的事儿，别人没资格说三道四。他再有天大的错，他也是孩子的父亲。我们俩之间的事儿已经过去了，请你以后不要来找我。
1: 华丹，你太过分了！我对你那么好，你把我当什么了？创口贴呀，用完就扔啊！
2: 我没有。
3: 停！

0: 谢谢你啊！刚才为什么不躲？那一拳，你是挨给我看的吗？哼，
1: 我这人欠揍，所以我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遇见事儿就躲。那什么？
0: 那个，你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跟他解释解释。不用了，
2: 我和他的事儿跟你没关系。那什么，那个，待会儿孩子出来，你帮我遮着点啊。你就说我刚才不小心跟哪摔了啊。

那你等会儿啊，我看完这就跟你聊。

0: 限额5000刀，给你应急用的，别乱花。我去，龙，你也太够哥们儿了。哎呀，这我也不看微博了，陪你聊5块钱的啊。那个，你还有什么未尽事宜、没讲透的人生感悟？你说吧，我听着呢。
1: 就一件事，我当着小俊的面说不方便。

0: 去到那儿跟你妈别太添乱啊，让她少操心。
1: 哪能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佛面还得看这个呢。
0: 有一件事儿你可能不知道。
1: 你等会儿，你怎么这么严肃啊？你可别说我不是你亲生的啊，这剧情太狗血，我受不了。
0: 你妈在美国动过大手术，现在尽管已经是康复了，可还是每天得吃药。我之所以同意你去那儿，一，希望你能够见见世面，尽早独立。第二，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妈年龄越来越大，我身边得有人照顾。尽管在你成长过程中，她不能算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但是咱得给她一个机会，也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你给我记住了，将来甭管是干什么，首先要学会做一个人，要做一个孝顺的孩子。
1: 你不恨他吗？
0: 我倒是想恨他，可是恨不起来啊。
1: 为什么？
0: 谁让他给我生了你啊？
1: 我知道了，爸，您放心吧。
2: 我行李都装车了啊，抓紧点，要不然一会儿堵车。
3: 哎，
2: 护照带了没有？
3: 在这呢。
2: 你想想还有什么落下的？
3: 充电器，
1: 带了。
2: 行，走吧。

0: 老二，
1: 嗯，
0: 你要舍不得我就不走了。
1: 那可不行，我花了这么些个钱给你买那么多东西，你不去了，我亏大了。

0: 哎，怎么不锁门呢？你这要是来，您怎么来了呀？
1: 大老爷，
0: 哎，
1: 嗨嗨，
0: 有事儿啊？
2: 没事就不能来了？
1: 那个，我先把车开出来吧。
2: 丫头，今儿走是吧？嗯，好，老爷。您这是干嘛呀？是拿着，拿着。我给我外孙子的红包，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行，得了，得了，
2: 也没多少钱，就你这闺女，这点钱还不够他糟蹋的呢。图个吉利吧，是吧？对了。
4: 你也甭担心，我都打听了，说是飞机掉下来的几率太少了，比你这开车出车祸那几率小多了。这呵呵，
2: 谢谢小老爷。哎，不客气。哎呦，呵，好，好，好，咱到美国以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回头找个美国女婿，气死你吧！
3: 好。
4: 要不这样得了，您认我当一干闺女吧，那过年过节我也能拿红包啊。
2: 行啊。
4: 那我也就是美国人的爹了啊，是吧？您要不一块儿去机场呗？小俊也过去。
2: 齁远的，不去。走了，谁也别送啊！
5: 哎哎，
3: 好嘞。
5: 小老爷再见。
2: 啊，
5: 记着
2: 锁门啊！
5: 啊，这还锁门？
4: 你这岳父够个的。哼，
5: 那可不是一半的个。走吧，走吧，走。

0: 我们放点音乐听吧，啊！华丽桥向东两百米路呢，直接动作。先生大人，北京。哼，电台现在英文歌多哈，听不懂。中文歌现在也不行了，念念叨叨不知道唱什么。你想听什么？我记得我的车上应该是有两张 CD 的，放哪儿去录？
1: 我想跟你生个孩子。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想跟你生个孩子。
0: 要吧，咱们现在真的不是挺好？

0: 好的，我明天就能上班。对，那太谢谢您了。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不会让您失望。好的，啊，再见。爸，我找到新工作了。
1: 哟，好啊，那就好好干啊。
0: 只是新单位离家特别远。
1: 哦，那就在你们单位附近租个房子吧。啊，你不用担心我，我现在还没老的说都动弹不了了，是吧？那个再说了，汪洋舰这不也经常来看我吗？你就忙你的去啊。
0: 小俊，他还是不回家，
1: 随他的便。对了，你跟小赵还闹别扭呢。
0: 爸，你也觉得我们不太合适吧？
1: 合不合适的，这个我说了不算呢。那小伙子在你最难的时候，我帮过你，我觉着这时间长了，人都是有感情的，是吧？可是，这么说吧，这个渔民呐，遇上海难，这个最要命的不是没吃没喝，最要命的是喝这个海水呀。用汪洋舰的话说，那叫什么？饮鸩止渴，是吧？
0: 我明白您的意思。
1: 你跟谁在一块儿啊？我都不反对，只要你自个儿想好了就行。那小伙子挺实在的，有什么话得跟人说清楚了，别耽误了人家，啊。

0: 姜。姜啊，
1: 姜了，
0: 姜死你！来吧，啊，
1: 还贴呢？
0: 怎么
1: 这都满了？嘿，
0: 这没劲，没劲啊！这人俗话说，棋逢对手。你瞧你这好，整个一臭棋篓子，你还叫瘦呢？
1: 是是是，干不过你啊！您棋艺高超。
0: 哎呦，怎么着？哎，贵人一走，打不起精神来了？
1: 没有，一切都挺好。
0: 好个屁呀！下棋一点斗志都没有啊！
1: 早过了斗志昂扬的年龄了。哎呀，说得好啊，人生如棋。你说咱们机关算尽、绞尽脑汁的，为了什么呀？不就图一时之快吗？赢了怎样？输又何妨啊？最后都得化作一缕青烟、一撮灰土，倒不如留下三五棋子、一盘残局，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0: 想得挺明白啊，想这么明白，你还是人吗？想这么明白，活着还有劲吗？还
1: 五十之天命，何为天命啊？
0: 啊，
1: 天命就是自然规律，生老病死，它就是自然规律啊。你就得服这个自然规律，咱不能呛着来。
0: 照你这意思，人过五十那就混吃等死了啊？你混吃等死了，我闺女指望谁去啊？
1: 问您句话啊，
0: 嗯，
1: 您如实回答我。
0: 嗯，
1: 我娶了你们家小俊，您是不是觉得是您的一生当中的一大污点呢？
0: 你老小子是反悔了吧？啊？哎，当初你捧着碗上我们家要饭的时候，你说你身体倍儿棒，吃嘛倍儿香，死乞白赖的非把我们家这锅白米饭给抢走了，怎么着？现在你又说你消化不良，吃不下去了？眼大肚子小，你早干嘛去了你？
1: 不是这样，小俊跟我说要弄个孩子，你觉得这事儿靠谱？
0: 你不是早就想要一个吗？
1: 是，以前是这么想，可是现在有点犹豫。
0: 啊？
1: 不是，
0: 怎么？
1: 你先听我说完。第一，这个孩子是否是能一个健康孩子，现在存疑。那小俊上回不是留了吗？
0: 嗯，
1: 当然，这八成的问题是在我这儿了。你说这回要再留了，小俊的身体得遭多大罪？其二，即便这个孩子，哎，就算是个健康孩子吧，可是将来怎么办呢？咱俩都这一把岁数了，万一哪天咣当了，你让他一个人带孩子，我说这咣当还是特痛快的咣当了。你说要在床上，咱们俩再咣啷咣当弄上好几年。他一手伺候孩子，一手还得照顾咱们俩这老病秧子，这日子怎么过？
0: 哎，别，你别饶上我啊！我比你大六岁呢，要咣当也是我先咣当。
1: 哎，不能，就您这么胡吃海睡的，您咣当也在我后头。
0: 嘿，那你转着圈那骂谁呢你？啊，没骂，见过争房子争地的，我还头回见过说有人争早死的呢。那照你的意思就没办法了，啊？我告诉你啊，要么你找个事把自个儿累死，要么赶紧跟小俊离婚，把所有家产都留给小俊，他还趁年轻，再找一个岁数相当的。
1: 您这几个意思这是？
0: 呸！我养什么呢？你乐意，我还不乐意呢。接这边算交你手里了啊！从现在开始，你玩命卯足了劲给我往前跑，能跑多远跑多远，累吐了血也不能掉棒，你听见没有？
1: 喂，
2: 你哪儿呢？
1: 我在你爸这儿呢。怎么你过来啊？
2: 你现在赶紧跟我回家。
1: 干嘛呀？
2: 马上回来，半个小时以后家里见。
1: 不是，不是什么事儿？哎，
0: 嗯，
1: 你闺女让我现在回去呢。
0: 那你还等什么呀？走人吧。
1: 来，出什么事了？啊？不是你太逗了，你着急忙慌给我弄回来，就是弄这事儿。
3: 闭嘴！赶紧的。
4: 回来吃饭了啊，你自个儿吃吧。
1: 嘿，真行啊！
3: 哎呀，哎，对了，我给你买瓶西洋参，你到时候泡点水喝啊，补补。好了。

小妍，最近过得好吗？好长时间没和你联系了。我马上就要离开了，很想你。本来是想和你见面道别的，可又怕好多话见了面又说不出口，所以只能选择这种方式。对不起。

0: 我把咖啡馆关了，因为那个地方塞满了太多我们共同的回忆，我不敢回去了。
1: 如果我的自私和幼稚对你和乐乐造成伤害的话，我向你和乐乐道歉。我现在
0: 终于能够体会你所有的苦衷，所以我觉得唯一能够帮助你的方式就是选择默默地离开。
1: 小燕，
0: 能够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运，
1: 是你让我体会到我这辈子从未体会过的幸福。我会一直记着你，
0: 记着那个善解人意我爱着的你。
1: 如果我们此生不会再见面了，
0: 我请求你，请求你能够在你心里最微不足道的地方给我留一个小小的角落。也许偶尔你会想起有一个叫赵康的大男孩，他爱傻笑，有时候有点傲娇，天天愿意黏着你。也许你偶尔会记起你们一起曾经拥有过的美好的记忆。再见，小燕。

0: 赵康先生，请速到安检处，顾女士有急事找您。赵康先生，请速到安检处，顾女士有急事找您。
1: 开，先生，您不能出去。
2: 我已经换了门禁牌了。

0: 我就知道你回来，你肯定回来，你一定不舍得我走。你是跟我走，还是我留下来？
1: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0: 我欠你一个解释，跟你分手不是因为你幼稚，也不是因为你妈反对，是因为我不能耽误你，你太年轻，你的未来辽阔光明，有无数种可能，无数种希望，而我的生活轨迹已经不会再改变了，继续在一起只会束缚你，我不能把你困在我的囚笼里，不然我会内疚一辈子。
1: 我不在乎。
0: 我在乎。
1: 可是小妍，我不要什么狗屁未来，我只要你。
2: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演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3: 咱们开始暴走了！
4: 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5: 是的，
4: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6: 哇，你看这上面，
4: 就在那上面写上演 Lab。
5: 哇天，
4: 怎么样？
6: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2: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7: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2: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4: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是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5: 没开始，开始。
8: 你可不去工作。
9: 今晚10点，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大丈夫。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今晚7点半，良辰美景。
18: 没有的东西，
19: 母亲，母亲息怒。
18: 现在我们顾家遭了难，你们呢？左一个不敢，右一个不愿意。
20: 祖母，您这是说什么？贤哥也被关进狱中，难道我婶娘还能故意不帮忙不成？
19: 你
20: 少在这假惺惺，你就是个丧门星，你们四房一窝子丧门星，进了谁家谁倒霉。
9: 今晚7点半，良辰美景。好六街繁花盛开，全员误入好六花花的世界。
21: 花花世界其实暗流涌动哦，全场嘉宾里面有2个花心人混进去了。
9: 糖分爆表，看似花心，实则甜心。
22: 后羿生日，后羿生日，
21: 哎，不能这么吗？
23: 那回家说得了吧。
22: 当着蔡依林，哦，
23: 今天你要嫁给我。
22: 宫廷御宴酒多少钱一杯？
23: 180。
24: 我没买过这个。
25: 我怀疑。你是这花心人。
26: 蜂蜜
27: 得嘞，
26: 蜂蜜姨妈，
27: 蜂蜜姨
26: 不行，
27: 蜂蜜啊，
26: 蜂蜜姨妈，
27: 野狐，
26: 野狐，
27: 林青。
9: 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

0: 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大丈夫。
3: 十位敢闯敢创的大学生创业者，还有26位资深创投人，通往我们的盛典现场。
4: 作为一名长沙儿子，我愿意挺硬担当，不仅做科技抗癌的先锋，更愿做湖南创业政策的宣传员。
5: 未来5年，我们会扎根湖南，商业航天是起点，航空报国才是终点。
6: 下一个5年，我邀请各位投资人和我们一起推动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
7: 在湖南创业，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干什么就能成什么。
8: 请各位投资人和我们一起用消费品来定义全球的下一个50年的日常生活吧。
7: 我诚挚地邀请你们打造一款国民好药，造福千万家。
9: 我真切地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10: 请各位投给土地，投给未来，投给这支敢打必胜的湖湘青年铁军。
11: 不只要一下这场比赛，更要一下基层健康的未来。
12: 我要让这张膜暖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13: 接下来就要看一看十位同学投资意向的排名。
1: 明晚7:30，多金2026。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屑科技，无味向前。
17: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9: 急急急！快快快！
20: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赵康，还记得你说过你为什么喜欢我吗？
1: 因为你善解人意，因为你处处替别人想。
0: 所以，如果我不把未来还给你，我就不再是你当初喜欢的那个顾小妍了，对吗？
1: 小妍，你爱过我吗？
0: 没爱过，是一直在爱，将来也会爱。

如果你也爱我，就请你转身走向那架飞机，去开始你自己的未来，创造你自己的幸福。

0: 够快的你啊！来坐。怎么着？什么事儿啊？家里有事儿啊？
1: 没没没，我关心一下你现在目前的工作状况，啊，怎么样？净水设备卖的还不错吧？
0: 嗨，竞争挺激烈的啊。
1: 但是这个早起的鸟有虫吃，是吧？我勤快点呗。
0: 嗯，是这样。 最近我们学校领导比较关心学生的这个饮食安全问题，嗯，经学校领导集体讨论通过，要在教学区里边安装一些净水设备，啊，让师生呢都能喝上干净的水，明白吧？
1: 这活能接吗？
0: 能啊，太能了。
1: 嗯，
0: 哎，这事儿成了，我给你提成啊。
1: 嗯，不用不用，我就两点要求啊。
0: 啊，
1: 第一要实惠耐用，做好售后服务，第二。
0: 节约用水，啊，排出去的污水得回收利用。这技术我没问题。
1: 嗯，
0: 哎呦，太好了！你说这这么大一学校，这得安多少台啊？是不是？这我怎么谢谢你？要我下回给你磕一个。
1: 得了得了啊，
0: 磕一个。你心里得明白，我为什么要帮你？
1: 有数啊，
0: 这都是为了这个小严跟乐乐，是吧？你说我这每天跑断腿，为什么呀？不是也为他们娘俩吗？ 我得赎罪，赎罪是吧？说得好，其实我也是在赎罪。
1: 你有什么错啊？这老太太又不是你给气死的。
0: 你看小俊和他爸，他们俩的裂缝，应该算是我撬开的。老太太操着这些心，一半是小严，一半是小俊。你倒霉的是什么呢？正赶上你的事儿，他倒下了。所以说到底呀，咱俩是罪魁祸首。我这两天一直在琢磨。 趁着自己还有点余热啊，赶紧的把他们家呀给捏乎到一块儿来，啊，咱们一块儿呢，就是我跟小俊结婚前的那状态，那多好！
2: 哎，可惜呀，你说你我现在也帮不上什么忙呢。
0: 那你不着急，路遥知马力，你正值壮年，有的是时间。
2: 是不是？嗯。
3: 爸怎么还不来呀？哎，来了来了！妈，
4: 不好意思啊，等着急了。我这刚才见一大客户。
3: 要是忙就提前说一声，不用每次都那么赶。
4: 没事没事，应该的，儿子。待会儿爸带你看电影去，3D的啊。好。乐乐。 给你爸买杯水去，剩下钱自己买瓶冰棍吧。啊，去。最近挺忙的。还行，跑业务呗，忙点，勤快点，多挣点。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孩子抚养费的事儿。
3: 那要多少我这去。
4: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近我工作挺稳定的，乐乐的抚养费我完全负担得起，你不用。
0: 老那么拼命，以后抚养费就别给了，能攒就攒着，你也不像一辈子替人打工吧，说不定以后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嗨，什么东山再起啊？那个，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虽然挣的不多吧，但是够用了。那个，我知道，你现在挣的不少，你这心意我领了，啊，但是呢，这抚养费，该给多少？
5: 我就给多少，孩子是咱俩的，我不能说光生不养吧，那奶还是做爹的样儿。
6: 妈，喝水。哎，谢谢
5: 儿子，还给我买一冰镇的啊。哎呀，我妈给的钱，你就谢我妈吧，帮我打开。嗯。哎。嗯。
6: 够甜的，你少吃点，坏牙啊！那你们去吧。
5: 不是那个什么，要不然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吧。
6: 啊，我待会儿还有事儿呢。哎，
5: 不是那电影挺好看的。
6: 喂。啊，你到了啊！好，好，好。我走了啊，有事儿打电话。乐乐，听爸爸话啊。

0: 晚不是跟客户吃饭的吗？怎么还叫我去？
1: 客户啊，对我们的设计特别满意。哎，
2: 这人谁啊？
3: 不知道，反正他总来叫我妈。
0: 那不好意思，李师傅，还让您专门跑一趟。
1: 不客气，应该的。
3: 爸，他的车可比你以前的车可高级多了。
4: 来，上车。

0: 怎么流鼻血了？真行！来来来来来，赶紧凉水拍拍脑袋，这手举起来，这手举起来。怎么回事啊？说你这个月都第几次了呀？一激动就流鼻血，一激动就流鼻血。我得想想医院看看去。
1: 我不用了，我就是上火。小俊呐，咱们商量商量啊，别再给我补了。我看我再这么补下去，我不是光流鼻血了，我非得下奶不可呀！
0: 谁让你不争气的啊？从咱俩决定要孩子到现在，这都多久了呀？我这肚子愣是没图像、没声音的，不补行吗？
1: 不是这个事儿啊，一定要顺其自然，要天时地利人和都合适了才行，是吧？不能搞大跃进。
0: 我说，要不干脆咱俩去医院看看，你看男科，我看妇科，谁有病谁留下来治，怎么样？
1: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啊！
0: 恐龙就是顺其自然灭绝的。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啊？
1: 行行，我知道，我知道。
0: 什么时候去啊？
1: 尽快。
0: 成。
1: 那，你是不是也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啊？
0: 你说，
1: 你看啊，我每回去看你爸，你爸老说，哎呀，小俊呐、啊，小俊怎么样啊？我就跟他说，你工作忙，可是不能那么老搪塞下去。这事儿都过去一年了，你们是不是该见个面？你不能真断绝父女关系啊。
0: 行了，这事儿你少掺和。
1: 那哪行啊？在其位谋其政嘛、啊，这可是你说的，我是你们家女婿，啊，自然就得在其位。气场，
0: 以敌之矛攻敌之盾，够阴险的。
1: 严格的说，这叫狡猾。
0: 那你想怎么着？
1: 哎，过两天老太太忌日嘛，你们见个面，好好聊一聊。老头不容易，独守空房都一年了，日子不好过，真的啊。
0: 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睡吧。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喂，你好，是我，请问哪位？
1: 我哪位？哎呦，你没事吧？你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呀？啊？
0: 赵总，您找我有事儿？
1: 是这样的，我呢在你们公司门口呢。哎，你出来一趟吧。你们公司的人呢我都认识，我怕那个什么瞪眼的进去啊，给你惹麻烦。你出来吧啊，我等你啊。

0: 啊，赵康出去旅行的事儿你知道了吗？这话说快走了小一年了，他跟我说要先去新疆，再去西藏，还要去什么尼泊尔。
1: 哦，对，
0: 哎呀，我觉得这些地方全是这个花钱活受罪的地儿，现在不知道在哪儿浪呢。
1: 你们俩没什么联系啊？那我看你们俩的事儿就算是过去了。赵康呢，也想开了。不说这事儿了。啊，对了，今天我来找你呢，是有正事儿。哎，你们公司投给大华集团的那个工程的设计，是不是你在做呀？是啊，怎么了？
0: 我也投标了。哎，你那边进行的怎么样啊？ 赵总，这不太好吧？嘿，顾小言，当初你在我公司的时候，我可对你不薄啊。是你有今天是完全靠你的本事，但是也有赵舒雅的一份功劳，是不是？要当初没有我的话，我想你现在没准还在一个小中介公司卖二手房呢，是不是？我知道，咱俩是有过过节，但你也不至于帮着别人一块来抢我的饭碗，是不是？哎，这样。
2: 你能不能回到我的公司来啊？你现在在公司给你多少钱，你回到我公司以后，我给你翻倍，怎么样？
0: 赵总，您对我有恩，我一直没忘。可这不是钱的事儿。嗨，我知道，那不就是赵康跟你的事儿吗？是我让你下不来台了，但是我觉得你这么有本事啊，再替别人打工，你不觉得可惜吗？啊？哎，你就不想自己干啊？
2: 我不会做生意，哎，那没事儿。哎，你看看现在满大街的都是什么装修公司，与其跟他们那个抢饭碗，还不如做他们的生意呢。我跟你说，我没什么学历，但是啊，这生意的门道我是一看一个准儿的。哎，这么着，咱俩呢，二一天做五，开个设计公司，赔了算我的，这赚了才有四六分，啊？哎。 你在外头懒的活儿，你就自己管。那我公司的那个设计活你全包了，旱涝保收，怎么样？五五分，行了吧？啊，我出钱，就算是风险投资，你公司的事儿我绝不干预，怎么样？可我真的不会做生意。嗨，我帮你找个会做生意的人不就完了吗？啊，想想。
0: 可以是可以，不过得等大华的案子结了，我想有始有终。行，行，
2: 您这么做，不觉得是被我占了大便宜吗？
0: 嗨，你说的什么话？哎，我赵舒雅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生意啊？你要没本事，我也不会给你投钱。这事就这么定了啊！那个过几天咱俩找个时间再好好聊聊这事儿，行吗？
3: 见你爸，别板着个脸啊，给点笑模样。
4: 这是我妈的忌日，我笑不出来。没让你开怀大笑，你微笑也不合适啊。反正总之就别板着脸。
3: 哪那么多废话呀你？好好开车。哎，哎呀，你说你爸这脾气你还不知道吗？刀子嘴豆腐心，是吧？吃软不吃硬的。
4: 为这事儿，我已经跟他聊过了啊。他说了，哎，你们见着面，他跟你低个头，服个软，就完事儿。
3: 真的？
4: 对呀、啊。他跟我说的。你说，哎，要论不开心是不开心，他跟你处了三十年，跟你妈处了四十年，你说谁难受？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见面以后，你只要一听他说软话，你马上就接过下驴，是吧？亲爷儿俩，你说哪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3: 还跟你说什么？反正给我倒苦水呗。哎呀，更年期、丧偶、妇女反目啊，不高兴嘛，就是。哎，一会儿到你妈那墓地上啊。
1: 你们俩互相差不多就行了，就别再闹别扭了，要不然你妈看着你们俩为一年前的事还在闹别扭，你让老人家在天之灵这不添堵吗？好吧，听我的。哎，有几句话大家就互相就过去了嘛。你这老头都快抑郁症了。
2: 你说我爸得抑郁症了？
1: 废话，现在我看他很严重啊。我看他今天尤其哈，今天都有点挺不过去的意思。哎呀，料得年年断肠处啊。

0: 来了，干嘛呢？催什么催呀？这上厕所呢？
1: 小俊在楼底下等着呢。啊，我上来跟您叮嘱两句，一会儿见着他呀，别老板着脸，给点像模样。
0: 缺心眼吧你？这是小俊他妈忌日，我笑得出来吗？
1: 我的意思是……
0: 哎呦，不行，又来了！哎，我等会儿啊！
1: 哎，
0: 你听我说啊，你闺女什么人你自己知道。刀子嘴豆腐心，是不是？我呢好说歹说已经把他说通了，准备给你服个软。一会儿他只要服软了，你马上给他个笑脸，让他救活夏驴，好不好？给点面子，你说都是亲爷俩，有什么深仇大恨的呀？行不行？
2: 不是，
0: 嗯，
2: 小俊又跟你说什么了？
0: 这还能说什么呢？他想您呗，是不是？ 找不着合适的机会表达，完了你看今天老太太忌日，你们这恩怨要不了了的话，你这老太太一看好，一年多前你们弄的事还没结呢，这不是给她再添枝铃添堵吗？
2: 行，我知道了。
0: 哎，哎呦，不行，又来了！哎呦喂，哎，我再叮嘱你两句啊，小俊最近心情不好。 我怕他得抑郁症，你知道吗？给个面子啊！听见没有？
3: 听着呢，
0: 你是拉肚子呀？嘿，你说这拉肚子拉的真是时候，你必须得吃药啊！全线高速，没有洗手间。
2: 废什么话呀？等着。
0: 你行吗？
2: 行，
0: 真行吗？我怎么觉得你腿都软的呀？
2: 废话。
0: 好汉，你经不住三泡稀，要吃了吗？
2: 没有，空着。
0: 你坐后边啊。
2: 行。哎，
0: 好。
2: 啊，咱们就走哈。
0: 啊，走。
2: 嗯。走了。走啊。
0: 天是真不错呀，啊，北京难得啊，有蓝天啊，是吧？
4: 哎呦，不行，又来了，我说赶紧停车啊！
0: 哎，你等会儿啊，忍着点，要不给倒回去啊？
4: 不行，赶紧停车，快！
0: 这着急劲儿的。
4: 哎哎哎，
0: 拉肚子嘛？怎么还走上头了？哎呦，爸，
4: 您这怎么了？
0: 哎呦，哎呦喂！哎，你怎么发烧了？没事没事。
4: 啊，
0: 那会儿就好了。还去得动吗？你地方？
4: 我去什么呀？他都这样了，
0: 赶紧上医院吧。哎呦喂！
4: 您坐好，带您去医院。
0: 行行行行行。
4: 急性肠胃炎什么时候开始的？昨晚上。哦，这样吧，开点生理盐水，和葡萄糖补液，再吃点口服药，好吧？南少，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不爱搭理我，你给他打电话也行啊。你说你就这么扛着，到时候出个事儿，三长两短的，你说我们怎么办呀？
2: 打电话能治拉稀啊？嗯。
4: 那个，你交费。那这是当然。拉肚子可不是个什么小毛病，尤其是老年人，从昨天都拉到现在了，都脱水了还发着烧。病人本身就有高血压，要是因为借解质紊乱再勾起了心脏病，那可就麻烦了。作为子女，也不好照顾老人，态度还挺硬的哈。
2: 要是真出了事儿，你们后顾的来不及了。不就是一拉稀吗？没事，孩子们工作都忙的。
4: 别，您不用给我解释，我只是个瞧病的，看不惯多说两句。去给输液吧，这两天注意饮食，吃一些什么咸菜呀、稀饭什么的啊。好，小李，赶下一个过来。
2: 谢谢你。行，我自个儿行。
5: Thank you.
0: 心脏难受吗？我有点心慌似的。我给你调慢点。哦，心脏受不了。嗯，好，好多了。行了，我这也没事了，你们都走吧，喊你妈去。
1: 都这样了，我们怎么走啊？以后再说吧。
0: 妈也不会因为这个怪罪你。你怎么就突然肠胃炎了？你没吃好，还是晚上睡觉着凉了呀？
2: 前天我买了一土豆丝卷饼，放搁冰箱了，扔了又可惜，我就给吃了。结果是酸的。
0: 酸的你也吃？好歹您也是一大厨啊。
2: 这事不说出去，您不让人笑话您。我还以为是醋溜土豆丝儿。你行，小俊，赶紧姐打电话了吗？
1: 打了，他已经到那边了。
2: 哦，你在这盯着，啊，一会儿输完液，带他回去。我回去熬点粥，把屋子收拾收拾，一会儿回去喝粥去啊。
1: 我，还我回去吧。
2: 哎，别呀。

0: 看笑话，哎，你刚才不是说他给我赔礼道歉吗？我这等半天了，他也没说呀。您这一病，你看他都急成什么样了？道不道歉这事还重要吗？想不开呀。刚才看大夫的时候，他倒是主动扶着我来。哎，这算服软了吧？
1: 那废话，就这意思，啊，非得嘴上服。
0: 你这肚子拉的有点及时啊！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回家，保持病病殃殃的样子，比现在可以有过之无不及。就是越无助越虚弱越好，懂不懂？
2: 不就演戏吗？老狐狸！
0: 哎，嗯，看来你平常没少这么糊弄我闺女吧？
2: 啊，跟他我不玩这套，这套专门伺候你。少说点吧。
3: 啊，咱们抓紧梳完了以后，赶紧回家。妈，回来看你来了。也许你早就不认我这个女婿了，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叫您合适不合适。我爸妈去世的早，自从跟小莲结婚之后，我真的就是拿您跟我爸当上我亲爹亲妈。 这事儿都怨我，都是我的错。我犯浑，我一时糊涂，所以才会把这事闹成今天这样。要不是因为我，您也不会这么着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这头上三尺有神明，您睁眼瞧着我，啊，我任大本。 犯过的罪过，我一定加倍的偿还。原来我以为，我只要真心悔改了，我自己努力，我还能把这事儿给掰回来。可是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没有这奢望。我现在就想，只要是小妍跟乐乐，他们俩过得开心就好。
4: 我会好好工作，多赚钱，让他们俩的日子过得轻松点。回头每个周末，我都会腾时间好好陪乐乐。还有就是，我本想吧，能跟小妍破镜重圆的。可那天呢，我看见她跟一开奔驰的男的在一起，好像是处朋友呢。 那男的个儿挺高，长得挺文静的，但是我觉得配小妍还是差点意思。还是人好就行吧，啊，只要小妍她高兴就行。回头他们俩要结了婚，觉得乐乐在旁边不方便，我就把乐乐接回来，我养着。
5: 不是妈，您别误会啊，我不是要抢乐乐的抚养权，这乐乐是小妍的，永远都是小妍的。
4: 行吧，那个我也唠叨这么半天了，您可能也听烦了。那个回头您有什么未了的事儿，您就给我托个梦啊，我给您办去。
5: 那您好好歇着，过年过节我再来看您。

妈，我看您来了。我爸最近有点闹肚子，小俊和欧阳坚已经送他去医院了，不过没什么大事儿，您别担心。我跟乐乐挺好的，小俊和欧阳坚也挺好的，他们准备要个孩子。您在天有灵，保佑他这回怀个健健康康的。我和小俊会照顾好我爸，您放心。

0: 雪，那个，你跟妈在这聊着，那我就不打扰了，我先走了。
1: 你等我会儿，这儿不好打车，我捎你一段吧。
0: 哎呦，别了，
1: 正好有话要跟你说。

0: 这么快就下来了，我还以为得多待会儿呢。
1: 这儿不好打车，能捎他一段吗？
2: 不是要麻烦就算了，
0: 不麻烦。来，请上车。

0: 你有事儿？
1: 我没事儿。那个，给您添麻烦了啊。
0: 不麻烦，不麻烦。哎，对了，咱们有一次好像在学校门口见过。
1: 啊，对，我接孩子过周末。那个，以后你们要有事儿啊，就让小燕给我打电话啊，我看着孩子，省得孩子给你添麻烦。瞅您这岁数，您也结婚了吧？有没有孩子？
0: 有了，跟你儿子差不多。不过你那儿子看着挺乖的，不像我那小子那么淘气。
1: 小严教育的好啊。你们认识多久了？啊，不是那个，我就随便问问，我不是要打听你们。
2: 李师傅，今天太麻烦您了。大老远让您又接又送的，不好意思哈。
0: 不麻烦，不麻烦。等大华项目下来，咱们没准老板还给你涨工资呢。您是公司的功臣啊，用车算什么呀？应该的。

0: 看你这问题了，小病小灾的，再要把钱往医院一交，不吃药也好，差不多。记住了我刚才跟你说的啊，要弄病病殃殃的，知道吧？别让他一看你都好了，这不成？
1: 行，你干脆背我上去得了，
0: 别得寸进尺啊！
1: 我跟你说，搁旧社会，你就是一狗头军师。
0: 行，你是青天大老爷啊！ 别装了，上去再装啊！多累！一楼到，哎，一楼到，上，
2: 早点预备。电梯上楼，门要关了。
0: 小俊呢？
3: 怎么样啊？
0: 情况反正不是很好啊。
2: 这事儿真是打了，可是还没退啊。从医院出来，带他去中医那儿把了把脉。怎么说的？
3: 不行啊，干预气滞，脾胃虚寒，气血不调，经脉不畅，反正整个人他就是虚啊。
2: 我该。
3: 怎么了？啊？
2: 哎，没那么严重。怎么不严重了？您听听大夫说的，您身上还有一处好地儿吗？这家都成什么样子了？我妈在的时候家里多干净啊，现在满屋子的破烂垃圾，摸哪哪都是土。你冰箱里剩菜都馊了，你也不知道倒。我活差了一个钟头，那味儿能把人呛死。哎，
0: 小姐。
2: 还有你。 好意思说来看我吧，就知道陪他喝酒下棋是吧？这厨房脏成这样，你看不见呀？你要是懒得动手，你叫个小时工来收拾也行啊。又忍心干他堕落，住在这么脏的环境里，不生病才怪呢。你们男人都干嘛吃的呀？没一个让人省心的。我妈伺候了你那么多年。 他走了，你这日子就不过了是吧？你就非让人操心才成，没人伺候你，你就活不下去了是不是？
0: 哎，那什么，
2: 去，谁也别碰我！刚从医院回来都脏死了，赶紧把衣服脱下来，都给我扔洗衣机里，洗手吃饭。
0: 赶紧的，赶紧的，快！哎呦，有点凉。

0: 去啊。
1: 那什么，那我就回公司了。那个有事你给我打电话。
2: 最近工作挺忙的。
1: 啊，忙忙点好，这忙点不是有提成吗？
2: 有人想给我投资开个工作室，所以，我可能会从现在这家公司辞职。可我在经营上没什么经验，我在想，你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又是个信得过的人，你愿不愿意过来帮我？
3: 好六街繁花盛开，全员误入好六花花的世界。等等，花心人也许另有其人。
4: 我吃我有我买过，
5: 何老师。
6: 我研究过，
7: 我合作过，
8: 喝过，
9: 看过，
10: 见过，
11: 我抱过，
12: 宠爱过，
13: 尊敬过，
14: 挠过，
15: 举高了，
16: 我爱过。
17: 停！
18: 何老师这一生经历了什么呀？
5: 我真的是你们四个把我弄得透透的。
4: 我吃我有我买过假发片，
19: 我戴过，
17: 我闻过，
16: 我天天戴。
15: 最后一个不得是过吗？
10: 卧底，卧底，卧底。
5: 花心人就是。
3: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11: 湖南卫视提示：
18: 出发，
11: 接下来是大丈夫。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今晚7:30，良辰美景。
6: 没有的东西，
1: 母亲，母亲息怒。
6: 现在我们顾家遭了难，你们呢？左一个不敢，右一个不愿意。
20: 祖母，您这是说什么？贤儿也被关进狱中，难道吴婶娘还能故意不帮忙不成？你少在这假惺惺，你就是个丧门星。你们四房一窝子丧门星，进了谁家谁倒霉。
3: 今晚7:30，良辰美景。
21: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演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22: 走喽。
23: 开始暴走了！
24: 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25: 是的，
24: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25: 哇，你看这上面，
24: 就在那上面写上“严赖吧”。
25: 我天，
24: 怎么样？
21: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26: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27: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26: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24: 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这几天我们得给他花了。
25: 没开始，开始。
11: 今晚10点，合伙人。

0: 虽然我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儿，可居然你还觉得我是你信得过的人，你还相信我。你在墓地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相信你不会欺骗一个故去的人。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我唯一担心的。 是你自己当了那么多年老板，现在过来帮我，自尊心上会……
1: 不，我哪儿有自尊心？小妍，你放心啊，我就是肝脑涂地，我也不会有半句怨言的。
0: 你真不后悔？
1: 我还怕你后悔呢。这不，这事儿说定了，我给你当下手，我现在回公司去，我跟他们说，我就说我辞职了，我跟你别抱决心啊，你在这儿等着我啊。
0: 哎，等等。 有句话，我得先跟你说明白。我这么做，是想让你给孩子树个榜样，至少让他觉得你还有斗志，经历过失败，还能继续爬起来奋斗，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疲于奔命，得过且过。另外，至于我们俩之间的事儿，都已经过去了。 以后大家都不要再有什么想法。我知道这么说有点过分，但还是先小人后君子，免得大家以后误会。

0: 这粥熬的真香，这手艺跟咱爸学的吧？
1: 时间忒短呢，那这米都没开花啊。啊，
0: 是吗？
1: 依然很不错了，哎，是吧？有嚼头啊。那
2: 挤眉弄眼的，当我看不见是不是啊？嫌不开花是吧？来，这锅呀都是您的了啊，肚子里慢慢开去吧。

0: 行啊，我就说嘛，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亲姐俩能有什么事儿啊？对吧？天大的事儿，都是一层窗户纸。
1: 哪那么多废话呀？还没吃就撑着了。
0: 哎，你看你爸现在乐得成什么样了？如果别的不说啊，一个破级厨师，这嘴刁是出了名的。原来吃饭就一个人，再怎么地也得仨菜一汤吧，现在不行，就是剩了，是吧？你爸原来可是一条龙，你妈走了之后，这条龙好大筋给抽没了。你看他这现在腰这拱的那样，整个一就是皮皮虾。完了每天还喝酒啊，喝酒为什么呀？解愁啊，麻醉自己呀、啊。你闻他身上那味儿，酒糟皮皮虾呀。那可是你亲爹，你舍得？
1: 别没结没完的，到底想说什么？
0: 哎，我是说呀、啊，要不就让他去咱们家住几天呗。你看他现在孤苦伶仃的，他什么都不缺，就缺爱。老头一个人待着，你说多不容易啊！你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我跟他处的还行，我正好也有个伴儿呀。你说呢？
1: 你可想好了啊？他那人谁对他好，他欺负谁。耗子扛枪，窝里耗。
0: 是是，
1: 你可想好了，你们俩打起来，我该向着谁？
0: 他再是耗子，他也闹不过你这黑猫警长啊！何况还有我这个没过期的毒鼠强呢。
1: 行，当女婿当成你这样的，真是绝无仅有。那得，我收拾东西去。哎，我可提醒你，请神容易送神难，将来我爸欺负你，甭跑这儿哭鼻子了。
0: 这不能，谁欺负谁，谁还不知道呢。
2: 那个针也打了，饭也吃了，衣裳也洗了，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吧。
1: 爸，您这趴门缝的习惯就改不了了是吧？啊，我就不重复了啊，赶紧收拾东西吧。欧阳剑熬中药拿手，让他好伺候伺候你。
2: 不去。
3: 啊？
2: 不去，还不去。

0: 干嘛呢？差点坐我脸上！你怎么躺这儿了你？我就睡这儿。
1: 家里又不是没地儿睡，不是说淼淼那屋给您睡吗？
0: 那屋我睡不着，我就睡沙发。
1: 嘿，
2: 这有点意思，没听说过还抢沙发睡的。幸亏咱们家没养狗，要不然非得为抢沙发咬起来不可。
3: 你骂谁呢？天一黑你就不会说人话了？
1: 小点声。
0: 啊，你那宝贝闺女要被嚷嚷起来，非得刺到你怎么不可？不是我不明白，怎么那屋就是不能睡了呢？啊，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1: 这你说的。
0: 啊，
1: 行，自个儿过来看看啊。够事儿的。
0: 我说纳了闷了，怎么就不能睡呢？瞧瞧啊，这墙这什么颜值？这是，还有这窗帘，多花呀啊！这个，你看这摆设，这个啊，这都什么？这什么呀？这都是啊！还有这个床单被套，对，最要命的啊！
1: 你甭这枕头这个香味儿啊！我这身糙皮睡这儿，你觉得合适吗？
3: 合着您躺沙枕上，您就能睡安稳了。您躺下我看看。
1: 好。嗯，看着是有点变态啊。
0: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
3: 我床单跟被套都给你换了。
0: 哎，等等，等等，这床啊，软的，我就跟睡发面上似的，你这腰受得了吗？
1: 您先凑合一晚上，明儿早上我给你换你的硬床垫，好不好？不是您还有什么不满意，您一块说了。

0: 这屋里边最要命的就是这窜鼻子这香水味儿。我俩闺女了，没一个跟你闺女似的。
1: 嗯，您闺女都是女中豪杰，咱没法比。
0: 是，
1: 我冰箱里有半瓶臭豆腐，您要不拿一块压枕头底下？
0: 你真有啊？
1: 您还真想压呀？
0: 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家里有馒头吗？你给我留俩，我就是那个。啊。
1: 嗯，能看见，有了有了。这头发怎么了？换头套了你？
2: 我染着玩的，好看吧？
1: 哼，要宠物这还行了，咱们东方人还是黑头发的好啊。你妈身体怎么样啊？还那么大把大把吃药呢？
2: 哎哎哎，你要是真关心她，不会自个儿问？
1: 嘿，你这孩子，你
2: 跟你开玩笑，真丑！哎，我在旁边熏陶着，越来越没幽默感了。你，我妈现在挺好的，我每天啊都按时提醒她吃药呢。挺乐观，您就放心吧。
1: 行，听你这两句话，就是你比以前稳重多了。那学校申请的怎么样了？
2: 我这不等消息呢吗？爸，我有工作了。
1: 哦，刷一个盘子多少钱啊？
2: 不是，我在养老院做义工呢，就是五块钱吧。有学校是不是能加分？
1: 行啊你，哎，我说你怎么一出国就先伺候别的老头去了？你亲爹还没让你伺候呢，啊还不花钱，你让我很吃醋啊。
2: 你懂什么？介绍一下美国的养老制度，再顺便
1: 对比一
2: 下国内的情况，没准
1: 啊，
2: 将来还能
1: 修
2: 个社会人的学位呢。
1: 行啊，啊，一出国门，社会责任感见长。不对呀，我听着你是在跟我吹风呢。年纪大了，你准备给我送养老院去了？
2: 哪能啊，我给您送托儿所去。
1: 我抽你，你给我送托儿所。
0: 谁呀？这是
1: 闹鬼呢？你不是吃完了没有？你不是吃完了你不睡，你怎么又出来了？
0: 你跟谁说话呢？
1: 什么眼神看不出这谁呀？
0: 我
1: 好好看看。
2: 嘿，小老爷，你在我们家呢。
0: 哎呦，淼淼。
2: 嗯，
0: 那什么，你在美国呢？怎么成一鸡毛掸子了？淼淼，老爷，我还没去过美国呢，你我看看这美国什么样，你转一圈，转一圈。哎，好。哟，美国是白天是吧？啊，好好好，嘿，你说这不花电话费就能看得这么真着？
1: 差不多，差不多，你先休息。
0: 啊，好，
1: 我们再聊会儿。
0: 行，好，
1: 那个驾照申请的怎么样了？
0: 你们聊你们的，不碍事的，我看看怎么回事。科技是真发达了，你说美国隔着那么老远，咱就能看得见。这要再过10年的话，我跟王慧娟都能聊上天了。
1: 那就真见鬼了。
0: 哎，你说这技术可能吧？
1: 啊，您敢想，它就有可能。
0: 嗯，我不碍你的事儿啊。
1: 淼淼，淼淼，
0: 嗯，
2: 哎哎哎，行了啊，行了啊，爸，我该上班去了，先到这儿吧，我就给您发微信。哎，你们俩是不是都觉得头发不好看呀？行了吧，我走了啊，拜拜。
0: 哎，好好好，再见再见。哎，哎，这就相当于把电话挂了吧？
1: 对。
0: 哦，
1: 过瘾了吧？
0: 过瘾过瘾。哎，这真好玩啊。哎，对了，还有那个微信。
1: 什么
0: 微信呢？我看小俊他老玩那个。
1: 哦，
0: 跟报务机似的。那也不收电话费吧？
1: 那不收。
0: 哦，那你什么时候你给我带着？哎，给我这上面也装一个啊，我也玩玩那个啊。
1: 您不用，哎，您在我们家已经够

0: 微信呢？咱俩，我，当事儿啊。
1: 喂，现在没有。

0: 喂，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正在赶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得晚点回去了。哦，
1: 我说，你不会是为了躲我，诚心在单位磨蹭时间吧？
0: 哎呦，这哪能够呢？要不是小俊拦着，我晚上都想跟您睡一张床。
2: 您等会儿啊。
0: 嗯。
1: 什么？校长找我呀？
2: 好，我马上过去啊。
0: 跟谁说话呢？
3: 哎，校长找我呢，咱们俩有话回家再说，行吗？
0: 哎，好，哎，别忘了我的微信。进来。
3: 那边啊。
0: 哎，大伟啊，
3: 忙着呢。
0: 你怎么来了？
3: 这不是刚才我跟你们领导啊谈这净水设备的事儿啊，也别说啊，你介绍的。
0: 真管用，谈的特别好。我这不是那个饮水不忘这蛙井人，我过来瞧瞧你，陪你待会儿啊。哎，
3: 怎么样？
0: 这个最近跟老爷子相处的还习惯吧？哎呀，我是一片好心呐，可是惹了一身的麻烦。
3: 又怎么了？给你穿小鞋了？
0: 那倒不至于。粘人呢，他不分白天黑夜，他就粘着你，跟狗皮膏药似的，甩都甩不开，恨不得我上洗手间他都得陪着。
3: 这不，你刚才来之前还给我来电话了，让我赶紧回去陪他，搞得我现在精神恍恍惚惚的啊。他整个把我当老伴儿了，你知道吗？
0: 哎，我说你啊，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这手机一特级厨师，你没少下苦功夫呢你。
3: 嘿呦，别提了，老太太走了之后啊，他就没下过厨房，就跟家里边所有人都不配吃他做的饭似的。好说歹说求的啊，说想想果腹来一顿吧，哎，他给你做了，你猜他做什么？
0: 做什么呀？萝卜三吃，哟，
3: 这没听说过呀，怎么跟萝卜三吃啊？
0: 没听说过吧？
3: 啊，萝卜皮儿凉拌，萝卜芯儿凉拌，萝卜缨子凉拌，越吃越饿呀！你还得一个劲儿喝茶，这房顶子差点都掀了。
0: 我说你这现在脸色就是泛绿，
3: 好人不能做。你怎么样？你这最近买卖要弄得不错，应该提升提升了吧？
0: 这一档子事儿，就你们学校这设备之后这事儿啊，还真是。但是我无所谓了。哎，小严，开一公司的事儿，你知道吧？
3: 有所耳闻。嗯。啊，
0: 不，你怎么了？哎，我给你提个醒啊，人家小严是一步一步自己成就起来的，你别打什么歪主意。
3: 不是你，
0: 这是我的新名片啊，请多指教。
3: 总经理助理，他这不引狼入室吗？
0: 哎，我可不是狼啊，我是这个忠诚的大狼狗啊！哼，从今儿开始，小严指哪儿我就扑哪儿啊，绝无二话。
3: 就说他原谅你了？
0: 我都改过自新八百年了，他不能给我点曙光啊？哥，我这今天来啊，就是想问问你，你帮我想想。
3: 是吧？这小严嘛，他现在这个，还是这个三八线守得很严。完了之后呢，对我也一点都不放松。但是呢，你说这我们俩这复合的几率有大？
0: 这不好说。人家现在是在外边摸爬滚打了一圈儿，今非昔比。
3: 可是这个一日夫妻百日，对不对？百日夫妻似海深，我们俩这都十年了，对不对？
0: 是，他当然还可能会惦记着姓赵那小子，但是那是一新鲜事儿吧？尝试尝试也就过去了，谁拿辣椒当饭吃，对不对？
3: 你这话听着可有点不要脸啊！
0: 子曰：“啊，要想正脸，就得先不要脸。”啊，这小严这头呢，我自己慢慢去使劲儿点啊，水滴石穿啊，润物细无声，我自己一点点润点。而老爷子这边，啊，这你看你现在跟老爷子这么亲密。 是吧？你看你能不能找点机会，你帮助我跟老爷子多说点好话。
3: 我觉得你们俩要是能破镜重圆，这当然是好事儿了。
0: 可是关键啊，你要想再回到顾家的话，不能光靠耍嘴皮子，得看你的改造成果，懂不懂？
3: 我懂。
0: 哎，我怎么觉得，就这情境啊，似曾相识，
3: 怎么着？
0: 就是咱俩坐一块儿，
1: 嗯，
0: 然后讨论这怎么填糊老爷子，怎么跟老爷子那儿讨好。但是当年可是你跟我这个啊不一样了，
2: 知道了吗？什么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能嘚瑟，
0: 不嘚瑟，
2: 哎，不嘚瑟，做人要稳重，
0: 稳重，稳重。
2: 血压机，我跟他试试，要是好的话，我送你爸。
3: 你量了吗？血压高吗？
2: 不高，不高，都正常。
3: 喵。
2: 嗯。
3: 现在呢？
4: 笑什么呀你？
2: 你这都累了一天了，你不累吗？
4: 正因为累了。所以才需要了解了解。来吧。
2: 哎呀，不是你来，你也得让我把这摘了。
5: 嘿，小俊吃这么两筷子就算饱了。
1: 嗯，我也饱了。您吃完了以后把东西扔这儿，一会儿我收。
5: 等会儿，我这会儿吃完，回头咱俩下楼遛弯去。
2: 咱俩又不谈恋爱，遛什么弯儿？您自个儿去。对了，楼底下，
5: 嗯，
2: 老头老太太天天跟着聚会，
5: 对，
2: 您也出去交际交际。
5: 哎，不，
2: 啊，
5: 你们这住的都是教书的，我一伙夫跟他们聊不到一块儿去。
3: 我晚点回来啊，甭等我了。
5: 嗯，刚吃完饭就往外跑啊？怎么还穿成这样啊？这衣裳是正经姑娘穿的吗？
3: 懂什么呀你？有料才敢亮呢。再说了。谁不趁年轻貌美的时候多嘚瑟两年呀？
2: 晚上又有应酬啊？
3: 哎呦，啊，我们杂志不要上线吗？谈个风头，我这当主编的还不得去挣挣场面？哎，怎么样？这白人不显胖吗？
2: 哦，一波三折的，很明显。好，
3: 祝我成功啊！
2: 哎，嗯，好好。
5: 哎。你脑袋让门挤了吧？你媳妇儿穿成这样出门，一个人还应酬，你放心呢你？
2: 那您说我怎么办呀？把她拴裤腰带上？
5: 哎，你这心态有问题呀你啊！自个儿的媳妇儿成天得早出晚归的，你一点都不担心呐？
2: 您教育出来的闺女，您还担心？
5: 我担心你，我担心你脑袋上长出绿韭菜来。哎，我告诉你。小俊成天嚷嚷着说要孩子要孩子，这小一年了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啊，那这乖，我说是你偷懒啊，还是你身体不行啊？身体不行没关系，咱找大夫瞧啊，对不对？这瞧不了，咱吃补品呢。啊，哎，我跟你说，我有一朋友啊，他就是老来得子，你知道吗？他身体倍儿棒啊，要不然我帮你谈谈，就人家每天都吃什么，你看怎么样？哎，你这干嘛去你啊？
2: 买菜去。
5: 他刚吃完饭，你买什么菜呀你？啊，你等会儿，咱俩一块儿去。哎，我想想啊，哎，我想起来了，那朋友说他是每天吃一根海参，好像。哎，不然咱试试。
2: 哎，李师傅，这山药怎么卖啊？
5: 哎，山药好啊，这山药你得多吃点，要补脾益肾。对了，脾好了，肾就好了。
6: 嘿嘿，您太懂行了。
5: 哎，
6: 这东西啊，补气。
5: 那当然了，兄弟，听说过这顺口溜吗？就这山药啊，男人吃了，女人受不了；女人吃了，男人受不了；俩人都吃了，床受不了。
2: 哎哎哎，大庭广众之下注意点形象啊，不怕人说你老不正经。
5: 怎么了？你先跟我在一块丢人呢？啊，我告诉你，王小姐，是你求我跟你一块住的啊。你以为我乐意跟你一块住呢？真是的，我都没嫌别人说什么，你怕什么呀？
2: 合着你跟我一块住委屈你了？我有哪儿对不住你的事儿？
5: 你对得住我？对得住你媳妇吗？
2: 我媳妇是谁啊？我媳妇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5: 不是，既然我闺女嫁给你了， 你就得各方面都把它摆平了，你知道吗？反正我是把接力棒交给你这儿了啊，头三十年我管，后三十年你管，这咱俩说好了吧，对不对？
0: 谁跟你说好？
5: 那怎么回事？你这还翻脸不认账了你啊？哎，你别走啊，我这腰完了。哎，你腰这两根。
4: 三十多块钱，那那个呢？
5: 嘿，我说，那腰子吧，吃哪儿补哪儿。
0: 那你得来点猪头肉。
5: 我成天对一猪头，早看腻歪了。
0: 你说你这嘴里就吐不出象牙。
5: 这象牙要是能治不孕不育啊，我豁出老命了也给你吐出两根来。
0: 你先吐两块钱的，我瞧瞧。你吐啊。
7: 你看看，这个屉子应该多干净。这个是欠屉，真不贵，一分价钱一分货。
5: 等会儿，小伙子，你这不坑人吗你啊？
7: 大爷，你不卖东西也别毁我生意啊！啊，我咋坑人了？啊，你看看这屉子多干净。
0: 差不多行了啊，反正你我聊过。
5: 我玩刀的时候，他还活尿撒泥呢。小伙子，我问你，这什么条？啊？后蹄儿当前蹄儿卖，我说你再看看，你这蹄筋都给抽了，你这不是坑人是什么呀你？啊，走，咱俩上工商局去。走，
0: 别，行，哎，这事儿啊，应该找市场管理处，实在不行咱们可以找城管。
5: 对，那也行，先上管理处。
7: 对，算我眼拙，看错了不中吗？
5: 真是。
4: 师傅，我就是不知道我要买前蹄儿还是买后蹄儿。
5: 哦，这个分您怎么吃了。前蹄儿的话呢是瘦肉多，这个怕猪蹄儿跑。这个后蹄儿呢皮儿薄骨头大，炖汤好。但是啊，这后蹄儿它比前蹄儿要便宜，您记住了。
4: 我主要是给我女儿坐月子，所以我想给她买了炖汤喝。
5: 那正好，后蹄儿。
4: 后蹄儿是吧？
5: 对，那个小伙子，我赶紧的，挑挑给要点。就这四个了，
7: 对，这四个
5: 行，还行，这腰上便宜点啊，
7: 45。
5: 哎，等会儿，称准吧，
7: 准，这是
5: 对，啊，把零头抹了，您给40得
4: 了。哦，40。
5: 哎，对，哎，好。大妹子，下回啊，您出来您最好带一那公平秤啊，方便的那个，省得让人坑蒙拐骗给您骗喽。
4: 真的，大哥，您说的太对了啊，真的特感谢您。
5: 别，
4: 要不然我今天真就上当了，
5: 是吧？
4: 因为我真不知道是前蹄后蹄长什么样。
5: 得，
4: 多谢您啊，谢谢。
5: 哎，不客气。哎，您慢点。
4: 好，谢谢。
5: 不客气。
4: 哎，谢谢。
5: 行，您慢走。
4: 哎。

这是你设计的。

0: 觉得怎么样？
1: 哎呦，挺好啊，这看着简简单单的，其实挺洋气的。哎，展明，你给我的办公室也设计设计吗？
0: 行，走。
2: 哎，怎么样？开张了没有啊？
0: 刚接了个案子，哎，等到了施工的时候，我就推荐到你那儿去，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吧。不过，你可千万别说是这儿的股东啊。
2: 行啊，上道啊！啊，到时候我给你回扣啊。
0: 回扣就算了，我已经拿了设计费了。有那钱啊，您就给别人用点好的材料，这样下去也是良性循环。这行做久了，靠的还是口碑。
2: 哎呦，这才几天啊，哎，有点女企业家的意思了。
3: 哎，顾总，这是碧华的合同，我已经理完了，你看一眼，如果行的话，我让他们签了。
0: 啊，没问题，你处理吧。
3: 对。
0: 哦，对了，我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公司的大股东赵总。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啊，您好，赵总。啊，我叫任大伟，是顾总的助理。
2: 啊。
3: 哦，那我先忙去了。
2: 哎，这人你哪儿长的啊？看着还不错呀。啊？哎，结婚了没有啊？啊？
0: 嗯，
2: 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要不你们开一个夫妻店得了？我看着他比我们家那小王八羔子强多了，真的。
0: 赵康还好吗？
2: 啊，还在尼泊尔玩着呢。估计啊是回不来了。小严，你不怪我吧？其实啊，我有时候在想，要是赵康早生十年的话，我一定啊会追着你的屁股后面，让你当我的儿媳妇的。
0: 您不怪我就行，以赵康的条件，他肯定能给你找个好媳妇儿。
4: 嗨，欧阳教授。
5: 哎，怎么
4: 打不着车吧？
5: 啊，你也是去学校吗？
4: 啊，今儿我也去，我车信号挺
5: 好。哦，那正好，咱俩拼个车。
4: 啊，好。
5: 电视台节目录的怎么样？
4: 还行，录的不错。
5: 我听说你媳妇生了是吧？
4: 刚生
5: 啊，影响照顾孩子吗？
4: 有我岳母，没事。
5: 啊，
4: 我还得谢谢您啊，谢谢您介绍我过去。今年啊，提升副教授，我兴许还能加点分。车来了。
5: 合适哈，
4: 您先上车。
5: 我来。
6: 妈，
7: 别忘了帮我买个奶嘴回来啊。
6: 家里不是有吗？
7: 哎呀，那奶嘴不好用，你今天一定要帮我买一个，别忘了啊。
6: 行，我知道了。
7: 哎，行，那你快上车，上车吧。
6: 哎，你打个电话不行了吗？
7: 我知道，省两毛钱电话费，我就跑一趟了。
6: 行，
7: 你别忘了。
6: 好嘞。
7: 嗯，
4: 您回去吧，回去吧啊。
7: 别忘了啊。
4: 啊。走，师傅，回去吧。

0: 哦，赵总，哎，谢谢谢谢。哎，给助理结婚了吗？
1: 结过。
0: 结过，那就离了。啊，哎，没事，我也离过。你说俩人不合适，何必凑在一块儿呢？挺好挺好。方便留个电话吗？
2: 我有车，一会儿可以把你捎回去。
1: 不用，谢谢了。
0: 哎，林助理有孩子吗？孩子跟你还是跟他妈呀？
1: 跟着顾小妍。
0: 合着他们俩还真开自己店呀？
3: 哪里？那刚才是你岳母吧？
4: 啊，我岳母啊，来伺候岳子。
3: 哦，岳父没一块过来？
4: 啊，那个岳父去世好多年了，就老太太一直一个人。
3: 一个人啊？
4: 啊。
3: 哦，那个伺候岳子挺累啊。嗯，老人家身体还不错是吧？
4: 身体还行。
3: 嗯，
4: 去年才退的。
3: 哦，
4: 以前就在那个首图当管理员来着。您看我岳母啊，虽然学历不高，那也算是读书破万卷了。
3: 哦，去年才退
4: 啊？去年才退，
3: 那很年轻啊，56，对吧？
4: 56。
3: 那怎么年轻？后来没再续一个？
4: 哎呀，这个我和我老婆也商量过这事儿，可人家老太太一直就没往这方面想过。
3: 哦，
4: 我觉得吧，这种事儿还是得看缘分。
3: 那是，
4: 我们这当子女的，
3: 嗯。
4: 其实也倒希望老人再找一个，
3: 嗯，
4: 生活上呢能互相照顾照顾，
3: 嗯，
4: 精神上呢他也不至于太寂寞，
3: 是，没错
4: 吧？
3: 对。
4: 哎，欧阳教授，
3: 嗯，
4: 您问这个是
3: 啊，闲扯，聊嘛就是。我那岳父岳母啊也是，他是去年走了，
4: 哦，
3: 啊，所以岳父一个人，日子你也可想而知，
4: 理解，
3: 哎。我看，你看，能不能就是找个机会哈，让你岳母跟我岳父两个人见个面儿。哎，就怎么，因为我有好多事，你女婿嘛不好说。
4: 对。
3: 哎，他们年龄相仿，交流起来比较容易沟通。你看，让你岳母就帮我开导。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岳父的情况。
4: 哎，对，
3: 我
4: 们等等。我怎么听着您的意思是想当月老牵红线？
3: 哎，人生难得老来伴，有伴才叫最美不过夕阳红。要没伴呢，就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了，对吧？
4: 对。
3: 你看咱们俩又是同事，还是邻居，是吧？知根知底，而且都不反对老人再往前走一步，
4: 嗯，
3: 是吧？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哎，让他们认识一下，聊一聊，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你觉得呢？
4: 这个事儿呢，我倒是不反对，我就是不知道老太太什么想法。要不这样吧，回头找一机会，我帮你问问她。
3: 你别这么直目瞪眼的问，直目瞪眼问她没有美感。咱们可以潜移默化，是吧？
4: 啊，
3: 先找个合适机会，就看你岳母不忙的时候，
4: 嗯，
3: 哎，咱们很自然的让他们见个面。
4: 嗯
3: 啊，有，咱们就起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嘛，成不成还是看他们。
4: 对，这倒是。
3: 关键是还是缘分，
4: 缘分，还得看缘分，
3: 对，缘分，
4: 这事还得看。
1: 哎，小妍，你看一眼这合同，我跟李差不多了。
5: 啊，赵总那儿工地出了点问题，我得过去看一下。今天你接乐乐行吗？
1: 啊，行。不是，我是说你还是看一眼吧。看完之后啊，晚上我直接给他送过来。
5: 怎么吃这个呀？
1: 啊，中午见客户，饭点错过去了，这不饿了，点不点？味儿特大吧？
5: 再忙也得好好吃饭啊，老这样对身体不好。
1: 没老吃啊。行，那你看，我去了。

0: 啊！行行行行，
1: 啊，干嘛？哎，小静回来了，
0: 没有？咱俩一块买菜去吧。
1: 啊，不去，这动换动换吧，你要不都该种沙发上了。
0: 怎么着？还心疼你这沙发了？
1: 我心疼您的屁股，行不行？走走走走走，哎，走，耍嘴皮子不算锻炼身体啊。

0: 买菜，一人去就完了，我干嘛呀？
1: 哎，得快点！
0: 踹我干嘛呀？
2: 晚了还买不上了，
0: 真是的！我就一步三摇的走，怎么了？
1: 你不知道那帮老太太，他们一进菜市场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你晚去了，你买不着那物美价廉的东西。
2: 贪见吃穷人，我跟你说，小俊他妈以前就这样，图便宜，买回来一堆，吃不了还得扔。哎，
1: 你就跟他们挤一挤，当锻炼身体嘛，是不是？
2: 他们挤什么？
1: 哟，您车坏了是吧？
3: 哟。这不是给我挑猪蹄的老哥吗？
1: 是是是，师傅。
3: 哎，你看我这车坏了，
2: 怎么样？
4: 那个下奶了吗？
1: 什么叫下奶了吗？没这么聊的，你得问说，哎，您闺女喝了那猪蹄汤，下奶了吧？
4: 哦，对，
1: 啊，
4: 哎，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
2: 你还不如我这个呢。哎，哎，您起开，我来。哎，您聊着聊着。
3: 谢谢啊。
1: 您也是住这小区哈？
3: 啊，我女儿住这小区，我来帮忙伺候月子。
1: 这汤怎么样啊？
3: 哎呦，不好喝，孩子不爱喝。
1: 为什么不爱喝啊？
3: 我不太会做，所以他不太喜欢喝。
1: 不会做是吧？
5: 不会做，
1: 这好办，你让他给你开个方子，包教包会，这是一名厨。
3: 真的吗？
1: 啊！
3: 哎呦，你们真逗。
2: 不是，那个回头您叫你老伴儿，我教你们啊。这个别的不敢吹牛，说只要往嘴里搁这东西，那我是行家呀。
1: 对对对。
3: 行，改天我去学，我老伴儿不在了，所以我去吧。
2: 哎呦，哎呦，哦，这事闹的，对不住，对不住啊。其实我老伴也没了，
1: 也没了。
2: 对，就去年脑溢血，
1: 嗯，
2: 没救回来。
3: 哎呦，不过大哥你也别往心里去，咱们活着的人高兴点就行了，咱们得快快乐乐的。
2: 说的是，
3: 别往心里去啊。
2: 对对对对，您说太对了，咱活着的人还能吃饭，对不对？您是买菜去？
3: 啊，我买菜去。
2: 行，那咱们一块儿走吧，省得您让人蒙了。
3: 您还能帮我挑一挑。
2: 哎，走啊！你也脑溢血了？
1: 不是，我想起一个事儿，这火上还烧着水呢。别一会儿，我去看看去啊。你们先去，
2: 我这儿等着。
1: 你等我干嘛呀？这大热天的，上下楼梯那么这，你们啊，赶紧的，好不好？菜市场人多。
2: 行行行，
1: 好啊，
2: 快点。
1: 哎，那就这么着啊。
3: 行，你们老哥俩真逗。
2: 谁跟他哥俩？我是他爸爸。
3: 什么？你是他爸爸？
2: 是啊。对呀，这就不知道。哎，小孩没娘。

0: 来了。
1: 怎么着啊？还不允许我来看看你这个大款呐？
0: 什么大款呀？
1: 哎呀，家庭主妇摇身一变成了商界精英，这选题太棒了。
0: 哎，姐，你哪天闲呀？我让他们来采访采访你，你也跟大众们分享分享你成功的经验。
2: 行啊，那就顺带帮我们宣传宣传呗。
1: 那必须的呀，算是我送给你的开业大礼了啊。
2: 嗯，我看行。
1: 哎，怎么样，生意不错吧？我看大家都挺忙的哈。哎，什么时候能上市啊？啊，什么时候能上市啊？等你花下股民的钱，你是不是也赞助我围着地球先去玩一圈啊？
2: 我赞助你去西天取经。
1: 我不取经，我要娶，我就先娶个姐夫。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2: 哎呦，别老说我了，你这肚子还空对月呢。
1: 嗯，
2: 要不去医院查查？
1: 什么意思啊？
2: 都忙活一年了还没怀上，要么是你，要么就是他，早查心里早踏实，谁有病该治就治呗。再拖下去，你可就错过黄金生育年龄了。
3: 李岩，我又找着一大客户。小俊，不是你们聊。
1: 任大伟，你给我站住！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啊？

0: 我从来没开过公司，一点经验都没有，所以才请他过来帮忙的。
1: 对，我在这儿就是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你放心，我绝对不给小严添麻烦。
0: 他确实帮了不少忙。
1: 小雪，我知道你恨死我了，我做的那些事儿已经没法挽回了，但是我想补偿，算是我向你们家人赔罪。你放心，我一定帮着小严把这公司开好，一定不再干那些荒唐的事儿。
2: 既然我姐已经原谅你了，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不过任大伟，我告诉你，不对，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对我姐有一点歹心，绝饶不了你。
1: 我发誓，我向天发誓。
0: 行了行了，你赶紧去忙你的吧，我跟小金说会话。

0: 真的不生气了，妈的事儿，我是气他。可我后来觉得，咱们也有责任，也不能怪他一个人。不过从你这方面呢，我倒是挺感激他的。要没有他，也不能激发你的潜力，就没有今天这个成功的你。 你跟他吧，就是狼跟羊的关系。这个狼不咬羊一口，羊也不会跑这么快。我想再给他一个机会，为了你自己还是为孩子，我还真不相信能这么快就把赵康给忘了。
1: 我们俩不可能，可不可能还不如你说了算呀。选择赵康，会伤害我身边所有的人。选择任大伟，皆大欢喜。
0: 那你干什么？你就委屈一辈子，当个殉道者。
2: 就能理解我了。那还是没有啊。这个鲫鱼啊，做之前你得先改改刀。
3: 哟，什么是改刀啊？
2: 就是您用刀在这鱼身上斜不签的划几个口子。 然后您再用油给煎一下，烹点料酒，不用多啊，一勺就够。然后您再放水啊，什么姜啊、葱啊，别放大蒜啊，盖盖煮上20分钟，然后呢，您再切点丝瓜扔进去，再煮个3分钟，这样做出来的就是白汤了。这个汤啊，它不光能下奶，而且还能。
3: 益气补脾，这个清热解毒。您闺女不是上火吗？吃降火的东西又怕回奶，喝这个汤那最合适了。
2: 哎呦，太谢谢了，多亏您了，老哥。一会儿上手有不懂的地方啊，我再给您打电话。现在我就不打扰您了啊。
3: 不，您客气什么呀？俗话说得好，这远亲不如近邻，街里街坊的，咱就得互相帮忙。
4: 您说是不是？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问我。
3: 好嘞，那我先挂了啊。
5: 好嘞，再见啊。
3: 好，哎，
2: 再见。
3: 干嘛？
5: 电话教学呢？
3: 人有几个问题不懂，打个电话问问，怎么了？
5: 哦。

0: 业务挺熟练的，嗯，听着我哈喇子都出来了。干脆您也展露展露您的手艺，让咱们也打打牙祭。
1: 怎么着？那你也催奶？
0: 不是，这不还一起健脾清热解毒呢吗？我跟您说啊，根据我多年教学经验，嗯，您这么个教法，不成，这叫纸上谈兵，对面是不是一点基础都没有？哎，这就跟你让乐乐对着贝多芬的。
2: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演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3: 走喽，开始暴走喽！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4: 是的，
3: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5: 哇，你看这上面，
3: 就在那上面写上演 lab。
4: 我天，
3: 怎么样？
5: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2: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6: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2: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3: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是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4: 开始，
7: 行，
4: 开始，
7: 不去工作。
8: 今晚10点，合伙人。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15号，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严格依法办事，严明纪律规矩，确保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沈晓明指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夯实基层国家政权、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的重要体现，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沈晓明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及时研究解决换届选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切实加强对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人选提名推荐的领导把关，突出政治标准严把代表入口关，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着眼事业需要选优配强领导班子。要坚持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换届选举，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产生代表人选，充分体现代表的先进性、代表性和广泛性，注重保障选民权利。要认真履行人大及其常委会法定职责，依法做好代表选举工作，依法选举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确保换届选举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始终突出严的基调，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0: 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强化监督检查，从严执纪问责，加强宣传引导，着力营造纪律严明、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吴桂英、刘洪斌、郭林济、杨浩东、陈静出席。
1: 今天上午，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广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济发出盛情邀约，诚邀莘莘学子背起行囊奔赴三湘。
0: 郭林济表示，湖南有诚心的招聘方式，本场招聘活动共提供8800余个优质岗位，实行一站式求职服务，将招聘场地变成面试签约场地。湖南有贴心的支持政策，围绕背着双肩包就能来湖南就业创业推出系列政策，为大学生来乡求职提供一张床，在乡就业赞助保障一间房，留乡安家支持购买一套房，实施支持大学生创业7个1举措。湖南有暖心的服务保障，拿出专门岗位解决大学生情侣就业需求，同时优化创业服务，拓展发展空间。湖南有舒心的生活环境，是典型的三线城市生活成本、一线城市生活品质。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杨忠明致辞。15号上午，副省长王一欧在长沙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州州长扎里波夫一行。王一欧对扎里波夫一行表示欢迎。他说，湖南与乌兹别克斯坦合作基础扎实，成果丰硕，与布哈拉州经济互补性强，希望双方持续深化经贸与产业合作，全面做强农业与农机全链条合作，务实推进能源、基建与科技创新合作，加快推动有城建设与人文交流。扎里波夫表示，乌中两国人民传统友谊深厚，合作基础牢固，欢迎更多湖南企业到布哈拉州投资兴业，在农业、医疗、住建、文旅和绿色能源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
1: 当前，湖南住房发展已进入以存量为主的阶段，群众对居住品质的要求日益提升。近日，省住建厅发布《湖南省好房子建设技术导则2026版》，为提升住宅建设质量和宜居水平，订立了新的标准。
0: 什么样的房子才算好房子？新版《好房子建设技术导则》提出，好房子首先要满足高品质居住需求，比如要求住宅建筑朝向宜采用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应保证室内具有良好的日照、采光和自然通风条件。长沙望城区这家楼盘将于今年交付，140平米以上的户型全部采用坐南朝北的全明设计，整套房屋里面没有暗房，并且全部采用了加厚隔音玻璃。
2: 户内的话，玻璃全部用的单玻两墙3层的42个毫米厚的多层玻璃，然后它的这个隔音性能，我们测算是达到42分贝以下，可以做到婴儿级的一个睡眠。
0: 导则对公共空间规划和社区场地环境也提出了新要求，比如绿化方面，鼓励开发商采用屋顶绿化、空中花园等立体绿化方式，让小区环境更宜居。滨湖1号小区是醴陵市首个第4代建筑，一大早业主骆敏便走进4家60多平米的空中庭院，悠闲地给花草浇水。第4代建筑又称城市森林花园建筑，是将绿色生态理念与现代高层建筑相结合的改善型住宅，每户都拥有专属的空中庭院，并通过垂直绿化系统打造立体园林生态。这个小区就给每户配备上6米挑高的空中庭院，实现了户户有花园，家家可绿化。
3: 可以在家里喝喝茶，和朋友聚聚，聊聊天，也可以在自家的阳台种种花草，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相当的舒适惬意。
0: 导则还指出，好房子应该充分结合湖南的气候特点、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这家位于长沙湘江新区的楼盘，针对长沙回南天地面容易反潮，在地下车库设置了除湿设备，还配备了集中供暖。小区按照一老一小群体的生活需求做了特别设计，下个月还将启用全新的邻里中心。
4: 江城设置社区图书馆、4:30学堂、健身空间、户内外儿童自然体验场等，满足老少青少中年生活需求，真正做到全龄友好。
0: 住建部门表示， 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绿色低碳、智慧便捷、全龄友好、物业优质将成为湖南好房子的六大核心要素，鼓励省内新建商品房和既有住房改扩建项目对标执行。
1: 昨晚湘杯第十二轮七场比赛正式开打，随着常规赛接近尾声，各支球队为了争夺八强名额拼尽全力。
0: 昨晚身穿红衣的长沙队在主场宁乡市文体中心对阵岳阳队，比赛开始两队比分一直紧咬，长沙队依靠薛金坤的压哨两分以19-18领先结束首节。第二节开始后，长沙队连续进9分，此后岳阳队又连续进12分，但最终长沙队以83-79力克岳阳队，连续第三场通过加时赛获胜。
5: 三场加时都是在最后时间段啊，被对手追上来，这个进攻中太仓促啊，导致这个失误比较多。我想这是我们回去以后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0: 昨晚株洲队主场迎战怀化队的比赛中，身穿红色球服的株洲队凭借强硬的防守，首节就把分差拉开到10分以上。怀化队则更多依靠个人单打和内线强打，最终株洲队以85-72拿下比赛。株洲队也凭借这场比赛的胜利重回常规赛积分榜第一名。
6: 我们肯定要抓住机会嘛，然后不辜负球迷对我们的期待，越打越好。
0: 身穿黄色队服的湘西队迎来本届赛事最后一个主场，对阵邵阳队，双方攻防节奏加快，比分交替紧咬，对抗十足。邵阳队凭借更强的关键球把握能力，最终以76-74锁定胜局，而湘西队则无缘八强。
7: 就是还有一场球嘛，站好最后一班岗，然后享受篮球吧。
0: 昨晚郴州队主场迎战湘潭队，比赛开始身穿蓝色队服的湘潭队率先命中3分，郴州队刘健轰进3分稳住局势，郴州队一度将分差拉开至20分，湘潭队接连失误，整体进攻陷入停滞，最终郴州队以84-77终结湘潭队10连胜。
8: 郴州队确实名不虚传，他们在场上这种拼搏的态度，今天在这些方面远远都胜于我们，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就是说快速的复盘总结。
0: 衡阳队昨晚迎来益阳队的挑战，身着红色球衣的衡阳队迅速找到比赛节奏，林俊浩、朱凯等球员状态不足，两人接连命中3分，球队打出了12-1的完美开局。首节结束，衡阳队以21-12领先对手，但末节衡阳队进攻端屡屡受挫，最终以64-80落败。
9: 到了第三、四节的时候，我们的还是体能下降，是这个进攻效率直线下降。
0: 身穿白色球服的张家界队主场迎战永州队，上半场比赛张家界队展现出奋力追赶态势，比分焦灼，数次打平。在0-8开场落后的情况下，由3号后卫郭川多次突破博得篮板得分，但最终永州队利用3分和突破的重重攻势，以79-64打败了张家界队。昨晚身着红色战袍的娄底队迎来常规赛最后一个主场，迎战身穿绿色球衣的常德队，娄底队以30-25的微弱优势领先首节。一边再战，场上火药味十足，常德队多次出现失误，进攻停滞，而娄底队几乎未给对手太多反扑机会，最终以99-74战胜常德队，进入前八强。
10: 我们还有最后一场球，我们一定会从上到下，从教练组，从球员，我们都会拼尽全力，认真备战最后一场球。
11: 实际上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压力非常大，但是没想到今天，队员们这么给力，非常好的执行了我们的赛前布置。
1: 昨天下午，湖南省应急办公室召开全省防汛视频会商调度会，要求各地加强防范近期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气象部门预计，从15号开始到5月底，湖南将持续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200-400毫米，局地可达500毫米以上，较常年同期偏多2倍左右。水文部门预测，16号到19号，沥水流域、沅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5.5米的洪水过程。此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
12: 目前为止全省的降雨较往年同期均值偏多了3成多。你看全省大部分地方这个土壤是含水率是趋于饱和的，然后 江河湖固的底水偏高，所以再遇强降雨啊，这个自灾风险是比较高。
0: 省应急委办公室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压实压紧属地和部门防汛责任，密切关注雨水情趋势变化，突出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切坡建防户、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1: 今天上午，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新疆开幕。7500公里的极限赛道是历届环塔总里程和特殊赛段最长的。现在，让我们走进赛事起点乌鲁木齐这座天山下的美丽城市。
13: 在亚洲大陆的中心，静静坐落着一座城市，它离最近的海洋超过1500公里。这就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大城市——乌鲁木齐。但如果你真正走进它，你会发现这里汇聚了整个天山最热烈的生命，而国际大巴扎就是这座城市的缩影。走进大巴扎，你首先会闻到一种奇异的香气，它是馕和咖啡交织在一起的味道。
14: 谢谢。
13: 馕咖啡。
14: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馕是新疆人的主食，咖啡是西方人的饮品，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13: 在这家造型如咖啡豆的小屋里，店主古力米热正小心摆放着一种新式馕，它被做成了杯子的模样，里头装着咖啡，客人喝完还能把杯子啃个精光。馕咖啡的出现并非偶然，乌鲁木齐是一个碰撞之地，农牧交汇，东西交融，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彼此交融。
15: 这是我们自己新疆人的下午茶，馕是家里的味道，咖啡是世界的味道，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变成了乌鲁木齐的味道。
13: 当然，大巴扎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这里你会被一间间手工艺品店吸引得挪不开脚步，每一件工艺品背后都站着一位匠人。
14: 我手上这把铜壶呀，就是这位叫比拉利的大哥手工雕出来的。哎，大哥，这一把壶要刻多少下？
16: 打几万下。这门手艺是我爷爷给我教的，然后我爷爷的爷爷也这么做，这个技艺已经传承有几千年了。
14: 哇，这么久。
16: 是的，是的。
13: 大巴扎不只是一个购物的地方，它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如果你想要真正理解这座城市的夜晚，那你必须去另一个地方——林管巷。
14: 如果你问我乌鲁木齐哪条街巷最有味道，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林管巷。这条不到1公里的老街藏着乌鲁木齐最真实的味道。
13: 林管巷的每一道美食都是天山的产物，羊肉来自天山牧场，蜂蜜来自伊犁的百花丛中，酸奶来自南山牧场的牛奶，果酱来自吐鲁番的葡萄和杏子。一条不到400米的小巷浓缩了整个天山的物产。
17: 蜂蜜全是那个新疆伊犁山上拿过来的采下来的蜂蜜，全是纯蜂蜜。
13: 天黑透了，林管巷反而更热闹了。或许这就是离海最远的城市给生活最近最香甜的一个拥抱。
1: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0: 长沙海关近日发布，今年前4个月，湖南进出口1943.8亿元，同比增长16.2%，其中出口1088.4亿元，增长6%，进口855.4亿元，增长32.4%。湖南对美国、欧盟等传统市场进出口568.6亿元，增长21.4%，拉动全省进出口整体增长6个百分点。四月当月，湖南进出口501亿元，增长14.8%。西藏山南市机构编制管理创新培训班昨天在长沙正式开班。在湖南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的统筹协调下，依托湖南优质师资力量，针对性提升山南机构编制干部专业素养，以培训搭桥，以援藏聚力，持续深化湘藏两地对口协作，助力边疆治理工作高质量发展。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长沙航空科技体验中心联合湖南航空举办新伴同行逐梦蓝天公益活动，来自长沙市第二社会福利院的20名残障者走进航空

0: 非遗农耕文化节启幕，不仅有原汁原味的土家非遗民俗展演，还有插秧比赛、抢鸭子、摸鱼等趣味互动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农耕劳作的乐趣。现场还签订了米多稻王大米采购协议。
1: 日前，经湖南省委批准，湖南省纪委监委对遂宁县委原书记佘志云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湖南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湖南省委批准，决定给予佘志云开除党籍处分，由湖南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昨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过程上线，我省的降雨主要出现在湘西湘南部分地区，其中16个县市区31个乡镇出现暴雨，3个县市区4个乡镇超过100毫米，最大为桂东东洛乡 131.5 毫米。未来3天中东部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贯穿南北的雨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下，未来几天北方大部气温将波动下滑，部分地区降温显著，降温前后冷热反差大。湖南今起三天省内降雨加强，湘西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18号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紧接着19号起，下一轮过程开启，雨带位于湘北湘中，局地暴雨到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长沙夜乳山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湘潭市韶山小雨转阴，23到29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桑植县贺龙故居中雨转大雨，20到27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花园县十八洞村中雨，21到29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桑植县青藏中雨，21到28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21到29度。长沙松雅湖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那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向你相亲的，
2: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大丈夫。
1: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十位敢闯敢创的大学生创业者，还有26位资深创投人，通往我们的盛典现场。
4: 作为一名长沙伢子，我愿意挺硬担当，不仅做科技抗癌的先锋，更愿做湖南创业政策的宣传员。
5: 未来5年，我们会扎根湖南，商业航天是起点，航空报国才是终点。
6: 下一个5年，我邀请各位投资人和我们一起推动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
7: 在湖南创业，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干什么就能成什么。
8: 请各位投资人和我们一起用消费品来定义全球的下一个50年的日常生活吧。
7: 我诚挚地邀请你们打造一款国民好药，造福千万家。
9: 我真切地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10: 请各位投给土地，投给未来，投给这支敢打必胜的湖湘青年铁军。
11: 不只要一下这场比赛，更要一下基层健康的未来。
12: 我要让这张膜暖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13: 接下来就要看一看10位同学投资意向的排名。
0: 明晚7:30，多金2026。
14: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

0: 干嘛？
1: 电话教学吗？
0: 人有几个问题不懂，打个电话问问。怎么了？
1: 哦，业务挺熟练的，嗯，听得我汗拉子都出来了。干脆您也展露展露您的手艺，让咱们也打打牙祭。
0: 怎么着？那你也催奶？
1: 不是，这不还一起健脾气？

0: 冰热解毒呢吗？我跟您说啊，根据我多年教学经验，您这么个教法不成，这叫纸上谈兵，对面是不是一点基础都没有？哎，这就跟你让乐乐对着贝多芬的五线谱这么拉琴，你说他能拉出好听的来？
1: 也对，哎，我们过去带徒弟那都是手把手教的。
0: 对了，我给您出一主意，您来同步教学。
1: 这怎么讲？
0: 就是您这儿做一步，他那儿做一步，您这菜一出锅吧，他那边也差不多了，至多就是火候上有点差别，但是大方向错不了，对不对？关键是您这么多年的手艺不能荒废了，是吧？咱是不是也能跟着打打牙祭？你不是老说我们俩这身体得好好补补吗？这两全其美的事儿，您就别再犹豫了。
1: 那你也得看看人家乐意不乐意呀、啊，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
0: 你赶紧的吧，你再晚了那边锅该糊了。
1: 哦，对，
0: 号码。
1: 哎，这也真留了一个。
2: 喂，王总啊，我任大伟，啊，那个我送过去图样您看着了吧？啊，怎么样，还满意吗？不，您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您一定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达到您的要求，好吧？别客气，别客气，千万别客气啊！好嘞，打搅您，再见。

0: 饿了？
1: 还没吃呢吧？正好我也饿了，一起吧。啊，你要有事儿就算了。乐乐，走。
0: 不是我那个，我没事儿。没有，我请客，你们想吃什么？
2: 我要吃西餐。
0: 吃西餐？行，那个点点什么？
2: 我要吃牛排。
0: 行，还有呢？还有呢？
2: 我要吃
0: 青蛙。还有呢？

0: 哎，王虎娟，给我开了，碰着料酒。
1: 哎，好。哎呀，
0: 怎么了？你看看这个，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又躺这儿啊？你不长记性，忍着点啊。忍着点。

0: 行，困了。哎呀，这两天你一上床就犯困啊！等我睡着了，你又偷偷爬起来看书。
1: 嗯，没有。
0: 当我不知道是不是啊？你躲什么呢你？起来！
1: 哎呦，小俊。 知道你这是求子心切，但是咱也不能合则而语啊。那既然决定要孩子，咱们就得要个限量版的，是吧？你不能光求数量，不求质量。你看我现在都成什么了？看见没？都成这个了。咱们适当的养养地，行不行？
0: 把我当周扒皮了是不是？
1: 不是，关键是这个环境让我心里有障碍。
2: 你爸爸在这住着呢嘛，他晚上睡觉有轻，你是他闺女，你不在乎，我这位置很尴尬。
0: 你们俩不挺好的吗？
1: 是，挺好，那是因为我是晚辈孝敬长辈，然后我女婿在巴结老丈人，可是他不同啊，他把我当老伴儿了，他动不动他什么事儿都跟着我。你说我上个洗手间吧，他推门也进来说，哎，聊聊吧。你说，年纪大了，这人呢没个伴儿是真不成。
0: 哎呦哎呀，困了，哎呀，睡吧睡吧，
1: 对，睡吧啊。

0: 哎，不是说睡了吗？又干嘛呀？这是
1: 睡吧睡吧啊！
2: 哎呦，又干嘛呀？
1: 行，那怎么咱开个灯啊？什么都看不见了，满脑子全是你爸。
0: 行，算了，不过有件事你得答应我。
1: 哦，什么事？
0: 你什么时候能抽空去趟医院呢？干嘛呀？
1: 检查呀，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让你去检查，都一年多了没动静，咱俩一块查啊，谁有毛病谁治。
2: 困了，真困了，睡吧啊！
0: 你这是为了我还不行吗？
1: 行行行，去。

0: 进来。
1: 找我。
0: 那个新来的两个业务员怎么样啊？
1: 嗯，不是太有经验，但是人都挺聪明的，调理调理应该就没问题了。
0: 啊，这样的话，你的工作就能轻松不少。啊，现在公司的经营已经上了轨道，这里面有你的功劳，我很感激你。我在想，
1: 不是那个，你是不是有什么话不好说啊？不是那个，我明白，那个以公司现在的运转情况呢，应该说是不需要我了。那我就去交代交代去。
2: 没事，我早就想好了，我来的时候就行了。
1: 那个，一旦你这不需要我了，我就走。
0: 你误会了，公司现在的经营非常好，业务量也很大。我实在是没时间照顾乐乐，我是想，既然新的业务员已经上岗，你能不能多腾点时间出来帮我带带孩子？那个，以后下午可以不来上班，我工资照发给你。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1: 这还考虑什么呀？孩子永远是第一位的。
0: 你能这样想最好。我就是怕伤你自尊心。
1: 我哪有自尊心？这事就这么定了啊！那个，我现在就交代交代，然后去接乐了。

0: 哟，您好，那有个熟人，我过去一下啊。哎，
1: 大妹子也来了，哎，坐。
0: 老哥您怎么了？
1: 没事，太阳有点晃眼。您还挺好的吧？挺好，挺好的。那个，我那老伴儿要没走的话。 现在兴许也跟您似的，带着孩子下楼遛弯来。
0: 真是，看来你们俩感情还挺不错的啊。
1: 也是吵吵闹闹了一辈子吧。您说咱们那时候，那跟现在年轻人似的啊，说今儿结婚，明儿离婚，跟走马灯似的换对象。我跟我老伴儿虽说是磕磕绊绊了一辈子，那已然都长在一块儿了。 你说是不是？当时他在的时候啊，天天都不着家，老想着往外跑，宁可自个儿在马路边上看人下棋，也不愿意回家听他絮叨。可是人一走，倒是听不着絮叨，这心也空了。
0: 谁说不是呢？您别难过。 这个我们以前啊，我老伴儿在的时候也这样，哦，天天都自己看书、看电视，都不在一起，
1: 是吧？
0: 然后也觉得话都讲完了，觉得没什么话好说了。但是他一走啊，我才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就跟您说的似的，我们过得都跟一个人似的，谁自己跟自己说话呀？那不神经病吗？<笑>
1: 我发现你也挺幽默的。<笑> 您这每天也带孩子下来遛个弯儿？
0: 对，每天都下来遛遛弯儿。
1: 哦，
0: 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你看这多好啊！
1: 对对对对，您看您这个外孙子多好啊，
0: 嗯，
1: 虎头虎脑的。
0: 是。

0: 爸忙活什么呢？满屋子香味儿，本来这晚饭我都吃撑了，现在又把馋虫给勾起来了。熬鸡汤了，说我身子虚，要给我补补。哎，我说，他凭什么对你那么好呀？哎，你不觉得我爸最近有点变化吗？他老笑眯眯的，对谁都特别客气。你说他的更年期是不是就算过去了？
1: 我觉得他越来越像你老太太，还是特慈祥的那种。
2: 不，你说他这种变化是好还是不好？
0: 当然好了，我爸能从我妈去世的阴影走出来，再好不过了。
2: 你光走出来还不行，生命在于运动，得让你爸跑起来。
1: 问你个事儿，你不许生气。
0: 说。
1: 不，你先说，你不生气，你回头要不然又给我踹沙发上睡去。
0: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如果我爸找个后老伴儿，我会不会接受，对吧？
2: 冰雪聪明。
0: 我要说不接受呢，那不是抽我夫君的大嘴巴子吗？可我跟你说，太难了，我爸那人谁都瞧不上，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能代替我妈在他心中的位置。

0: 愣着干嘛呀？接电话去啊！
1: 找你爸呢。
2: 哎，哎呦喂，您瞧您怎么这么心急呀、啊？不着急搁盐呢。哎，佐料您放了没有？哎，那就齐了。哎，您现在把锅盖盖上。哎哎，千万别掀盖啊！这炖汤是最忌讳掀盖。哎对，哎，哎干不了锅。我跟您说啊，我这掐着点儿呢。咱俩是同时开的火，现在同时盖的盖。您听我电话吧。哎，得嘞，好嘞，好嘞。哎哎哎。
0: 他这跟谁打电话？
1: 你看你爸这鸡汤熬的吧，有点意思。每进行一道工序，就得给那头打个电话。那显然电话那头人也在炖鸡汤啊，是吧？在线指导。
0: 谁呀？
1: 你爸这条腿还没迈出去呢，这阳光可是先照进来了。
0: 我问你，他跟谁打电话呢？
1: 老太太姓韩，女婿是我们学校的同事，家就住对面那楼。今年56，退休之前是在北京的图书馆工作，家有独立住房，健康状况良好。丧偶。
0: 你干嘛呀，欧阳健？你了解的这么清楚，什么意思呀你啊？
1: 小点声，小点声。
0: 我妈才去世一年多，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一肚子花花肠子？
1: 不是，你先别激动了，你先下来。
0: 别碰我。
1: 不是刚才你答应你说你爸可以往前走一步的吗？
0: 往不往前是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你去打听打听啊，有女婿给老丈人介绍对象的吗？
1: 不是，这不是我介绍的，是他们俩自个儿认识的。
0: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汇报啊？我妈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有数。要不是她网开一面，咱俩结不了婚，还想让我给你生儿子，生个蛋。哦，我妈不在了，你就动这种心思，你这不忘恩负义吗？你对得起她吗？
1: 哎哎哎哎哎哎！冷静点，冷静点。你不是你现在干嘛呀？
0: 我去找他当面问个清楚。
1: 你看你呀，这么直眉瞪眼的去问他，他自尊心就受伤害了。你看他最近的精神状态是不是挺好？这不挺好吗？
0: 我不是反对他找，是他现在不能找。
1: 那什么时候找啊？3年以后？5年以后？你爸都快60的人了，你说他还有几个3年5年的？
0: 你不明白。
1: 是。我不明白，可是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说你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思想观念就这么陈旧呢？
0: 我爸跟我妈30多年相濡以沫，我对感情的信仰全部都来自于他们。现在突然告诉我，我妈一死，我爸要找，我接受不了。那这30多年的感情算什么？跟我妈的骨灰一起埋进土里了。就好像哪天你嘎嘣死了，我立马回头找一个，你怎么想啊？你不觉得你坟头冒绿光吗？
1: 这我都嘎嘣了，你说我还想什么呀？哎。小俊，小俊，你听我说啊，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他的感情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的感情。你说，就你妈，在你爸心里的位置，谁也代替不了。问题是，这俩人生活这么多年，他们都长在一块儿了，那是一体的了，对吧？你现在你妈一走，你爸等于是什么呢？拿把刀，咣当，把他砍断了。你说你忍心就看着你爸守着这种残缺不全的生活，风烛残年？苟延残喘，消极的生活态度会导致人的生理、心理的极度老化。你不能眼看着你爸就这样了，人他就跟车一样，车要老不开，容易坏，对吧？你说你爸这台老爷车怎么能让他再跑起来？得给他建立一个新的目标啊，得让他有奔头啊。
0: 等我这孩子生出来，他不就有奔头了吗？
1: 问题是他现在生不出来，
0: 生不出来你怨我呀？我让你去医院检查，你去了吗？
1: 这是两回事儿，好不好？你现在指望着孩子出来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可能吗？他不可能。另外，你也得为我着想一下。你说我这都是50多岁小老头了，力不从心的，你就把我榨干了，他也没用。
0: 你告诉我，这个孩子你到底想不想要？
1: 我怎么想的，这事儿现在还重要吗？
0: 哼，这么说你还是被胁迫的了？
1: 这两码事儿吗？不是你把这题带跑偏了，咱们现在说是你爸这车怎么跑起来的问题。
0: 我告诉你，欧阳健，想不想要孩子是你的事儿，反正我不想要个后妈。
2: 有完没完呢？下班是什么呀？
1: 不是，我跟你说啊，您听我说呀，不，您听我说。

0: 有些事我想不通，我想跟你聊聊。
1: 说。
0: 你跟我妈的感情那么好，她才走了一年多，我就是想不明白，那个人他哪儿好了？他就比我妈还好吗？
1: 他老能让我想起你妈来。有两回啊，我们俩一块上街去买菜，他在我后边走，手里也拉着咱们家那么一辆小车。当时我就有点恍惚，觉得你妈好像没走，就跟在我后边呢，跟个小尾巴似的。我这一回头就能看见他，他压根就没离开过我。
0: 你是把那人当我妈的替身吗？
1: 王阳家那话说的对，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代替谁，那叫什么？每一份感情，它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你妈，我也想，可是你这个生活里边呢，除了想你妈之外，你有你的工作，你有朋友，你还有欧阳健，以后你们可能还有个孩子呢，是吧？这日子是满满当当，热火朝天的。可是，我是什么都没有了。

0: 这件事啊，你们都想多了。其实我叫老了，有点那什么孤独啊，想找人聊聊天，说说话什么的。你爸我还不至于老不正经的，说见了个女人我就有什么想法。不过你们那提醒也挺对的，就当给我敲了个警钟吧。 以后我离他远点就是了。
1: 不是那个意思，
0: 我挺想你妈的，真的。

0: 鼠，
1: 好看的天鹅。是妈妈，
2: 不是这鸟类里边吧，但凡好看的那都是公的，都是爸爸。你看那孔雀开屏的那个，那都是公的，那是爸爸。哎，小然，
3: 来
4: 去喂吧，小心别掉进水里啊，去吧。你乐什么呀？
2: 不是，那个上次咱们带乐乐来喂天鹅，那都好长时间了。
4: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哎，要不咱们一块拍张照吧？你抽屉里那张都发黄了。
2: 啊，那个乐乐，乐乐来，咱仨拍个照片来。
1: 不要，我要去看大狗熊。
2: 不是，拍张照片吧，来，先拍张照片。
1: 我现在就要去看大狗熊。
4: 啊，好。先去看大狗熊啊，先去看吧，回来再拍。
2: 那我们看大狗熊去啊。
4: 回来再拍啊。
2: 啊，回来再拍。
1: 妈，你不去啊？
4: 妈妈累了，先歇会儿。你们去吧，我在这儿等你们。
2: 行，那我们这就回来啊。
4: 嗯。
2: 我去了啊。
1: 爸。
2: 啊。
1: 为什么都是狗熊，它是黑的，而熊猫形状还一半白呢？
2: 他俩都穿一样了，那不就撞衫了吗？
1: 那他们来

0: 喂，到医院了吗？啊？啊？什么呀？我就知道，你不答应我就要去医院的吗？怎么，你又给忘了？哦。欧阳姐，你打算拖到什么时候啊？你是不是打算拖到我更年期生不出孩子你才去啊？
1: 这事儿你得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0: 你需要什么准备呀？有问题就治呗。
1: 这问题一定是明摆着了。
0: 你没问题，那一定就是我有问题啊。可是不孕不育这事儿，你30来岁能治？
1: 我这50的人了，这自然规律嘛。
0: 规律个屁！那人都70了还照样生儿子呢。你呀，你就是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
1: 那就随你怎么说了。
0: 不去是吧？行，那我就跟我爸去学校找你。今儿就拖也得把你拖到医院去。
2: 怎么了，小军？让我干嘛？
1: 哎，别别别！
2: 我去啊，去还不行吗？
1: 你别让你爸过来，
2: 行不行？
0: 好吧，乖啊。

0: 哪儿不舒服啊？
1: 我们检查一下生育能力。
0: 夫妻生活正常吗？有没有什么功能性障碍？
1: 很正常，就是怀不上。
0: 你爱人多大了？

0: 啊，查个这个。这怎么查呀？这还用我教你？
1: 不是我是说，他就在哪儿查，他得有一个空间吧？我在电视里看着是有个小房间。
2: 去他妈！
3: 怎么着没接啊？没准这会儿正在医院检查着呢。干嘛去了？
4: 换衣服，找他去。
3: 阿斌，别着急啊，有话跟人好好说。看看去，保卫。

欧阳靖，你在吗？在吗？怎么去哪儿去了？这人真……

来哥，这个来，谢谢您哥，哥，来谢谢您，来谢哥，来来来，好人一生平安，谢谢您哥，谢谢您。

0: 你坐这干嘛呢？
1: 我在我自己家里坐着，还需要理由吗？
0: 你干嘛去了？小俊找你都找疯了，你知道吗？你还跟没事人似的在这坐着呢。打你手机，你为什么不接？
1: 丢了。
0: 你上医院去了没有？
1: 没去。
0: 有病你为什么不去医院呢？
1: 你才有病呢！
0: 哎，怀不上孩子这不是有病啊？啊，零件坏了不修，留着当摆设。
2: 你这么大岁数，人了，别为老不尊行了。
0: 好，好，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你啊，也就是嘴硬。可不告诉你，生孩子不光嘴硬，你得……你起来，跟我上医院。
2: 别碰我！
0: 怎么着？还好赖不分是吧？啊，我这是为你好。你跟小俊闹别扭几天了？
2: 照这么下去，这日子还有法过吗？这有什么可怕的呢？这个，上赶着给你生孩子，还有不想要的。
1: 哎呀，行了，你让我安静会儿，不行吗？
0: 行，你想让我安静，那也行。你赶紧跟小俊生个孩子，我那时候往养老院一蹲，让你们彻底清静。
3: 你别后悔，我没什么后悔的。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走啊！走走走！后来呀，也不怎么的，听说审的一个案件叫吴盆案。我说您耳朵没问题吧？这么大动静，你不嫌吵？
2: 都不嫌吵。给打死了。
3: 别给脸不要脸，说谁不想要孩子谁不要脸呢？谁不想要孩子谁不要脸？你是不是觉得现在有小俊跟你撑腰，你就可以随便欺负我呀？我这腰不用小俊撑着，你那腰那可就难说了。
2: 你说你也是一当爹的人了，你跟女婿讨论这问题，你不害臊？
3: 你看这个男科都不害臊，
2: 你我。
3: 这都是让你们给逼的，哎，
2: 嚷嚷什么呀？你嚷嚷什么呀？
3: 又不是上医院呢，怎么上高速了？啊？早就该记了，
2: 慢着啊！
3: 我看看。

刚健。

0: 真行。
1: 哎，这是我们客房，来进来看看，怎么样？温馨吧？
2: 可以呀，
1: 挺好的。你看，这是独立的卫生间。
2: 哎呦，你这卫生间还有？
1: 大吧？
2: 够大，够大，
3: 可以。啊，行吧。
1: 大爷，我们这是随便布置了一下，您搬进来以后啊，可以按照您的喜好，您爱怎么布置怎么布置。
2: 嗯。
1: 看这床，这床电动的，可以起来呢。
2: 呦呦呦呦，
1: 特高级，电
2: 动啊。
1: 还有这个，你要是猜猜这是什么？
3: 知道吗？
1: 猜猜。
3: 不知道。猜猜，猜不着。
1: 呼叫器，直接连着前台的。您看，一按呼叫，马上24小时就有人来，特别方便。
3: 这床上死过几个老头？
1: 咱不聊这个，咱们
3: 严格消毒都是，是吧，小赵？
1: 走走走，外边看，外边看啊！我们换一个区域，活动区，我们看一看啊。
3: 活动区，下一个区啊。

0: 哎，嗯，闹够了没有啊？什么时候给我上医院呢？喂，先坐下。哎呀，我觉得这地儿是真好啊，好好感受一下吧。闭上眼，闭上，对，听听是不是有蛙鸣蝉叫的意思？睁开眼看看，树影婆娑，世外桃源呐。 我来这么一会儿啊，我就打定主意了，退休以后赖在这儿不走了。适合我，非常有浪漫悲情主义的色彩，我喜欢。
1: 你是想把我留这儿，还是想自个儿来这儿？啊？
0: 哎，你这岁数啊，浪可以，但是不能悲，知道吗？我说，
1: 嗯，
0: 是不是小俊催你太紧了？这落下心病了。
1: 有什么想不开的？你跟我说，我开得开到你。恰恰相反，走到这一步，我现在是什么都想开了。换句话说呢，就是对人生彻底的缴械投降。叔本华说过，他说人存在，他就是一场痛苦的斗争，生命的每一秒就是为了抵抗死亡而战斗，而其结果。
0: 必定是摆脱不了死亡这样一个厄运。教书教傻了吧你？你才多大岁数，你至于的吗？啊，我比你大，我都不想。<笑>
1: 没说实话，我就不信您活这么大岁数，从来就没想过这问题。<笑>在你人生最失意的时候，你也没想过。
0: 老同志啊，人活着就有意志。
1: 有了意志就会有欲望，有欲望就必然是痛苦的。活着就是痛苦的根源。知道什么叫痛苦吗？嗯，想得但是得不到，这就是痛苦。这是你叔说的？这叔的大侄儿我说的。<笑>
0: 不就一生孩子吗？生不出来拉倒，至于的吗？这，哎，
1: 我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了？这是。 咱俩今天聊到这儿了，我就推心置腹吧。
0: 嗯，
1: 提点您的伤心事，您也别在意，咱们客观的看待人生，好不好？好，好。其实我是一年多前，小俊他母亲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看见你每天，哎，这么日日夜夜的守着，我就在想啊。 我说，要是躺着的那个人是我，如果我走了，那小俊他会不会心力交瘁，没法活了？一想到这日子，说实话，心里边就难受，不忍心。
0: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些啊，头你们结婚之前我就跟小俊说过，可他不听啊，倒不是说他有这思想准备，而是因为他对你有感情，你知道吗？
1: 没错，正因为有感情，所以我才痛苦，我不希望将来连累他。
0: 将来什么样，这谁知道啊？这个，是不是？你说说你啊，打光棍打了20多年。 好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娶了这么好一媳妇儿，你不想着怎么好好过日子，不成天净琢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你这不是矫情吗？你，
1: 那你说王宝钏为了薛平贵，在寒窑里苦苦等候18年，等回来了吧？哎，高兴，天天过年，18天死了，哎，这怎么说？
0: 不对啊，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1: 怎么不对？
0: 这个事儿你得反过来想。 说不定这王宝钏他早就该死啊！
1: 啊，
0: 他就是因为等那个薛平贵回来，俩人见上那么一面，他才苦苦撑了18年。啊，虽说人家就过了18天的好日子吧，但是这也值当的呀，对吧？既然你知道剩下这日子，咱们得掰着手指头过，高兴是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那咱就怎么高兴怎么来呗，对吧？现在不是实行那么一句话吗？活在当下。 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哎，咱再退一万步讲，这个薛平贵人还有西夏公主托底呢，你怎么就知道我们小俊将来没人接着？
2: 我发现你可以了。
0: 嗯，
2: 自从认识了韩大妈之后，思想境界提升得很快呀。
0: 滚蛋滚蛋滚蛋
2: 啊！
0: 你不提我还把这事儿给忘了。要不是你换心眼子，我能平白无故惹出那么多麻烦来吗？我现在见着人家我都得绕着走。
2: 哎呀，行了，落实到咱俩身上，
0: 嗯，
2: 干脆等咱们俩一个七老一个八十，就都搬这儿来住，好吧？互相还有个伴儿。你说你这人没个人挤的，你日子怎么过呀？谁愿意让你挤的呀？这不也就我了吗？互相解个闷儿啊！
0: 我看行。哎，咱俩将来都不给小俊添麻烦。
2: 哎，
0: 哎，这个，哎，不过咱还是得争取活一大岁数。
2: 你瞧啊啊，好死不如赖活着，
0: 是这意思。你想，咱多活一年，咱就能多领一年的退休金。
2: 嘿呀，真鸡贼！
0: 到时候咱把那个租房的钱凑足了，剩下的咱都给小俊留着，
2: 全给他呀？
0: 嗯，
2: 那可不成，
0: 是吧？
2: 怎么地，咱得留点酒钱呢。
0: 对对对对。哎，想喝点吗？找地方喝一桌去。
2: 我看出来了，你想喝一口，
0: 你也想你，走
2: 走。

0: 哎，小严，那个我这边忙完了，我就直接接乐乐去了。你那边怎么样了？晚上要不要一块吃饭啊？
1: 我得去见个客户。
2: 孩子先搁你那儿，等我忙完了再去接他。
0: 啊，行，那正好晚上我盯着他练琴啊。
2: 啊，他要不想练，你就别勉强他了，陪他玩会儿吧。
0: 行，知道了。行，那你忙吧，不说了啊。

0: 你好，您点的焦糖玛奇朵咖啡。
1: 哎，小姐。
0: 哎。
1: 你们这店是新开的吗？我记得以前的名字好像是叫黑店。
0: 对，以前的名字是叫黑店，后来我们老板把这儿盘下来了，觉得那个名字不洋气也不吉利，所以就换了。
1: 谢谢啊。
0: 您慢用。

0: 哎，你坐那好喝。
1: 上哪儿？上哪儿啊？你啊，
2: 我得劲，你行。你我给你看着你点吧。你不成，
1: 我不成。你才不成呢。
2: 那死哪儿去了？
1: 哎，怎么了？
0: 喝了两杯。
1: 你爸有点偏高。
2: 谁高了啊？
1: 不是那什么，
2: 谁让你陪他喝酒去的？
1: 喝酒？
2: 男子汉大丈夫。
1: 喝酒怎么了？这娘们别管，这找杯好酒啊，咱接着喝。
0: 好，你先跟屋里等着我，我一会儿拿着酒就找你了。
1: 好，等着你了啊。
2: 一边上，哎，好啊。
1: 嗯，对。 你爸不行，他没量，两杯下去就成这样了。
0: 你看我没事儿，你没事儿，我有事儿啊！
1: 你怎么了？
0: 我叫你去医院，你去了吗？你以为把我爸惯成这德行，这事你就算折过去了是吗？
1: 是是，明天再说，我先躺会儿。
0: 躺个屁！你过来，坐下。
1: 躺会儿。
0: 我找了你们一天呢，我都不嫌累呢。今儿咱把话给说清楚了，让你要孩子不是要你的命，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你做个检查就那么难吗？

0: 小俊，你现在自己想一想，你到底幸福不幸福？自从咱俩在一起，你们家被闹得鸡飞狗跳，这外边是满城风雨的，你跟你爸都差点脱离了父女关系。结婚以后就更甭提了，先是我闺女找你别扭，完了我那前妻回来了，找各种的事儿，还有你那前男友，你又流产了，你妈得了病，一直到去世。你说等等这些事儿，完了咱俩又要不上孩子，你说你这日子过得幸福不幸福啊？好好，这些事儿就都算过去了，啊，说万幸，我还有生育能力，咱们还能怀上个一男半女的。那你说，孩子出来了，你一边伺候孩子，一边还得伺候你爸，让他养老送终。这走着走着，我就成老弱病残了，是不是？我老弱病残，你还得伺候我。等咱们孩子养大了，可能他大学都没毕业，我这人就没了。
1: 你干嘛想这些呀？你干嘛想这些？
0: 我必须得想，这些事儿都是眼门前的，我能不想吗？所以不能再晃荡了，再晃荡晃荡，这日子就给晃荡没了。小俊呐，我现在就是想要为你做点事儿，我必须要来弥补，因为我的出现，给你们家人造成的伤害。
1: 你没给我们家带来什么伤害。你甭什么事都往自个儿身上揽，行吗？
0: 根子就在我这儿。
1: 那你说你能做什么？你能让我跟我爸重归于好，还是把我们全家人从我妈死亡的阴影中给蹬出来？你给我找一后妈。然后呢？做完了这些呢，你还能怎么着？你跟我这儿料理后事儿呢？你
0: 不是说料理后事，小俊。
1: 做完了所有的这些，你就两条路可走了。要么找根绳上吊，要么跟我离婚。你还真想跟我离婚啊？
0: 你想我当初跟你结婚是为什么？就是希望你能幸福。但是这些年说明了一个问题，我没有这个能力，
1: 所以你要跟我离婚。你看着我，你告诉我，你不是真的想跟我离婚，你是跟我开玩笑的，对吗？

0: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研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1: 走喽，开始暴走喽！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2: 是的，
1: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3: 哇，你看这上面，
1: 就在那上面写上研 lab。我天，怎么样？
0: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4: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5: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0: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1: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2: 没开始，
6: 行，
2: 开始。
6: 你怎么不去工作？
7: 今晚10点。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大丈夫。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好六街繁花盛开，全员误入好六花花的世界。等等，花心人也学另有其人。

0: 我吃我有我买过，
1: 何老师，
2: 我研究过，
3: 我合作过，
4: 喝过，
5: 看过，
6: 见过，
7: 我抱过，
8: 宠爱过，
6: 尊敬过，
3: 挠过，
9: 举高了，
10: 我爱过，
11: 恨
6: 过。
11: 停停停！何老师这一生经历了什么呀？
1: 我真的是你们四个把我弄得透透的。
0: 我吃我有我买过，假发片
4: 我戴过，
7: 我闻过，
12: 我天天戴。
13: 最后一个不得是过吗？
6: 卧底，卧底，卧底。
1: 花心人就是。
14: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5: 湖南卫视提示：
16: 出发，
15: 接下来是大丈夫。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今晚7:30，良辰美景。
19: 没有的东西，
20: 母亲，母亲息怒。
19: 现在我们顾家遭了难，你们呢？左一个不敢，右一个不愿意。
21: 祖母，您这是说什么？贤儿也被关进狱中，难道吴婶娘还能故意不帮忙不成？你少在这假惺惺，你就是个丧门星！你们四房一窝子丧门星，进了谁家谁倒霉。
15: 今晚7:30，良辰美景。
17: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23: 就因为你比我大20岁。可这个问题从我们认识那天它就存在了，这是无解的。你想让我怎么办？你想让我做什么？
24: 因为是无解的，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让你我的一切都回到原点。
23: 不矫情你会死啊！回到原点，你早干嘛去了？你当初干嘛勾搭我呀？你干嘛追我呀？你干嘛对我好啊？你干嘛跟我求婚呢？你现在说回到原点，你耍我玩呢是不是？你有病吧你！你他妈就是个懦夫！欧阳姐，我告诉你，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你就是个懦夫。

0: 哎，忙着呢。有事儿啊？这是咱们公司这个月的业绩表。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说吧。你看啊，咱公司创立时间不长，但是业绩还真是不错啊，客源稳定，客户层次也高。
1: 如果后边这装潢设计比赛你那作品在拿奖，那咱公司以后的未来那就没得说了。这不是好事儿吗？
0: 是，这是好事儿，但是这事儿吧，我想跟你说另外一事儿。你到底要说什么呢？赵总，啊，赵总虽说他是咱大。 可是他除了等这年底的分红之外，他什么也不干呢。而且这分红比例还不低，我越想这事儿吧，我越觉得你吃亏了。当然了，他对你呢有这个知遇之恩，你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可是他这挖井的人也不是没从这井里吃水啊，对不对？找咱们设计这客户，80%咱们都推荐到他那儿了。就光这一项，他这一年他就赚嗨了。如果咱这些项目，
2: 都交给其他公司，人家还给咱回扣呢，对不对？可是他呢，什么也不给咱们。你觉得这事儿公平吗？
0: 那你觉得该怎么办？这事儿按商业惯例来说啊，应该这样：应该我去拉投资去，然后稀释他的股份，或者干脆把他股份给买断了。要不然咱就跟他重新谈合作。咱还不怕他不同意啊，因为有一点对咱们最有利，那就是你是咱们公司最大的资源。
1: 啊，你就应该直接就别说了。意思我都明白了，我想说的就三点：第一，这个公司是我和赵舒雅开的，你是我们请来工作的，做好你分内的事情就行，其他的与你无关。第二，对我来说，良心比钱重要，良心能挣来钱，但是钱换不来良心。
0: 所以过河拆桥的事情，我绝不会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绝不允许你把这种思想灌输给乐乐，我不想他以后成为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恩人，你说的我都明白了，你先别生气行吗？我是觉得这事儿你吃亏了，我怕你吃亏。商场如战场，但是这公司是你的啊，我没有这个权利在这说三道四，好不好？ 那你忙你的，我走了。
1: 等等，你去把工作交接一下，以后不用来上班了。

0: 我会补偿你3个月的薪水，这是给你写的推荐信，以后找工作用得着。谢了。我说过，我不是个过河拆桥的人，所以辞退你，我也是情非得已。但我实在不能继续把你留在公司。我发现只要一跟生意沾边，你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我都能听见你脑袋里CPU超频的声音，都说无商不奸。我不希望你变回原来的样子，更不希望你这种观念影响到孩子。
1: 对不起，小妍，又让你失望了。
0: 我知道你想复婚。 我也知道，你为了重新开始，付出了很多努力。如果你真想重新回到这个家，想让我和孩子重新接受你，那就请你以后不要再做任何跟生意沾边的事，踏踏实实的找份工作，挣多少钱无所谓。 这是我答应给你复婚的唯一要求。
1: 真的？
0: 下午我还要接个客户，你别忘了去学校接孩子。

上回喝酒那事儿不能怪欧阳剑，他本来不想喝，是我非得灌他来的。

0: 我发现你最近饭量还可以啊！这两口子闹别扭得有个限度吧？你说这都几天了？
1: 他现在住哪儿呢？他
0: 不管怎么说，他也50的人了，你经不起。

身份证带了吗？户口本儿、结婚证，拿来给我看看。

0: 我们的婚姻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吗？
1: 做梦！没结婚证，我看你拿什么跟我离婚？欧阳剑，你给我听好了，老娘嫁给你不是因为你能让我幸福，也不是因为你对我有多好，更不是因为你能让我过上舒坦日子，原因就仨字儿：我乐意。你觉得咱俩不合适是吧？我觉得咱俩般配得很，你岁数大，我年轻，加一块不正合适吗？就好像你是酸的，我是碱的，咱俩必须在一块才能平衡，这不叫差距，这叫互补，懂吗？是，你怕有一天你会拖累我，可年龄相当的夫妻就不会面对这个问题吗？不都是一个早死一个晚死吗？这种事儿有俩人手拉手一块的吗？除非天上打一雷把俩人都劈了。

那才叫不求同生，但求同死呢。你觉得我跟你在一块受委屈了，那是你觉得，我其实天天高兴得很，有什么比跟自己爱的人在一块更高兴的事儿了？受委屈让人看笑话，遭白眼戳脊梁骨，我认了，没关系，我不在乎，跟了你我觉得值。所以我绝对不会跟你离婚。如果你真想离婚，那就请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不爱我了，你敢吗？咱俩结婚时是我向你下的跪，我向你求的婚，我已经冲你跪过一次了，你是不是现在还想让我跪下来求你别跟我离婚呀？你就非得做个大丈夫，让我低三下四的求你是吗？生命本无价值，除非你选择并赋予它价值。幸福也不存在，除非你去创造。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0: 小俊，我现在在想，再向你求一次婚。顾小俊，你愿意跟我一块进去把证补了吗？
1: 妈呀，补了结婚证，你好跟我离婚是吗？
0: 没结婚证，孩子上不了户口啊。 咱们补完证，马上就去检查身体。你说的对，我就是一懦夫。我遇着事儿只会逃避。我都没有你这个比我小20岁的女人勇敢。小俊，你听我说，我这就去做检查，查出来有病，打针吃药，咱们找偏方。总而言之，我再也不逃避了。 从今往后，小俊，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死人，我绝对不会想着要再离开你了。小俊，我现在想的就是，我要好好活着，要活一大岁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儿，我就要死乞白赖的抓着你的手，跟一大鼻涕似的粘着你，让你甩也甩不开。你这叫求婚吗？
1: 连个戒指都没有，有，咱们提前完了以后，甭管好赖，先去珠宝店。我还欠你一鸽子蛋呢。然后啊，等将来我岁数大了，坐在轮椅上，你不得给我擦擦鼻涕什么的？你看见这小石头子儿啊，你都不好意思把我甩开。鸽子蛋就算了啊，省省吧。留着钱给你儿子买尿布吧。 甭装纯了，跟没养过孩子似的。这两道杠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啊？
0: 不是，我说你脾气怎么这么大呢？你早说呀！
1: 早说能看得上这场好戏吗？欧阳姐，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不想用一个孩子拴住你。如果你不爱我了，就算我怀了你的孩子，我也会跟你离婚。我是想让你明白，我们在一起

0: 小俊
1: 啊，
0: 以前留给孩子，
1: 对，
0: 这就算是有前科了。
1: 那是，
0: 所以这一次，
1: 嗯，
0: 一定要小心，小心加小心，
1: 嗯，
0: 啊，
1: 嗯，
0: 24小时那都要有人贴身伺候。
1: 对了，
0: 啊，家里边就咱俩人，那咱就。

0: 三班倒。早上8点
1: 啊，
0: 到下午4点，我第一班。下午4点到夜里12点，你第二班。从4点钟再到早晨8点，我第三班。
1: 然后
0: 再是你，你觉得怎么样？
2: 这是照顾我吗？听着跟看犯人似的。
3: 不是，这时间安排的，我觉得不怎么合理啊。
0: 怎么？
3: 听着是倒呢，是不是啊？
0: 嗯。
3: 仿佛是每个人都有8个小时休息时间，可是我得上班啊，小俊也不能跟着我上班去啊。晚上睡觉，我们俩在一块儿呢，你值什么班啊？
2: 就是的，这不多此一举吗？
3: 啊，
0: 你还想跟他睡一块儿啊？
3: 那我不
0: 门儿也没有啊！你凑合睡沙发吧。啊，不行，你跟我睡一屋，必须绝对保证小俊的睡眠质量。
2: 我怀的是一孩子，又不是炸弹，
3: 哎，
2: 至于吗？
3: 分床睡可以啊，
0: 嗯，
3: 但是想跟您一块儿睡，甭想。
0: 哎，好，哎，对了，
3: 啊，
0: 头3月小俊必须在家安胎，
3: 那安胎是没错。
2: 那我工作呢？
3: 哎。工作要适当的可以，对吧？但主要还是得卧床休息。
0: 对，
3: 这个饮食方面我就不操心了，这是您内行。
0: 好，交给我了。
3: 嗯，
0: 孩子要想发育的好，
3: 嗯，
0: 那必须营养要补充好啊。
3: 那是。
0: 这样，今儿晚上我就弄一食谱。
3: 好。
2: 我说我要去工作。
0: 工作重要还是孩子重要？

0: 这是，我们商量过了，你非要上班也行，那我们俩得跟着。对，你也得体会一下我们的心情。我们不会跟你添麻烦，绝对不会碍你的事儿。是，我们跟你保持10米的距离，啊，来，把高跟鞋脱了，换上平底的高跟鞋，搁在这盒子里头，想开个会见个人什么的，随时，晚上。看你们俩这样啊！
1: 哼哈二将似的，我带出去辟邪呀！我走前面，后边跟俩帅小伙子，我还脸上有光。就你这糟老头子，两个跟着我，人家不笑话我吗？那就20米，20米。行，该干嘛干嘛去，不冲我使劲。医生说了，我得保持心情愉快，才对宝宝好啊。
2: 是不是有点过了呀？这那你说怎么办呢？不能白商量啊，更不能朝着你膝盖呀。要不50米？我看行，走。
3: 哎呦，你慢点，别噎着了。哎呦，亲爱的炸鸡翅，我已经想了1个礼拜了。
4: 谢谢你，我觉得很值啊。
3: 你怀着孕能吃这些吗？怎么不能吃啊？我还就不吃那些。我跟你讲，姐，我觉得吧，这孕妇越想吃什么，证明身体越需要什么。我今儿吃一炸鸡翅，我到时生出的孩子就会打鸣了。怎么可能啊？玉荣姐，你可不知道，就这俩老头，天天为了我吃什么，恨不得打8回。你知道那些有营养的东西全都是不好吃的东西，我都快疯了。
2: 对了，孕检做了吗？都正常吧？不正常，我感觉那么憨事吗？我现在就给你犯人似的，干什么事都得请示再批准，就为了出来见你一次。我恨不得提前1个礼拜备案。我看你爸生怀的是男孩，我怀乐乐的时候跟你一样，也跟饿死鬼投胎似的。哎，对了，你跟我说说，你跟我最讨厌的人怎么样了？
3: 我们以前的房子收回来了，那天跟他一块去打扫卫生，他想抱我来着，抱上了没有？那什么感觉啊？没感觉呀、啊？也对，你说这啃完了小油菜，谁还愿意啃老白菜帮子呀？
4: 小俊，
3: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对他没感觉了，就甭强求。
4: 虽然对他没什么感觉了，可他为了复婚所做的努力和改变，我都能看到，我也挺感动的。
3: 感动归感动，你千万不能因为这个委屈你自个儿一辈子。

不也有20年的缺憾吗？ 让俩老头照顾一孕妇，也够难为人家的了。哎，真不用我帮忙啊。

0: 吧。
1: 哎，那个，好。
2: 我的个妈呀！
3: 怎么样？你怀孕的时候没混上这待遇吧？
2: 行，真有你的。
0: 我太想喝可乐了。
2: 哎，不行不行，你不能喝这个。
4: 乐乐，咱俩说好了啊，这球你要踢进了，爸就送你去这个少年足球训练营啊，然后你买这全套的装备，好不好？来。
5: 哎，你真跟我妈和好了？
4: 那当然了。
5: 可我还没同意呢。你想跟我妈和好，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
4: 行。
5: 过来。一，陪我练三米球，然后带我去吃自助餐。
4: 行。
5: 二，给我买全新的游戏机，每天写完作业后陪我玩一个小时。
4: 行。
5: 三，然后开家长会，你替我妈去，考完试后这两天就你签。要是考试不及格，不许打我，不许骂我，还得帮我瞒着我妈。
4: 不是你这熊孩子啊，你有点过分了吧你？我是你爹还是你是我爹啊？
5: 嘿，
4: 嘿。
6: 这不急人呢、
7: 啊、你还不好好配合我，告诉你得给剖腹，剖腹完以后你肚子会留这么长一个疤痕，你看着办，你还不使劲。
2: 别别别别，我使劲我使劲。
7: 来，
2: 我要去。
6: 不是，那护士，我能不能进去就看一眼？
8: 家属一律外边等着。大爷您进去也没用啊，有事儿大夫会出来通知的，你放心吧啊。
9: 听见了吧，大爷。哎，我刚才好像听见小俊在里边骂你呢。
6: 哦，出动静了是吧？
9: 嗯，
6: 那就是神志还是清醒的，应该还生着。
9: 哎，
0: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9: 啊，正生着呢。啊，这功夫也忒长了点啊。
2: 对，怎么那么长时间啊？
9: 嗯，
6: 这赖谁呀？赖你呀？吃那么好，营养过剩，孩子吃的太大，他不好生，是不是？
9: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给我闺女炖点好吃的，全都便宜你了。你瞧你现在红光满面这样，
6: 这我红光满面怎么了？她生的是孩子，又不生我。你这话说的，
9: 那她干嘛在里边骂你？
6: 你怎么知道她骂的是我呀？
2: 哎，行了行了，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吵什么劲啊？
6: 什么话？你这不讲理呀？那
9: 家里，咱就说这事儿。
10: 谁是顾小军家属？
11: 哎，我
10: 怎么样？孩子七斤六两，大人孩子都平安。
9: 哎呦，太好了！
11: 好，好，好，
9: 谢谢啊，谢谢，谢谢。
11: 好，
9: 不是，哎，缺心眼吧你？不是，你怎么不问问男孩还是女孩啊？
6: 你怎么不问呢？平安不就完了吗？
2: 哎呀，是是。
9: 对，
6: 平安，母子平安嘛，
9: 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快出来了，
2: 出来了吧？
6: 肯定是个小子。
9: 嗯，好，
6: 嗯，
9: 哎，

0: 那就对了，
1: 哎，饺子都是一团的。哎呀，孩子生出来都这样，长长就开了，
2: 太难了，别哭别哭别哭。
3: 哎，你还别说，人家都说谁老抱着他呀，看着他，他长得就像谁。你以后还真别没事老抱着他，回头他真长成一老头了。
0: 什么意思啊你？你要天天抱一猴，你说时间长了是猴像你还是你像猴啊？
3: 谁猴啊？你们一家才是猴呢。
0: 哎，你说对了，你看你闺女这外孙子都是我们家的吧？是吧？都是猴，那你就是一老猴
3: 啊？哎
2: 哎，吵没吵够啊？没吵够出去吵去。
3: 好，挺好。挺好，老猴也挺好。
1: 快看这孩子多好玩啊！哎哎，宝贝宝贝，
0: 哭一个，来乐一个。

以后您就住这儿了啊，爸也在呢，咱们一家人又住一块儿了。我们都挺好的，姐开了一个公司，生意火着呢。她赚的钱是我跟欧阳健加起来的好几倍。她现在呀，可是咱家的大老板。哎呀，咱们家以后后半辈子，我的后半辈子。 就依靠我姐了。乐乐也长高了，这孩子越来越调皮，我得让姐好好管管他。这要将来弄出一富二代，怎么办呀？您说是不是？我跟欧阳健也挺好的。您猜对了，我生了个儿子，今天满月。 您放心吧，长得像我，特别漂亮，一点也不像那个老同志。哎呀，我就是工作太忙了，坐个月子在家这电话响个不停。要知道这样，当初我争那主编的位置干什么呀？您说是吧？可是话说回来，自从我当上主编以后呢，我们杂志的销量上去了，年底奖金能分不少钱呢。 我爸还那样，我看他这更年期啊是过不去了，每天最大的兴趣就是跟欧阳健斗嘴。不过您放心，有我给爸撑腰，欧阳健不敢欺负他。还有件事儿，妈，欧阳健说。 爸需要再找个人，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您在他心中的位置。我觉得老欧说的也对，你已经走了2年了，我眼看着爸一天比一天老。上个月吃饭的时候，他还掉了一颗牙。 爸真的需要一个可以支撑他走完后半生的人。他找也好，不找也好，我都站在他那边，就像您当初一直无条件的支持他一样。

0: 赶紧，又拉了。
1: 拉了？
0: 啊。
1: 拉了你不会弄啊？
0: 不敢弄啊，我怕把它弄疼了。这你当妈的心细，你给收拾收拾。
1: 合着感情，你以前都骗我呢啊？说淼淼是您一把屎一把尿给拉扯大的，换个尿布你都不会。
0: 心态不一样，那会儿不是年轻吗？那会儿孩子就跟一玩具似的，你知道吗？就是一搪瓷缸子，皮实着呢。你说现在这位，咱们就是一园青花呀。我搁脑袋上顶着吧，我怕碎了；我搁嘴里边含着吧，我怕给化了。赶紧收拾完了，我接着含嘴里。
1: 学着点啊！来，
2: 我哪长得像搪瓷缸子了？你比喻我没听见啊？是亲爹吗？你细心研究的。真
0: 诚。哎呦，就是打一比方嘛。
1: 好乖呀，你好乖呀。哎，
2: 那你说，我哪长得像了啊？哪长得像唐泽刚的了？
3: 行了，哎，今年春节回去的机票让他给你升舱，那不就行了吗？把这喝。
0: 哎，你不，你过来，我看看。最近身体怎么样？瘦了？
3: 没有吧，淼淼说我好像还长了点肉呢。恭喜你啊，老来得子，不容易。看，老同志了，对不对？幸福生活刚刚开始，对小军好点啊，那可是我妹妹。
0: 呦，听着还挺仗义啊。哎，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按时检查。自己家的亲闺女该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别舍不得。她做不到的，跟我说。
3: 跟你说，你能怎么着啊？就你那点精神头，留着好好照顾你们家小公子吧，啊。保重。
0: 嗯，你也是啊，保重。
2: 爸，干杯啊，干杯啊，祝贺你啦！
4: 哎，我说，你姐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啊？啊，嘿，这，你们谁给她打个电话？这么多人吃饭，就耍我一人，
5: 对，不合适。
1: 我姐现在人是大老板啊，忙着呢。就你会做饭，还是您做吧啊。
0: 我帮您，我帮您啊。练您一个人太不像话了。
5: 就是。
0: 哎呦，那来了啊，嘿，我一会儿过来。
1: 姐
0: 来了。
1: 谁来了？
0: 哟，韩阿姨。哎，你好。请进。
1: 爸，韩阿姨来了，
6: 这是我外孙子用过的，我呢。
0: 哎呦，来，停。
6: 这个呀，
5: 哎呀，自己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啊？
6: 我都消过毒了。
5: 哦，好，谢谢啊。
6: 哎呦，这小可爱真漂亮。
5: 看看谁来了，
6: 我抱抱啊。
5: 好。
6: 哎，好。
5: 请。
6: 哎呦喂。
5: 长得像他妈
6: 啊，真好看。
5: 没尿吧？
6: 像妈妈啊。
5: 哎，我去倒杯水啊。
6: 哎，
0: 这韩阿姨是你约来的
1: 啊？
7: 小脸蛋，
1: 怎么了？
0: 啊，
1: 人多热闹啊！
0: 对呀，人多热闹呀，多好！来了，你姐这回真来了。
8: 来了，姐姐。哎呦喂，乐乐。
9: 小爷，你是谁？
8: 小宝，
9: 在
8: 里边呢。
9: 小宝，别跑，
10: 乐乐，慢点。
5: 大老板总算来了，今天这桌子菜你报了给啊？
1: 什么呀，王经理的，更年期还没过呢，赶紧做饭去。
5: 怎么说话你？
1: 我姐大老板，
8: 快点过去啊！
1: 哎，姐把包给我，赶紧抱孩子去。
0: 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个是韩阿姨，这是我大女儿。
11: 韩阿姨你好，
1: 姐，
11: 我爸老提起您。哎，乐乐叫奶奶。
9: 奶奶好。
12: 你好。
11: 哎，来小宝宝，来。大姨抱抱，
1: 哎，大姨抱，哎呦，好乖呀，
11: 真乖呀，哎，长得越来越像欧阳靖了。
1: 谁说的？
5: 儿子像妈。
1: 对，像我。
9: 你看，像我，像我。
5: 混球，怎么会像你呢？举杯了，大家啊，来，好，哎，
0: 这咱们就开始了哈，
5: 开始。
0: 哎，呦，来乐乐，
5: 哎，好，
0: 来，
5: 恭喜啊，
0: 嗯，来，
1: 这
5: 小子，
0: 欧
5: 阳教授，
0: 哎，
5: 今儿是你大喜的日子呀！啊，这桌子人里边就你学历最高，学问最大，拽两句吧。
9: 今儿
5: 你角儿啊，你是？
9: 我要听。
5: 呱唧呱唧。
0: 合适吗？
4: 哎，怎么不合适？就听你的了。
0: 行，那大家都请坐。哎，请坐。
4: 好，对对对，坐坐坐。
0: 哎，哎呀，我欧阳剑呢是做了大半辈子的总结，今天我觉得呢不是一个总结的日子。乐乐，你说是不是啊？
9: 是。
0: 哎，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是新的纪元呢，是吧？此时此刻，让我想起了法国大文豪、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几句话。我觉得那几句话呢，很能代表我的心情。他原文是这么说的：
1: 就是大家都饿了，特别想吃东西，是不是啊？啊，爸，快赶紧
4: 吃！对，
0: 行，不让说了，
4: 一边吃一边聊。
0: 行，
4: 哎，一边吃一边聊。来来来来来，
9: 姨父，哎，雨果是酸的还是甜的呀？
0: 哎呦，乐乐呀，你这是好问题。姨父当那么多年教授了，就没有一个人问过我，雨果是酸的还是甜的？嗯，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明天咱买一个尝尝，好不好？
4: 好，好，好，行，来来来，吃吧吃吧。哎，吃这个，
0: 好好好。哎，
4: 来来来，您尝。
0: 你还请了谁了？
11: 嗯，不知道啊，谁呀？我看看就跟我走。
4: 看
10: 球去看。
4: 对对对，
10: 热闹，
4: 热闹，热闹啊！人多热闹。好。
11: 来了来了。
0: 谁呀？
11: 谁知道呢？看你了。

0: 怎么了？车坏了？
1: 冒烟了。
0: 冒烟？我帮你看看。机油没了。
1: 啊？
0: 帮你加点吧。
1: 啊，好。
0: 等会儿我帮你拿。好嘞。行了，
1: 谢谢啊。
0: 不客气，举手之劳。
1: 再见。
0: 行，再见啊。

0: 喂，小梅，
1: 你在哪儿呢？这都几点了？
0: 我在路上了，我刚才在路上看到一车坏了，我帮他修来着。
1: 行了，别说了，我和妈都到了啊。
0: 哎，行，我马上就到啊。

0: 儿子，
1: 哎呦，变瘦了吗你？
2: 变帅了？
1: 变丑了？
3: 哎，飞机坐累了吧？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啊？
1: 没事吧？对了。

0: 小草呢？
1: 那个家伙缺心少肺的，肯定忘了时间。
2: 你别胡乱说了啊，以后就成你嫂子了。
0: 走，咱回家。
2: 哎，梅梅，帮你哥拿箱子。
1: 哎，哥背我。
2: 哎，梅梅。哎呀，快下来，梅梅，这么大还让哥哥背着，快下来下来。真不像话。
0: 没事吗？
2: 这像什么呀？
1: 哎，哥，你累不累啊？
0: 很近。当然想
1: 了。真的假的？
3: 岳峰，岳峰，
0: 小草，小草，回家吧，咱们回家见。小草，到时候见啊，回去慢点开。
1: 他怎么才来呀？
0: 身体健康吗？
2: 哎呦，这么贵重的东西啊，给小草他爸。
3: 不用了。
0: 你的，妹妹。
1: 妈，你看。
4: 藏。你的。
5: 我也有啊。
3: 谢谢谢谢。
1: 你看呢？
2: 哦，真好。
4: 藏，这些钱你拿着吧。
5: 你给我钱干嘛呀？
4: 不是，你看，幸亏你给我寄钱，我才能顺利的完成学业。这些钱呢，是我课余的时候打工赚的。还有就是你后来寄的钱我也没用，收下吧。
5: 哎呦，给我钱干嘛？我们还算那么清楚啊？
4: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就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你就拿着吧。
5: 我不要，我平时也不怎么花钱，我真的不要。阿姨。
2: 这，
4: 妈，啊，
2: 你就拿着吧，这是岳峰一片心意啊，
1: 啊，哥，你是不是找着工作了？这么大方。
4: 哦，有件事儿我忘说了，
6: 妈。嗯，现在可能新阳有家公司想要我。
1: 真的？
2: 新阳？儿子，你在新阳工作，你不是刚回来吗？你也考虑考虑小草，人家等你四年了。
4: 我知道，但是妈，啊，我接个电话。
5: 哎，阿姨，
2: 哎，拿着拿着，买衣服买衣服啊！你别担心，我一定不让他到新阳工作啊。
4: 喂，
7: 喂，岳峰，你怎么也不给我消息？我等着你呢。
4: 哦，我还没来得及呢。怎么样，你还难受吗？
7: 当然难受了，我刚才还在吐呢。
4: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话梅，放在右边第二个抽屉里面。
7: 我已经看见了，而且已经吃了，谢谢。哎，
2: 你把钱还给他没有？
4: 还了。
2: 你跟他说清楚没有？
8: 他有没有跟你闹啊？
4: 没有，我还没来得及呢。
6: 杜鹃，
4: 你给我点时间啊。
7: 岳峰，
8: 我知道你很为难，
7: 可是不管怎么样，你也要想一想我跟孩子嘛，对不对？
4: 我知道。
7: 那好，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好不好？好，拜拜。

0: 曹，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先坐下。想说什么呀？我们俩从小就认识，对吧？你一直对我好，从小时候就对我好，长大了也对我好。 有时候好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你又来了，你。我一直记着那天，我大学通知书来了，然后你拿着那个通知书比我都开心。我围着屋子转呀转呀，把自己都给转晕了。大学上了4年。
1: 4年当中就觉得车票太贵了，很少回家。家里有什么脏活累活啊，重活的，都是你替我干。可以这么说，你替我为这个家、为我妈做了4年的儿子，我真的很谢谢你，真的，我打心眼里感谢你。行了，你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呀？你能不能说点别的呀？多些客气话。
2: 怎么了，岳峰？

0: 他为什么晕倒啊？我现在还很难说，导致晕厥的病因很多啊，现在只能做个全面检查。那都要检查些什么呢？你先办个住院手续吧。行，我这就去。哎，单子还没开呢。这孩子就是性子急。
1: 小草姐，小草，啊，哎呀，你急什么呀？单子都没拿啊。是吗？不用了，我有。
2: 真的呀？那我回头让我妈给你了。我先回去陪我哥。
0: 哎，行，快去吧。哦。
3: 住院费5000，检查费460。
4: 5460，
2: 对。

0: 肖涛姐，我接吧。我哥说他同学有可能给他打电话。
1: 他能起床了？去哪儿了？
0: 做检查呢。那个，我先去看看啊。你的大学情人给你打电话来了。
2: 杜鹃，
0: 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我，电话早让小草给接了。谢谢我。
2: 别闹了，妹妹。
0: 哎，我说，你干脆跟他分手得了，干嘛这么偷偷摸摸的？
2: 我开不了口。
0: 有什么开不了口的？那你是爱小草还是爱杜鹃啊？
2: 杜鹃现在离不开我，小草一直对我那么好，我如果现在跟她说了，肯定是很伤她的心。我觉得我就是个畜生。
0: 你干嘛这么说啊？那你自己追求自己的幸福有什么错的？再说了，你说他一个出租车司机，你跟他谈方程式，他懂吗？他应该有自知之明，不可能跟他过一辈子。

0: 喂，
1: 岳峰，你怎么挂我电话呀？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哦，
0: 杜鹃，刚才是我妹。
1: 我还以为你跟小草闹起来，不理我了呢。
0: 没有。
1: 怎么了？
0: 你不会还没有跟她说吧？哦，我，你知道，杜鹃，你给我点时间。
1: 你知道杜鹃，你给我点时间，你知道这种事儿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可是你答应过我的，你跟我说你过两天就会回来陪我的呀。
0: 是，我知道。
1: 岳峰，我知道我应该相信你。可是你知道吗？你不在我身边，我一个人待在这个屋子里面，我真的很害怕。
2: 我害怕你再也不会回来陪我了。
1: 我该怎么办呢？
2: 求求你了，你先让我跟孩子。
3: 你一定要回来，好吗？
2: 我明白。好。岳峰。哦，
0: 我再打给你啊。喂，
2: 岳峰，喂。给同学打电话呢。没有，
3: 就是商量一下毕业的事儿。啊。
2: 哎，怎么就你自己啊？阿姨不是陪着你吗？
3: 哦，我让妈和小梅先回家了，都挺累的。
2: 哎，我刚才问过了。 大夫说啊，检查结果出来之前，你还得注意休息。走。怀孕不孕？
3: 不孕。
2: 放心吧，没事的，偶尔晕一回没什么大不了的。哎，有一次啊，我来例假，后来又中暑了，嗯，也晕了那么一回，不过后来不是好好的吗？一点事儿都没有，没关系的。
0: 以后你这些事儿啊，能不能别乱和男的说啊？我不就跟你说嘛，我还能跟谁说呀？怎么这么没心没肺的？你以后怎么办？
2: 以后有你呢，我怕什么呀？
0: 那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怎么办？
2: 你不在，你能去哪儿啊？你是想说想去新阳工作的事儿吧？没事儿，我不会影响你的工作的。如果你真的想去新阳，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小草，其实我……
2: 哎，行了，咱们现在别说这些了啊！现在呢，你赶紧给我去休息，赶紧的。

0: 跟他说清楚没有啊？
1: 我知道你很为难，可是不管怎么样，你也要想一想我跟孩子嘛，对不对？
2: 大夫，孕妇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可以住院了吗？
3: 我刚让护士去通知病人家属来我办公室，你也一块来吧。

0: 这医生怎么回事啊？说好了让我们过来，自己都不在的。哎呀妈，我哥他不会有事儿的吧？
1: 当然不会有事儿了。

0: 你怎么淋成这样了啊？怎么了？你见过医生吗？
1: 你倒是说话呀！
0: 结果出来了，严重吗？没事儿。
2: 大夫说，岳峰的脑子里长了个瘤，可能治不好了。
0: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不可能！这怎么可能长瘤呢？一定是他们弄错了。这怎么可能呢？怎么那么容易长脑瘤呢？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医院弄错了，我在电视里看过，电视里说了，有一家医院把病例弄混了，结果摆齐了你这个半个胃。后来呢？后来怎么着来着？对，那个病人就把医院给告了。
2: 阿姨，
0: 我再去问问，你们等着啊，我再去问问。
1: 妈，
0: 哭什么哭？你哥他没事儿。你们等着，我去问问。
1: 妈，
2: 阿姨，阿姨，
1: 妈，
2: 大夫，
1: 妈，快来呀，妈！

小梅，你去看看你哥吧，我们几个都在这边，他会觉得习惯了。那我说什么呀？什么也别说，现在不要让他知道自己的病。岳峰这个人心比较重，我怕他会受不了。 小梅，把眼泪擦擦。你可千万别让他看出你难过来。生病的人比较敏感。小梅，为了你哥哥，咱们现在得忍着点儿，啊。嗯。别苦这个脸，乐一个。 去吧，没事的，阿姨。 你别担心，你还记得我们上高中那会儿，我和岳峰有一次在放学的路上被几个小流氓给打了。当时岳峰头都破了，满头的鲜血，我吓得要命，可你却搂着我说：“没事的，小草，男孩子嘛，头上多个疤，说明。” 他已经长成男子汉了。现在岳峰要做手术了，顶多也是头上多个疤，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不是护士小姐，我就想问一下，我那检验报告什么时候出来啊？这是多少天了？你们效率太低了吧？
1: 你哪个床的？
0: 30床的。
1: 30床的，早出来了。教授没跟你说吗？
2: 麻烦问一下，这个病床的病人去哪儿了？
3: 不知道啊，出去好久了，好像是去值班室问检验结果了吧？
2: 谢谢啊。

0: 玉峰，
1: 你知道吗？有一座大楼的，在大楼的15层有一扇窗，在窗户的里面也有一家网络公司，和新阳网络一样，现在都争着要我。
2: 是我们老师特别推荐的，同学们都特别嫉妒，也特别羡慕我，但他们心里也清楚，
1: 我做这行是有天分的，我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5年，我给自己5年的时间，
2: 就5年，5年之内我一定做到经理。等他们再高薪聘我的时候，我就辞职不干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那时候我有能力开办自己的网络公司，有能力开发自己的软件。我要让妈，让妹妹，让我的老婆孩子过上想都不敢想的日子。
0: 我知道。
1: 现在永远实现不了那扇窗户里有我的梦，但是那个梦永远都实现不了了。
0: 不会的，岳父，有病咱们可以治好，什么事都能扛过去。玉峰，你还刚开始，等你病好了，你还可以去工作，可以做你喜欢的电脑，你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的。

实现不了了，一会儿我所有的梦都被这些化验单给撕碎了。

0: 好消息，大夫说瘤子不够大，不到手术值，用不着做手术，我们可以回家了。你还愣着呢干嘛？你不是待烦了吗？快点，收拾东西回家吧。不用开刀，由着它长。什么叫由着它长啊？
1: 药物可以抑制它的生长，抑不抑制无所谓，结果还不都一样？不用太担心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凡事都有解决的办法，没什么好怕的，啊！快点，你妈还在家等着你呢。
2: 对，回家，
3: 回家等死喽！
4: 我不许你这么说。

0: 好六街繁花盛开，全员误入好六花花的世界。等等，画心人言学另有其人，
1: 我吃我有我买过，
2: 何老师，
3: 我研究过，
4: 我合作过，
5: 喝过，
6: 看过，
7: 见过，
8: 我抱过，
9: 宠爱过，
10: 尊敬过，
11: 挠过，
12: 举高了，
13: 我爱过，
14: 恨过。
15: 停停停，何老师这一生经历了什么呀？
2: 我真的是你们四个把我弄得透透的。
1: 我吃我有我买过，假发片
16: 我戴过，
17: 我闻过，
18: 我天天戴。
19: 最后一个不得是过吗？
7: 卧底卧底卧底，
2: 花心人就是。
0: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
13: 湖南卫视提示：
15: 出发。
13: 接下来是，
0: 我是一棵小草。
7: 来，
8: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20: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1: 还能退烧哦。
22: 痛痛痛，啦啦啦，
23: 挤挤挤，快快快，
24: 喂喂喂，肠胃宁，
2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眼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4: 走喽，开始暴走喽！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5: 是的，
4: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6: 哇，你看这上面，
4: 就在那上面写上眼 lab。
5: 哇天，
4: 怎么样？
3: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7: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8: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3: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4: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5: 没开始，
9: 行，
5: 开始，
9: 你可不去工作。
0: 今晚10点。合伙人，
10: 10位敢闯敢创的大学生创业者，还有26位资深创投人，通往我们的盛典现场。
11: 作为一名长沙儿子，我愿意挺硬担当，不仅做科技抗癌的先锋，更愿做湖南创业政策的宣传员。
12: 未来5年，我们会扎根湖南，商业航天是起点，航空报国才是终点。
13: 下一个5年，我邀请各位投资人和我们一起推动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
14: 在湖南创业，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干什么就能成什么。
15: 请各位投资人和我们一起用消费品来定义全球的下一个50年的日常生活吧。
14: 我诚挚地邀请你们打造一款国民好药，造福千万家。
16: 我真切地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17: 请各位投给土地，投给未来，投给这支敢打必胜的湖湘青年铁军。
18: 不只要一下这场比赛，更要一下基层健康的未来。
19: 我要让这张膜暖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20: 接下来就要看一看10位同学投资意向的排名。
0: 明晚7:30，多金2026。湖南卫视提示：
21: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22: 痛痛痛！
23: 啦啦啦！
24: 急急急！快快快！
25: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6: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3: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今晚7:30，良辰美景。
27: 哎呦的东西，
28: 母亲，母亲息怒。
27: 现在我们顾家遭了难，你们呢？左一个不敢，右一个不愿意。
29: 祖母，您这是说什么？贤儿也被关进狱中，难道吴婶娘还能故意不帮忙不成？ 你少在这假惺惺，你就是个丧门星。你们四房一窝子丧门星，进了谁家谁倒霉。
0: 今晚7:30，良辰美景。

0: 玉凤，手续办好了，咱们可以走了。还愣着干嘛呀？走啊，走啊！你怎么了？
1: 不舒服。
2: 你又怎么了？我们分手吧。你又犯什么病呢？我说我们分手吧。我最近想了很久，我得这个病可能真是老天爷对我一种惩罚。林小草，我不值得你为我这么忙前忙后的。你傻呀你！
0: 我不为你忙，我为谁忙？是我对不起你，我不想拖累你。玉凤，我告诉你，你别老跟我说对不起，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生病不是你能决定的。其实我还对不住你呢。你生着病，我今天还对你那么凶。
2: 是我对不起你。行了，你放心，你拖不垮我的。我的身子硬朗着呢，不是我吹牛，我一只手啊就能把你举起来。我没和你开玩笑。林小草，你听好了，我就说一遍，从今天往后。 我们俩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各走各的路。

0: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这把枪坏掉了，请你换一把枪行吗？
1: 我不换。
0: 我们这里枪坏掉了，加不出油来了，刚坏，不好意思啊。
1: 我说了我不换。
0: 哎，真的。
1: 我等了这么久，凭什么你们说换就换啊？坏了怎么了？坏了可以修，病了可以治。你们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
0: 这油加不出来了呀。
1: 我不换，我说了我不换，我永远都不会换。
2: 大吊孩子，分手吧。

0: 阿姨。
1: 小草，你可回来了。他一回来呀，就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出来。你去帮我劝劝。

0: 叶枫，你走吧。我想跟你谈谈。你走吧。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一切都结束了。叶枫，从你上新阳的汽车说的那句"等我回来"，我就一直记在心里。
1: 我乖乖的等着，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因为我知道，只要你能回来，我们就能高高兴兴的在一起。小草，你都忘了吧？你把以前的一切都忘了吧？都结束了。没有。
0: 一切都没有变，岳峰。就算你脑子里多了个东西，你还是你。在我心里，只要是你，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不在乎。你那天说，那座大厦的窗户里有你的梦想。可你知道吗？这扇门里也有我的梦想。 我也计划过，设想过，我这辈子有可能的所有的幸福，而且每一个幸福的场面都有你，叶枫，这辈子我跟定你了。 就算你老了、病了、残了、有钱了，或是穷了，我都不在乎。在我心里，你已经是我的丈夫了，叶枫。我们结婚吧。

0: 不行，绝对不行！你趁早死了这份心。
1: 爸，您不觉得您太势利了吗？人家现在有个病有灾了，您这儿突然来个180度大转弯。
0: 我还就势利了，
2: 爸爸，
0: 我宁可别人戳我脊梁骨骂我，我也不能把我闺女嫁给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死的人。
2: 哎呀，
1: 爸，您说什么呢您？
3: 哎，爸，别说这话。小草，爸胡说呢，爸胡说呢。
0: 谁胡说呢？去一边去，少跟这抹稀泥。
3: 行，我不管了，我不管。
0: 那岳峰闹好了也就能多活几年，闹不好一年半载还就没命了。你想守寡呀？啊，你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问你，你打算守几十年的寡呀？
1: 嫁不嫁岳峰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还就把话放这儿了。这婚呢，我接定了。
0: 闺女，你想好了，你要是后半辈子准备给岳家当牛做马，哎，你还就去，我不拦着。
1: 哎，爸，你说的啊，你让我嫁的啊，哥嫂子你没意见吧？
0: 谁同意你嫁了？
1: 你刚刚说让我嫁的呀，你不能反悔，你们都听见了啊。好嘞，我出车去喽。
0: 哎，小草，小草，哎呦，你给我拦住他呀。

0: 小草他爸过来了。
1: 哟，大妹子买菜去了。
0: 快进屋吧。
1: 哎哎哎，哎，岳峰没在家呀？
0: 啊，去公司上班了，刚找的事儿。
1: 哦，上班，他这身体行吗？您也放心呐。
0: 不放心也没办法呀，这孩子从小就要强，我拦都拦不住。
1: 哎，
0: 还好他现在身体没事儿。
1: 哎哎，
0: 哎，坐。
1: 岳峰啊，是个懂事的孩子，他这是想啊，给家里早点挣钱呢。
0: 一个月挣好几千呢。喝茶呀。
1: 哎哎。大妹子，我来是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往后这俩孩子的事儿怎么办呢？小草，非岳峰不嫁呀！为这事儿，我们家闹了点别扭。我怎么跟您说呢？我就掏心窝子跟您说吧，我是真喜欢岳峰这孩子。上大学那几年，小草给他交学费、寄生活费，我从来没拦过呀。我知道岳峰将来是有出息的孩子，一定会对我们小草好。不光是小草，我们家每一个人，谁不盼着他们早一点成家，过上好日子呀？哎，大妹子，咱们都是过来的人，知道俩人搭帮过日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浪漫的事儿，柴米油盐，一大堆的烦心事儿。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什么呀？就知道整天嚷嚷着爱情啊，爱情啊，他们就不知道爱情是个梦啊。这梦醒了，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0: 我明白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2: 没有你们这么办事的啊。
1: 哟，那梅梅在家呢。
0: 梅梅
2: 什么意思啊？我哥有病你们就想跑，你们这叫落井下石，知道吗？
1: 哎呀，我没这意思。
0: 有你这么跟叔叔说话的吗？
2: 妈，人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您还听不明白啊？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0: 家里的事儿轮不上你管，上学去吧。对不住大叔啊，这孩子从小任性，我没管好，您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坐坐坐。
1: 我也快回去了。
0: 大叔，我们家这些年让小草受累了，您放心，我不会耽误他的。
1: 大妹子，我谢谢您了，我走了。

0: 哎，你怎么来了？接我们家白脸回家呀，总不能让我们家大白脸挤公共汽车吧？
1: 你这话损人损的有点狠啊！

0: 你今天一去，是不是把所有的人都给镇住了？没有，领导呢前两天布置个方案，说每个部门人每个人都要交一份，没人都交上去了，交上去之后领导叹了口气，都不满意，就问了，说哎那个新来的说你呢？你为什么不交呀？我说我新来的不敢造次，但是说完之后呢，我把这个呢给交上去了，交上之后领导看了完之后也叹了口气，哎，人才啊！<笑>
1: 当时我心里你知道吗？嘚儿一下，我嘚儿一下，我乐开花了。
2: 行了，你看，有人小尾巴跳天上去了，骄傲了。别太兴奋啊。<笑>

0: 曹，结婚的事儿跟家里说了没有？
1: 说了。那你爸和你哥怎么说？关他们什么事儿啊？这是我自己的事儿，由我自己决定。

那岳峰，药吃了吗？哦，吃过了吗？妈。嗯。找我有事儿啊。你坐坐。 今天小草他爸来咱们家了，我不说你也猜得出来，他都说些什么。岳峰，不管你遇到什么灾什么难，我和你妹妹都会照顾你、伺候你，那都是应该的。可小草就不一样了。今天呀，不是让你干什么，我就想听你说一句话。 小草在你心里到底有多么重要？

0: 很难回答。妈是这么想的，如果你喜欢他呢，我就去林家求小草嫁给你，我这后半辈子什么也不干了，就照顾他报答他，妈只要有一口气替你还这个债。你要是不喜欢他，就跟他分了吧。小草是个好姑娘，这么多年风里来雨里去的赚钱，就是为了供你上大学。不是什么姑娘都能做到这一步，咱们家欠她的。
1: 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2: 这些天怎么看来你魂不守舍的？有什么事儿吧？
3: 没有。哎，刘总，我正想跟您请个假呢。我想下午去上医院看个人。
2: 家里谁病了？
3: 啊，不是家里人，是个外人。
2: 哦，去吧。
3: 哎。

小草，结果出来了没有？出来了，还不错。大夫说还得观察一段时间。走吧，大白领儿。嗯。

0: 我想看看我的化验单。
1: 你没什么可看的。
0: 你是不是怕我看了之后受不了啊？
1: 玉峰，还是那句话，不管有什么事儿，我们都一起扛，一定会好的。
0: 我想看看我的化验单。
1: 看和不看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

0: 血粘稠度变得这么高，脑血管壁变得这么薄，你跟我说没事儿。
1: 知道，其实我最近一直背着你，在电脑上查关于脑瘤的一些资料。你别再看那些东西了，你会好的，你一定会好的。

0: 你什么时候来看妈不行？
1: 那得这时候。我看你妈呀，从来不分年纪。只要我想你妈了，心里有解不开的事儿，我就上你妈墓前来看看，跟你妈呀叨唠叨唠。孩子他妈，我今儿和小草来看你。当着你妈的面说说，爸爸为什么给你取名叫小草啊？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2: 爸，你又来了。
1: 你不说，就听着我说。生你的时候，我高兴坏了，拉着你妈的手说：“孩子他妈。”咱俩命真好啊，一儿一女齐全了。这闺女啊，说什么我都把她当宝贝儿养。可你妈说呀，你要把她当宝贝儿养，太金贵了，将来咱们没了，她怎么活呀？我想了想，就说，这世上什么的命最硬啊，哎，那就是小草啊。你看，不管多大的石头压着它，它都能从石头缝里长出来。只要有阳光，有雨水，它就能长翻了天呢。野火都烧不尽，你说这小草，它的生命力多强啊！所以呀，
2: 你就给我取了小草这个名儿。你说一百遍了。
1: 你妈走的时候你还小啊，你妈最在意的就是你。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他爸，你可不能让咱这闺女吃一点苦，受一点委屈啊！”我当时就跟你妈起了誓。孩子他妈，今儿我把孩子带来，你看看，我问心无愧了。孩子长大了，可是孩子翅膀硬了就不听话了，我没辙了，才今天把他领到你的面前。他非要和那岳峰结婚，那岳峰脑子里长了个瘤子，他将来迟早要成个植物人呢。小草，你就是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家里人想想。你说，那岳峰，他要是瘫痪了怎么办呢？到那时候，你哥、你嫂子还有我，能看着不管吗？我们都得受你的牵连呀。
2: 爸，您放心，我不会连累你们的。
1: 你净说那没用的话。你吃苦受罪，家里人能不管吗？啊，
3: 我这当爸爸的，我能不管吗？
2: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想我跟岳峰分手了？
1: 我什么也不说了，我当着你妈的面儿，就求你这件事儿，孩子，我给你跪下求你了。
2: 这是干嘛呀？你起来啊！
1: 你就跟岳峰分手吧，不过将来你看上谁，爸就是求，爸就是当孙子也把他给你求来。你不能让你妈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生吧。我求你。
4: 给我吧，
5: 给你拿着。
4: 好。
5: 明天的事怎么定的？
4: 不用担心了，都已经定好了。

0: 那他能跟这岳峰分了吗？我琢磨着呀，今天晚上他要回来，说明了他们就分手了。啊，
1: 回来了，小草。
0: 回来了，大叔，哎，给你妹妹热点水去。
2: 哎，好嘞。
0: 嫂啊，饿不饿呀？让你嫂子给你下碗面条。哎，
2: 我这就去啊。
0: 哎，我俩鸡蛋啊。
2: 哎哎。
3: 爸。
0: 哎。
3: 我没去找岳父。
0: 那你干什么去了？
3: 这辈子跟定岳峰了，我必须跟他在一起。
0: 混蛋！你再说一遍。啊？
4: 怎么了？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4: 小草，你说你跟岳峰分了，快跟爸说。
3: 我不会离开岳峰的，永远不会。
0: 好，好，你离不开他，我。
5: 爸，
2: 走啊！我的傻妹妹，快走！
4: 爸，
2: 走！
5: 滚！你给我滚！永远别进这家门！
4: 哎呦，你别生气吧，别生气，走。
6: 哎，对了，小刘，你那个东西我给你放在桌上了啊，
7: 谢谢啊。
6: 哎。

0: 小声点，小声点。嘘，公司啊，责怪岳峰隐瞒病情，把他开除了。你今天可别招他啊！
1: 他们太没人性了，迟早会遭报应。
2: 岳峰现在怎么样了？
0: 还好，医生说那个压迫严重了，让他这两天去拍个脑电图。
1: 哎，哎。
2: 岳峰，你没事吧？
3: 不如死了，一了百了。
2: 你又说什么胡话呢？这才多大点事儿啊！啊，等你病好了，我们再找更好的公司。你这么有能耐，还怕找不到好的工作啊？
3: 别安慰我了，我现在就是个废人，什么都。

每天下课了，其他同学出去打台球、喝酒、唱卡拉 OK， 我拿着从中午食堂拿出来两个冷馒头，拿着包榨菜，坐在长明教室里面写程序写到天亮。我是为什么？那是我的梦想。我他妈现在就是个废人了，我什么都干不了了，我让我死了算了。

0: 经理，经理，
1: 您
0: 听我说一句，你怎么样也得给他一次机会呀、啊！他没有做错什么，他没有让你们公司造成任何损失，
1: 您
0: 不能这样对他。我们假装演戏也行吗？你给他争桌子，让他多工作几天，工资我来付好吗？
1: 不行不行，
0: 经理，他一定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我保证，好吗？你只要给他一张桌子就行。
1: 这不关我们公司的事情。
0: 经理，我求求你了，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梦想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1: 把他给我带出去。
0: 这里有他全部的梦想，经理，他只想做一个正常人，他要求的不多，他就想要一张桌子，就像你们一样，像一个正常人在这工作。我求求你了，再给一次机会行不行？
2: 小姐，
0: 你们放开，放开手，我自己会走。

0: 叶枫，我回来了。
1: 哎，我让他们乖乖交枪了。你看，你们公司老板说，由于你工作的表现太棒了，
0: 所以决定给你补发奖金。这沉甸甸的应该不少呢。哎，数数多少钱？
1: 快快快，数数。
0: 哎，他们还说让你好好养身体，等稍微好点了就可以回公司工作了。公司特别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岳峰，你在公司人缘够好的呀，大家都问你病怎么样了。还有，你老实告诉我，你们公司怎么那么多女职员关心你啊？
1: 啊，为什么？为什么？
0: 哎，为什么？你说话，为什么？为什么？
2: 公司刚才打过电话来了，
0: 他们说什么了？
2: 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好吗？求你了。

0: 姑姑娘，令尊待你可真好。他也说得出口。不行，我得想个法子。是啊，虽然我平日里住在通州，但我父亲也是常常过来看我的。这次我集机里是在通州办的，父亲和那位姨娘也特意赶过来呢。
1: 如今身子骨弱了些。
2: 不耐奔波，家务向来由一名姨娘操持，所以去通州参加了集机礼，也就把她带上了。可不，我家那位姨娘出身世家，知书达理，
3: 而且还是前任太常寺卿的女儿呢。前太常寺卿，
4: 莫非是5年前致仕的宋世奇，宋老大人？哎呀，真是！堂堂太常寺卿。
1: 居然会将女儿嫁给顾大人为妾，这还真是一个敢嫁，一个敢娶啊！
2: 此事，朕从未听你说过。卓京出身商贾，所以家母便又为学生说了宋事，学生也觉得此举不妥，所以未曾对外宣扬。
1: 即便如此，也没有姨娘管家的道理。老师批评的是，我家老太太也说，若卓京身子不见好，就让我们办恩回祖家，兄弟之间好有个照应。只是这搬家事大，又要粉房子，又要打家具，就下官这点俸禄，哪儿够啊？
0: 都说京城富庶，以前倒不觉得，这回我也是长了见识了。别的不说，就说我家那位姨娘，都是每天一碗燕窝的喝着。虽说我外祖母家也是通州富户，却从来不敢这般花销。
1: 住嘴！我先告辞。
5: 哼，别说这话，走。三爷，不出你所料，林贤仲果然命人见了那苏远航，这一下人赃并获。哼，前院怎么样了？
6: 顾德元第一个走，顾德照紧跟着也走了。
5: 那就好。
6: 免得被林贤仲的事牵连，拖累到季家。他这回倒学聪明了。顾德元提点他的，
5: 不是，是顾姑娘。顾姑娘在席上，故意拆顾大人的台。顾大人说一句，顾姑娘就损他一句，逼得顾大人好大没脸，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只好走了。哼，有点意思。他这还一箭双雕上了。
6: 一箭双雕，既当众损了顾德照的颜面，又帮他免受牵连，这不是一箭双雕是什么？哦。只不过伤敌1000，自损800。外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好，那就出去看看。是。老爷，老爷。
5: 哎呀！哎呀！老爷，好些客人要走，让他们走。不知大人考虑的怎么样了？考虑什么？明明是你无中生有，构陷老夫。构陷？不知贵府的管家林武回来了没有？
2: 他去。 难道你暗中派人跟踪他？
5: 多亏了他。

0: 陈大人，求求你放过苏耀汉，老夫愿上书辞职，把户部右侍郎的位置给傅海莲，腾出来。
1: 怕是不行啊，这辞官也得有个理由，更何况陛下念旧，万一挽留你，反而多生事端。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当然这些年官囊颇丰，你认个贪污渎职也不算冤枉你，比起隐藏田产要强，比暗中背叛调查范阁老更是强上百倍，你觉得呢？
1: 陈燕云，你如此为傅海莲卖命，可曾想过将来自己的下场？
0: 还未来得及想，不过先谢谢林大人的提醒。告辞。

0: 姑娘，林贤中被行道司的人给抓了。
1: 什么？
0: 我听前院的小厮们说，林贤中就是在宴席上被拿下的，说他贪污渎职，现在整个户部街的人都在说这事儿。
1: 是陈燕宇，一定是他。他这个人出手太快了。
2: 本官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于你的外祖母，他理当有所表示，彰显出其破釜沉舟之决心，因此本官方能对他深信不疑。你说是与不是？
1: 青浦，我感觉我们也被他盯上了。
0: 为什么？
1: 现在还不能确定，我感觉没有那么简单。这样，你去给我研墨，我赶紧写封信给外祖母。及笄离前一定还有别的事。

0: 三爷，回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0: 顾姑娘给吉老夫人写的信，被咱们的人啊先送过来了。
1: 顾姑娘，

0: 怎么，里面写了什么趣事啊？
1: 他在信里说，在京城的这段时间见了我一次，觉得我恩威难测，言语中不明深意，还问吉老夫人，在吉姬里前后，可有什么与我相关的事发生？
0: 那这么看来，顾姑娘对那晚瑞昌王世子的事儿并不知情。
1: 那可未必，说不定是他已经猜到了我们在他身边安排了人，所以才故意写了这封信作战安法。
0: 可能吗？顾姑娘再怎么聪慧，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1: 可能是那天在林府，我有意吓了他一下。
0: 啊？为何？
2: 自古以来，想要平天的，就没有不流血的。有反对者的血，也会有我们自己的血。
3: 三爷若是没有看到那封信也就罢了，若是看到了，他应该会觉得我其实是在向他表明心迹。
0: 那倘若顾姑娘是有意写的这封信，
1: 那他就是向我表明心迹，意思是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就算知道什么也不会乱说。
0: 这个顾姑娘还真有意思。
1: 这样，这封信啊，你按照原封封好了，送回同州几家去。
0: 好，那咱们的人还要不要跟着顾姑娘？
1: 跟，我倒想看看她到底能做到哪一步。对了，在这案牍库的卷宗上有一个人是没有的，我得先问问你。
0: 谁？
1: 柳思玉。
0: 那个户部郎中？
1: 对。
0: 怎么？首府大人想提拔他接替林贤仲出任户部右侍郎？
1: 多半是吧。
4: 老爷，
5: 嗯，
4: 林大人这回坏了事儿，您是他的门生，会不会被牵连啊？
5: 不会。我离开林府后，老师曾当众撇清，说与我来往不多。哼，什么老师啊，如此凉薄。
4: 照这么说，这回还真多亏了昭姐救了您。
5: 他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说到昭姐，明天你去找个官媒，我给他看了门亲事。
4: 亲事？哪家呀？
5: 就是我们户部浙江司郎中柳思玉，他家长子今年18，与昭姐年岁相当。我算过了，这回新上任的户部右侍郎肯定是傅海莲的人。我们户部上下只有柳思玉是傅海莲的门生。哎呀，这一下就从区区郎中升小九卿了。
4: 可是太太还在呢，干嘛让我给昭姐张罗亲事啊？哎呀，哎呦，周妈妈，
6: 姑娘作甚不愿意张罗啊？
4: 你没听见吗？那柳大人要升户部右侍郎了，三品大员，这么好的人家就应该说给我们兰姐儿，凭什么便宜那昭姐儿啊？
6: 这门亲事也就是看着好，其实就是表面光。
4: 怎么说？
6: 哎呀，那柳家大公子不是什么好东西，才18岁，屋里几个丫头已经全都开了脸。谁家姑娘嫁给他，苦日子在后头。
4: 我跟那昭姐儿也没那么大仇吧？
6: 哎呦，我的好姑娘哎，您就是太心慈了。那大姑娘欺负您的时候，可没见她手软。嗯，再说，老爷只是请您张罗。最终昭姐是不是嫁过去，也不是您决定的，自有老爷太太说了算。您何必违背老爷的意思？您不是一直都想拿捏昭姐吗？
4: 嗯，
6: 这门亲事就是最好的拿捏。
4: 还真是。那行，我就受一次累吧。嗯，
7: 姑娘。我按照您的吩咐，把咱们院的人都暗中调查了一遍，目前， 还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回头我再去查查马车房跟回事处，凡是跟咱们接触过的人和事儿，我都查一遍。
3: 其实我也知道，就算我找出那个盯着咱们的人，我们也不能怎么样。咱至少心里有个底儿。
8: 嗯。二姑娘来了。
3: 大姐姐，快坐。刚刚有人来给你提亲了，那媒婆来时，我就在屏风后面，结果一听，居然是给大姐姐说亲，我就赶忙来了，说是今儿就让媒人给柳家传话，若是觉得合适，就要往府上递更帖。
9: 这柳家呀，是世家大族，光进士就出了好几个了。

0: 这回柳大人如果升了户部右侍郎，那就是更上一层楼了。而且这柳太太是长兴侯夫人的亲姐姐。
1: 那孩子人品怎么样？
0: 既然是老爷相中的，人品自然是好的，是吧老爷？
2: 嗯，柳大人与我同在户部衙门数年，也算是知根知底了，未曾听说他家大公子有什么不妥。人家也是进了学的，听说这一颗秋闱也下场了，这忙着读书科考，人品差也差不到哪儿去。
1: 嗯，听着倒是挺好的。昭姐已经及笄，亲事是该看起来了。昭姐，你的意思呢？
3: 这么说，媒人已经往柳家递话了？
0: 是呢。
3: 这我们两家还没有相看呢，我都不知道这柳公子长得什么样，怎么就递话了？倒像是我赶着要嫁给他似的。
1: 这说的没错，毕竟我们是女方。
2: 女方怎么了？昭姐刚来京城，还未社交，人家又不知道他这号人，如何先来提亲呢？再说，以柳家的门第，咱们姿态低点又如何？里子实惠，不就行了吗？
3: 这件事情，外祖母知不知道？
1: 我也刚知道，还没来得及给他写信。
3: 我是外祖母一手带大的，要是给我说亲，理当先回了外祖母。
1: 嗯，是。
2: 你外祖母远在通州，等这事儿有些眉目了，再去禀告他老人家也来得及。
3: 我怎么觉得，你们是故意不禀告外祖母的？
2: 这是什么话？自古以来，这婚姻大事，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外祖母那边也就是禀报一声，她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最终由不得她做主。
3: 是吗？可我怎么听说，当初太太嫁给老爷，外祖母是极力反对的，祖父母那边也是不同意，可老爷和太太死活还是成了亲，怎么那时候老爷就不听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了？
2: 你个不孝女，这话也是你说得的？
3: 就当我说不得。总之这件事情必须经过外祖母同意，否则我是不会答应的。
2: 你
3: 去告辞了。

0: 那我也去看看午膳准备的怎么样了。
1: 看看，这就是你养的好女儿。
2: 我觉得赵姐说的也不全错，可先回了母亲也不急于这一时，更何况赵姐刚回来就急着给她一亲，确实早了点儿。
1: 还早呢，你也看到了她是怎么忤逆尊长的。哎，大闹吉吉里也就罢了，那是你们几家的一亩三分地儿，林府寿宴何等场合，他竟敢当众与我顶撞。就那天在座的那些人家，谁家有儿郎会愿意娶赵姐儿？我跟你说啊，他就得赶紧说亲，别到日后闹出更大的乱子来，那就真的嫁不出去了。你抓紧劝他。
3: 您怎么也不留一留啊？
2: 不说他了，这柳家公子被老爷说得跟天一样好，可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你让罗永平去打听打听啊。
3: 是。
4: 大姐姐又没见过柳先成，为何这般不乐意？是不是因为世子哥哥呀？
5: 啊，怎么会因为他啊？
4: 我就是随便一说。
5: 老爷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亲事了？这件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我们还是得到外头去打听打听。
4: 嗯，
6: 你们做什么？我家姑娘的院子你们也敢闯？
0: 妈妈这是做什么？
7: 老爷有令，大姑娘自今日起需留在府内，未经老爷同意不得出府。
5: 她要进我的族？
7: 回大姑娘，老爷说了，拦不住也得拦，谁要是擅自放了大姑娘出去，直接打一顿板子，再让人牙子领走，小的也是奉命行事，还望大姑娘不要见怪。
5: 好你个老前婆，我
6: 二姑娘，你拦我做甚？
5: 妹妹是有法子出去。
6: 嗯，
5: 这次多谢你帮我了，但你这么帮我，若是被老爷知道，他会不会罚你啊？
4: 不会的，从小到大父亲从来就没有责怪过我。姐姐一会儿就把紫菱的衣服给换下来吧。
7: 拿着吧，这门亲事要是谈成了还有重谢。对了，有些事儿你见到老太太啊，记得跟她说。
4: 大姐姐，你新换的这身衣裳可真好看，这是什么料子的？
5: 你若是喜欢，我买了再送你一匹就好了。
4: 那就多谢大姐姐了。
8: 姑娘，兰姑娘，小的听说柳公子这一刻下了场，就立马派人到贡院前盯着了。这科考方榜时的样子，是最能敲得出一个人的。人就在富春茶楼。说来也巧，姑娘想打听柳家，刚刚太太也令小的打听柳家，说首要得看人品。
5: 太太也找你了？
8: 是，姑娘的亲事，太太怎么精心都是应当的。小的原本还想是不是要回禀老太太，可前儿从通州回来的伙计说老太太病了一场，小的就有些犹豫。
5: 外祖母病了？
8: 嗯，
9: 这领头的几吴氏家里啊，被别人放了好几次火。
10: 哎呀，
9: 而今啊，这个吃饭之前都得用银针先试毒。
5: 先不要惊动外祖母。
8: 是，
5: 我们进去吧。嗯，走。
8: 娘，那位就是柳贤成。
4: 那个不是陈玄清吗？我说今天这么多女眷，原来都是来看他的。
10: 你们看，那个长得不错，一笑还有俩小酒窝。他旁边那个不行，不配坐在此处。
11: 柳兄慎言。哎，
10: 有什么可慎言呢？这帮姑娘为了追你，都追到了贡院。他们都不慎看，我为何要慎言？
11: 柳兄。此言差矣，先不说这些姑娘们是不是来看我的，即便是人家也彬彬有礼，未曾打扰我。等若评头论足，有违君子之道。再者，女子立誓原本就艰难些，男子逞口舌之快说完便罢，可这些话万一传出去，一个不好便成了人家的污名，连个辩驳的地方都没有。你我家中都有姊妹，推己及人，应当谨慎些才好。
10: 行行行，不说就不说了。
12: 柳兄也是好雅兴，我等都紧张得不行，偏柳兄心中一番风月。
10: 嗨，这颗我本就是不中的，若不是家母逼我，我都不会来。
4: 怪不得玄清公子招人喜欢，这说得头头是道。柳贤成未免也太粗鄙了些。
5: 这何止是粗鄙，今日放榜，他身为考生，在这贡院前都敢如此张狂，若非是有恃无恐，就是蠢到了极致。

0: 大姐姐快看，放榜了。
1: 中了。
2: 公子，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咱们快下去看看吧。
3: 听闻丙子科乡试放榜时，三伯父便是在此楼等候，今日我也在这儿等着。
2: 那我就在这儿看看。
4: 有科第49名，顺天府宛平县西河沿大街，陈彦文。
5: 哎呀，
6: 爹，中了，
5: 咱们中了！
7: 对呀，中了，中了！
2: 哎，是四老爷，公子，是四老爷中了，咱们不下去祝贺祝贺吗？
8: 菊若，怎么这一场你四叔也下场了？恭喜，
3: 柳兄。我先去恭贺四伯父。嗯。

0: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各位父老乡亲。江宪盛查到了当年父亲之死的真相，我便一并带来给伯父。是四伯父下的手。当年，四伯父和父亲在桥上相遇，二人争了起来，四伯父就把父亲给推到了池塘里。 父亲挣扎着到岸边，差点就要爬起来，结果四伯父又把手指头给掰开，再一次推了下去。
1: 公子，咱们不过去恭喜四爷吗？
0: 不过去了，就在这儿。
2: 多谢多谢啊！
3: 回头也请客。乙酉科第三名，顺天府宛平县西四牌楼庄正宇，尚书。
4: 我中了！我中了！谢谢谢谢，
5: 只剩前两名了。
3: 那柳贤成必定是不成的，可到现在还没有陈玄清，他该不会是落榜了吧？
6: 乙酉科第二名，保平府高阳县小王乡刘克赞，
3: 是我，是我，
6: 恭喜刘公子，
3: 谢谢谢谢，
6: 恭喜刘公子，
3: 乙酉科第一名，解元。
7: 顺天府宛平县西河沿大街，陈玄清，春秋。
8: 公子，公子您中了，是头名，头名解元。

0: 这是这次的秋闱中举名录，您看看，实在太过引人注目。中举即可，何必非要点什么解元？这老四更是名不副实。
1: 那也没有办法，顺天府主考早就想走您的门路，这回呢，正好赶上青歌四爷都下场，那肯定上杆子巴结。四爷的文章我也看了，录与不录，本在两可之间。因您的缘故啊，那肯定就是录了。
0: 这就是麻烦，明年春闱他必是要下场的，回头再遇上个急于上进的主官，那该如何是好？
2: 因为当年五爷的事儿，担心四爷。
3: 老四呢？性子你也知道，他若是入了官场，不敢想象。怎么了，
4: 三爷？车轴坏了。
3: 能修吗？
4: 能，半刻钟就好。你叫人去看看，兰姐儿瞧好了没有？若是瞧好了，跟她说我们也该回去了。 除了我方才挑的一箱无灵、一箱素沙，再去四明斋选两幅送客，再加上我们篱下斋新出的点心，用一个八宝存盒装好，一并送去陈府，知道吗？
0: 嗯。
4: 这送礼啊，就得送最拔尖的。
3: 是。三爷。
0: 行不行啊？
5: 放心吧，三爷。

0: 恭喜三爷，听闻玄清公子还有四爷双双成功折桂，可喜可贺。民女已经备下薄礼，让他们都给陈府送过去了。
1: 你倒是挺费心啊。
0: 啊？要不您来块这个枣花酥，是铺子里请的大师傅做的，外头买不着。
2: 三爷，车修好了。
1: 嗯。
0: 原来是车坏。
1: 这就够了。谢谢。
0: 这人好生奇怪，心思难测。
3: 姑娘，这三爷我怎么瞧着像有些不高兴啊？
0: 你也瞧出来了，看来这陈家阴司还真不少。这样吧，我刚才挑那四样就别送了，你在那寻常的里面凑出来四样，也不用急，晚些时候随着大六静悄悄的送过去就好。
3: 是。
4: 老爷今天怎么这般高兴啊？
5: 今儿秋闱放榜，他柳贤成没中，他不中，这门亲事就稳了。
4: 我

0: 说的吗？他们家怎么下晌就把哥的庚帖给送过来了？感情是没考上啊？
1: 呵呵，人心皆如此，不足为奇。
0: 也好，等昭姐嫁过去再考上也不迟。
1: 她考不上，我命人打听了，这个柳贤昌是个好色的，年纪轻轻就养了好几个通房，还有一个外室快一年了。这种人怎么能考得上？
0: 这亲事还要说吗？
1: 男人好色些不算什么，些许小瑕而已。这个柳贤成不争气啊，他老子争气啊。风声已经出来了，户部右侍郎就是他，柳思玉。
0: 是吗？
1: 有这门亲事在，这回京察就算不能获褒奖，但一个称职是稳了。
2: 姑娘怎么叹上气了？老太太回信里怎么说？
3: 外祖母没有挑明，大家心照不宣罢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这门亲事。
2: 嗯，柳家今儿已经把柳公子的庚帖送过来了，送姨奶奶还找太太要了姑娘您的生辰八字，不过太太还没有给，说是想再想一想，若是这庚帖一换再反悔，那传出去可就不好听了。
3: 反正不管他们怎么做，我是绝计不会嫁去柳家的。太太性子软，又没有实权，我跟她说了也没有用。外祖母明明病着，却在这信里只字未提，可他越是这样，我就越不能给他添麻烦。
2: 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带着姑娘打出去，咱直接回通州，谁爱嫁谁嫁。
3: 陈昌，你还是留到最后再试吧。眼下倒是有两个人可以帮忙。
2: 哪两个人？

0: 这萧先生研制的暴雨梨花针好生厉害啊！这属下要是未传胸甲，必死无疑了。所以应该在这钢针上再喂点剧毒，那样就不用瞄准胸口了。敌人只要擦破一点皮，那就必死无疑了。回头咱们再试试。
1: 这找谁试啊？不是，爷您别看我呀，我这。
2: 有个人倒是合适。你闭嘴！你再说下去，我怕我按捺不住，要踢这马，讨皇宫道了。
3: 世子爷，侯爷回府了，请您过去。
4: 哎呀，你怎么把贴身的宝刀也送出去了？那个应该留给宪儿才是啊。
3: 留给他？哼，他可倒使得起来啊！
4: 看他那小身板啊，这辈子也别想使刀了。
5: 我知道，你是怪我，没能给你升个马上将军。哎，哎呀，
3: 夫人，
5: 啊，别生气了啊，来。呀，通报吧。
6: 是。
5: 侯爷，夫人，世子爷来了。
3: 参见侯爷、夫人、
4: 父亲、母亲。听说你又在鼓捣暗器，全是些奇技淫巧。就算你骑不得马、使不得刀，也要好好读读兵书。我们武勋靠什么安身立命？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军功。
1: 哎，行了，先说正事儿吧。
3: 陛下钦点你做太子伴读，
1: 你回去收拾收拾，明天跟我进宫。
3: 太子伴读，陛下怎么会好端端想起我来？哼，为什么会叫你去伴读？因为詹世甫负责遴选，觉得你年龄合适才让你去的。
4: 陈彦云，
3: 你给我听好了，陪太子读书，要谨言慎行，好好读书。
1: 读什么书啊？
3: 让你读什么你就读什么。
1: 让读兵书吗？
3: 你！
7: 哎呀，你这是做什么呀？明儿一早，你打发人将这封信送到长兴侯府。
8: 那怎么行？这么重要的信，还是我自己去送吧。
7: 不用了，你随便找个人就行。若是那封信没送到，你再将这封信。 交给叶世子。姑娘是想，我们不是一直想查那钉子是谁吗？那我们这回就来个引蛇出洞。老黄。
5: 这个姑姑娘，真是病急乱投医。这堂堂长兴侯世子，怎么可能会帮这个忙啊？那倒也未必。这信你处理了吧，陈燕。
9: 不用按原样送去长兴侯府吗？不用了。他真的要送的那封，恐怕早就已经送到了。
5: 属下愚笨。
3: 没听懂，你的那个暗桩啊，多半已经漏了。
9: 不可能，他最多就是有所警觉，绝不可能知道是谁的。
3: 那我问你，上回顾姑娘给吉老夫人写的信是用火漆封上的，这回连火漆都没有，你觉得呢？哼，顾姑娘身边那个丫头会武功吧？没准啊，人家早就跟在你的人后头呢。
5: 三爷，属下罪该万死。
10: 万死不至于，但确实有疏漏，自己下去领罚吧。然后跟着顾锦昭那些人也全都撤了。
9: 是。
3: 这个顾姑娘真是聪明。
0: 聪明，胆子也大，连着我一块算计。
3: 哦，
0: 你以为这封信光是给叶县一个人看的？
3: 不是吧，哼，他不会是觉得您看了信之后也会帮他吧？啊，您真会帮他？
0: 自然不帮。
3: 就是嘛，他有这想法呀，未免太过狂妄。
0: 在你看来是狂妄，可在他看来是机会。一封信给两个人看，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帮他，他就赢了。何乐而不为呢？
3: 还真是啊。哎呀，真是生意人的想法跟读书人呐完全不一样。
0: 朝中有那么多读书人，如果有一半会做生意，国库也不会那么空虚了。
3: 嗯，
0: 这个顾锦州有那么几分像齐老夫人的意思了。
3: 难怪大人要试试这个顾姑娘。我怎么突然觉得这个暗桩撤了倒是有些可惜。
0: 俗话怎讲？
3: 哎呀，好久没有见到大人笑得如此开心了。
1: 嗯，居然是那个车夫老黄。
2: 老黄？
1: 嗯，
2: 居然是他。那日在京中遇险，我见他应对极快，还以为老车把式都这样，现在想来怕是有功夫在身。
1: 我把信给了长兴侯府世子爷跟前那个李护卫，跟我说世子爷进宫给太子当了伴读，要等到休沐的时候才能出来，至少一个月。
2: 一个月？
1: 嗯，
2: 这也太久了。我得再想法子。青浦，你去盯着柳家。
4: 且休息一刻钟。
5: 快把生花抱过来。
6: 生花来了。哎，
4: 生花，
5: 快抓住他。
6: 站住。
5: 抓住他，站住他。
7: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8: 没有的东西，
9: 母亲，母亲息怒。
8: 现在我们顾家遭了难，你们呢？左一个不敢，右一个不愿意。
2: 祖母，您这是说什么？贤儿也被关进狱中，难道吴婶娘还能故意不帮忙不成？
8: 你
2: 少在这假惺惺，你就是个丧门星。你们四房一窝子丧门星，进了谁家谁倒霉。
7: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7: 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好六街繁花盛开，全员误入好六花花的世界。
15: 花花世界其实暗流涌动
16: 哦，
15: 全场嘉宾里面有两个花心人混进去了。
14: 糖分爆表，看似花心，实则甜心。
17: 后羿生日，后羿生日。
18: 啥？
15: 后羿？哎，不能这么嘛！
19: 俩回家说得了吧？
17: 当着彩礼
19: 哦，今天你要嫁给我。
17: 宫廷御宴酒多少钱一杯？
19: 180。
20: 我没买过这个。
15: 我怀疑你是这花心人。
21: 蜂蜜，
22: 得嘞。
21: 蜂蜜姨妈，
22: 蜂蜜姨妈，
21: 行不行？
22: 蜂蜜啊，
21: 蜂蜜姨妈，
22: 野狐，
21: 野狐，
22: 林君。
7: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3: 痛痛痛，
24: 啦啦啦，
25: 挤挤挤，快快快，
26: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7: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演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28: 咱喽，
11: 是暴走了。
13: 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16: 是的，
13: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18: 哇，你看这上面，
13: 就在那上面写上“盐赖吧”。我天，怎么样？
18: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20: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21: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三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20: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13: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反正就是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16: 开始，开始，
23: 我一个不去工作。
10: 今晚10点，合伙人。

0: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1: 双花，

0: 蜂蜜，多谢叶世子赐教。
1: 殿下，叶世子，您家里来人了。
2: 我原想一力制止，可听闻柳家与侯府有亲，我闹起来是小，伤了侯府颜面似的。
3: 哼，居然敢要挟爷，真是好大的胆子。
4: 没别的事儿，属下先告退了。
5: 收拾啊！往那里边，那边。

臣叩见太子殿下。臣大人快请起。姑方才在读四书直解，想起大人曾道：“置之出大学，良知出孟子”两句话，颇有所悟。

0: 太子殿下耽误课业在前，弄虚作假在后，按规矩，当责打手板三下，殿下可有异议？
1: 故意。
0: 好，来人。
2: 且慢。
0: 怎么，叶世子有话说？
2: 陈大人见殿下嬉戏，便认定殿下耽误课业。殊不知殿下今日四更便起。
0: 先由王侍讲授课两个时辰，后连续读书直至申时三刻。殿下尚未成年，每日入睡不过三个时辰，课业之繁重，远胜寻常读书人。殿下不过偶尔放松一下，陈大人又何必如此苛责呢？殿下乃太子，绝非寻常读书人。此其一。殿下若是觉得课业繁重，太过劳累。
2: 大可命臣修改作息，可殿下却带着奴婢们蛮臣。臣之罚判，判的不是殿下嬉戏，而是殿下自欺欺人。此其二，不知殿下可认罚？
1: 老师说的对，不认罚。好，
0: 来人。
2: 等等，叶县身为殿下伴读，不忍殿下受罚，愿以身相待。
0: 叶姓，叶世子确实忠心啊，可惜你还没有资格替殿下受过。你身为伴读，未能规劝殿下，本就该罚。来人，太子殿下。 手板三下，叶世子三十下。
3: 世子得罪了。

0: 你心眼可真小，再来三十下。知错了，陈大人今日所赐，叶县不敢厚望。殿下，时辰不早了，早些歇息，记得把课业补上。臣告退。
1: 三爷虽对太子严格，但鲜少体罚，今儿怎么动起板子来了？
2: 叶县进宫不到三日，太子的玩法便推陈出新，不动一下板子，便不知厉害，越发无法无天。其实，也是给叶县帮个忙。
1: 哦，
2: 不出意外的话，摆了这三十下板子，叶县明日就能出宫了。
3: 那您这不是给叶氏子帮忙，是给顾姑娘帮忙。那柳太太也真是，头一回见面就抓着姑娘的手不放，还一口一个身段眉眼，恨不得上手直接摸了。那做派哪像长兄和夫人的姐姐，明明就像个人鸭子。我看是谁活腻了。
4: 敢这么编排我的？见过世子爷。
5: 是小的胡言乱语，请世子爷恕罪。
4: 起来吧。
3: 你怎么进来的？为何无人通报？
4: 才几天不见，胆子越发大了，敢跟爷你要我的。听说你被禁足了，懒得让人通传。 自己翻墙进来的。
5: 京普，快去外面盯着点。
6: 是，姑娘。
4: 愣着干什么？还不给爷倒茶？

0: 你这什么茶？闻着味儿就不好。不喝了。言归正传，你不想嫁到柳家？
1: 是。若是老爷执意要如此，我就算拼着闹上一场，我也是不会嫁的。
0: 动不动就闹上一场，你还真是不把自己脸面当回事？
1: 嫁人对女子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关乎生死，脸面算什么？瞧你说的。
0: 也瞧你，就剩这种脸面了，要不就你这副德行，谁家愿意娶你？行了，多大点事儿。
1: 等等，世子爷可是想以侯府之事迫得柳家放弃？
0: 爷既应了帮你，自然会帮。你还要管爷如何行事不成？
1: 我倒是有个法子，可以不把侯府牵扯进来。
0: 什么法子？
1: 这是我的记名符，我打小就记在了清虚道长名下。此人当年仅凭一句话就让老爷将尚在襁褓中的我送去了通州。若是此人愿意出来帮忙，老爷必定言听计从。只是这玄妙观是皇家道观，我进不去，只能请世子爷帮忙。
0: 照你这么说，你当恨着清虚道长入骨才对，怎么还想着去求他帮忙？
1: 信口雌黄的人固然可恶，可是偏听偏信的人才是罪魁祸首。这道长无非就是图财，钱我有的是，老爷能用他，我也能用。
0: 哎，
1: 等等，你手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
0: 你做什么？动手动脚的。
1: 你该不会让人给打了吧？谁打的？

还能有谁？就你费尽心思去讨好的陈大人。陈大人？难道？你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啊？走了。有消息，我会让李先怀给你送的。

0: 连纪明符都敢交给燕，心真够大的。
1: 世子哥哥，您是来寻大姐姐的吗？可我听说您刚选了太子伴读，怎的有空出来啊？
0: 原是进宫，不是坐牢。

0: 大姑娘，是有烦心事？你说，世子哥哥会不会对大姐姐有别的意思？
1: 小的不明白，世子哥哥本来在宫里出不来，谁曾想为了大姐姐，他今儿突然就来了。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大姑娘回京也才一个半月，想来世子爷与他也没太深的交情，
1: 这才一个多月。 他俩都见了多少回了？大姐姐几几里，他俩就见了，还是同车回的府，临府寿宴他也见了，还有今儿，这都四五回了。我也就每年回祖家过年的时候才能见上世子哥哥一面。
2: 这回啊。 玄清高中戒元，倒是继承了您的衣钵。但是想想他那生父，将来怕是有些棘手。他生父是他生父，他是他。三爷，
3: 几家的人送了礼来。这中秋已过，送的什么礼？
4: 季家果然是豪富，光这一套玉石镇纸，就价值不菲啊！他这是不放心啊。
3: 怎么，这礼物难道有什么玄机？
4: 安排在顾家的车夫已经撤走了，但他不放心，所以你看，送了一个刻着马车的玉雕，投石问路。而至于这玉石镇纸，两块青玉，两块白玉。 是说他清清白白，这镇纸上面梅兰竹菊四君子，多半意思是说，希望我做个君子，也有多谢我帮叶县出宫之意吧。
2: 这个姑娘可真是个妙人，
4: 到底是个小姑娘，成日里担惊受怕的，真是让人不落人。
2: 道见过世子爷，你就是清虚道长。那这个季明福，你还认识吧？这今儿清虚道长到永定伯府打醮，特意约我相见，我便把昭景还有柳贤成的八字，请道长看了看。
5: 怎么样？哎，
2: 昭景倒也罢了，当初说有碍我官途，眼下过了吉机，这一劫倒是化解了。不过那个柳贤成确实不太好，有些妨碍六亲。虽说六亲并不包括岳父母。
5: 这命啊，多少硬了点儿。我看这门亲事就算了吧。还好，正好昭姐的庚帖还没有送过去。要是中途反悔的话，对昭姐的名声也不好。
2: 不能直说，就对柳家说，岳母心疼昭姐，舍不得那么早嫁。
5: 如此，既对柳家有了交代，也保全了昭姐的名声。
6: 老爷这会儿在乎起我的名声了，可惜了。我的名声怕是难了。
2: 既知道难，就当好好改过。
6: 可我再怎么改过，也架不住有人使了银子，拼了命的坏我的名声啊！
7: 什么？
8: 宋妙华，想不到你竟敢如此！
9: 太太，我真的没跟他说这些，我是冤枉的。
10: 太太，
0: 我早就提醒过姨娘，说刘家少爷是个好色的，不仅屋里养了好几个通房，还有一个外室，都养了一年多了。这
1: 什么？
0: 还有，小的早就说要禀告太太，就是姨娘身边这周妈妈，她几番被她拦下来，说这事儿是老爷定下的，叫我不能节外生枝。
2: 简直岂有此理！
0: 小的句句属实，若有半句不属实，叫我烂了舌头，不得好死。
1: 宋妙华，你好大的胆！这么大的事你都敢瞒着，啊？这样的人家，要是让昭姐嫁过去，她还有活路吗？赵妈妈，把这主仆二人给我拉出去，各打50大板，发落到庄子上，一辈子不准回来。
3: 是太太，
4: 太太，我
3: 太太，
4: 老爷，您倒是说句话呀。
2: 那个，宋姨娘这回确实做错了事，该狠狠的问责。
5: 不过她毕竟是兰姐的生母，我看送到庄子上就不必了，就打板子吧，给我打20大板。
4: 不行，明明是你让我去说那个柳家公子的，他们家那些阿杂事你也全知道。我跟周妈妈就属于奉命行事，凭什么全怪我？
2: 我知道什么呀？啊，你还倒打一耙！我是让你去说亲，不是让你去丢人现眼。
4: 可是我，
6: 姨奶奶，您快别和老爷顶嘴。老爷太太都是小的的错，不关姨奶奶的事儿，姨奶奶什么都不知道。
4: 周妈妈，
7: 你倒是把你家主子摘得干净，但要是没有宋姨娘在背后撑腰，你怎敢如此大胆？
4: 我没有，我是冤枉的。我顾德照，那天你让我给大姑娘说亲，当时我就不乐意，我就知道这事吃力不讨好，你非得让我去张罗。我打小也是当大家闺秀养大的，我懂这些吗？我要是能懂这些说亲的弯弯绕，我当初还能不顾父母的阻碍，连一丁点彩礼都不要，死活给你做小吗？
5: 你，不是我。我
4: 你什么你？你就是个没良心的！我堂堂四品官的嫡女，就因为给你做妾，父母与我断绝关系，十几年都没见过一面。我给你生儿育女，为你打理这个家，一年四季你们坐着吃饭，我只能站着伺候，你还要打我板子？
5: 你看看，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你苦。
4: 兰儿。
7: 你们谁都不许欺负我娘！
3: 你太太，
7: 太太，
4: 太太，快来人！
2: 把太太扶回房，再去请郎中。快！
7: 慢一点，慢一点。
5: 哎，苗华，别哭了，别哭了，好，好，好，好。好，哎呀，我知道你委屈，别哭了，别哭了啊！
7: 老爷的话没人听吗？

0: 拖下去，给我狠狠地打。
1: 爹，
2: 你拖出去。
0: 不许打你们干什么？快点，
3: 快点，快点，

0: 行，这都什么节骨眼了，你还有心思吃？
1: 我为何没心思吃？生事的又不是我，生事就生事，还让人抓了现行。
0: 你周妈妈就是一时报仇心切，以为昭姐这门亲事是必成的，就让那个媒婆多说两句，谁知道竟然不成啊。
1: 自然是不成的，你们都看错大姐姐了，人家心气儿高着呢，当然看不上柳先成。
0: 什么意思？
2: 姨奶奶，
0: 怎么样了？
2: 老爷今晚歇太太屋里了，那边已经熄灯了。
0: 不来就不来，看着也烦。可是周妈妈怎么办呢？这天儿也凉了，柴房那么冷，岂不是要冻出病来？我的人出不去，你带着紫菱去柴房送个毯子去。
2: 是。
1: 我不去。
0: 你这孩子，你小时候拉周妈妈身上多少回你都不记得了，做人得有良心。你不去是吧？行，我自己闯出去便是。
1: 哎呀，您别去，好不容易才求父亲没打您板子，您还真想让父亲撵出去啊。

0: 多谢兰姐儿了，你奶奶可好？
1: 有什么好的？被你害惨了，
0: 是我对不起她。老爷去求姨奶奶了吗？
1: 当然没有，母亲都晕倒了，父亲当然是留在母亲那里照顾。
0: 老爷在太太屋里啊，好，好啊。兰姐儿，我有句话，您替我捎给姨奶奶。
1: 你又要下出什么主意？
0: 不是下出，是帮着姨奶奶和老爷和好。

老爷不是吩咐让姨奶奶别出院子吗？怎么突然就来了？我是来给太太请罪的。这是府里的对牌和库房的钥匙，如今我是惭愧无地，以后也是没有脸管家了。今天便把这些都交还于太太。 请太太责罚，哎，这，请太太恕罪。

0: 宋姨娘和周妈妈买通媒婆回我青玉，非但是要奔着坏我一辈子的名声去，也是在整个顾家脸面上抹黑。这样的人你也能忍？
1: 你说的道理我怎会不知，但是我了解你父亲，我若是执意撵走周妈妈，打了宋妙华，只怕是和你父亲的夫妻情分也就到此为止了。
0: 可这么一来就活该你我受委屈，这也太不讲理了。
1: 你还小还不懂，这夫妻之间本就不是讲理的，只是委屈你了。

0: 三爷。
1: 嗯。
2: 三爷。
1: 嗯。
3: 到时候啊，再请个戏班子，唱他个三天。
4: 三爷来了。
5: 三伯父。
0: 三哥。
1: 都在。母亲。
3: 你来了，快坐。
1: 好。
3: 哎呀。我们正在说。给青哥和老四摆酒的事儿。
1: 母亲，儿子正要与母亲商量此事呢。眼下朝廷局势诡谲，形势不易张扬，这摆酒请客就算了吧。
0: 为什么？不过是请些亲朋好友罢了，这番机会。
3: 就是，谁家秋围高中不摆酒？
0: 是啊，三哥。我不过是中举，人亲哥可是高中解元。
5: 祖母，四伯父心意，玄清感激不尽。想必三伯父也有苦衷。三伯父一力推行税法新策，如今正是风口浪尖，每天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若摆酒宴饮，反倒容易惹人攻讦，恐怕对我和四伯父都不好。
3: 哼，倒是我这个老太婆太不懂事了。
1: 母亲言重了。
3: 你的事既说完了，且忙你的去吧。

0: 这三个好大的官位，我看二哥来都不一定压得住他。母亲，这个家您是一家之主，怎么摆个酒席还要看别人的眼色？我不管，这酒席我非摆不可。
1: 可是什么？玄清，你可别忘了，你虽然姓陈，但在这陈家可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2: 老四，玄清是你五弟的四子。 要我说，咱们也不大肆设宴，就请些至亲好友，也不说是为了庆祝秋闱高中，就说院子里的菊花开得好，请大家来赏花。老三，总没话说了吧？都听母亲的。你。
3: 速去将那些帖子分发出去，尤其是那几个我没上榜的通窗，是个个都要请到。
4: 四爷，这样不好吧？三爷不情愿摆酒，老太太也只是说请。
3: 什么东西？陈老夫人给我和昭姐下了帖，请我们去陈府赏菊。
4: 我这病恹恹的去了也是讨嫌，我估摸着昭姐是不愿意去的，便罢了吧。
5: 你可知，这朝中有多少人盼着能收到一张陈府的请帖，成为陈彦允的座上宾呢？都说首府大人早晚要推陈大人入阁。

0: 他才多大呀，竟是要当阁老了。想想岳母一早就投入陈大人门下，这等用钱撬开人脉的商贾手段，我真是想学都学不来呀。
1: 若是没有母亲上下打点，你如何进得了户部？
0: 哎，要不怎么说佩服呢？
2: 昭姐怎么没来吃饭啊？真是越来越不懂规矩。这陈府既然是这么高的门第，机会难得，不去是不是可惜了呀？
1: 要是蓉儿在就好了，她可以陪她姐姐去。
0: 那我看，兰姐儿也可以陪着她姐姐去呀。
2: 好，那就兰儿去吧。两个人正好可以做个伴儿。照你去陈家赴个宴，你就搭了个脸，明年你就及笄了，正好多出去走动走动。就陈家那样的门第，往来可无白丁。陈家四爷虽然已经娶妻，但是那建元郎没有啊。这赏花宴啊，肯定会来不少年轻公子，更好仔细瞧瞧，也让人瞧瞧你。
3: 您在说什么呀？什么瞧来瞧去的？哎，这翅膀不能这么绣。
2: 你前儿不是问我，为什么要把你那把黑檀木的太阴琴收走吗？ 因为那把琴呢是太太的陪嫁，你看，我这才刚不管家，你就要受人欺负了。我当初啊，真是瞎了眼，硬要嫁给你父亲做小，让你这一出生啊就是庶女，样样低人一头。唉，如今我明白过来了，娘这辈子只能这样了。但是你还有机会，虽然陈家门第高。
3: 但那界元郎是外面收养的，即便我们不是嫡女，也配得上。这将来你要是找了界元郎做夫婿，娘就是死了都瞑目。娘，且不说人界元郎瞧不瞧得上我，就算他瞧得上我，我也未必瞧得上他呀。
2: 你瞧不上界元郎？哎呦，好大的口气！那你瞧上谁了？
4: 我没说我瞧上谁了，你轻点。是，爷对顾姑娘真是没得说。顾姑娘一封信，宁宁愿挨板子也要从宫里跑出来帮她，属下看了都心疼。谁说爷是为了帮她了？爷那是为了获取太子爷的信任，帮顾锦昭，那都是顺带的。
5: 拜见殿下，
6: 快坐。你可回来了，明儿王将官休沐，不用上课。我问你，明儿出宫去哪儿玩好？殿下想去哪儿？
5: 只要是宫外，哪儿都行。
6: 不行不行，殿下您忘了，上个月您出宫了一回。 不出一刻钟就让陈大人知道了，东宫上下都挨了板子，奴婢至今想起来都疼。那就去个不会让陈大人知道的地方。殿下，不是奴婢扫您的兴，您是千金之躯，万一要真在外边碰上什么岔子，奴婢们也担待不起呀。
4: 那就去个绝对安全，且就算陈大人知道，也不会生气的地方。哦，
5: 说来听听。
4: 陈大人府上。殿下别急，您想啊，陈大人是您的老师，学生去老师家里岂不是天经地义？且当着旁人的面，他还不好多说什么。而且在他家里，有什么事他只能担待着，说不定还得替您遮掩呢。
5: 嗯，对啊，这岂不是让他。

0: 吃了哑巴亏。姑决定了，就去申父。
1: 前首辅宋崇任湖北省考官时，有考生写一句“严苦孔之拙”，宋大人没见过，当下批了“杜撰”二字。后考生上堂领责，言辞典故出自《杨子·法言学行》。宋大人拿了书一对，果真是错怪了这考生，当下就将他取了。
2: 你继母对你还是这样？
0: 她一向如此。
2: 哼，这人心眼就是小，她又没女儿，你嫁得好，难道对她还有什么坏处不成？

0: 姐姐莫怪，我是瞧你笑起来好生娇艳，才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1: 你生的也好。
0: 快别笑我了，我小时候就喜欢吃酱油，结果黑得跟酱油似的，我祖母还总说我呢。
2: 我娘来了，我们快走吧。
0: 走吧，走。
3: 现下是一门两界缘，到明年春闱是一门三进士，这都是做梦都没有的福气。
4: 这就是婉雪吧，
0: 老夫人。
4: 哎呀，刚两年没见，已是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哎呀，今儿你和英姐是东道，只管领着诸位姑娘少爷在园子里逛，不用拘礼，等开席了再来啊。
2: 是
5: 是，
2: 咱们走吧。
4: 请吧。
6: 三爷回来了。
7: 怎么了？那边怎么那么吵啊？
6: 老太太设了赏花宴，请了些客人前来赏花。
7: 都请了谁？
6: 于夫人和她家的姑娘、公子、穆大公子，青科的两位同窗，哦，还有顾家的两位姑娘。
7: 四爷没请他的同窗好友吗？
6: 原先是请了的，可后来玉柱被打死了，老太太一怒之下就不许他请了。
7: 玉柱被打死了，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6: 四爷让玉柱广发请帖，尤其他那些未上榜的同窗要个个请到，玉柱觉得不妥，便多说了两句，就活活被胀死了。
7: 命人把他绑过来。
8: 窒息而死，指缝里有泥，又是曾挣扎到岸边。
6: 玉柱觉得不妥，便多说了两句，就活活被胀死了。

0: 原本想等通州十点忙完之后再处置你，凭你如此残虐，月珠跟了你多少年也下得去手？就连小五，你也杀的。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当年那池子刚说俊国足足七尺多深，你杀他之前，还特意问管事如何测量水深，可见是蓄谋已久。 我给你两条路，一条，你自上书吏部，就说身有案疾，无法再继续科举；第二条，我去顺天府，把你杀死小五的事情告诉他们，让他们好好查查。你选哪一条？陈毅。
2: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哎呦，我的东西！母亲，母亲息怒！
3: 现在我们顾家遭了难，你们呢？左一个不敢，右一个不愿意。
2: 祖母，您这是说什么？贤官也被关进狱中，难道吴婶娘还能故意不帮忙不成？你少在这假惺惺的，你就是个丧门星！
4: 你们四房一窝子丧门星，见了谁家谁倒霉。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良辰美景。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5: 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6: 金分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分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7: 还能退烧哦。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11: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痛痛痛！啦啦啦！
12: 急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好六街繁花盛开，全员误入好六花花的世界。等等。
14: 花心人也学另有其人，
15: 我吃我有我买过，何老师，
16: 我研究过，
17: 我合作过，
18: 喝过，看过，
19: 见过，我抱过，
7: 疼爱过，尊敬过，挠
8: 过，
18: 举高了，
20: 我爱过，曾经
21: 何老师这一身经历了什么呀？
22: 我真的是你们四个把我弄得透透的，
23: 我吃我有我买过，假发片
24: 我戴过，
25: 我闻过，
26: 我天天戴，
27: 最后一个不得是过吗？
28: 卧底。
29: 花心人就是。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良辰美景。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 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
30: lab
31: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走喽，开始暴走喽！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32: 是的，
31: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32: 哇，你看这上面，
31: 就在那上面写上 lab
32: 吧。我天，怎么样？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33: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34: SOHO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32: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35: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反正就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36: 开始，
37: 不行，
36: 开始。
37: 今晚10点，合伙人。

0: 那年我才八岁。
1: 八岁你就敢杀自己的亲弟？小五一向腼腆，先生不过夸了他一句他的读书天分比你高，你就要他的命。像你这样的人走上仕途，得有多少老百姓命丧你手啊。
2: 我先生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
1: 你还想让母亲知道此事？
0: 三哥，我错了，不要让母亲知道这件事情。三哥，我一定好好改。我知道错了，我是你的亲弟。
1: 小五也是我的亲弟弟，
2: 他不过是个数字啊。
0: 三哥，你铁了心要这么做。

0: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是，我是杀了他，哪有怎么样？你一路走来受伤就没有人命吗？别以为你爸杀了首富大人，我就拿你没有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和曹范，你们，啊！我不是在跟你商量。陈毅，带子爷回去好生歇着。
1: 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三伯父，长兴侯世子来了，正在前厅等候。就他一个，同来的还有一个小公子。
1: 叶世子，微臣见过。
2: 老师，大人不必如此多礼。我今日随叶家表哥出来，随处看看。
1: 叶家表哥？这位叶家表哥胆子挺大呀，万一出了什么事，你可担待得起？
2: 所以才特意来陈大人家里啊，想必有陈大人在，出不了什么问题吧？
1: 想要万无一失，还是回去的好。
2: 我不回去，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我可不回去啊！
1: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您是国之储君，何止万金？来人，
2: 陈大人这又是何必呢？我们来都已经来了，硬要叫我们走，岂不是太不留情面？就是，我可不回去。您要是硬叫我回去，我就报出身份来，再传黄征思的人，恐怕到时候搅得您何家不安。
1: 这些话，都是这位表哥教您说的。表弟天资聪颖，哪里需要我教？那是，说得甚好，那就后日经言，再与首府大人说一遍。嗯，
2: 老师，求您了，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把玄清
1: 公子叫来，陪陪叶世子和。
0: 我姓王，叫王章，是叶县的表弟。好，来陪陪叶世子和王公子。太好了，
1: 那就有劳陈大人了。
0: 应当的，还请叶世子好生照看王公子，切记不可掉以轻心。
1: 那当然，陈大人尽管放心。 今日来的都是平常走动的亲朋故旧。顾锦昭，哦，对，差点忘了，世子也与顾姑娘原也相识。
0: 何止相识啊！
1: 这边请。
3: 你怎么也来了？这是我表弟王章。这回不光你要我的，连行李都忘了。见过世子爷，王公子。这是什么？咱俩一起玩。好啊，好啊，我们一起。
4: 世子哥哥，你想玩什么？玩什么都行，但需要能分出输赢。
5: 否则无趣。我有一个主意，咱们不如玩猜谜，每人叙述一道谜题，又需添一道彩头，猜中谁的谜题便可获得对方的彩头。那是自然的，我想啊，世子哥哥一定能读得透彻。你说的对，我们等着瞧吧。
1: 你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有钱，出手就是无彩柳叶瓶。
5: 这又不是什么古物，再说了，我也想不出什么旁的。鲁蜜冲，世子哥哥，您怎么还随身携带兵器啊？怪吓人的。
1: 吓人？不带着兵器。 才更吓人呢！砰！哎呀，你做什么？没事吧？世子爷，这火铳还是别对着人吧。怕什么？爷这火铳又没填火药，今儿是没填好，可就怕耍习惯了，哪天填了火药，一个不留神。 就要出大事。你
2: 你敢教训爷？叶世子，
3: ？
2: 我有话问你。
3: 白雪，你没事吧？猜谜猜得好好的，你又闹什么？你干嘛向着陈玄清？我什么时候向着他了？
2: 今日赏菊可是陈老夫人做动，就算你和陈公子过不去也不打紧，吓得可是陈老夫人的面子。算你说的有几分道理，也就放过他一回。
3: 你怕不怕？怕什么？怕死啊！到底是谁怕死啊？某些人一会儿匕首，一会儿火铳的，到底是谁怕死啊？姑娘，可不就是怕死？
4: 宝玲，你过来，告诉你一会儿。三爷，都通知过了。行道寺已经加派了人手过来，私底下也都布了防。太子爷突然出宫，会不会打草惊蛇，坏了咱们的计划？
5: 陛下病重，瑞成王又蠢蠢欲动，咱们之所以设局，不也是为了影射出宫吗？我反倒觉得，太子爷此次出宫，让我们的计划变得越发可信了。
6: 三爷，六姑娘跟前的宝铃有事来报。
7: 何事？
6: 回三爷，姑娘和几位哥儿姐玩猜谜，顾大姑娘和叶世子拿出来的彩头着实名贵。
7: 姑娘说：“青哥向来不玩那些玩意儿，孔哥为难，想向三爷讨点东西。”都拿了什么？
6: 叶世子拿了一把鲁蜜铳，顾姑娘出的是一枚柳叶瓶，说是价值百两。这叶世子啊，还真是豪横。顾姑娘呢，也是财大气粗。<笑>
8: 叶世子倒也罢了，他一贯如此。 这个顾姑娘，怕是又想借着这机会，往府里送礼吧。

0: 青哥。清清白白。
1: 姐姐，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他怎么把我送的镇纸拿出来当彩头？不好，他是怪我拿的彩头太过贵重了，这是故意点我。

0: 这儿的人太多，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不行，我无论如何得把这阵子赢回来，这样别人就不会觉得我是刻意给陈府送礼了。我拿了清白，那他也就清白了。
1: 这可是好东西呢，
2: 这玉石镇纸看上去就价值不菲，看来陈家果然家资丰厚啊。
3: 什么家资丰厚，民脂民膏罢了。大小两国隔条江，大国没有小国强，大国英雄虽五个，不及小国人一双，打优。什么大国小国的，你这物品怕不是道士伏击用的棍儿和沙盘？
1: 错。
3: 什么错？不是你让爷去帮你找道士的吗？
1: 反正你答的就是不对。
3: 故弄玄虚。
2: 唯有绿杨堪信马，唯有绿杨。日照清流涌。
1: 世子哥哥，您打的这个地名不会是您去过的地方吧？
3: 自然是。
1: 可是世子哥哥从小就跑遍群山大川，您去过的地方旁人都不曾去过，出这道谜题是否有失公允？
3: 那要不我就收回谜题，不参加了吧。
1: 哎，别别别，万一有人猜到了呢？
4: 我猜出来了，日照清流涌，可是阳泉。
3: 答对了，给你，回头爷命人把火药送给你。
4: 啊，多谢世子爷。
1: 你怎么猜出来的？
4: 我家祖籍是山西的。
1: 这猜谜一点也不好玩，磨磨唧唧。
2: 绿杨应该是个木字旁，堪信马应该是字的另一旁，
1: 可是个强字。
4: 不对，姑姑再猜一猜。
2: 是楚字，绿杨是木字旁，堪信马，马在十二地支里面是午字，所以是楚。
4: 顾姑娘答对了，
5: 好厉害！
4: 顾姑娘真厉害。
3: 大国小国，
6: 哎，我猜到了。
4: 想错了。
2: 还没猜出来？
5: 那不是王公子吗？我们过去瞧一瞧。
3: 表弟，你这是？
7: 哦，我刚才从金房出来，迷了路，又误入了间房子，恰好看到了岸上这幅画，很适合我的胃口。不知是谁画的，你能不能送给我？
4: 这画意境高远，看着像是虚弱的手笔。
2: 我倒觉得不是，
5: 为何？
2: 你看这题字，一览众山小，用的是台阁体，工整有力，浑然大气。若是没有十余年的功夫，是写不出这样的字的。可是陈公子这么年轻，如何写得出来？
4: 顾姑娘说的没错，确实不是在下所画。
3: 那你觉得这幅画怎么样？
2: 我觉得这幅画不仅大气，而且还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魄。
3: 只是什么？
2: 只是有些虚浮，不像是真情流露。
3: 说得好。
5: 三哥，
8: 见过三爷。
9: 世子爷，王公子，那你觉得这幅登高图是何人所绘啊？
2: 应当是一位上了些年纪、德高望重的夫子所画。
3: 上了些年纪，德高望重。
10: 三伯父，顾姑娘她不是有意的。
2: 这幅画是您做的？对不住了，是小女梦浪了，竟然在这里胡乱点评您的佳作，还请您恕罪。
3: 我说，你既然是来做客的，做甚要怕成这样？
9: 无妨，既是所成之画，就是给人点评的，顾姑娘不必道歉。
3: 就是，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陈大人虽然还不是宰相，但也半只脚入阁了，算半个宰相肚子吧。不过堂堂宰相竟然躲在门后面偷听，有失风度啊。
9: 有人想评本官的话，想听一听也是人之常情嘛。
7: 原来是陈大人画的，那能不能送给我？
9: 王公子既然喜欢，那拿去便是。
7: 那多谢陈大人了。
9: 其实我是来找叶世子的，世子爷人品贵重，又是执守东宫侍读之职，时辰不早了，怕是该回去了。
3: 我还有道谜题没猜出来，不回去。
9: 哦，是什么样的谜题能难倒世子爷？
10: 三伯父，是顾姑娘出的一道谜题，把大家伙都给难住了。
9: 不妨说出来听听。
2: 大国小国隔条江，大国没有小国强，大国英雄虽五个，不及小国人一双。打一物。
9: 这不是算盘吗？
2: 哇，您竟然猜出来了。这我马上将这彩头给您送过去。
9: 这很难猜？怎么，你们这么多人都没有猜出来？

0: 三伯父，前头侄儿去看望四伯父，四伯父闭门不见，后来老太太也来了，四伯父也不肯见，听见老太太说要请郎中，这才开了院门。
1: 不说他了，明年春闱你可打算下场啊？
0: 侄儿正有此意，正打算明日就回书院闭门读书。
1: 好，明日你拿着文章去程亭兰常大人府上请他指教，我与他说好了，以后啊每隔十日替你批阅一次文章。
0: 常大人，可他并非大儒。是，三伯父。
1: 去吧。

我觉得这幅画不仅大气，而且还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魄。只是有些虚浮，不像是真情流露。

0: 寒秋影雁初飞，与客偕湖上翠微。可惜啊，可惜没带壶好酒上来。
1: 这难得休沐一天，就应该好好休息吧，非得出来爬山。
2: 舅舅，你不能跑，我是偷偷来带你登高的，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娘非扒了我皮不成。舅舅，舅舅，舅舅，
1: 爷，
2: 舅舅你别吓我，舅舅，
1: 爷。
3: 菩萨在上，保佑我外祖母平平安安，无灾无难。

0: 姑娘，那不是世子爷吗？
1: 快去看看。
2: 锦州堂姐，
0: 世子爷这是怎么了？
2: 怕是心急犯了。
1: 既知道是心急，身边可带了药？
2: 以往身旁都是备了药的，可偏生他今日休沐就没有带药。李护卫已经下山去请郎中了。
1: 我知道了，这心急最等不得。不行，等不了李护卫了。青蒲，快按住他的膻中穴。
0: 是，劳烦让一下。
2: 这能行吗？你要做什么？你要把他扎坏了，我们全家都得没命。
1: 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吧？你放手，
0: 你别可是了。
1: 动了，
0: 姑娘，有香。
2: 还真是啊。

0: 你醒了。
1: 谢天谢地。
0: 别乱动。
1: 菩萨保佑。
0: 你现在可还觉得哪里不适？
1: 腰。
0: 哪里？
1: 手。手硌得慌。

0: 你们在路上宁可慢一些，也不要乱晃。
1: 是。
0: 你也是，你别乱动，就算是吃了药，也应该好生养几天。
1: 年纪轻轻怎么嘴那么碎？
0: 说什么？
1: 我说，你年纪轻轻嘴那么碎，像个老妈子。
2: 起轿。
0: 我们也走吧。长兴侯是武勋之首，叶县呢又是长兴侯世子，他有了心结就动不了武。他又是侯府独子，武勋的传人动不了武，也就没了前程。
3: 是啊，这心急可难吃。
0: 天色不早了，玩了这半晌，咱们也该回去了。

0: 姑娘，我去问了。
1: 我说这话啊，
2: 我放过你，对呀。
3: 什么时候放行啊？
4: 我们也不知道，得等命令。
3: 这一句话都不说。
0: 姑娘，听说是有贵人来宝相寺进香，整座山都戒严了。
5: 进香，一听就是扯谎。这进香都是赶早不赶晚，这都下半晌了，还进什么香？哎呀，怎么这么寸？早知道就跟叶县一块下山了。
3: 谁管事儿啊？
0: 哎，我前头爬树的时候，瞧见那边那个山头也有一条道，要不我先去探探路，倘若能走，我回来接你。好，那您等我。
6: 过去，
7: 为什么呀？
6: 过去。
7: 行啊，快点，快
6: 下山吧。
7: 就是，我们要下山。
6: 不行，
7: 为什么拦着呀？
3: 快放行啊！
6: 你们能不能去通报？
5: 青浦怎么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这是青浦说的小道吗？怎么一个人影都没有？

巨人。

0: 原来那天的人真的是他。
1: 狗太子，给我收拾三方！

0: 我们就先回去吧，我们还有事情要找姑娘。
1: 什么？你是说昭姐现在还在山上？是啊，我在后山找到一条路，想着回去接姑娘。谁曾想这回去的路上她爷给封了，我就想着先回来给你们报信。
0: 眼看天也快黑了，今天他多给我一些人，一同回山上找姑娘。好孩子，你要多少人都给你，赶紧拿着我的对牌去叫人来，赵妈妈。谢谢太太，去吧。
2: 要我说，昭姐就是贪玩。
0: 赵姐不是这样的人。哎呀，这可怎么办？
3: 招不招？不招是吧？

0: 我已经看到他杀了两次人了，他会不会杀我灭口？见过三爷。
1: 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听见，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保证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求您，求您放我一条生路吧。今日事情重大，若是传出去，不知会给多少人引来杀身之祸。这是。
0: 吃下去，我保不住你。这是毒药，三爷，我真的一个字都不会往外漏的，否则天打雷劈。发
1: 誓倒不必了，你把药吃下去，我自然就相信。
0: 三爷，我今天来的时候，很多人都瞧见了的，我跟我家丫头原本是在一起，可是。
1: 走散了，想着他现下都已经回去了，他若是发现找不到我的话，回去时一定会送信的，说不得还会找人报官。哦，对了，半路的时候，世子爷也是瞧见了我的，他要是突然发现我死了，必然是会过问的。
0: 那又如何？
1: 过问的人多了，到时候大家都知道了，可见杀我把孩儿无一例，而且这里是佛门重地，杀人不急，求三爷。 不如就给我一条生路，上到气急浮屠。
2: 只有死人才最可惜。今日事毕，我自然会保你的外祖母和几家一家安然无恙。

0: 陈大人，您这又是何必呢？既说这姑娘是自己人，那自然是信得过的。再信得过，也不如亲自试过放心。你那儿怎么样？已经招了，咱们里边说。
1: 问了半天，只说首领姓萧，每次见面的时候都戴着帷帽，看不清脸。看举止做派像是文士，出手大方。之前他们有人死的时候，抚恤银子足足给了500两，所以才一个个心甘情愿地替他卖命。姓萧？难道是萧岐山？
2: 是不是顾承亲王当年那个幕僚啊？
3: 当年承亲王对此人言听计从，后来承亲王谋逆失败，长信侯就把他杀了，而此人便不知所踪。这回
2: 太子出宫的消息是咱们故意透露给瑞昌王的，但是瑞昌王竟然用了顾承亲王以前的谋臣，
3: 说明瑞昌王对承亲王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2: 看来这瑞昌王是要干大事啊！陈大人，你可得多加小心了呀！
0: 彼此彼此。
2: 陈大人，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当年承亲王谋逆，把行道司害得一蹶不振，要不是因为首府大人看重咱，哪有机会办这么重的差呀？这以后。 还希望陈大人多提携呀！
3: 你我都是为老师效力的，本就当戮力同心。

0: 别装了，起来。见过三爷。
1: 起来说话。
0: 没事了。
1: 今日事毕，我自然会保你的外祖母和几家一家安身无恙。

0: 怎么了？在看什么？
1: 我在看您，好像和之前变得不一样了。就是那回我火烧库房，抢了您灯笼的那次。
0: 那前两回为什么不说？
1: 因为我不敢。
0: 这回敢说了。
1: 您刚才还救了我的命。
0: 因为害怕不敢说，看见我杀人了。
1: 您杀人都是万不得已的。
0: 哪里不一样？
1: 我也说不好。这让我想起来，之前我住在通州的时候，有一个叫狗儿的小厮和我玩得很好，我们时常在一起玩。不过他有一年回了老家，再回来之后，整个人性情大变，变得沉默寡言，也不跟我玩了，只求着外祖母。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十位敢闯敢创的大学生创业者，还有26位资深创投人，通往我们的盛典现场。
4: 作为一名长沙儿子，我愿意挺硬担当，不仅做科技抗癌的先锋，更愿做湖南创业政策的宣传员。
5: 未来5年，我们会扎根湖南，商业航天是起点，航空报国才是终点。
6: 下一个5年，我邀请各位投资人和我们一起推动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
7: 在湖南创业，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干什么就能成什么。
8: 请各位投资人和我们一起用消费品来定义全球的下一个50年的日常生活吧。
7: 我诚挚地邀请你们打造一款国民好药，造福千万家。
9: 我真切地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10: 请各位投给土地，投给未来，投给这支敢打必胜的湖湘青年铁军。
11: 不只要一下这场比赛，更要一下基层健康的未来。
12: 我要让这张膜转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13: 接下来就要看一看10位同学投资意向的排名。
2: 明晚7:30，夺金2026。
14: 请大家注意安全。
1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6: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7: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8: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9: 你买什么东西？
10: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0: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8: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19: 啊？
8: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9: 听我的，听我的，
0: 听我的，
8: 听我的，
19: 听我的，听我的。
15: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4: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20: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21: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22: 25了，
23: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24: 年60了吧？
23: 40多了，你存多少钱
25: 了？18，考上大学没有？
26: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27: 好，我出去了啊。
0: 这啥意思啊？啊，这是头发的意思。
26: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21: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每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28: 这里一生风度翩翩，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0: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29: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一次太空投递如何同时保障两批航天员一整年的在轨需求？近6.2吨物资、220多件货物、700公斤推进剂，又是怎样精准卡点送达的？5月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升空，与空间站顺利完成交会对接。从新款舱外航天服到批量科学载荷，这趟太空快递究竟藏着哪些硬核实力？本期解码新高地为您一一拆解。

0: 阿锦在线，星空就位。今天我们聊聊本周国内发生的航天大事，那就是太空里最靠谱的快递小哥又上新了。没错，说的就是咱们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呢，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采用3小时快速交会方案与天宫空间站完成对接，为神舟23号及神舟24号乘组送上补给。很多网友调侃，地球快递看顺丰，太空快递看天舟。今天我们就用大白话聊明白这一次含金量极高的航天货运任务。本次天舟十号携带近6.2吨物资，一共220多件货物，还搭载了700公斤推进剂。简单说，这一趟直接把神舟23号、24号两批航天员未来在轨所需的物资一次性配齐。其中有3样硬核装备非常值得关注。第一，新款舱外航天服。上一次天舟9号送上了2套，本次再补1套，空间站3套全新航天服全部就位。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航天员的太空作战防护服，抗压、防辐射、耐极端温差，航天员出舱作业全靠这身战袍保驾护航。第二，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长期失重环境下，人的肌肉骨骼会自然退化，这台跑台就是航天员专属太空健身房，用来维持体能、保护骨骼肌肉，妥妥的在轨健康保障设备。第三，6套科学试验载荷，总重280公斤，这个也是空间站建成以来单次搭载科研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地面受重力限制做不了的试验，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都能实现，这个就涵盖了流体物理、前沿航天技术。每一次试验都是为我国航天未来发展铺路。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新鲜果蔬、冷藏耗材、细胞试验样品。那这类物资怕常温，必须等到发射前最后一刻才能装填，就像我们生鲜外卖现装现发。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这个就意味着每艘飞船可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放眼世界，天舟货运飞船是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的货运飞船之一。但天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是中国航天一步一个脚印规划出来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载人航天就定下了3步走战略。第一步，载人上天；第二步，空间试验室；第三步，建我们自己的空间站。要建空间站，就必须解决一个核心问题：人在天上住，吃的、用的、试验设备、燃料谁来送？2011年，中国公开征集货运飞船名字，最后定了2个字：天舟。天是太空，舟是船，意思就是太空里的运输船，专门负责给空间站跑腿送货补给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2012年，天舟正式立项。2017年，天舟一号首飞成功，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太空货运飞船，一举填补了国内空白。神舟是太空客车送人，天舟是太空货车送货。客车管载人安全，货车管后勤保障，二者缺一不可。天舟一号、二号属于开荒施工队，那时候的空间站还没有成型，专门练对接、练太空补加燃料，纯粹的打基础、磨技术。天舟3号到6号是基础后勤队，房子建好之后，专门送物资、送生活用品，保障航天员吃住起居。而从天舟7号开始，天舟全面升级，变成全能太空管家。7号大批量囤货，8号专攻科学试验，9号集中更新航天服。而本次的天舟10号是集大成者，补给、科研设备更新全部包揽。现在的天舟是世界现役货运飞船里载货量最大、效率最高、功能最全、关键元器件100%的国产，彻底摆脱依赖，妥妥的中国制造，世界一流。10年时间，天舟家族从技术试验到常态化运营，见证了中国空间站从毛坯房升级成为如今功能齐全的太空家园。有天舟守后勤，有神舟保往返，咱们的航天员安心驻留，安心科研，咱们的空间站平稳运行，持续发力。 未来天舟还会继续优化，承载更多的科研载荷，支撑更长时间在轨驻留，助力天宫空间站成为世界级太空科研平台。让我们为中国航天疯狂点赞，为中国硬核科技感到自豪吧。
1: 两边耳朵听不到，从出生就检查出来，出生的时候他右耳朵通过了，左耳没通过。
2: 那他现在多大了呀？
1: 现在一岁，阳历是一岁是五个月了。
2: 那他从小对声音的反应好不好？
1: 对声音的反应，你关门大大声他就会听得到一点点。
2: 你喊他听得到吗？
1: 喊他听不到。喊他听不到。
3: 经诊断，孩子是双耳极重度感应神经性耳聋。更特殊的是，孩子的父母都是听障人士，如果不及时干预，孩子将面临十聋九哑的命运，重复父母的无声人生。
2: 他的里面的内耳发育还是可以的，所以他可以做一个人工耳蜗的植入。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你看他现在年龄还比较小，一岁嘛，做了这个人工耳蜗植入以后，他的效果会比较好。三岁以内是听觉中枢发育的一个重要的重塑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黄金时期。如果我们早期做，像这个一岁的小孩越早做他就恢复越好。他如果做完以后他就是言语康复的比较好的话，他可以跟正常的孩子一样去读书去工作，这就是改变他的命运了。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治疗重度感应神经性耳聋最有效的手段，它就像一个电子蜗牛，替代损坏的毛细胞，将声音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传给大脑。
2: 这里面像个蜗牛一样的，这就是耳蜗，这在内耳里面。我们老说的这个人工耳蜗是这里面，因为声音从这个耳廓传进去以后，这个鼓膜在震动，震动以后这个听小骨在震动以后就把这个声音由震动传到内耳里面。这个内耳里面我刚刚说那个毛细胞它就会放电，放电以后它就会传到这个神经，听神经传到大脑。那么大脑就像你可以理解为高级的电脑，它就把这个电信号进行一个分析，就形成了就我们能感知到语言。
3: 一切准备就绪，一场毫米级的精准操作手术即将开始。

0: 比较顺利是吧，王主任？
1: 植入很顺利啊。
2: 大家可以看到，七个电极反应正常引出，然后植入手术非常成功。
3: 手术做完了。
4: 一个半小时后，手术顺利结束。
5: 手术做完了，心情是放下了。我是听别人说，现在可以这个社会发达，可以做耳蜗了。嗯。再一个，在新闻上也看了，现在这个儿童可以做看护做耳蜗，可以和正常人差不多了。嗯。所以我就找来了。
4: 目前湘雅二医院已经帮助近6000例聋儿恢复听力，让每一个聋儿都有重获新生的希望，背后是湖南坚持20年、跨越4-5年规划的启聪振兴计划。这是全国最早、持续最久、成效最显著的聋儿救助工程。湘雅二医院作为核心执行者，承担了全省筛查、评估、手术、康复的全链条任务。
6: 针对0-6岁的这个贫困儿童，就是有耳聋的，听力障碍的儿童，所以有这些需求的这些聋儿的家庭和家长，都可以享受到这个项目带来的这个红利，就是包括大病救助的报销和我们政府的专项补助，这样加起来以后，就这个家庭的这个负担非常小啊，使每一个聋儿都能够完成手术，得到康复。
4: 在人工耳蜗造福万千儿童的同时，湘雅二医院也在探索另一条更前沿的路径。基因治疗。2026年4月，由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舒逸来教授牵头，汪勤教授团队作为核心参与者的多中心基因治疗研究，在国际顶级期刊 Nature 发表。这是该领域目前受试者最多、随访时间最长、年龄覆盖最广的研究，是我国从创新研发到临床应用的典范。
7: 基因治疗首先是美国提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基因治疗做得比美国要好，我们在全球是领跑。
4: Out of 基因突变导致的 DFNB9 耳聋是婴幼儿听神经病的主要病因之一，患儿出生就是重度、极重度耳聋，全球长期无药可医。这项研究攻克了这一技术难题，并首次报道了影响基因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
7: 这个声音是震动的信号转化为电信号，那么这个 OTOF 基因的话，它其实就是这个电信号里面的一个开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这种病人的话，它是一个 OTOF 基因的一个突变或缺失，那么我们通过做手术把这个 OTOF 基因打进内耳以后，那么它原本是缺陷或突变的，我们就替代了这个 OTOF 基因，就是在里面工作，那么它这个开关就打开了，它就听力可以正常工作了。
4: 与人工耳蜗不同， OTOF 基因治疗旨在恢复耳基蛋白缺陷，能让患者听到更接近自然、更真实的声音。
7: 人工耳植入那种电流的那种，就是不是正常的自然的声音。如果是孩子进行了就是有效的这个基因治疗了以后，他能更快的听到这个真实的声音，能够听懂声音，然后能够更好的去进行这个言语的发育。
2: 那基因治疗它跟人工耳蜗什么关系？未来是替代呢，还是互补？
7: 我觉得是互补。我们目前在做的，有效的就是 OTOF 基因，但是其实感应神经性耳聋60%是遗传性耳聋，但是遗传性耳聋不只有 OTOF 基因，还有其他的基因。我们现在只能解决 OTOF 基因，未来可能可以解决其他基因，但是现在其他就是这种不是 OTOF 基因突变的，我们还是需要做人工耳蜗进行治疗。
4: 虽然基因疗法有望成为治疗遗传性耳聋的标准方案之一，但它进入临床仍面临很多挑战。
7: 我们现在的话是一个载体运送这个基因进去到内耳，那么它是有多少的有效率，其实这个我们还在探讨。

0: 我们其实做很多临床试验，就是一个是看它的有没有剂量的相关性，还有它的这个不同的载体，还有就是我们是否要单次和或者是多次给药，这个时间的间隔，以及我们干预的这个年龄到底是应该是多少，这个基因治疗有很长的路，非常艰巨，所以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去把这个很伟大的使命给完成。
1: 技术有高度，医疗有温度。面对大量听障患者，湘雅二医院自发建起了湖南首个手语门诊与无障碍病房。
0: 我觉得他们来看病特别不容易，因为沟通很困难，所以他来医院的体验感很差，以至于他们都不想来医院。那么这样子，他们的生活质量就不会很高。得了病，他们不能及时的去看，不能及时的去治。
1: 目前，科室已经有十几人能够和听障患者进行顺畅的沟通。
0: 一个月以后，耳蜗开机，可以听到声音。因为奶奶特意问了我一句，她说：“万医生，是不是听说最近有就是打一针可以提高听力？”所以她提到这个打一针提高听力就是基因治疗。所以她为什么只做一边？她说：“我做完这一边以后，我去查一下这个宝宝的基因，如果是遗传性耳聋的话，我做出来是不是可以就是打一针可以进行一个基因治疗？”我希望宝宝尽快康复，能够尽快听到美好的声音，能够尽快的开口讲话。我也希望他足够幸运，能够，入组进行我们的后续的基因治疗。
1: 入组，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词，它代表着这个孩子在拥有了人工耳蜗带来的声音后，未来还有机会通过基因治疗获得更完美的听觉体验。从启聪振兴计划的普惠到 Nature 论文的突破，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正用人心与人术用力叩响无声世界的希望之门。
2: 湖湘寻宝记带你挖遍湖南最地道的小众宝藏。最近，一段雪山救狐狸的 AI 短片在两岸社交平台刷屏，一句诙谐台词让台湾网友集体求购湖南酱板鸭。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暖心回应，欢迎台湾同胞到湖南品尝酱板鸭。在郴州临武，这只鸭子的故事可以追溯至3000年前舜帝南巡的传说。历经山水养育与匠心雕琢，他从湘南小镇走向世界的餐桌，年产值破20亿，远销迪拜与加拿大。临武酱板鸭如何完成这场跨越千年的风味逆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临武，破解它的时光密码。
3: 听说呢，最近很多台湾同胞都在问哪里能够买到酱板鸭，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到湖南去品尝常德、郴州、株洲各具风味的酱板鸭。
4: 来了，来了！
1: 谷雨过后的湘南，山水被浸润得饱满而温柔。在临武，这座被舜帝传说与鸭香浸润的小城，一个跨越3000年的味觉故事正随晨光苏醒。水库旁，鸭鸣阵阵，这声响仿佛能溯回3000年前舜帝南巡铸币的时光。相传，当时当地百姓献上腌制的野鸭，舜帝品尝后赞不绝口，称其香辣适中，回味悠长，乃天上美味。自此，临武鸭与这片土地的缘分，便随着这声穿越千年的赞誉，代代相传，直至今日。临武人养了上千年鸭子，懂鸭，更懂这片土地的脾性。他们不催不赶，只顺着天时、地气与鸭性。好鸭的标准被浓缩为三黄两细，黄嘴、黄脚、黄羽，细腿、细颈。长期在野外水域放养，让它们的肉质天生紧实，肌理分明。
5: 我叫刘林娟，养鸭是20几年了，从98年就开始养了，那时候是小伙子了，现在就是老头了。 那时候都是在家十几只，那家二十几只是这样子。那时候这鸭子是在我们村子是蛮宝贵的，一般都是过年过节有客人来的才杀鸭子。
1: 林武鸭因长期在野外水域放养，运动充足，其肉质格外紧实细腻，肌理分明，嚼起来韧而不柴，越嚼越能品出那股源自山水的鲜甜底味。林武鸭水中鲜，肉嫩骨脆味道鲜，这句老话背后是对时间的严格恪守。只有生长满70到80天，体重在2.5至3斤之间的林武鸭才有资格踏上成为酱板鸭的旅程。相比普通肉鸭40多天出栏，林武鸭的生长周期几乎翻倍，这多出来的一个月是山水精华在肉质中的沉淀，是风味成熟的必经之路。
5: 因为它这种鸭子爱动，因为我们是赶到河里去养的，就是天天跑过来跑过去，吃些这些杂草啊、鱼虾呀、啊，一般就是长到3斤1-2两，是最标准的。
1: 过去一只林武鸭可能只是一户人家年节餐桌上的硬菜，如今它成了开启乡村振兴之门的金钥匙。统一的标准、科学的养殖、稳定的收购，在养殖户与企业间建立起一份关于品质与信任的契约。
6: 公司与农户签订协议之后，我们公司会选择一批优秀的鸭苗发放到农户，同时在鸭子成长过程中我们会全程跟踪并技术指导，在鸭子出栏之后我们会统一价格、统一回收，确保农户的收益稳定。
1: 精选出的鸭子迎来了风味的重塑，从顺应天地的养殖到酱、腌、卤、烤的匠心雕琢，这是一场人类智慧对自然馈赠的深度对话与驯服。1999年是林武酱板鸭发展史上的关键节点，彼时当地的鸭业公司濒临倒闭，一位名叫胡建文的乡长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7: 我在来鸭业公司之前呢，是到楚江乡当乡长，领导说这么好的林武鸭这个产业倒掉了太可惜了，所以我就放弃了乡长这个岗位，来到了这个鸭业公司来创业。
1: 接手产业挑战接踵而至，传统酱板鸭口味单一，保质期短，不便携带，如何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吴建文看到的不仅是困难，更是机遇。
7: 当我来做酱板鸭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这个产业的同质化非常的厉害，所有的酱板鸭都是整只的，酱板鸭能不能临时化，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做了探索，一个是做出了不辣的酱板鸭，第二个做出了冲淡小包装的酱板鸭，也做出了冰爽的酱板鸭。
1: 然而无论产品形态如何创新，都离不开对最核心工艺的敬畏，这份工艺极其繁复，他们将古法三腌三卤三烘的工艺精髓提炼出来，用现代科技为其赋能。
8: 我们酱板鸭有30多个工序，20多种调料，通过酱、泡、晾、烤、卤反复进行3次，使产品充分入味。
9: 我们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改良的，比如腌制环节我们采用恒温控制技术，烘干环节采用热风循环技术，既保持了传统风味，又提高了生产效率。
1: 在智能化的车间里，温度、湿度和时间被精确控制，变了的是效率与规模，不变的是那份深植于卤料配方中的传统风味。过去民间做酱板鸭，往往只用盐和辣椒简单腌制，再挂上屋檐风干，做法虽质朴，风味却单一，品质也难稳定。如今这门手艺已走上了标准化、现代化的道路，而这门手艺所承载的价值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
10: 林武鸭的制作技艺呢，目前已经列入了郴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不仅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每一只林武鸭的背后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1: 非遗的称号是对这份厚重历史的官方认证，也是对当下所有守正创新最好的褒奖。坚守与创新让这只古老的鸭子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7: 我们现在酱板鸭的产值一年就有几个亿，现在我们的酱板鸭卖到了迪拜，卖到了加拿大，也获得了很多台湾同胞的喜欢，真正做到了让我们的产品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1: 历经山水的养育，匠心的淬炼，一只酱板鸭的旅程终将抵达情感的归宿餐桌。在这里他完成最后的入味，不仅征服味蕾，更连接起记忆与情感。零五鸭肉质细嫩，风味醇厚，已成为当地待客之道的首选。而零五的厨师们也在这传统食材之上不断探索新的表达。
11: 我们的零五鸭肉质细嫩啊，这个脖子是超长的啊。到零五一般待客之道首选的就是我们每家每户都会做的一个青椒焖鸭，因为本身我们的鸭子的质地好，微制的时候就是简单的盐调味啊，讲究一个原汁原味。
1: 最家常的青椒焖鸭体现着本真风味，而更具创意与张力的融合则展现着湘菜的进取之心。如今零五的厨师们将湖南的另一大招牌臭豆腐与时令的小龙虾结合，加以酱板鸭的醇厚底蕴，创造出一道汇聚了本地精品食材的融合菜。
11: 我们以前传统的吃法就是拿着就是撕着吃，现在年轻人的需求和口味越来越不一样啊，我们也跟着时代的步伐在不断的创新啊。现在我们就做一个酱板鸭焖我们湖南的特色臭豆腐加小龙虾。
1: 这道菜既是对传统的致敬，也是对风味的勇敢拓界。越嚼越有味，越嚼越想吃，这不仅是口感，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对于年轻一代，它是值得自豪的家乡名片。对于游子，它是封装了故乡山水与亲情的味道盒子。
12: 这段时间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我们这的特色美食酱板鸭，我身为一个郴州人，我很自豪。
13: 零五鸭是我们零五最具代表性的乡土名片和特色的产业名片。我们学校组织孩子来这里研学，就是想让孩子通过了解我们本土的农业企业扎根家乡、深耕产业、带动地方发展的这个历程，让孩子们看见家乡产业的力量，真切地感受到我们零五本土产业的文化。
1: 一只鸭子的旅程跨越了三千年，从舜帝南巡的传说，到家家户户的灶台，再到如今现代化标准化的生产线，零五酱板鸭完成了从地方风味到世界名片的蜕变。这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方水土将自然、匠心、产业与梦想紧密融合的生动实践。
14: 依托零五鸭这一特色资源，我们正在全力推进鸭旅融合发展，着力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旅游加文化的全产业链条。2025年，全项鸭产业综合总产值已突破20亿元，带动就业20000余人。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中国酱板鸭之乡，让零五酱板鸭香飘全世界。
15: 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7:30。良辰美景。
16: 哎呦的东西，
17: 母亲，母亲息怒，
16: 现在我们顾家遭了难，你们呢，左一个不敢，右一个不愿意。
18: 祖母，您这是说什么？贤儿也被关进狱中，难道吴婶娘还能故意不帮忙不成？你少在这假惺惺的，你就是个丧门星，你们四房一窝子丧门星，进了谁家谁倒霉。
15: 今晚7:30，良辰美景。
19: 好六街繁花盛开，全员误入好六花花的世界。等等，花心人言学另有其人。
20: 我吃我有我买过，何老师，
21: 我研究过，
22: 我合作过，
23: 喝过，
24: 看过，
25: 见过，
26: 抱过，
27: 宠爱过，
28: 尊敬过，
29: 挠过，
30: 搞了，
31: 我爱过，
32: 停停停，
33: 何老师这一生经历了什么呀？
34: 我真的是你们四个把我弄得透透的。
20: 我吃我有我买过，假发片
35: 我戴过，
36: 我闻过，
37: 我天天戴，
38: 最后一个不得是过吗？就是
39: 卧底，卧底，卧底，
20: 花心人就是。
19: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40: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研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41: 走喽，开始暴走喽！
42: 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43: 是的，
42: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43: 哇，你看这上面，
42: 就在那上面写上研 lab。
43: 哇天，
42: 怎么样？
40: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44: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45: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44: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42: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是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43: 没开始，
46: 行，
43: 开始，
46: 你可不许工作。
19: 今晚10点，合伙人。首发，现在继续。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六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刘梦娜。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本台专访国际问题专家高志凯，解读中美关系新定位。毛伟民在株洲参加省人大代表小组主题活动，要求擦亮金名片，做强产业链，持续提升北斗产业竞争力凝聚度。知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湖南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广州站专场活动今天走进广东科学中心。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状态。

0: 如何看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所取得的成效？我们专访了国际问题专家高志凯，他昨天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还被特朗普本人转发。
1: 中美元首会晤吸引全球目光，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并就此达成一系列共识。高志凯表示，通过美国代表团带来的随访企业家不难看出，中美双方希望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2: 特朗普这次带来了美国十七大企业，这十七大企业在数字经济、在人工智能、在方方面面都是美国乃至于世界的前沿的公司啊。特朗普带着他们来中国啊，广泛的接触，而且很多国事访问、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活动，他们都参加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就宣告了美国过去搞的叫跟中国脱钩，把中国当作去风险的对象，这个错误的政策寿终正寝了。
1: 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高志凯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新的航向，展现出了中美为双边关系甚至为整个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加强合作的意愿。
2: 中美两国你不能够搞近视眼啊，你要看得很远吧，至少得看到地平线在哪儿吧，还要看到地平线之外的地方吧。所以战略性就是说，我要有一个综合的目标，到底是交朋友还是做什么样的关系，你得要有个定性啊，稳定更加重要。如果中美两国的关系不稳定，那世界跟着这个遭殃啊。所以我觉得总书记点得很准，点得很到位。中方有机会向美方详细的介绍了我们的愿景、我们的想法，美国也响应啊。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还要在今后几个月、几年时间里边要检验。我是希望他能够跟我们相向而行。
0: 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来到株洲，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吸纳民意、汇聚民智促发展人大代表小组主题活动，连续4年聚焦北斗产业发展进行调研座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的贺信精神，不断擦亮北斗规模应用湖南名片，持续提升北斗产业的竞争力和集聚度。
1: 近年来，湖南全力推动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加快打造北斗规模应用引领区。去年，全省北斗产业产值达782亿元，增长28.2%，总产值约占全国的12%。其中，株洲北斗产业集群规模约占全省的30%，应用试点在全国39个试点城市综合评估中居首位。毛伟民与代表小组一行先后走进热树科技、宇石空间等企业，了解产品性能、场景应用等。他指出，要围绕新兴端测用全产业链，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积极以商招商、精准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和关联项目落地，构建协同配套、共生共赢的产业生态。座谈会上，围绕加快推动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话题，曹慧全、何恩广、陈金培、连红奎、单晓明、周琦、刘朝辉等与会代表先后发言。毛伟民肯定和感谢大家的建言献策，并指出，在15五新征程上，北斗产业发展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政策利好和广阔空间。我们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发展壮大北斗产业。15五期间，创建一个国家级北斗产业集群，全省北斗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要全力做强北斗集群，持续放大先行先试优势，持之以恒强链群、强主体、强园区，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巩固拓展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优势，推动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建强一批科创平台，推出一批创新产品，全力拓展场景应用，深入开展场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3年行动，拓展

0: 北斗技术在关键领域、重点行业和新兴领域的应用示范，全力优化产业生态，构建功能完善、体系完备的北斗产业发展生态，全力办好北斗峰会，持续提升影响力、传播力、吸引力。毛伟明指出，各级政府要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全力支持人大工作，希望各位人大代表聚焦中心大局，主动担当作为，聚焦为民代言，践行初心使命，聚焦履职尽责，锤炼过硬本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履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浩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今天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湖南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广州站专场活动走进广东科学中心，湖南跨省组团赴粤，送岗位、送政策、送诚意，用青年扎根的成长故事、真金白银的人才支持、一夜宜居的城市魅力，向大湾区的学子发出邀约，来湖南有平台、有机遇、有未来，能奋斗、能安居、能出彩。
0: 活动现场，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济向莘莘学子发出盛情邀约，湖南有爱、有梦、有希望，更有大家的未来，诚邀同学们背起行囊奔赴三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杨忠明致辞。活动中，湖南发布了岗位需求目录，此次300家湘企组团一共带来了8807个优质岗位，从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这些湖南的看家本领，到数字产业、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再到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这些未来赛道，岗位覆盖广、行业跨度大，且紧密结合湖南12条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线上还有将近16万个岗位虚位以待，招聘岗位中年薪10万元以上的超80%，20万元以上的超过2000个。在推介现场的交流环节，三位创业导师为到场学子分享自己与湖南这片创业热土的故事，也为现场的同学们打开了创业这扇窗。
2: 湖南花了很长的时间梳理，我们需要构建什么样的一个生态，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走上这条路的年轻人能够一个一个的发展起来。所以我们也都希望呢，你会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3: 3年后的今天，我可以无比坚定地说，选择湖南扎根浏阳是荔枝智能创业路上最正确、最幸运的选择。
4: 这些年，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湖南人才政策的力度跟温度。这里有技术落地的广阔前景，也有内容创新的无限可能，更有年轻人可以大展拳脚的成长平台。学弟学妹们，我在湖南等大家。
0: 今年湖南一共拿出30多万个岗位，围绕背着双肩包就能来湖南就业创业，有针对性的推出系列干货政策。近2年，全省大学生创办经营主体新增2.2万个，增长71%。
5: 刚刚结束的这场推介大会上呢，真的是座无虚席。现场来的呢，不仅有学生，还有好多的家长也跟着一块儿来了。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听到发布的这些招聘的岗位，其实很直观的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含金量是非常足的。不仅招聘岗位的数量非常的多，而且每一个岗位呢，都和广东这边高校专业的适配度呢，也是非常的高。湖南有诚心的招聘方式，有贴心的支持政策，有暖心的服务保障，还有舒心的生活环境。这么好的机会还等什么呢？就像我们现场标语所说的这样，赶快越过山海，我们相见湖南。
6: 湖南有系统的创业支持，湖南有特色的引才政策，湖南有贴心的生活保障，湖南有综合的服务平台，诚挚欢迎广东学子来湘发展。
1: 在今天的智慧潇湘才聚湖南广州站专场上，湖南跨省送岗、诚意引才，把城市配套、生活保障、长期发展空间放在了和薪资同等重要的位置，实现了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
0: 招聘会现场热情似火，悉尼大学学生于新曼前天偶然看到招聘会信息，当天就买了悉尼飞广州的机票赶了过来。
7: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肯定还是能
8: 参加一下，
7: 能参加一下试一下。
0: 不少求职者表示，比起必须留在一线城市的择业执念，他们更看重岗位的成长空间、生活的幸福感以及长期稳定的发展可能。 有人甚至把我想留在湖南写在了现场签名墙的正中间。
8: 岗位比较多，也是他们可能对年轻人包容，比如说像房价之类的也可能比较好。
0: 这次南下，湖南不仅带来了人才公寓、人才补贴、公积金、新政策等多款政府大礼包，前来招聘的湖南企业也跳出单纯招人的简单逻辑，纷纷化身湖南城市形象推介官，从衣食住行、发展前景、文旅消费等多方面为学子们描绘湖南美好生活的蓝图。万兴科技拿一线城市高薪住长沙宜居房子干全球 AI 事业的招聘宣言，吸引了大批学子排队咨询。招聘人员给学生们现场算账，工资加上房补餐补加上湖南的补贴政策，一个技术岗在长沙一年能够存得下25到30万元。更重要的是就业前景广阔，
9: 长沙在 AI 产业、文旅产业甚至整个数字创意产业其实现在发展的也非常的快，产业集群也非常的完善，所以未来整个就业跟发展空间都非常的巨大。
7: 逛完整场招聘会，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更像是一场城市与年轻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企业呢不再只靠着高薪来抢人，年轻人也不再只盯着地域光环来择业，一座城市愿意放下姿态主动奔赴，一群年轻人愿意跳出惯性认真考量，这场跨越千里的招聘之约是一份彼此信任共同成长的约定。
1: 距离2026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开幕还有3天，今天第二届金种子杯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在中南大学启幕。
10: 本届大赛以青春相聚竞创未来为题，在今天的决赛现场，228个晋级项目分7个赛道同步展开角逐，采用7分钟路演加5分钟答辩模式，由98位行业专家评委联合大众评审团综合打分。
11: 我们这个其实项目在立项开始就主要针对于我们这个国产大飞机 C919 黄发部件一些复合材料制造，长沙第一它这个先进制造，它这个装备集群是在全国应该说是数一数二的，然后第二长沙的创业氛围是特别好的。
10: 本次赛事共吸引24,995个参赛项目，较首届增长151.76%，覆盖全国725所高校，尤其是在新消费与 AI 文化科技、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两条热门赛道，报名量均突破6000个。同时，赛事辐射范围延伸至海外，120个境外项目参赛，人工智能、文创科技、现代农业等优质项目云集。
7: 我们用文化深耕加技术适配，将大湘西的各类文旅资源、非遗文化、革命精神进行一个可视化重塑，将各类文旅地标打造成可视化市井项目，吸引着各位游客在大湘西驻足。
10: 决赛期间还将举办创业嘉年华、投融资对接会、园区实地考察、创业种子行等系列活动，5月19号将举行颁奖仪式。大赛赛后将持续做好项目落地跟踪服务，推动优质项目、青年人才留湘发展，持续涵养湖南创新创业生态，让青春创意在三湘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2: 我们第一届的决赛进入现场的那些项目数量占比大概只有30%左右，那么第二届已经超过了50%。我们从今年开始啊，推出了6-6行动，就是在外省6个省份。和外省的60个高水平大学建立常态化的联络站点，定期的组织我们的园区基金负责人到这些学校去开展路演活动。
1: 昨天湘 BA 第12轮7场比赛正式开打，随着常规赛接近尾声，各支球队为了争夺8强名额拼尽全力。
0: 昨晚身穿红衣的长沙队在主场宁乡市文体中心对阵岳阳队，比赛开始两队比分一直紧咬，长沙队依靠薛金坤的压哨两分，以19-18领先结束首节。第二节开始后，长沙队连续进9分，此后岳阳队又连续进12分，但最终长沙队以83-79力克岳阳队，连续第3场通过加时赛获胜。
13: 3场加时都是在最后时间段啊，被对手追上来，这个进攻中太仓促啊，导致这个失误比较多。我想这是我们回去以后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0: 身穿黄色队服的湘西队迎来本届赛事最后一个主场，对阵邵阳队，双方攻防节奏加快，比分交替紧咬，对抗十足。邵阳队凭借更强的关键球把握能力，最终以76-74锁定胜局。而湘西队则无缘8强，
14: 不是还有一场球吗？ 站好最后一班岗，然后享受篮球吧。
0: 昨晚郴州队主场迎战湘潭队，比赛开始，身穿蓝色队服的湘潭队率先命中三分，郴州队刘健轰进三分，稳住局势，郴州队一度将分差拉开至20分。湘潭队接连失误，整体进攻陷入停滞，最终郴州队以84-77终结湘潭队10连胜。
15: 郴州队确实名不虚传，他们在场上的这种拼搏的态度，今天在这些方面远远都胜于我们，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就是说快速的复盘总结。
0: 衡阳队昨晚迎来益阳队的挑战，身着红色球衣的衡阳队迅速找到比赛节奏，林俊浩、朱凯等球员状态不俗，两人接连命中三分，球队打出了12-1的完美开局。首节结束，衡阳队以21-12领先对手，但末节衡阳队进攻端屡屡受挫，最终以64-80落败。
16: 到了第三四节的时候，我们的还是体能下降，就这个进攻效率直线下降。
0: 身穿白色球服的张家界队主场迎战永州队，上半场比赛张家界队展现出奋力追赶态势，比分焦灼，数次打平。在0-8开场落后的情况下，由3号后卫郭川多次突破博得篮板得分，但最终永州队利用三分和突破的重重攻势，以79-64打败了张家界队。昨晚身着红色战袍的娄底队迎来常规赛最后一个主场，迎战身穿绿色球衣的常德队，娄底队以30-25的微弱优势领先首节。一边再战，场上火药味十足，常德队多次出现失误，进攻停滞，而娄底队几乎未给对手太多反扑机会，最终以99-74战胜常德队，进入前八强。
17: 我们还有最后一场球，我们一定会从上到下，从教练组，从球员，我们都会拼尽全力，认真备战最后一场球。
18: 实际上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压力非常大，但是没想到今天队员们这么给力啊，非常好的执行了我们的赛前布置。
1: 昨晚湘 NBA 常规赛第12轮战火重燃，株洲队坐镇主场迎战怀化队，最终株洲队以85-72战胜怀化队。
0: 在株洲队主场株洲体育中心体育馆，比赛还没开始，两边球迷就开始各显神通。株洲队球迷方阵带来了整个锣鼓队，喊着整齐划一的口号。架子鼓手贾义珍是一名初中生，但打起鼓来丝毫不虚。
19: 学架子鼓学了8年之久了吧，今天我来是特意来支持株洲队的，祝株洲队能在赛场上再出好成绩。
0: 远征客场，怀化球迷方阵带来了龙超同款装备，打起了龙船鼓，还喊起了龙船号子。人群中一位大爷格外抢眼，他拿着两块手绢在台下扭了起来，周围的怀化球迷跟着他的节奏齐声呐喊，
20: 我们就是想把我们神奇怀化神奇北京的一笔龙舟龙舟鼓龙舟旗那个龙舟精神带到那个湘 NBA 赛场，为我们的怀化球员加油干就完了。
0: 哨声一响，身穿红色球服的株洲队率先得分，凭借强硬的防守，首节就把分差拉开到10分以上。身穿黄色球服的怀化队则更多依靠个人单打和内线强打，最终株洲队以85-72拿下比赛。株洲队球员张俊杰带着手臂伤势坚持上场，全场拿下26分，成为此役获胜的主要功臣。
21: 这场比赛我们调整非常好，就是大家从体能啊，然后防守，然后进攻各方面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14: 很多球迷朋友的支持嘛，我觉得我们整个怀化真的很荣幸。如果走到接下来的赛程，我觉得我们肯定要抓住机会嘛，越打越好。
0: 目前株洲队以11胜1负积23分继续领跑积分榜，怀化队7胜5负积19分暂列第5。
1: 今天下午，针对近期雨情和水情，湖南省组织召开防汛视频部署会。
0: 据气象部门预报，5月16号至31号，湖南进入降雨集中期，具有持续时间长、日雨量和累计雨量大、夜雨特征明显等特点，橙红致灾风险高。其中，湘北、湘中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200至400毫米，局地500毫米以上，较常年同期偏多2倍左右。22号至24号，局地最大日雨量或达到200毫米左右。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针对实际情况狠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水库调度、城镇防洪排涝、流域性洪水应对防范、人员转移避险等工作，进一步加强对重点部位巡查防守，汛情紧张时加派力量、加密次数、分段把守、及时抢险，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调集队伍抢险转移和安置群众，确保防汛抗灾救灾工作有序有效推进。湖南省应急委办公室今天也发布通知，要求全面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责任制。关键时期，省市县乡村五级包保责任人，特别是包乡包村和包点位责任人，要下沉一线，到岗履职，靠前指挥，加强滚动分析研判，精准预报预警校应，突出防守工作重点，细化实化防御措施，全面加强临灾应对，果断做好转移避险，强化各方应急联动，形成防汛抗灾合力。
1: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幕，那今年的赛事有哪些亮点看点？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发车仪式现场，您看我身后已经围满了观众，赛车轰鸣，现在就出征。那么今年的环塔总共有哪样一些看点呢？我们来跟大家盘点一下。首先呀，今年的赛事是迄今为止环塔史上总里程最长、特殊赛段也最长的一届。那么7500公里的极限赛道当中，60%是在沙漠当中。那么沙漠、戈壁、河床、砂石路这些地形轮番上阵，每一程都将给我们的车手以及我们的赛车可靠性还有我们车队的综合保障能力带来极致的考验。那么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赛车手来参赛呢？我们了解到这一次是吸引了66支汽车车队，参赛选手超过300人。那我们的摩托车组是吸引了8支车队，我们的卡车组则是集结了4支车队，既有我们的环塔老炮，比如说4届环塔的全场总冠军中国车手达喀尔最佳成绩的保持者韩卫，也有我们关注了环塔赛事非常久，今年终于亲自上场的新朋友，比如民谣歌手郝云。那么这波跨界非常值得期待。还有我们戏里戏外都是在上演飞驰人生的韩的师兄范高翔。那在这些参赛队伍当中呢，既有土豪价值数百万的这个赛车呀是漂洋过海来参赛，当然了也有需要卖羊才能够攒齐参赛费用的励志追梦人。那英雄不问出处，让我们赛场见真章。最后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自主品牌厂商的车队也会集团式亮相。那么谁将驾驭沙海，续写环塔传奇？精彩看点请您锁定湖南广电全媒体矩阵。
0: 湖南省第16届全民健身节暨第6届广场舞锦标赛总决赛今天在益阳大通湖区开赛，来自省内的32支代表队、500多名广场舞爱好者同台比拼，舞动风采。15号，2026中国舟钓路亚公开赛南线站开赛，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近100名垂钓好手齐聚洞庭腹地，开展为期2天的逐浪竞技。近日，南岳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首次拍摄到成年雌性白鹇带领幼鸟结伴觅食的画面。与此同时，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白云湖片区也记录到10余只白鹇幼鸟跟随母鸟活动的场景。画面中，白鹇妈妈不时拨开草丛，为身后毛茸茸的小家伙们探路找食。白鹇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日常由雌鸟负责孵卵育雏，雄鸟则承担族群的警戒与护卫职责。此次多地接连拍到白鹇育雏画面，印证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栖息繁衍环境不断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1: 晚上好，今天至月底，湖南将进入降水集中期，具有持续时间长、日雨量和累计雨量大、夜雨特征明显等特点，有一定极端性，致灾风险高，需要重点防范。为此，湖南省气象局今天已经进入雨水集中期防汛服务气象保障特别工作状态。具体来看到，今晚到明天白天，湘西北、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湘西州张家界、常德局地还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受江 降雨影响湘西北的常德、张家界、怀化、湘西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明晚到后天白天，湘西北一带降水依然强劲，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常德局地有暴雨落下。长沙多云，23到32度；岳阳小雨，23到30度；湘潭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株洲小雨，23到31度；衡阳小雨，23到32度；益阳小雨，22到30度；常德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张家界中雨，21到29度；吉首大雨转中雨，21到31度；怀化小雨，21到30度；娄底小雨，22到31度；邵阳小雨，22到30度；永州小雨，23到33度；郴州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山南小雨转阵雨，5到19度；吐鲁番多云，17到31度。长沙明天多云的天气，明天相对湿度85%。长沙后天多云转雷阵雨。
3: 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匹，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装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6: 我们将以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固沙、退化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7: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理、精心护理、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0: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2: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3: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4: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就是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1: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5: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6: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7: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1: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8: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1: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9: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2: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三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二类及以上标准。
1: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3: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1: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旱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4: 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旱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0: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5: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6: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5: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7: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5: 截至三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6: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1: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围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十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围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五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8: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1: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9: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5: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10: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5: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11: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5: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6: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启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1: 样？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
12: 那
13: 就
14: 应该
13: 了。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是小易，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18: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19: 这道题好难啊！
20: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19: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21: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19: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再见。
22: 古诗读后感太难
23: 了。非也，非也。破朽离家某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24: 太麻烦了。
25: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19: 苹果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25: 当然不同，
23: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25: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良辰美景，前情回顾。

0: 太快了，我们不是还正在商量吗？您还是别处置了，我自己可以应付。就当我求求您了。
1: 你不会认为你还能嫁给陈彦允吧？你真是想多了。

0: 陈三，我问你，粮食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哎，范大人，范大人，范大人，这是何必呢？今日首府大人不在，且消停些，且消停些啊！范大人，瞧您这话说的，这么大的事儿，九恒当然不知道了。他可是掌管着户部啊，他要是知道了，那成什么了？他总不能说是他命人去把赈灾粮换成麸皮的吧？
1: 是不是他命人干的，一查便知。陈三，此事你逃不了干系，一旦出现民变，你万死莫辞。范大人所言甚是，此案干系重大，总要交给三司会审，届时下官还要接受问询。
2: 这是下官的辞呈，还烦请何大人替我交给首府大人。
3: 好吧，
1: 你早准备好了，你还敢说你不知情？这是刚写好的奏章，也烦请何大人帮我交给首府大人。
3: 你要弹劾范大人？什么？你弹劾老夫什么？下官弹劾范大人，抄着七弟、山西布政使赵继昌为其不法之行开方便之门，等共识是。好你个陈三，这是你们做的局是不是？你们陷害赵继昌，再弹劾老夫。 好借机让老夫请辞戴罪退出内阁，是不是？

0: 此事傅海莲知道吗？他知道对不对？所以今日故意告病，是不是？下官先行一步。
1: 你。

0: 哟，张大人这是去办差？平阳府大旱，朝廷的20万担赈灾粮竟然变成了麸皮。叶千户，我记得你的长姐就是嫁入了这大新的顾家吧？要不就劳烦你这轻车熟路的，亲自跑一趟。好说。 不光是仓储郎中顾德照一个人，整个顾府的男丁一个不漏，通通带回。
1: 你公报私仇，
0: 奉了首府大人之命，不信你去问。

姐，叶县带着行道司贩子来抓人，还要抓荣哥，快去，快去前院瞧瞧。

0: 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真是冤呐！世子爷，您跟上头说说啊！
1: 此事与我督察院何干啊？凭什么我也要被一同问罪，还牵扯到我顾家何府难听啊？
2: 抬走！
1: 走，世子爷，
0: 世子爷，
3: 走！您不能这样，
0: 世子爷，
4: 舅舅，舅舅，为何要抓我？究竟发生什么了？
5: 大姐姐，快点救我！大姐姐，
4: 锦昭堂姐。
6: 纸衣上说的是羁押待审，说明案子并未被查清。这件事情你们问心无愧，进了牢里该吃吃该睡睡，什么事情都别往心里放，保重好自己。

0: 让开！怎么回事？这次连贤哥、荣哥都要被抓？
1: 纸上只收周拿令尊，是张琳那王八公报私仇。知道了。
0: 老李我已经关照过了，放心吧。你自己也是，多加小心。
1: 人带到了没有？回监护都带到了。贤儿，娘，娘，贤儿，救救我！走。是。娘，贤儿，叶谢，叶谢，放了贤哥，他可是你亲外甥。叶谢，叶谢，吴师娘，世子爷也是奉旨行事，都有双眼睛盯着。你尽管放心，只要有世子爷在。
2: 贤哥不会只顾他。说的对，赵婷，之前祖母逼你，是祖母错了。你和陈大人说得上话，你求求他，救救我们。
1: 祖母，不是我不愿去求三爷，只是这次的事，怕三爷也插不了手。赈灾粮出了问题，他管着户部，自己都要受三思问询，怕也是要坐牢的。
2: 那如何是好？那如何是好？我们何府的男丁都被带走了，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如何是好？祖母，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3: 老爷的私印，还有往来书信、账册，全部都找出来，都不许落，仔细着点。
2: 好，
3: 姑娘，您看看这个。
4: 陈大人，本官问你，可知那二十万担赈灾粮因何会变成麸皮？
3: 下官不知。这粮食进仓开仓，皆需户部层层审批。你身为户部侍郎，掌着户部，怎会不知？
4: 是下官一时疏忽，不知粮食被换了。
3: 一时疏忽。 这两份都是半个月之前经你批复过的文书，其中这份换粮文书以陈粮堆积，恐日久生变，不利民需国讨为由，要换新粮，而换粮文书与拨粮文书相差不过三日，对此你作何解释？

0: 大姐姐，这封信上提到这个孙世涛，景宁35年间阴谋求迁转，结果被老爷拦了，就将茶水泼在老爷写完的奏章上。看来是有救援，这个有用，留着。好。
1: 陈大人，你说这户部到底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摆平这么多的人和事而不被发现呢？陈大人，因何不语啊？
2: 下官无话可说。
1: 陈大人，虽说你是朝廷重臣，但此案干系实在太大，你又来个无话可说，那本官只能请你去行道司大牢里盘桓几日了。
2: 姚大人，只管照章办事便是。

0: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三爷他怎么样？
1: 被关进行道司大牢了，说是自成疏漏，三司会审，半个时辰就结束了。
2: 此局不是马前卒，案子一旦爆发，免不了会有牢狱之灾的。
1: 赵姐，赵姐，
0: 我没事，但是自己全都扛下来了。
1: 是，啊，还有，我找到孙世涛的线索了。
3: 我也是没想到，九恒居然一个字都不辩驳，就说是他的疏漏，把所有的罪都扛下来了。
4: 他不辩驳，他不是不想，因为他看穿了你的计划，不好戳穿罢了。
3: 他是看穿了这计划，是得到你默许的吧？

0: 是，九行是聪明，可我也是故意露的马脚，这样他才好配合，不是？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故意不跟他打招呼？
0: 恩香，我也是没办法，这么大个事儿，开头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况且，九行那个人看似表面温和，骨子极为高傲。我是怕他不愿意，反而坏了事。
1: 行了行了，别说这件事了。等他从狱中出来，我再替你们两个人说和说和吧。范川怎么样了？
0: 嗨，病了，当天送回府就倒下了。昨夜听说赵继昌被查出了贪墨、舞弊、倒卖库粮等数项大罪，令就地捉拿，押解回京，立马就倒下了。我想着可以让韩松、王楚一那几个御史开始弹劾，趁他病要他命。
2: 相爷，顺天府尹刚命人送信儿来，说户部郎中的女儿往顺天府衙门递了状子，说顾郎中是被人栽赃陷害，他要为父申冤。
1: 哪个顾郎中？
2: 仓储郎中顾德照，
0: 就是签发放粮的那个。
1: 他的女儿，哦，就是在游春会上和九恒比骑射的那个，
2: 应该是他。
3: 来，陈大人，
4: 伙食不错呀。
3: 嗨，小的们再不开眼，也不敢怠慢您呢。
4: 这赈灾案，外头可有什么新的动静？
3: 有，户部郎中顾德照，一家子男丁下了狱，他女儿海渊都告到顺天府了。
4: 啊、哦，有劳了。
3: 哎，您客气。您要是有什么想知道的，只要不担着干系，只管问。
4: 好。
5: 府尹大人在上，且不说进出的往来印信，都需要大老爷们签字用印。光说整整20万担粮食，都需要大车几百辆。可家父不过区区一个户部仓储郎中，他哪来的本事调动往来这些人马？他又何必做这件事呢？
6: 哎呀，你这都是推断，没有任何证据。本官知道你舅父心切，可此案朝廷已命三法司查办，不在我顺天府的管辖范围，你海渊找错地方了。退下吧。
5: 大人，我有证据。户部司余主事孙世涛孙大人分管大新仓一应进出，可民女听说早在案发前半个月，孙大人就已不曾回府，若是能找到孙大人，便是找到明证。
7: 孙世涛一击之下竟然跳进了水泡子，当时水流湍急，又是晚上，人眨眼之间就不见了，现在已经半个多月了。
0: 那下手的人呢？
7: 老爷请放心，人已经处置干净了。
0: 绝不能让别人找到孙世涛的尸体，尤其是那个顾锦昭。此事虽说是得到了玄翁的默许，可他嘴上一个字都没有说过。赈灾粮这边出京，他那边就告了病，很明显他是又想下黑手又要立牌坊。若孙世涛永不见天日也就罢了，一旦尸体浮出水面，以玄翁那个个性，怕是第一个就要撇清干系。不行，继续加派人手，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7: 交给小的。
8: 姑娘，这郑大人哼哼唧唧的，一看就是一副不想好好查的样子。依我看啊，我估计咱们这前脚一告，他后脚就去报给那些个老大人。
5: 我倒是希望他们把这件事

0: 事情闹得不可开交，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将子安拖住。拖的时间越久，腾挪的空间就会越大。
1: 咱们这回啊，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算是看清楚了，这些个大老爷们儿，为了争权夺利，实是一点都不把旁人的命当命。以前。 在外祖母跟前，看他与朝廷周旋，我只一味想着要逃避。今日方知，其实避无可避，倒不如迎难而上。我现在只希望我这声东击西能有起效，让他们晚点发现叶县的动作，好让叶县早点把证据给带回来。三爷说的对，吃了这么多亏，也该缓缓手了。
2: 你是说，王玄范指使他的人，将发往山西的赈灾粮换成了麸皮？嗯，照日子算，最多再有两日，山西就会有急报入境。
3: 那你岂不是要倒霉了？
2: 可这与我又有何干系呢？户部仓储郎中顾德照，正管着大行仓。
3: 那你叫顾锦昭自己来求我。你张姐不也是顾家人？以张陵对你的记恨，他不会只抓一个顾德昭的，说不定整个顾家都会受到牵连。你想让我怎么做？
4: 去平阳府，把相关人证物整带回来。父亲说，眼前的事。
5: 表面上看起来是赈灾粮出了差池，实际上是傅海莲和范川二党相争。眼下范川已经病得下不来床，明眼人都知道傅海莲必是大获全胜，他也不好在这个时候去替咱们府开脱。老侯爷是武勋第一人，他不敢还有谁敢呢？
6: 就是啊，吴婶娘，您再去求求老侯爷吧。
5: 况且贤哥还在牢里。
6: 老侯爷连自己的亲外孙都不帮了吗？
7: 我提了贤哥，可父亲，我想着他怕是不愿意。母亲，是儿媳对不住您。
6: 哎呦的东西！母亲，母亲息怒。
7: 得亏平日里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的待你，我待侯爷也是恭恭敬敬。 现在我们顾家遭了难，你们呢？左一个不敢，右一个不愿意。
6: 母亲，还有你那个亲弟弟，竟然带着人来拿自家姻亲，难怪外头的人都说，行到寺里的人都是冷心冷肺、没人问的东西。我看你们叶家大大小小，也全都是没良心、白眼狼。
8: 祖母。 您这是说什么？贤哥也被关进狱中，难道吴婶娘还能故意不帮忙不成？你少在这假惺惺的！要我说，整件事情就是你们四房惹出来的，当初就不应该让你们回顾家。我看当年那个算命先生说的一点都没错，你就是个丧门星。不，你们四房一窝子丧门星，进了谁家？

0: 你竟然敢打我！我叫你闭嘴！朝吉儿，你太放肆了！20万担阵宰粮，被换成麸皮运给灾民，这是多大的罪名！朝家灭族，在座的一个也跑不了。倒是你，朝堂还没有定罪，你先是定上了。
1: 你是嫌死的不够快是不是？我不知道啊，娘。好了，莲家本身就在禁足，嘴上没个把门的，整天在外头听那些胡说八道，跟着混说一气。我现在当难临头，团结一致才好，不能自乱了阵脚。你们都下去，我跟昭姐有话说。
0: 下去，走。昭姐，顺天府那边有什么消息吗？顺天府尹一直推三阻四，迟迟不肯升堂，想来也是受人指使，故意阻挠。看来这次我们顾家。
1: 是池鱼之殃，有缘无处诉啊！我听说山西布政使也认了罪了，那就是要坐以待毙了。
0: 祖母，您别慌，这次二伯父和仙阁都是受我们家老爷的牵连，我哪怕是乔登文谷、闹上金銮殿，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1: 昭姐，如果你能把老二救回来。
0: 我们顾府上下对你感激不尽，祖母，快快请起，使不得。祖母，您稳重。眼下还需要您帮忙。是这样，乔登文谷需要得到有司的允准，还得请您去狱里见一见二伯父。

0: 若是顺天府迟迟不受理，大不了我就去敲登闻鼓。
1: 那可不行，我朝与前朝不同，要敲登闻鼓先不分青红皂白，重则打40板。
0: 但这个就是最好的法子。
1: 我不准你用这个法子。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听话。
2: 来人。
3: 拜见府尹大人。
4: 顾锦昭，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敲登闻鼓。按照大宴律，敲响登闻鼓陈述案情前需先领40大板。来呀。
0: 且慢，大人，按大宴律的规定，擅自敲响登闻鼓确实要领40大板，但民女并非是擅自，而是按照大宴律的规定先到监察御史处喊冤，得到了监察御史的允准，这才前来的。
4: 什么？你去过督察院了？哪个监察御史允准的？
0: 千多御史，顾德元。
5: 大人，顾家人昨日确实往行道司大牢里探了监。
0: 王二伯父虽然在狱中，却也只是待审，并未被定罪，职责有在。他听了我的冤情，允许我击鼓鸣冤，我这才前来的。手令在此，合情合理。
6: 说得好，
7: 有道理。
8: 对呀，
9: 好，好，好，
10: 没错，
11: 确实合理。
12: 是啊，对呀，
13: 对呀，
14: 没错。
4: 既然

0: 你有御史允准，那就不用打了。你有什么冤，说吧。
1: 回大人，民女找到了户部司余主事孙世涛、孙大人的尸体。
0: 什么？在哪儿？
1: 就在顺天府门外。
2: 怎么会这样？那尸体明明在我手里。
3: 爷，孙世涛找着了。
2: 这脸都跑烂了，衣服倒是对的。行了行了，赶紧带走。
3: 是。
2: 难道是假的？
4: 云峰啊，云峰，
5: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4: 顾锦昭找到了孙世涛的尸体，此刻送到了顺天府衙门。
3: 这怎么可能呢？
4: 千真万确。
3: 昨夜我的人已经找到了孙世涛的尸体，这从哪儿又冒出来一具？难道我找到的那具是假的？甭管是真是假，我不是说过吗？让那个郑孝友无论如何别给顾锦昭升堂。
4: 郑大人是没给他升堂，可架不住他乔登文谷啊。
3: 那天敬酒我就瞧出来了，这个女子她就是个愣头青。
6: 来来来来，
1: 你
6: 长什么样啊？
1: 长什么样啊？
7: 启禀大人，确实是孙世涛无误。
0: 你是在哪儿找到尸体的？
1: 回大人，民女是命家中下人在通府河中捞出来的。家父入狱后，民女便命人四处寻找孙大人的下落，便得知孙大人最后一次出现在人前，就是本月的初二，也就是赈灾粮出仓的前五天。那日下晌，有人看见孙大人在棋盘胡同车马行雇了一辆马车，说是第二天要回亳州老家。当天半晌，有人曾瞧见他在鸿门与一男子吃酒，此后便再无踪迹。鸿门旁就是南海子，民女便想，若是孙大人被人杀死，尸体必会被就近抛入水中。接连又下了几天的雨，尸体顺势而流，民女便命人去通福河下游寻找，没想到还真给找见了。谁知又遇到有人要抢尸，万不得已才用一具假尸代过，这才将这证据带到了堂上。
0: 你这动静可够大的，这得撒出不少人吧？想不到孤狼中能有你这么个有本事的女儿。
1: 大人谬赞，谈不上本事，无非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罢了。对了，大人，家中下人发现打捞完尸体之后，孙大人的脖子上有一道很深的勒痕，可以推测孙大人不是不慎溺水，而是被人勒死后抛入水中的。
0: 混账，这个要等仵作验定后方才能下结论，只有你在这妄下断语。罢了，验尸还尚需几日，你回去等信儿吧。退堂。
1: 大人且慢。
0: 你还有什么事？
1: 大人，诸位父老乡亲，民女顾锦昭在此为家父鸣冤。家父户部仓储郎中顾德照是被人栽赃陷害的，他绝不可能贪墨赈粮。为此，民女愿捐银50000两给山西平阳府灾民。民女在山西另有存粮5000担，现也愿一并捐出，只求朝廷能彻查此案，还家父、顾府上下一个清白。
8: 好，
9: 好，好！
8: 顾锦昭如此有钱，他的父亲怎会贪墨？一定是冤枉的，大家说是吧？
9: 是，
8: 冤枉的，大家快查呀！大家听话，大家听话，大家听话！
10: 捐银50000两，并粮食5000担，真是好大的手笔。这银子和粮食入库了没？
5: 回陛下，顾家已将银两交与顺天府，至于那五千担粮食，据顾锦昭说，是旱情之初，他命几家在山西的分号收购的，现已飞鸽传书，另将粮食转交给布政使衙门。
10: 几家？是不是此前带头平田、立下大功的通州几家？
9: 回陛下，正是那个几家。
10: 那这几家与顾家什么关系？
5: 回陛下，几家是顾郎中的岳家，几家家主几无事是顾锦昭的外祖母。
10: 那这几家都能带头平田了，这顾德昭还用得着贪墨赈灾粮？这岂不是划了天下之大稽？
5: 陛下说的是，确实是有司疏忽了。
10: 朕看不光是疏忽，而是有猫腻。昭芳，把本相关的卷宗拿来，朕要好好看看。
2: 王选，王选，王选，王选，王选范这个笨蛋，眼高手低，智大才疏，还说什么一箭双雕啊？一手打掉范川，一手打击九衡，多好的局啊！
11: 是。
2: 陈九衡怎么样了？
11: 回相爷，还在狱中待罪。小的刚想回您，前头张灵送信儿来，说陈大人想跟您见一面。

0: 学生见过老师，没想到您会亲自来。
1: 本想把你放出来，只是此案未结，也不好随意行事。
0: 学生明白。
1: 你说要见我何时啊？
0: 哦，学生是想请老师保一保顾家。
1: 是因为几家的关系吗？
0: 不是，是学生心悦顾姑娘。哦，就是顾锦昭。
1: 真的？
0: 真的。
1: 之前没听你提到过呀。
0: 之前学生也没想到，就是从赈灾两岸一出，学生没有半点担心自己，反倒是一直记挂着顾家，这才意识到原来学生早已对他动心。
1: 哦，啊，是这样啊。
0: 原翁设局也是为了扳倒范川，如今范川大势已去，那学生就是想着能不能保保顾家。这样一来，学生对顾锦昭、顾姑娘也好有个交代。
1: 嗯，这点小事我可以帮你。顾锦昭虽然是商贾出身，还是有些才华的，能配得上你。
0: 好。
1: 若非这赈灾粮换成了麸皮，我还真不知道啊。这下到六品司余主事，上到户部右侍郎，个个贪污受贿，倒卖库粮，这只是一个大心仓啊！这要真查起来，我大雁有几个大心仓？若不是税发新册，推进到了关键时刻，不宜行大狱，这库粮案我一定要彻查到底。这样，四品以上的贪官，首犯问斩，斩监后皆可，从重从快，以儆效尤。其他的，比如那个户部郎中顾德昭，严重失职，理应严惩。但念其受人蒙蔽，其女捐钱赠物，将功折罪吧。这样，降为七品，就在你们平阳府找个县，让他任县令，让他感受感受贫民的艰苦。其余的那个赵继昌和粮贩勾结贪墨一案要继续审，但不一面扩大。范川起骸骨的折子，陛下已经准了，其余的没什么了。
2: 是是是是。
3: 小王，那九恒他
1: 这件事还真亏待他了。哎呀，赶快让他从牢里出来吧。本来这个案子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户部出了点问题，他监管户部。先免其职吧，毕竟他还年轻，沉寂一段时间没什么大问题。
2: 是是是。
4: 开门。
0: 张大人， 这是出什么事了？
2: 叶县去平阳府了。
0: 哦，
2: 陈大人不知道这件事吗？
0: 本官怎么会知道呢？
2: 我不信。是不是你让他去的？
0: 常大人何出此言呢？本官为何要叫叶县去？
2: 因为你不分王选藩，左去害你。
0: 那叶县为何要听我的？
2: 因为你帮过他。瑞长王谋逆一案是你通知的叶县。你以为你自己做的天衣无缝，但是你别忘了，行道司监察百官，我知道你的底细。
0: 行道司不是讲证据吗？这都是张大人胡乱猜的。
2: 哼，那又怎样？所谓证据，我不是想有就有。
0: 张大人这是想栽赃？本官就是不明白，就算是本官叫叶县去的平阳府，你急什么呀？他也不是冲着你去的。还是说
2: 你……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
0: 你敢吗？本官是堂堂阁老，你不杀我，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你若是想杀我，恐怕就连这门都出不去吧。
2: 你给我等着，走。
0: 看来这是要回来。
4: 瞧见了吧，这都是来杀你的。
5: 小的就听爷的，小的就听爷的。
4: 景宁十七年，赵继昌于私宅与梁商宋文赫宴饮。景宁二十

0: 5年，梁商宋文赫之妻周氏到京城上门拜见王玄范之妻董氏，相谈甚欢。这里头不光有赵继昌，还有王玄范。没错。宋家为谋利，对朝廷官员多有行贿，又为了自保，将一营往来都记在账册之上，交给一位老账房保管。所以我需要你，案发后即刻去往山西。
1: 将这老账房和账册一并带回。不管是范川、王玄范，还是老师，皆非同道中人。可是你是首富大人的门生，若是与他分道扬镳，怕是会遭来骂声。是，我日后这条路肯定是不好走。什么意思？你是想？
0: 劝我离你远一些，慌什么？我可没赖着。我就是想让你赖着我，可是我也要为你奉献考量，不是？
1: 你考量出什么了？ 和离书，这是给谁的？
0: 给你的。

0: 贼辣的，
1: 精壮阳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2: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3: 小姑娘，
4: 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2: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5: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2: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谢谢。
1: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远啊，你抓紧了啊！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6: 阿姨，家是那边吗？
7: 是的吧。
6: 好，我走了。
2: 阿姨需要帮忙吗？
7: 哎，需要需要。
2: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7: 好嘞。
2: 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0: 明晚8:50，良辰美景。
1: 不管是范川、王玄帆，还是老师，皆非同道中人。
2: 可是你是首府大人的门生，若是与他分道扬镳，怕是会遭来骂声。
1: 是，我日后这条路肯定是不好走。
2: 什么意思？你是想劝我离你远一些？慌什么？我可没来着。和离书，这是给谁的？
1: 给你的。
0: 明晚8:50，良辰美景。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
3: 祝福啊！
0: 淘宝，你好，星期六马上开始。我是淘宝，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六至入场券，我为你好星期六冠名。

0: 本期看点：
1: 好六街繁花盛开，全员误入好六花花的世界。
2: 我们这个花花世界其实暗流涌动哦，全场嘉宾里面有两个花心人混进去了。
1: 糖分爆表，看似花心，实则甜心。
3: 红衣生日，红衣生日。
4: 啥？
2: 红衣。哎，不能这么
5: 吧？那回家说得了吧？
3: 当着蔡依林。哦，
5: 今天你要嫁给我。
3: 宫廷御宴酒多少钱一杯？
5: 180。
6: 我没买过这个。
1: 注意看，花心人可能是一对甜蜜搭档。
2: 他最想挑战哪位姐姐？请揭晓。
7: 我写的是他，
2: 是这个。嗯，
7: 我应该写名字写何雨，
8: 这样我就能找到他了。忘了，
2: 梦姐那么聪明，会把这种小规则忘记吗？
7: 啊，你踩我！
2: 因为我一两年前就被梦姐莫名其妙的踩了一头汗。
7: 那不是姐姐踩你，那是姐姐希望你有节目效果。咱们今天这个花心人没有那种隐藏花心人，就例如有三个花心人这样。
9: 我感觉后面三个都像卧底。
2: 我们仨花心人。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6180元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姐的花花世界。我是今天的园丁何园丁，今天我们都是美丽的花儿，同时我们迎来了颜值非常高的百花沙剧组的朋友们。

0: 花使者，也请大家来认识一下。首先是何宇，欢迎回到好乐街。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宇，在《百花杀》中饰演萧华雍。
0: 好，太子来了。接下来我们的五皇子，欢迎郑希回到好乐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郑希，我在《百花杀》里面饰演五哥萧长青。
0: 接下来我们小九来了，欢迎小明回到好乐街。哇、
3: wow. ！Hello， 大家好，我是赖伟明，我是小九，在《百花杀》中饰演萧长营。
0: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百花杀这个故事，它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子毅饰演的这个西北郡主沈西河呢，他是奉旨入京联姻，然后呢在这个路上遇到了三个男生，就是太子萧怀雍，就是何宇的角色，还有五皇子萧长青，就郑熙的角色，和九皇子萧长营，也就是小明的角色。他要在这几个皇子当中呢要自主择婿，然后呢最终和自己相爱的人相知相守的这么一个故事。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和期待我们的百花杀。那当然这边有我们的百花公主，当然我们好六街有我们的甜心公主了，对对对对对，我们的雪琴。哇，
4: 甜心公主。
0: 你知道在子毅和何宇两个人那个借位的时候，你突然出现
5: 很突兀，是不是
0: 大风景啊，
5: 见不得别人好的那种感觉
0: 太可爱了。今天我们雪琴有三位护花使者，赶快来给大家打招呼。
4: 那边是他大皇子，我是他大伯杨没有，我叫大哥杨迪，大哥
0: 杨迪大哥，
4: 好好保护他。
6: 二哥高汉宇，高二哥，
7: 我是他小侄子泽林。
0: 好，那今天很有意思啊，我们这个花花世界其实暗流涌动哦。全场嘉宾里面，除了有我们的公主和护花使者之外，有两个花心人混进去了。我们希望大家通过一整晚的游戏，在最终可以把这两个花心人抓出来进行终极验证。请各位注意，最后我们的花儿们如果找到了花心人就可以免除惩罚了。但是呢，花心人是要想办法保护自己不被找到才可以逃脱惩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首先做一个简单的信任摸底，我们会给大家呢每个人直接先发一个可疑贴纸，把它贴到你怀疑的人，就是属于那种空口白牙上来就踩
4: 泼脏水。
0: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目前的口碑怎么样，好不好？一人一个。
5: 一人就一个呀，我有老多怀疑的人了。
7: 总共也就两个呀。
0: 大家可以把这个贴到你认为怀疑的人的身上，然后告诉我为什么，好不好？哎，我还没注意呢，我这边
5: 贴完了。
0: 好，
8: 还贴我。
0: 这两个人首先互相怀疑。郑熙贴了吗？郑熙怀疑的是
8: 公主。怀疑我？
1: 可能因为今天你穿得太花了。
0: 我原来觉得你在组里面是团宠。现在我觉得你有可能是团欺，怎么都欺负你啊？
8: 只有你们最宠我了，
0: 对不对？我们虽然把你的店关了，
8: 对，
0: 但该宠还是宠，是不是？好，等一下，我们小明还没贴呢，小明，
3: 没事，我信，
1: 你不信我？
9: 哎呀，总得分一下吧，你俩啊，
1: 为了平均啊，啊，
0: 二比二平，这边二比二平，你们也往那边贴吗？
5: 不是，我本来也觉得是孟姐，嗯。但孟姐有点没地方了。
10: 雪琴，你想，我店都关了，我现在心情很差，真的没空当花心人。
5: 那我就不怀疑你了。
10: 对，
5: 那你已经铁
0: 已经高票了。
5: 对对对，
0: 他跟何宇现在高票。
5: 我投泽林一票吧。
7: 什么？我好不容易入队。
5: 那肯定得你啊，你好不容易。

0: 考验要考验一下公主和护花使者之间的这个默契和信任，有的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会成为彼此心照不宣的暗号。我们先麻烦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规则好不好？
1: 好的，我们的公主将分别与护花使者完成对视作答，公主需要根据题目预测一个和你选择相同的人，板子升起，若公主的预测与对视的人一致就积一分，本轮的答题积分将与下一轮游戏积分叠加，最后结算输赢。
0: 有请孟子义先来答题。
2: 啊，在这里写是吗？
0: 请三位护花使者上台到对面去。首先来请看第一题。如果子义去参加乘风2026，他最想挑战哪位姐姐？ A 小冉姐姐， B 小图雅姐姐， C 孙怡姐姐。你先选一个，你觉得谁的答案会跟你一样？男生那边。OK， 他选了这个。
2: 选小冉啊？
3: 你肯定选 A 吧？是不是？
2: 因为
3: 他撼动你的地位了。
0: 去吧。那么接下来，请站到你的选项前面。准备，要贴近一些，三、二、

0: 就觉得是这个，
1: 我写的是他，
2: 是这个，
1: 对、啊。
2: 因为当时我刷到了这个时候，我总感觉有点熟悉的感觉。
3: 他们可坏了，他们说小冉和子毅是一个赛道的，
4: 对，肯定选 A 呀，撼动他的地位了有点。
2: 都很可爱，都很可爱。
3: 那你们是因为没有抢到 A， 还是你本身就觉得他会给小兔牙？
2: 我想了一下最近那个心愿便利贴，然后突然觉得应该是 A， 但是何宇先选了。
3: 哦，何宇先选了。
2: 对，
3: 郑希呢？
5: 主要是没抢到这个 A，
3: 没抢到这个 A。恭喜，第一分就拿到了，因为子毅就是选的何宇。
1: 对，我就觉得你会选这个。
2: 我太懂你了，我就知道这个。
0: 哦，这歌是这样唱的，
3: 两个人身上贴了四个可疑，然后第一个就拿分了。好，下面第二题，请听题。以下哪个动作让子毅会觉得更有男性魅力呢？
6: 这个是什么？
7: 哎呦我天
3: ！A 秀肌肉 ，B 扯领带，哎呀 ，C 摇晃红酒杯。
8: 这题孟姐如果没答对，她一定是好心人。
9: 来吧，花心人，什么好心人？
8: 我觉得是 C， 我觉得是 C。
9: 行，那我选这个好了。
3: 好，写了这个。
7: 小明保不齐在 A， 因为小明在练。
1: 真的假的？
10: 他跳舞呢吗？
7: 在练，在练。
3: 请做出你的选择。然后男生要做出相应的动作哦，好吗？来，准备。
9: 小香瓜，我是大香瓜。
3: 三、二、一。
0: 车铃铛。啊？
2: 为什么会选这个？
0: 扯领带，
4: 唯一有领带的人没有站在 B， 我感觉后面三个都像卧底。
1: 我想问一下，就咱们今天这个花心人，没有那种隐藏花心人，就例如有三个花心人这样？
2: 不是，你觉得我们仨都是？
3: 我们仨花心人，
4: 只有两个都在你那边。
1: 这个选择题你们仨老商量什么？又谦让又商量。
3: 你们为什么会这样？
2: 我们刚才三个人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是如果孟姐没有选这边 C 的话，她一定是那个狼心，哎，
3: 花心人，狼心人，狼心人，她觉得一定是摇晃红酒杯。
8: 对。
1: 哎呦，其实我应该选 C 的，因为我前几天和何宇我们拍了一个物料，就在那摇红酒杯来着。
8: 对啊，
3: 对。
1: 我应该。

0: 写名字写何雨，
1: 这样我就能找到他了。忘了，
2: 梦姐那么聪明，会把这种小规则忘记吗？啊！
3: 你宰我！啊！你宰我！哎，我帮你说话哎，你宰我！
2: 因为我一两年前就被梦姐莫名其妙的踩了一头汗。我当时也不懂游戏规则，我是真的不是那个狼。
0: 那不是姐姐踩你，那是姐姐希望你有节目效果。哦，
4: 姐姐在帮你。哦。
2: 原来现在我才明白，那谢谢
5: 哦。哎，好了，谢谢，来请坐。好，第一分。接下来要上场的是甜心公主李雪琪作答。
4: 好，
5: 那么我们就请泽林、迪哥和汉语到板子后面去。第一题，请听题目。如果李雪琴可以认领一个仿真人形机器人，他会选择以下哪个机器人呢？高瀚宇的身材，杨迪的脸，这是 A。B. 吴泽林的身高，徐志胜的脸。C. 马迪的身材，赖伟明的脸。
4: 何老师，这我都选不出来，太极端了。
6: 不是，马哥又招谁惹谁了？就是说马哥现在的身材，对吧？
5: 对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武汉里面跟大家说的胖了点哈。
7: 这个有
5: 马迪的身材，
1: 怎么知道？
7: 我就感觉
8: 何老师，
4: 我觉得我还是支持一下自己吧。
7: 对呀，
4: 对吧？因为我的身材现在跟你差不多太多。
9: 那你的脸，
4: 我脸怎么了吗？我
9: 可能不是雪琴喜欢的。
5: 好的，好，他已经选好了。
4: 哎，我们需要摆出跟他一样的姿势吗？
5: 也是不用了。其实这一题啊，我觉得对雪琴没有什么难度，因为雪琴对皮囊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在意。
6: 是是是，但也没有不在意到这个程度。
5: 我懂了，去吧。
10: 我还是比较折中吧，我比徐志胜好看点吧。
5: 好，
9: 很难选
5: 好了，准备。好，他已经选好了，准备。三，
9: 你说，
5: 一。
2: 汉语还有
7: 这么好的，
6: 咋被你抢上了呢？这个位置，
9: 我俩都要选，
5: 肯定呀，
4: 对，肯定，
6: 赏心悦目嘛，
5: 要赏心悦目。
1: 他选了你的脸啊，小浪，
9: 你才发现啊？
6: 因为那身材是可以后天努力的嘛。
4: 我和徐志胜，我俩如果在我俩之间做出选择呢？
6: 选你
4: 啊。那行，
6: 那你就满足了，你也挺好满足。
5: 那你们猜猜看，雪琴选的是谁？
4: 他肯定写的不是我，因为他那个屏幕一拉直，一瞬间咋被你抢了？
5: 对，
6: 因为我觉得你们都会选这个。
4: 我不会啊，我本人在 A 呢。我跑去选个 C 也不太好吧。本人很 A。
1: 我本人在 A。
9: 本人在 A。
4: 他肯定觉得是我会选 C。 哎呀，是不是啊？
6: 对啊。哎呀，
5: 可惜没选对。好，这是第一题。好，下面第二题。请问以下哪个男生的表情会让李雪琴感觉到不适呢？ A 邪魅一笑。B 放电眨眼。 C 卖萌撒娇。
6: 你觉得是哪个？
1: 我觉得是这个。姐妹懂，
6: 还是姐妹懂。
4: 何老师，哎，我觉得这题他选谁都对，但是他如果选错了，他一定是卧底，
5: 也一定是花心人，是不是？
6: 我再
5: 试一次，
6: 我再赌一把。
5: 好。好，请男生们做出你们的选择。如果是 A 的话，待会儿看板升起，请你邪魅一笑。如果占了 B， 请你放电眨眼。如果是选 C 的，请你卖萌撒娇。如果雪琴不小心对你们其中一位做出了攻击，请忍住。好，来，准备，三、二、一。
1: 啊！
6: 我刚有一瞬间其实想改，
5: 是不是？
6: 对，改成这个答案来着。
5: 是不是？因为他选的是泽林，他觉得泽林会站到 C。
4: 泽林最早就排除 C 了。
8: 对，因为我一直不会放电眨眼，所以我想试一下。哦。
6: 你想试？你卧底，你卧底，你谁让你这环节让你试来了？
4: 还试一下？对啊。
5: 迪哥，你给我来个邪魅一下，三。
8: 哇，好邪。
6: 很好笑，
11: 学一下的，是不是应该选的是泽林？
5: 怪不得上一把机器人没选你，就把机器人每天没事在家里邪魅一笑，
4: 放电眨眼，
5: 来卖萌撒娇，
4: 不会这个，不会这个。
5: 好，谢谢。我现在怀疑花心人是雪琴，
8: 对，
5: 他完美的避开了每一个正确答案，
8: 他故意选错。
4: 我不觉得你会选 C，
8: 对啊，
4: 是不是这个花心人？啊，
6: 还在给我泼脏水，
4: 是不是你哦？今天
6: 我觉得像泽林，
4: 哎，是不是他？
12: 我说了，你们得信我，我主持人。
5: 你觉得是泽林是不是？
6: 对，
13: 你一个没猜对。
14: 真的咋整的呀？
15: 你的问题很大，
14: 我的问题很大啊！
15: 你的问题很大。
5: 那么我们待会儿呢会在下一轮游戏当中来进行结算，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接下来我们的环节呢要用五花八门的表演来向队友传递心意，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分析谁是花心人。我们也请泽林来给我们讲讲规则。
16: 每队呢需要派出一个人在观察的位置，其余嘉宾呢需要根据拿到的关键词卡表演指定的台词或者是歌词，在观察位的嘉宾呢需要猜对表演嘉宾分别表演的是什么关键词，猜对一个就可以积一分。
5: 好，休息，接下来观察的是子毅和雪琴。下面这题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我们要唱的这首歌的歌词，来。

0: 这个是一个主观题，就是他们是一个形容词加一个职业。
1: 我们先说好，我们先演形容词再演职业。
2: OK。
3: 但他这个形容词他是就是什么什么的，而不是一个成语的是吧？
0: 不是成语。
3: 开心的，
0: 比如说，比如说敬业女演员。
3: 哦，明白了。
0: 或者被关了店的女店主。
4: OK， 明白了。
0: 好，就这个意思。
3: 好，
0: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发放个人的关键词。
2: 你是啥？
1: 我这还好。
2: 我很想看你。
5: 这个还好一点。
0: 来，准备，何宇来。行，表演。

0: 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1: 咋了这是？

0: 来，二号位，正熙来喽。好，开始了。
1: 怎么忍心？怎么忍心？
2: 他要我帮他唱。
3: 唱
4: 一句不
1: 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
0: 我知道了，脾气不好的假唱歌手。
4: 完全不唱，
2: 给我唱热了，
5: 恒哥老师。
0: 好棒好棒，哎，演得非常好，细节非常好。来，下面迪哥来了。
6: 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
4: 干嘛的？
5: 在养鱼。
2: 不是要撒那个鸡啊。
0: 好，来，请准备。
7: 好了。Cool。
0: 准备，开始。
6: 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0: 这有可能是一种病症，对吗？
1: 好，请回位啊！谢谢，请回位。我们再给他们，我们再给他们30秒的时间来修正自己的答案。
2: 不需要修正。
3: 这么有厉害？
1: 好，来，那我们首先先看子怡的好不好？第一位，爱炫的健身者。雪琴写的是。油腻的健身教练，
0: 这呱呱脱衣服到上这儿就，我感觉是。
1: 首先，职业是雪琴对了，因为健身者不是个职业。啊，
2: 我就想说是健身教练。
4: 但他那个爱炫说得很对，
1: 他的准确答案是自恋的健身教练。自恋跟爱炫非常的接近，所以这个也是给你们各记一分，
0: 好，
1: 对吧？自恋的，对，好。第二题。愤怒的货车司机，很累的司机，
4: 很累。
1: 愤怒对了，很累不对。郑欣，你再演一下那个职业的那个部分，他演的非常，你看他的细节。
2: 摩托车。
3: 别急。
0: 哦，外卖小哥。
1: 你再注意。
0: 他放外卖柜里了还？
3: 不是。哦。
0: 至少让人先走。
5: 专车司机。
3: 不对。
1: 不对。演得真的很好，
2: 黄包车，
0: 出租车司机，
1: 不对，他前面是不是骑了一个东西来的？
0: 代驾，
1: 对，愤怒的代驾，他这个代驾真的演得好，他先把小电动车收起来放到后面，还说您先请，然后开门进去开车走了，
6: 很有细节。
1: 但你这个愤怒可以积分。
0: 我以为你在搬货，
2: 我还想提醒他那么累就不要开车呢。
1: 对对对，说的对。最后一题是迪哥的这个阴阳怪气的养鸡专业户，
2: 傲慢的
1: 饲养员，
2: 或是喂鸡者，就喂鸡饲养员。哎呦，
1: 傲慢的饲养员几乎是完全正确的答案，可以给到子毅2分。
5: 高傲的饲养员，
6: 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饲养员嘛，啊，什么人会用饲养员形容养鸡的呀？
5: 你没有看我两腿，你那个是那个训练师吧？你那个这个
0: 饲养员，动物园才有养狮子、老虎，谁管养鸡的叫饲养员？
5: 我喂的是孔雀，没说是鸡。
3: 也是那个科的动物。
1: 我觉得你不能完全怪迪哥，因为子毅完全 get 到了，
0: 是
1: 傲慢的饲养员。好，请回去。刚才这一把是子毅。

0: 获胜。接下来是小明和杨迪来进行观察。
1: 对啊，
2: 难以置信，
1: 喂鸡嘛，
0: 这个更难了，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范围，就是四个字的状态，
1: 装疯卖傻，
0: 对对之类这种。然后呢，它不是唱歌题，它是一个台词题，这是经典的《还珠格格》当中的台词。我看不见，你点了蜡烛了吗？为什么不多点几根呢？我什么都看不到，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
1: 哦，他失明了那个。
0: 下面我们给每位来发送你们自己的题卡。哎呦，
2: 你啥呀？
3: 我怎么今天全是这种的？看我今天全是这种。要干啥？
0: 好，现在第一位请上台表演。
4: 啊，我看不见，你点了蜡烛吗？为什么不多点几根呢？
5: 我什么都看不见，我什么都看不见，

0: 会为他的表演点赞，但是看你们能不能 get 到。哦，好，下面第二位泽林来了。
1: 我看不见，你点了蜡烛吗？怎么不多点几根呢？我什么都看不到，怎么会这样呢？
2: 怎么会这样呢？注意细节啊，迪哥。
0: 小明注意这个细节。
3: 我这么呆吗？我。
0: 好，下面第三位，这期来了。啊，
4: 我看不见。你点了蜡烛吗？为什么不点几根？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1: 这还可以。
2: 病入膏肓。
3: 好，下面最后一位是何宇喽。啊，酷！啊，酷！
4: 啊！我看不见。你点了蜡烛吗？为什么不多点几根？怎么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怎么会这样？
5: 怎么会这样？
6: 你都，他把都掏出来干嘛？口袋，哎，把都。
3: 朋友们，准备了啊！开始。OK， 好，
4: okay.
3: 首先第一位子毅的表演，一位给了喜怒无常，另外也给了喜怒无常。哇
7: 哦，你们俩好厉害哦！但我的答案不是这个。
6: 哇，你现在更喜怒无常。
3: 你想想看，他其实一开始是这样。
7: 我看不见。
6: 现在爱是爱，
3: 爱是对的，爱什么？然后后来是，
7: 我什么都看不见。
6: 爱恨分明。
7: 融合在一起，
6: 爱恨交织。
3: 来的，
6: 那你应该同时啊，交织意不是应该？
8: 我看不见，看不见，我看。
6: 对，交织。
3: 你更会写，你更会写喜怒无常。
7: 更喜怒无常。
6: 很难很难，
3: 很遗憾这个呢都不能得分，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方向是对的，只是很模糊。二号位的呢是
2: 泽林，
3: 泽林演的，中间非常认真的揪了一下这个，然后一直这样。好，所以呢，毕竟还是迪哥，马上写出了一个答案，死皮赖脸。

0: 嬉皮笑脸，你这一手，我说哇，
1: 他们的猜测完全没有看你的表演，只是看你的脸。
2: 好，很遗憾，这也不能拿分。我最喜欢的是第三题的答案，因为其实这期呢，他中间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对，于是两个人都get到了，所以他们两个都写了苟延残喘。
1: 对，一看就是。
2: 这期呢，演的是弱不禁风。
3: 我吹了。你都倒地了，
1: 自己吹的风自己倒了啊！
2: 但是我因为觉得这个答案和他的那个状态有点像，我酌情要给你们俩都一人加一分。
3: 好，太好了。
2: 好，朋友们，这个环节最大的笑点即将到来，我先发个弹幕好不好？前方高能。
3: 何宇还看外边呢，明明是自己，就是自己啊！
2: 我个人觉得他演得非常好且聪明，他讲出了一种非常就是骄傲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他把自己的裤兜掏出来了，对吧？两个人都 get 到了裤兜这个点，所以迪哥对于何宇的判断是欠钱不还。
1: 还有理了，还很嚣张。
2: 而小明呢，他感受到一种心酸，因为他说何宇身无分文。而何宇要用他的侧面的口袋表达的是霸气侧漏。
3: 侧漏怎么表达？只能侧漏了。
2: 他应该先很嚣张，然后再这样好一点。你一上来先把兜一翻，他们俩没有人看你的脸，两个人都在研究这个兜。
1: 你得先霸气再测，谁家一上来就测漏了，欠钱不还还有理了，
2: 这个就没有办法得分了。所以最后应该是两位都可以拿到一分。那么最后总分是甜心队获胜。哦，甜心队呢可以获得花心人的线索，并根据线索选出两位嘉宾，我就会把这个可爱的小人人心立牌插到上面，这就是终极 PK 牌。你们得到的线索选择本队查看还是公开？
4: 我们愿意公开。
2: 好，这个线索好厉害，翘过二郎腿，翘过二郎腿。
1: 翘过，正在翘的算吗？
4: 有点来不及了，这个
1: 收都收不下去。
5: 坐楼上的不好翘。
1: 哎，我们坐后面的真不好翘，真的不好翘。我觉得泽林，
6: 我拿了三分，第一轮，
1: 好少啊。
6: 西哥只拿一分，你咋不说？
7: 因为他坐后排。
1: 我们只关注自身，按照你这个说辞，
6: 刚才是坐在前面的，你应该也翘过二郎腿。
1: 不翘二郎腿，对我的膝盖不好。突然踩我，吴泽林，把吴泽林送上去，吴泽林必赢。
2: 迪哥和泽林在互咬，你们觉得谁会更像？
4: 吴泽林。
8: 泽林，泽林，泽林。
1: 吴泽林突然，
4: 泽林，泽林，
1: 吴泽林，
6: 吴泽林
1: 突然给我来这一下。
2: 好，然后呢？还有一个谁呢？
4: 你们队你觉得是谁？
3: 何宇，
4: 何宇，
3: 霸气侧漏。
6: 霸气侧漏，
3: 我的霸气侧漏多么深了，验吧验吧验吧，侧漏太难演了。
2: 人家侧漏演的挺好的呀。好，这是我们这一轮上 PK 台的是泽林和何宇。那么，如果这里面有花心人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花心人就要更加努力了。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下面的环节。你好，星期六，
9: 精彩看不够。
2: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18款真香好物。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感谢德克士30周年庆，让味蕾酷起来。
7: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2: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今天玩得太开心了，接下来我们的花儿们要睁大眼睛仔细的甄别。下面是偷感答题的环节。好，来各位，我们来听一下规则。
7: 请坐。 每轮呢一队需要派出两个人来参与问答，另一队呢要派出两个人来沙发区进行偷听。

0: 答题队的一个人呢，要想办法将问题复述给自己的队员，队员呢需要快速的说出正确答案，偷听的人呢需要站在指定的位置，一个人负责偷听转述，而另一个人才能负责答题，每抢答对一道题，相应的队伍就可以积一分。
1: 好，那么我们第一轮的复述者是迪哥，答题者高瀚宇，偷听队的复述者是小明，答题的郑希。好，小明
2: OK，
1: 迪哥会出题，把题目告诉瀚宇，瀚宇听懂他的题目之后作答，而你呢是听到之后马上转述给他，
3: 理解。
1: 然后呢，郑希要来抢答。
3: 好，
1: 你的方式是这样，给你的限定是你不能去答题，你也不能诱导他来启发他答案，你只能是不停地用自己的方法去传达这个题目给他。
2: 好，
1: 而他要尽快地答出来，你不能演答案，比如说

0: 绕太远了，演技最好的。
1: 好，来，各位请注意。
2: 我先来小声的。
3: OK。
2: 先小声的。
1: 请看第一题。
0: 动物。
4: 那叫什么东西？
2: 动什么？
0: 动物。
2: 动物。啊。
0: 森林之王。
2: 沙克乔。
4: 沙森林之王。
2: 沙克乔。
4: 沙森林之王。
0: 你等。
5: 啥呀？
0: 哦，答题，
4: 狮子，
2: 动物双面胶，
4: 狮子，老虎，
1: 老虎回答正确，
2: 是什么？
5: 卧底，
0: 童话，
4: 好，明白，
0: 童话，哎，
4: 什么？
0: 打扫卫生的
2: 是什么？打扫卫生的是什么？
4: 吸尘器，
0: 灰姑娘，什么时候回家？啊，什么时候回家？
4: 啊，回家的用户，
0: 什么时候回家？
4: 从妹妹的，
2: 什么时候回家？打扫卫生的，
0: 灰姑娘什么时候？回家，灰姑娘什么时候回家？那
2: 灰姑娘什么时候回家？
4: 天黑的时候，
2: 晚上，
4: 天黑的时候，
0: 几点？
4: 12点。
1: 好，回答正确，12点。
2: 怎么叫打扫卫生呢？
1: 稍微停一下。对，是这样的，其实都是对的，但是得赶紧答，你知道吗？哦，你呢就是答题就行。
0: 本来他听不见的，他基本上都听到你说什么了。
1: 他都是听你说的，你只要回答问题，你不需要表达你听懂了他或者听见了什么，好不好？
6: 没问题。
2: 花心人懂不懂啊？
0: 真的无语啊！
5: 西哥全程没参与。
1: 好。你在游戏里哈，
2: 在游戏里。
6: 西哥，你平板支撑累不？
2: 哎，花心人，
1: 我觉得选汉语和
0: 正式的答题
1: 效果好好，他又极吵，正式好安静，我有时候都要看看睡了没。嗯，好，下一题。
0: 电影台词。
2: 电影台词。
0: 明白。
2: 电影台词。
4: 哎，然后呢？
0: 接下句。哎，
4: 好嘞，懂了。
2: 下一句。哎，
0: 我以前没得选择。
2: 我以前没得选。我以前没得选，下雨。
4: 我想做个好人。我想做个好人。
1: 回答正确。哦。
5: 西哥想卧底，西哥太想卧底了。
1: 好，下一题来。
0: 哇，这个
1: 好容易的题。
0: 倒着说。
2: 倒着说。
0: 蜂蜜。
4: 得嘞。
0: 蜂蜜姨妈。
2: 蜂蜜姨妈。
0: 姨妈。
2: 蜂蜜姨妈。蜂蜜啊。
0: 蜂蜜姨妈，蝶狐，
2: 鹈鹕，
0: 亭青，
2: 谁问的飞？哦，
4: 飞，
2: 你倒过来，倒过来，鹈鹕笛马
0: 姨妈，
2: 鹈鹕笛马，反过来怎么念？马笛姨呼，
4: 蚂蚁上树，
0: 一个动物不能飞。
4: 蚂蚁不能飞。
1: 好，回答正确。
5: 你更希望他是卧底还是他就这脑子？
2: 我可以看一眼吧。蚂蚁不能飞。
1: 就是蜻蜓、蝴蝶、蚂蚁、蜜蜂，哪一个不能飞？好，下一题。
0: 数学题。哎
4: 呀，这个最难了。
0: 一个篮球58。
2: 一个篮球58。
0: 给了100，找多少？我真服了。
4: 在干嘛？
5: 高瀚宇卧底，高瀚宇。我猜的就是高瀚宇和何宇。
7: 为啥有我？
5: 不知道，你长得像卧底。
2: 一个篮球58，给了100，找多少？一个篮球58，给了100，找多少？
5: 42。
2: 一个篮球58，给了100，找多少？
8: 42。
1: 回答正确。
4: 42。
1: 好好，徐哲熙先对了。好，你不要离开你的椅子好吗？
4: 我搞这个呀。
1: 没问题，你别激动。
0: 你是不是希望这段不播？我甚至今天做到这的不是我。
1: 好，还有两题，下一题。
0: 还有两题啊，
1: 非常容易的题。
0: 英文题，哇。
4: 什么？
0: English。

0: English
1: 课本，
2: 课本 English 课本。
0: 好玩有的下一句，快说。
3: 二百三 Q，
4: 二百三块牛。
3: 二百三 Q，
4: 二百三块牛。
5: 好，回答正确，徐正熙回答正确 ，Fine， thank you。OK， 好。下面最后一题。
0: 来啊！倒着说，倒着说，
4: 明白明白明白。
2: 我倒着说啊，我倒着说。
0: 山椒八，
2: 山椒八，山椒八。
5: 芭蕉，芭蕉扇。
4: 芭蕉香。
0: 主人是谁？
2: 主人是谁？
6: 啊！
2: 金牛魔王，金牛魔王。芭蕉扇主人是不是一个奇葩？
0: 啊！他的主人是谁？芭蕉扇的主人。
4: 芭蕉扇是谁？
0: 芭蕉扇的主人是谁？铁扇公主。
5: 回答正确。
7: 两个卧底，这两个卧底，两个卧底，两个卧底。
5: 芭蕉扇的主人。
0: 牛魔王只能算财产共有者。
5: 好，好，下一组讲题目的是子毅，答题的是何宇，偷听的是泽林，答题的是雪琴。
7: 哦，我在这儿是吧？
5: 对。
8: 我得让他们听不见你说话。
9: 你看咱俩地吧，卧底。你看咱俩地吧。你想干啥干啥。
8: 我真的不是花心人。
9: 你想干啥干啥。
8: 行。
0: 我觉得雪琴的答题水平都不用我复述。
5: 是。
7: 我能这样吗？这样可以吗？
5: 哇，你这么想赢啊？
7: 想赢啊。
5: 好好，来准备。第一题。
9: 后羿生日。
10: 啊。
9: 后羿生日。
0: 啥？
9: 后羿生日。
0: 谁的生日？
9: 啥子？
5: 哎，不能这么嘛！啊！
7: 你俩回家说去呗。
0: 你俩回去说呗。
5: 不可以，不要，不能这样。把他们的手机给他们，让他们发微信说。
0: 我服了。
5: 就不能离开座位哈？你也坐好的，来。你说。
9: 后羿生日。
8: 后羿的生日。
9: 生日，生了几个太阳？
7: 九个。
5: 好，回答正确，李雪琴先，快一些啊！
8: 那跟生日有什么关系啊？
9: 射日。
5: 好，后羿没有在好六过生日的习惯，他就是射了几个太阳下来。对，下一题，来，请看题。
9: 姐姐。
8: 啊。
7: 姐姐。
9: 宝贝，老铁，第二个是什么？
8: 宝贝什么？
9: 出来射。
8: 宝贝什么？
9: 宝贝是对的，
7: 没毛病。
8: 宝贝。
7: 老铁没毛病，
8: 宝贝怎么了？
9: 对了，你说对了。
0: 什么
7: 什么玩意儿呢？
9: 他说对了呀。
5: 他要回答我，他要回答，你要回答，
9: 回答
5: 你不要问他。
9: 宝贝，
8: 宝贝。
9: 哎，对了，
5: 你看我看他，你看他，
8: 宝贝。
9: 好，对了。
0: 什么
7: 什么懂什么题啊？
5: 姐姐，宝贝，老铁，第二个是什么？
8: 我是真的听不清。
9: 我知道，因为你花心人嘛。
8: 我不是花心人，我真的听不清。
5: 下一题。嗯。
9: 唱的歌。
8: 至少还有你。
9: 我来不及，下一句。
7: 我要抱着你。
8: 我要忘记你。
7: 我要抱着你。
8: 我要忘记你。
5: 雪琴快了一秒，对不对？
9: 不是，他是用错了，他说我要忘记你。
5: 你要忘记你啊？
8: 我怕来不及。
5: 我怕来不及。
8: 我怕忘记你。
5: 我要抱着你。
9: 抱着你。
8: 我抱着你啊。
5: 但你他一说歌你能想到，
8: 因为我们上次在这唱的至少还有你。
5: 天哪。好嘞，下一题。
9: 我觉得他都不知道。
7: 那完了。
9: 地球自转的方向。
7: 自西向东，自西向东。
0: 雪琴都不要吴泽林了，自己在那儿弄。
5: 两位，两位，喝点什么？我给你们俩拿点。像这种，像雪琴，是不是得到二楼去答？
7: 不是，不是，他说的老清晰了。
5: 你呢？是这样的，你要跟子怡抗议一下，他觉得你不知道地球自转的方向，是不是有点侮辱你？
8: 对，
5: 是地球自转方向是
8: 自西向东。
5: 你看他会吗？他就是会的吗？
9: 不是，等一下，你刚刚不是说答题的时候你要干扰他们吗？你怎么那么安静啊？
5: 他来不及了，他再干扰他们他就来不及了。
7: 他怕来不及，他怕忘记你。
8: 我一转头他就说出来了。
5: 来下一题。
9: 俩人合唱。
0: 两个人合唱。
8: 我俩。
9: 不是咱俩。陶喆蔡依林。
1: 他。
9: 陶喆蔡依林。
1: 他。
8: 等等，
3: 啥啊？
6: 谁和蔡依林？
8: 啊？什么？
6: 陶喆蔡依林。
7: 今天你要嫁给我。哎呀啊啊啊今天你要嫁给我。哎呀啊啊啊
10: 陶喆蔡依林。
5: 陶喆和蔡依林合唱的歌曲可以打下。
11: 这个我真知道。
5: 来下一题。
9: 青蛙小声叫什么？青蛙。
11: 呱呱呱。
9: 他叫什么小时候的时候？他叫什么小时候的时候？
7: 我也没听见，只有吴泽林听见的。
11: 呱呱呱。
0: 蝌蚪，蝌蚪，蝌蚪。
7: 蝌蚪。
5: 你答的啥？
8: 呱呱呱。
5: 呱。
7: 没毛病。
5: 没毛病。
7: 青蛙小声。
5: 青蛙小声叫什么？
7: 呱。
5: 好，雪晴再拿一分。好，下一题。
1: 啥事？
9: 宫廷御液酒多少钱一杯？宫廷御液酒多少钱一杯？
10: 180。
0: 嗯，
8: 这玩意儿我咋知道？
10: 那你知道这酒怎么喝吗？
5: 宫廷御液酒多少钱一杯？
8: 我没买过这个，我没买过这个。
7: 这不赖他，这个没买过，那你说咋整？
10: 回头让那个商务团队去了解一下。你
8: 宫廷御液酒，
12: 180一杯。啊，
5: 这是一个小品，很精彩的。宫廷御液酒，
13: 180一杯。
5: 哎，这酒怎么样？
13: 听我给你吹。
5: 花心人，我们把你抓出来了。
8: 这我真的没听了。
9: 你看看雪晴站到哪去了。
5: 你给我站到这儿，你给我站到这
10: 儿。我们俩都站这儿行不行？
5: 好，雪晴你站到那个老地方门口。
8: 我哎呦我。
9: 动画片片头。啊，动画片。
0: 动画片片头。
9: 我是佩奇哼，下一句是什么？我是佩奇哼，下一句是什么？
1: 这我咋知道？
7: 我不会，这题让何宇答吧。
12: 他也不会。
7: 我这我真不会。
5: 他指着旁边，我是佩奇。
8: 这是我的好朋友。
7: 弟弟
8: 这是我的弟弟。
7: 小弟弟。
8: 小佩奇，小佩奇。啊，啥我没看。
10: 好好好好好。
5: 他只有两种可能，只有两种可能。他不是在这个地方生长大的，这是第一种。还有一种，他喝了180一杯的宫廷御液酒。
10: 对，
5: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哦，这一题呢，就分送到嘴里也没有答分啊，没有答上来。好的，好，谢谢。好，
12: 没了，
10: 还想答呢？
7: 你看他愿意承认哪个了？
9: 花心。
11: 他肯定有问题。
9: 花心人。
8: 我真的很尽力。
5: 好，那么是这样的，现在双方共享线索，可以各推一个人上终极验证台。请注意，刚刚就是刚刚，花心人情绪很激动。
9: 高瀚宇。
0: 高瀚宇。
7: 高瀚宇情绪相当激动。
1: 不要搞这个呀，不要搞这个呀，我甚至今天做到这都不是我。什么？
10: 孟子义不上吗？
9: 好努力的，
0: 真的，我觉得让孟姐和雪晴一起上一下吧。
10: 孟子义那喊那个宫廷御液酒的时候，还是有点激动吧。
12: 180一杯，180一杯。
5: 所以你们觉得是汉语跟子义要上，对不对？
7: 子义，孟姐吧。
5: 好，那

0: 看点。
1: 我吃我有我买过，假发片我戴过，
2: 我天天戴。
3: 最后一个不得是过吗？
4: 卧底卧底卧底，
1: 来蓝队空气。
5: 哎呀，好猛啊！他们都是猛男。哦，
1: 哇哦！花心人就是。
6: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天猫告白季送你上淘宝，官方立减，叠券7.3折起。
8: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四亿就现在，可爱多。
9: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眼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10: 走喽，开始暴走喽！
11: 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12: 是的，
11: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12: 哇，你看这上面，
11: 就在那上面写上盐赖吧。哇天，怎么样？
9: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13: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14: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9: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11: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12: 没开始。
15: 行、啊。
12: 开始。
15: 你可不去工作。
0: 今晚10点，合伙人。
16: 10位敢闯敢创的大学生创业者，还有26位资深创投人，通往我们的盛典现场。
17: 作为一名长沙儿子，我愿意挺硬担当，不仅做科技抗癌的先锋，更愿做湖南创业政策的宣传员。
18: 未来5年，我们会扎根湖南，商业航天是起点，航空报国才是终点。
19: 下一个5年，我邀请各位投资人和我们一起推动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
20: 在湖南创业，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干什么就能成什么。
21: 请各位投资人和我们一起用消费品来定义全球的下一个50年的日常生活吧。
20: 我诚挚地邀请你们打造一款国民好药，造福千万家。
22: 我真切地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23: 请各位投给土地，投给未来，投给这支敢打必胜的湖湘青年铁军。
24: 不只要一下这场比赛，更要一下基层健康的未来。
25: 我要让这张膜软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26: 接下来就要看一看10位同学投资意向的排名。
0: 明晚7:30，多金2026。
8: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四亿就现在，可爱多。
0: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27: 在这花花世界里，大家的身份真的是扑朔迷离。小明，你有什么选择了吗？
28: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就像马上要到来的520告白季，只要花点时间就能挑选到浪漫的心意好物。
27: 当然了，天猫520告白季上淘宝心动好礼更优惠，还有淘出666给了我超多送礼灵感。趁现在官方立减商品8.5折起，叠券7.3折起，我得赶紧挑选。
28: 还有一个好消息，上淘宝搜淘出666参与互动，还可抽6180元大红包和好六录制入场券哦。
27: 正是如此，今年520送礼，上天猫便是，省心又合意。
1: 好的，谢谢两位。下面是最后一轮游戏的比拼了，也是最后一次推人验证的机会了。下面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规则。
27: 两队嘉宾呢是交叉坐在擂台上轮流进行答题，答题失败的人呢本轮就会失去答题的机会。当本队的人全部答题失败之后呢，将立即开始扯尾巴挑战，失败队将直接成为被攻击对象，尾巴扯掉视为淘汰，即刻离场，直到有一队全员淘汰，该轮结束。胜利队可从失败队的天猫520浙香有礼墙挑选一个礼物盲盒，盲盒中有对应的分值以及大冒险，获胜队伍可以直接获得这个分数，而被选择的成员要完成这个大冒险。
1: 好的，我们首先第一轮要参与挑战的是子毅、何宇、小明、雪晴、迪哥和泽林。我们第一轮的题型

0: 形式三词造句，如果造句的内容重复或者不合逻辑或者非常的不精彩，我就会判定失败。请听清我们三词造句的三个词语：孟子义、真香 AI。杨迪，请作答。
1: 孟子义让 AI 夸自己美，夸完以后孟子说：哇，夸得我真香。
0: 不错，子义，请作答。
2: 孟子义说 AI 的花朵真香啊。
3: AI 的花朵是什么？
2: 是 AI 出来的花朵。You
3: what？ 那有味吗？
2: 有啊。
0: 如果不是女主角，我就要判断错。 AI 是虚拟的，它香从何来？
2: 就是只要心向往，无处不天堂啊，你就感觉它香，它就香啊。哦。
0: 我惹它干嘛？好，泽林。
3: 虽然孟子义诡异的像 AI， 但我觉得何宇应该还是觉得真香。
0: 哎呦，磕是你会磕呀。好，来，小明请作答。
4: 孟子义 AI 出了一个孟子义，然后每天对着孟子义说：哎呀，我真香啊。
0: 还行，这里面出现两个孟子义啊，这是一个新的一种转变出现了。好，雪琴。
5: 孟子义真香啊，真人就是比 AI 好。
0: 漂亮。哇，好，有情绪，有哲理。好，来，下面到何宇。
6: 孟子义用 AI 造了一碗米粉，说真香。
0: 你俩的逻辑都错在一个地方。我不知道 AI 的花和 AI 的米粉为什么会香，但是心有什么什么就不对对对对对。
6: 米粉的图片。
0: 好了，给男主女主各一次这个逻辑漏洞但情感获胜的机会。下面来到。迪哥，
1: 孟子义问 AI 好六街哪家店最好吃啊？他说是梦幻满屋，哇，真香。
0: 好，可以来，子义。
2: 啊，我 AI 出了个孟子义，然后 AI 说真香啊。
0: 雷同，
1: 能不能送？
0: 子义往后退一步，
1: 能不能送？
0: 跟刚才一模一样。往后退一步，好，下面来泽林。
3: 哎哎，啊，孟子义，你家巧克力是不是洗脚了？真香。
2: 那 AI 在哪呢？
5: AI 可以变成 I 是吗？
0: 他把 AI 对，好，可以，喜欢。来，小明。
4: 有一天我问 AI 说，
0: 三二一，好，来。
4: 怎么这么难啊？
0: 卡住了。往后往后。
5: AI 给孟子义推荐的这个吃播吃饭真香啊。
0: 好，不错。来，何宇。
6: 孟子义问 AI他能做什么副业？ AI 说可以做真香水。
0: 他把真香变成真香水，不错。现在这独苗苗扛住了哈。来，迪哥。
1: 哇，同时有两部剧出现在我的面前，一部是孟子义演的，一部是 AI 的短剧，还是孟子义演的真香。
0: 漂亮。好，
1: 开心了哈。
0: 泽林，
3: 想不到了。
0: 好，淘汰。下面雪琴。
5: 我淘汰。
0: 好，现在他自己也放弃了，现在变成了何宇和迪哥，他们两个谁赢了，那一队直接成为攻击方。
1: 我还没想好下一句。
6: 哎哎，这不孟子义吗？真香。哎
0: 哎，一模一样。何宇淘汰，蓝队成为攻击方，开始。
7: 你不要过来
3: 啊。我只能
1: 怎么这么牢啊？你处理他啊。
2: 好姐妹，
0: 最后十秒了。
8: 哎呦，我被拽起来了。
0: 好，三个。好，恭喜我们甜心公主队获胜。 Yeah。 那么可以在失败队当中挑选一个人，这个人要接受礼盒里的大冒险，并且获得礼盒里的分数，选谁呢？
3: 我选赖伟明。
0: 好，选小明的。
4: 哎，好累啊！
3: 一分啊啊，
4: 什么意思啊？
3: 一分大冒险是送出宠物香氛，挑选场上的一名异性嘉宾进行心动告白。
2: 为啥是宠物香氛呀？
4: 宠物香氛是因为送给巧克力的。哇！但是也是小九送给西河郡主的，因为他也希望能被西河郡主宠爱。哇！
2: 来，这一盒是香香的味道。哎呀！
0: 这段巨炫好像是对好了一样，太神奇了，好丝滑呀，
3: 好香哎，
0: 好丝滑啊。好，那么祝贺你们完成了挑战，同时也祝贺甜心公主队积一分。
9: 真香，
3: 除了香香的百花公主和甜心公主，更有天猫520告白季，万般皆香，浪漫好礼香，心动价格香，立减福利香，让人直呼真香。哇，
0: 接下来进入节奏游戏的挑战，要挑战的是子毅、何宇、郑希、雪琴、迪哥和汉语。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规则啊，这是一个节奏游戏，等下呢会有一个节奏点出来，出来之后呢，我们大家所有人一起说一个动词，是接在我说的那个东西后面的。大家一起说，我吃，我有，我买过，然后我就会出题，类似比如说是KTV，
1: 我去过。
5: 那可以不符合事实吗？比如说 KTV， 我开过，但其实我没有开过。
0: 只要这个动词是合理的。
5: OK OK。
0: 但是按照这个节奏，每个人听完就马上想，我吃，我有，我买过。KTV，
6: 我去过，
5: 我开过，
2: 我买过，
1: 我见过，
8: 我唱过，
1: 我吃过。没词儿了，主要是。
0: 所有人一起说，说完之后我会出第一题。第一题是由从何语开始哦，来准备，开始。
10: 我吃，我有，我买过。
0: 假发片，
6: 我戴过，
5: 我买过，
2: 我造过。
1: 我闻过，
8: 我吃过，
1: 我烧过，
6: 我卖过，
5: 我丢过，
2: 我看到过，
1: 我抢过，
8: 我天天戴，我天天戴，
5: 好，天天戴，
1: 我天天戴，
0: 是这样的，我戴过和我天天戴是一样的，你不能说我天天戴，我昨天戴，我今天戴，
5: 但最后一个不得是过吗？最后一个字儿，
0: 对，所以就是不行嘛，所以那个郑希往后退一步，好，从迪哥接啊，迪哥接，预备，开始，
1: 我吃，
0: 我有，
10: 我买过。
0: 假发片，
1: 我戴过，
0: 戴过是用过了吧？哦，
1: 又来一，又是假发片。
0: 对，请往后退一步。好，想好，想好了。我吃，我有，
6: 我买过
0: 假发片，
6: 我听说过，
5: 我卖过，我扔过，
2: 我丢过。
1: 节奏你错过，
0: 节奏你有点抢。
2: 不是，他俩现在他也说话，他也说话，影响到我了。
8: 有理有理，
2: 没有判断好到底让你俩谁先说话，你俩一起说啊，弄得思维好混乱的。
1: 不是我先

0: 过，
1: 我尊敬过，
2: 我挠过，
3: 我 respect 过，
0: 我羡慕过，
1: 我可爱过，
2: 我崇拜过。停停停！
0: 哎呀，等一下，乱了。
3: 稍等稍等。
0: respect 过，我崇拜过。
2: 何老师这一生经历了什么呀？到底
3: 我真的是你们四个把我弄得透透的。是这样，崇拜和 respect 是一样的，你没听清，还可以过。好，现在雪琴小心啊，我们接下来是从何语开始来准备。我吃我有我买过，何老师，
4: 我在电视街上每天都见过。
1: 哇，人家什么呀？
0: 两句。
4: 我想说我在电视机上，但是嘴瓢了。
3: 我觉得刚才有没有说过我见过？
0: 我说的。
3: 好，那很遗憾，因为你不管在什么地方加多少的后缀，你前缀你的动词不能跟别人重复，因为雪琴已经见过我了，我只能被一个人见。好，现在何宇往后一步，现在是雪琴和子毅的终极二选一，他们两个谁赢了，那一队直接成为攻击方。雪琴开始。
5: 我吃我有我买过，
3: 棒棒糖。
0: 我吃过，
1: 我买过，
0: 我舔过，
1: 我爱上过，
0: 我卖过，
1: 我打过，
2: 干嘛？
0: 丢过，
1: 我给人过，
0: 我想过，
1: 我给他。
3: 好，来，蓝队空气。
1: 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高瀚宇，哎呀，好猛啊！他们都是猛男。哎呦，我天哪！
3: 时间到，恭喜我们甜心公主队获胜。蓝队依然可以在红队的队员当中选一个，挑选他们的礼盒。
0: 我可以选一个人的，对吗？
3: 可以啊，你选谁的？
0: 我选孟姐。
3: 选孟子毅的礼盒。你得来了，子毅。分数是。
0: 那三分，
3: 惩罚是什么？
1: 模仿李小冉，挑选场上一位异性嘉宾，对他唱《心愿便利贴》，边唱边送出礼物，边说出送礼理由。来吧，何宇哥哥。
4: 我们跳越啊！
1: 你也跳啊！
3: 预备起来。
1: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安心。
0: 他唱还挺好听啊。
3: 好，恭喜蓝队又获得了三分。那么通过刚才的比拼，我想想，第一轮是蓝队赢了，第二轮是蓝队赢了，所以最后获胜的就是蓝队。
2: 刚刚大家抽出来的礼物真的是让人心动，好想立刻就把它抱回家。
7: 更让人心动的是，还有很多令人倾心的万千好物，天猫520告白季，每一件都藏着专属爱意，趁着活动我要赶紧下单。
2: 还有更多心动好礼送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马上开启启动天猫拉福机，天猫拉福机，天猫520告白季限定开启，轻拉福运即刻来。让我们看看拉出了什么东西。
7: 哦，哇，开出了超有气质的明星同款穿搭，超有新意的萌趣花束，0.01元即可拿下。
2: 更有18款好物组成的真香大礼包，淘宝祝您吃得香睡得香，干啥都香，快来上淘宝搜淘出666拉一下真香。
7: 这般家里皆是郡主心头所爱，大家和我一起上淘宝搜淘出666赢郡主同款美物，为心爱的她花点心意。
2: 是的，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180元告白大红包，好六录制入场券，福利再加码，惊喜再升级。
7: 还有一个好消息，天猫520告白季官方立减商品8.5折起，叠加88 VIP 还可更优惠，用心仪的价格拿下心仪的好礼。
2: 总之一句，上淘宝买心动好物就对了。
3: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转场到好六街进行最后的验证环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终极验证环节。那么刚刚呢是甜心公主队获得了胜利，你们愿意分享你们刚刚的线索吗？

0: 吗？
1: 愿意，
2: 愿意。念出来。
0: 刚刚花心人体力表现一般。
2: 杨迪，
3: 迪哥。
4: 啊，朋友，再见。那没办法
2: 了。等一下，等一下，女孩子也要算在里面，怎么是我
5: 呢？你要跟女孩子比体力？
2: 对呀、啊。
1: 我觉得那个迪哥跟小明吧，
6: 也行。
1: 迪哥跟小明吧。
2: 小明确实也有点。
0: 同意小明上验证台的，请举手。
3: 在我上之前，先把迪哥给弄上去。
2: 赖伟明绝对得上。你
0: 好，三个好，同意迪哥上 PK 台的，请举手。
2: 更多哇！天哪，
0: 迪哥，
2: 雪晴这就
6: 上去。
2: 雪晴这就逃了。
0: 觉得雪晴应该上的，请举手。
2: 我不举，没事，我也不用上。
0: 一票。觉得郑希应该上的，请举手。两票，那现在票更高的就是小明跟迪哥了。好，以上六位请上终极验证环节，请六位参与终极验证环节的朋友请听清楚，我宣布在六位嘉宾当中有两位花心人。啊，
2: 两位都好。

0: 等下我们将直接把画画的主题给你们，比如说你们可能会拿到一个重生之后你想要做什么职业，而花心人没有主题，拿到的会是一张白纸，所以他们会乱画一通，然后自圆其说。了解了吗？
1: 了解。
0: 接下来请颁发主题。

0: 好，请停笔，所有人停笔，请把你们的画作朝向观众。接下来，请两位花心人睁眼。5秒钟观察别人的画作，5、4、3、2、1，请闭眼。所有人收回画作，请睁眼。10秒钟的创作时间。
1: 10、9、8、7、6、5、4、3、2、1。
0: 好的，时间到，请停笔，请把你们的画作朝向观众。
2: 白的，
3: 我看你的，花心人，
2: 不是我们俩画得很像，
3: 你抄我的。
0: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梦。接下来每个人解释一下自己的话，我们从1号位开始解释，泽林。
4: 完全没有，因为我真的平时从来不做梦。
5: 泽林，
6: 吴泽林肯定是一个，这都不画你这真
5: 白日梦，
6: 我真的没有，
5: 太扯了，
4: 我真的没有。
0: 好，高瀚宇，请解释你的梦。
7: 我这个就前两天也不知道突然为什么有人约我说瀚宇来喝酒呀，然后下一秒我就在水里游泳，然后是游过去喝的，我也不知道是为啥。
0: 好，来何宇，请解释你的梦。
8: 我这个梦是百花沙播了，下面很多观众播的如日中天啊。
3: 花心人，他就是学我，我这是故意诱导你，没想到你真的看了。
6: 你俩好像啊。
3: 我的梦是我梦见我当老师，然后我是3年级2班，这是我，这都是我的学生，这讲台，我就故意画张诱导你，果然这花心人。
8: 不是，我确实是这个梦啊。我有什么问题吗？我有太阳吗？你也没太阳。
3: 那就恭喜你梦想成真喽。
8: 谢谢。
0: 迪哥，你的梦是？
6: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长得非常像我的一个女生，在梦里我变成了一位女孩子，就印象非常深刻。嗯，
0: 好，来，小明，你画的是什么？
9: 我也没有很印象深刻的梦，但是这算是一个意象吧，就是一家三口，然后在海边，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生活着感觉的，就是生活的感觉。
0: 好，接下来30秒的 battle 讨论的时间。
3: 虽然你这个梦很好，但你就是花心人。
8: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俩的像。
3: 你就选我。
8: 那我们俩的像不是因为巧的吗？
3: 没有，你就是看我在画这个，你就想着是什么东西啊。
8: 你不要揣摩我的思想，我没有这么想。
3: 就是。
4: 我觉得小明肯定是。
8: 你呢？
6: 但你别说他了、哎。
4: 我这个不可能。你说你要是随便出一个职业，我怎么解释？
6: 你好自信啊，
4: 真的，真的不是我。
0: 来准备，5秒之后，我请大家统一用1、2、3、4、5、6比手上的数字来举出你要投的人，闭眼，3、2、1，请投票。好，泽林出局，游戏继续。
3: 何宇都不出局，
8: 我出去干啥？这不是他是花心人吗？
0: 我不会说的。请给大家发第二轮的主题，来准备，打开。
10: 哦，这面拿反了。
0: 好，作画时间开始。

0: 好，所有人请闭眼，把画作朝向前方，请花溪人5秒钟观察其他人的作品。5 4 3 2 1，请闭眼，收回画作，来，10秒钟完成自己的作品，开始。
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请收手。接下来，请把各位的画亮出来。
2: 马尾辫吗？那个是。
3: 主题是啥呀？
0: 我们这道题目是，请画出我最害怕的事儿。我们先从汉语开始。
3: 害怕家里就剩一个人。
0: 好，何宇你呢？
4: 我怕我养的小狗在外面乱拉屎。
3: 你带他出去的目的是什么？
4: 放风啊。
3: 你为什么要害怕？
2: 有那么害怕？
5: 何宇，吓死人了呢。
0: 子毅你的呢？
5: 是虫子呀，各种各样的虫子，很多条腿的虫子，还有蟑螂，我最害怕就看到这些东西了。
0: 迪哥你呢？
6: 我怕龙。真的不是那种庞然大物，因为我怕未知的生物，如果我真哪天看到龙了，我吓惨，
5: 怕俩呀，
6: 我吓疯。
2: 你那么点时间怎么画得出来这么多东西呢？
6: 不，时间我因为我经常画龙，很好画的。
0: 小明，你画的什么？
6: 你不怕龙？
2: 我怕溺水。哦，我怕溺水，深海恐惧症。
5: 他俩，
2: 先投哪一个吧？先
6: 不是狗拉屎，绝对投狗拉屎。
5: 我觉得咱们先把何宇就统一票，是把何宇投出去吧。
3: 但是迪哥那个也，
5: 他俩都有问题啊。
6: 我这哪有问题啊？不是，我没画好，我想画那种恶龙。
5: 我们怎么能把两个人都投出去啊？
6: 什么投出去我？你们只是觉得荒谬，我做节目也我都喜欢搞搞笑。
3: 那我们就先投荒谬的吧。
0: 想好了吗？来，闭眼，不要跟票，来准备，3 2 1。迪哥，你可睁眼看一下。迪哥，4票4票，
6: 龙来了。
0: 4票出局。
6: 这什么？
0: 首先我公布，在被大家验出的泽林和迪哥当中有花心人，花心人就是
6: 吴泽林
0: 杨迪。另一位花心人是何宇。
5: 玩得开心不呀？
4: 获胜了。
5: 玩得开心不呀？
0: 但是因为两个花心人只找到了一个，所以要接受惩罚的是花儿全员。
6: 还是撑下来了，我们赢了。
0: 那迪哥要接受吗？和迪哥本人。
4: 把迪哥也带着。
0: 唯一成功逃脱的是何宇，
6: 只有你一个人。
4: 我赢得好莫名其妙啊。
7: 来吧，打泡沫泡去喽。

0: 陪你玩一天了，开心不呀？
1: 谢谢。
2: 好了，现在呢，我们要接受惩罚的就是以上这七位了。祝贺何宇一个人逃脱惩罚。你为什么要戴着眼镜呢？
3: 我为什么？
2: 难道你要跟他们一起去吗？
3: 我为什么要戴着眼镜呢？是因为梦姐陪我玩了一天，我们百花沙就要七七啊，我们一起陪着梦姐去经历这个粉色的什么泡沫，是吧？
4: 哎，我可以把我这个位置让给你。
2: 去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受今天的泡沫泡惩罚，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花花世界的泡沫泡会有什么不同呢？三、二。

0: 是晚了。
1: 哎，你这个
2: 还好，
3: 我在边边，
4: 我到最后都以为会有奇迹，
5: 我也以为，
6: 所有人都以为百花上一定喷出很多的花瓣，
4: 我到最后都以为这个会倒下来，后面是那种花园，然后啪也。
6: 好，谢谢，来掌声给他们。今天呢，大家在花花世界接受到了不同的考验，不管最终的结果怎么样，相信每一份真诚的互动，每一个精彩的瞬间都会成为最珍贵的回忆。在这里呢，再一次请大家多多支持电视剧
4: 百花山，
6: 也期待我们的好朋友们多多来好六街玩。
7: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天猫告白季送礼上淘宝，官方立减叠券7.3折起。
9: 相似水相约湖南，
10: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研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11: 走喽，开始暴走喽。
12: 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13: 是的，
12: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14: 哇，你看这上面，
12: 就在那上面写上研 lab。 哇天，怎么样，
10: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15: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16: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15: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12: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13: 没开始、开始
17: 你还不去工作。
9: 今晚10点合伙人，明晚8:50，良辰美景。
18: 不管是范川、王玄范，还是老师，皆非同道中人。
19: 可是你是首府大人的门生，若是与他分道扬镳，怕是会遭来骂声。
18: 是，我日后这条路肯定是不好走。
19: 什么意思？你是想劝我离你远一些？慌什么？我可没来着。
9: 明晚8:50，良辰美景。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提醒您下期看点：
2: 心愿便利贴，姐姐来做客；心率发布会，姐姐们能否接受犀利考验？
4: 快速的选择其中一个人，唐艺昕、王蒙、
10: 唐唐。啊
14: 哦、好伤人呐、啊，某姐。
4: 谢娜、何炅。
8: 哎呀，为什么我的问题都这么得罪人？
15: 萌姐，你和小冉吵架了，你会怎么做？
5: 小冉姐姐，不再依赖姐姐，算长大了吗？
2: 切换声线，指挥动作，能否心有灵犀？

0: 前胸往前再往后。
1: 这什么字儿啊？
2: 是一个动物。
1: 鸭子。哎，
3: 他邻居。
1: 鹅。
2: 再小点的邻居呢？
1: 鹌鹑。
2: 你的禽类知识很丰富。
4: 不要做挑战，场面一度混乱。
1: 太后扶扶着我啊！
0: 走吧，
1: 救命！走啊！啊啊
5: 这花园还能不能逛了？
6: 老师你太棒了，
5: 我太棒了，
6: 你太会知道
5: 了。文俊伟老师你很棒，
6: 你很棒，
5: 老师你太棒，文俊伟老师
6: 太棒了，
7: 我们俩是一组的。
4: 团队大作战，他们彼此制衡，笑料百出。
2: 只一个人说出他的缺点，首字母一。
0: 萌姐，鸭子都比你腿长。
8: 李雪琴，要你何用？
0: 好厉害！
1: 雪琴，
0: 幼稚，糖糖。庸俗，
9: 别骂了，别骂了。
10: 一天一天，
4: 便利贴、创可贴、金骨贴，拿把舞台贴近你的心。
11: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天猫告白季送礼上淘宝，官方立减，叠券7.3折起。
13: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嗯，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14: 十位敢闯敢创的大学生创业者，还有26位资深创投人，通往我们的盛典现场。
15: 作为一名长沙儿子，我愿意挺硬担当，不仅做科技抗癌的先锋，更愿做湖南创业政策的宣传员。
16: 未来5年，我们会扎根湖南，商业航天是起点，航空报国才是终点。
17: 下一个5年，我邀请各位投资人和我们一起推动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
18: 在湖南创业，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干什么就能成什么。
19: 请各位投资人和我们一起用消费品来定义全球的下一个50年的日常生活吧。
3: 我诚挚地邀请你们打造一款国民好药，造福千万家。
5: 我真切地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8: 请各位投给土地，投给未来，投给这支敢打必胜的湖湘青年铁军。
6: 不只要一下这场比赛，更要一下基层健康的未来。
15: 我要让这张膜暖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7: 接下来就要看一看十位同学投资意向的排名。
16: 明晚7:30，多金2026，
2: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666"，抽好6录制入场券。
3: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2: 你好星期六，
13: 精彩看不够。
2: 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那就下周六再见吧。
3: 再见，
2: 请多多支持百花山。
0: 多多支持百花山，
4: 感谢支持百花山。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合伙人。我是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自然堂极地圣水，嫩肤透亮不薄皮。我是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我是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 S 泰小红鼻眼霜，七天淡眼纹。我是合伙人，合作伙伴贝致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我是合伙人，合作伙伴艾科曼，专业科学护肤，专注年轻化。我是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客户。我是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我是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百雀羚让世界看见东方美。欢迎进入合伙人。

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

0: 剪啊。
1: 咱们俩是不是得换点钱呀？哎，这里换钱划算吗？
2: 划算。
0: 去哪里划算？
2: 其实 Tesco 还有那种超市
3: 找我换，
1: 超市就可以。我们去一个那个就是住酒店的附近换应该就可以对吧？换钱的地方挺多的，对不对？那我们俩就先不换。
0: 可以。嗯，
1: 咱们俩正好有一兜吃的，还可以活下来。Let's go。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你好，你
4: 好。
1: 哎呦，还行。哇。
0: 哇。抖起来，这风儿。
1: 啊，好冷！怎么回事？怎么了？咱们今天晚上吃火锅吧。
0: 可以。
1: 暖和一点。
0: 今儿晚上吗？
1: 嗯。
0: 我们要不中午吃？哇！哎呀妈！上一季我们热的呀，这回干嘛？我们冻的。
1: 哎，真的，这一季整个就是冷啊！
0: 给我冻的，我感觉我可以入库了，你知道吗？啊！我们要感受一下这个伦敦一些风土人情。这个活动叫美食节。俘获我们的味蕾，参与者是严安跟张雨绮。

0: 还没换钱呢。嗯。Let's go 吧。哇，好凉啊！
1: 预备，开始。
0: 我卡呢。不断在检查东西。OK， 卡在这儿。你看，就在前面，就在这儿。啊？
1: 内管。
0: 真的？
1: 花儿可丑的可不像啊。
0: 没有啊。
1: 就你。
0: 哎呀。哎，那下边。哦好。那个蓝色牌子就是。对对 ，Green Park Station。哎，你应该是在地铁站里吧？啊，
1: 可能吧。咱们来找找。
0: 就是这儿啊。
1: Hello, we got change money.
2: Money change.
1: Yes. 咱们换多少？
0: 想换了呗，也使不了。
1: 好。
2: 7:45.
0: Yeah.
1: 你能不能表现出一副很强悍的样子？感觉啊，不可以有这个汇率上的偏差。我帮你挡住，我帮你挡住他，怎么说？
0: 欧元贵还是英镑贵？
1: 怎么这么
0: 贵？问我好朋友啊。
1: 我呢？
0: 英镑贵。
1: 咱们是7045，你问一下豆腐。
0: 7045欧元能换多少英镑？
1: 6100啊。
0: 45吗？
1: 怎么那么少呢？
0: 560，
1: 还少了
0: 吧？那这差一点吗？
1: 给。
0: 嗯。
1: 差1.2。那个是1.15。
0: 对。行吗 ？Thank you。我来问豆哥。按此时此刻汇率来算，7045欧元换成5460英镑是划算的吗？
1: 他说。
0: 不划算。
1: 对，他说是那个会有手续费和汇率。
0: 他应该是有扣手续费。嗯。
1: 街边兑换点，他问是不是在街边兑换点换的？这种地方通常不划算。那哪里会比较划算呢？我们已经尽量不在机场换了嘞。
0: 对啊。
1: 我问一下他哪里比较，那可能是要去那个银行。哦，线上换会比较划算。
0: 线上，直接往银换。
1: 对，线上换会比较划算。那这个我们确实没办法，或者是本地银行 ATM 提取，可是我们也不是，
0: 对，
1: 我们也是现金，那就还好吧。
0: 因为我们初来乍到啊，对伦敦又一点不熟悉，真的非常需要一位对伦敦非常熟悉的向导，来带领我们全方位的熟悉伦敦。
3: 喂，
4: 你好，是 Romy 老师吗？
3: 哎，我是。
4: 哎，你好，我是严安和雨熙。
3: 你们好
5: ，Hello。
4: 然后我们想约一下啊、就是看您一会儿有没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见个面，吃个饭，聊一聊。然后我们也想找您这个请教一下。
3: Morning, welcome. 你们现在在哪？在餐厅吃。
1: 好呀。
4: 可以。
3: 好，
4: 没问题。
1: 来。
4: 好的，谢谢。好的，我们能找到，谢谢。
1: 好了，那一会儿见哦。
4: 好，一会儿见，拜拜。
0: 走吧，我们现在去餐厅。好像肉蜜老师已经在了。过。
4: Hello， 你好，肉蜜老师。
1: 谢谢你，来，美女，我们进去好不好？
4: 好呀。哇，
6: 那我们就开始点餐。
0: 好呀。哎呀，
6: 辛苦了，你们这么飞过来。
0: 没有。
1: 天哪，好幸福。
0: 好幸福，真的好幸福，怎么想都没想过。来了干嘛？
1: 吃饭。
6: 蜜瓜加上这个
5: 火腿的这个，嗯、我们试试这个、哎，这个会不腻，好不好？
7: 好哟，嗯，
8: 可以松露披萨吃，披萨也是很好吃、嗯，
7: 可以，我可以吃那个。
6: 哦，已经来了，
5: 哇哇哇哇
9: ，This is salad， yes。
5: 来尝尝这个小章鱼，
6: 对，这个会好吃。
8: 嗯，你看，这个是他们推荐的。嗯。
4: 嗯，面包也觉得很香。太沉浸了，这个菜吃的我。
6: 好吃，我撑着了。
8: 已经撑到了。
9: 符合我们的中国味吗？
5: 整个这个菜都符合。
9: 那就好。
5: 他这菜量挺大的，他们家英国东北菜。
6: 那这几天你们的计划？
7: 我们今天就是先逛一逛，走一走，然后了解一下地形啊、地貌啊什么的。对于我们来说，就可能是客流量啊，然后还有这种人群画像，对我们来说挺重要的。
5: 嗯，
7: 因为我们现阶段所要卖出的产品都是相对而言不是特别高价位的，基本上是中端的，然后彩妆的话会更加的新和更适合年轻人多一些的这种产品。
6: 了解。
4: 然后我们产品也不是就是完全都是平价的，就其实也会有一些价格偏高的、就是、
7: 中高端吧。
4: 对，就比如美护嘛，那护肤的一些

0: 些产品它也是比较就是稍微有高端性的，就是我觉得也和一些国际大牌的价格已经差不多了啊，所以我觉得涉猎面会比较广一点吧，
1: 就是这个价格区间其实是都是有的。
0: 对对，
1: 嗯，了解了解。其实呢在伦敦商圈是相对比较集中的，但是它不是一个中心，其实它更像一个多极化的一个商业分布，所以其实按照你们刚才讲的这个特点的话，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就是 Covent Garden， 就是这个考文特的花园，我们翻译叫 Covent Garden 那个地方相对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那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美妆护肤。
2: 哦，它本身就是美妆护肤的，
1: 所以我们去走这些街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商圈氛围之内。
2: 明白。
1: 我们走一个比较好玩的路线吧。对，我们从老前锋一点的好吧，慢慢走，走到历史，然后我们走到大众消费品，然后我们走到快消品，走到体验店。
2: 好，
1: 走这样的话我觉得会短时间内让你们快速的感觉到是什么样的一种街区的一个风貌，再加上你也可以感受到人流，刚好我们今天是周末，周末人流是
2: 人比较多的吧，
1: 是最对。其实你自己走在街上，基本上你看到这些人，你都能一眼辨认出谁是游客，谁是这个留学生，
2: 是的，
1: 谁是家庭，很清晰的能看到你们要的这些画像。
2: 是，我们俩现在一门心思就想着店的事儿呢。这边现在他们买的，比如说护肤品和化妆品，基本上都买的是欧美的牌子吗？还是日韩的也有？
1: 都有。
2: 中国牌子现在在这边有一些吗？
1: 之前没有，开始有了。所以其实这也是怎么讲，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发展。
2: 是的。
1: 然后彩妆来说，韩国的是现在是
2: 比较多，现在
1: 而且韩国的彩妆应该是被当地的消费者接受。留学生群体是非常大的一个韩国彩妆和日韩护肤品的一个群体。
2: 是的。
1: 但是国货就是我们自己中国的这些护肤美妆少，
2: 因为比较新，
1: 很新，也没有走出来，而且可能那个时候能够以品牌打法来出海的，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但是现在到这个阶段了，现在有国货过来，也有开彩妆护肤店的了，我觉得就是会开始这个趋势，会开始，
2: 这两年发展的很快了，
0: 而且主要真的产品是很好的，
1: 我们用不到，而且我们不知道品牌的这个宣传力度不够，
2: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没有尝试过，就会不知道这些牌子的好啊，使用度啊什么。有没有点像两个小孩误入商业帝国？
0: 明明是拼尽全力才入的，
3: 拼尽全力，
0: 对，可不是误入，
1: 什么都要尝试嘛。你怎么知道你的潜力在哪里？
2: 是。
4: 姐，那我们一会儿是以走为主，还是说我们也会去搭配坐地铁啊这样的？
1: 不会，今天不会，
2: 今天纯走，
1: 纯走，纯走。
4: Yes。
2: 走喽！开始暴走喽！
0: 我不想要这样，我不想每次就是一来国外就生病。不喜欢。
1: 好，我们往这边，我们结束了餐厅，然后我们现在我们到主街上去，这一块整个是 Mayfair 建筑，还是很乔治亚时期的建筑，
5: 这些都是历史建筑，
1: 对，它在保护古建筑方面是非常的注重。你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到所有耳熟能详的大牌的店就都在这里了。这个是湖南梅生，两个创始人的姓加在一起啊。
2: 对，
1: 其实就是皇室特供的，卖这些茶叶罐装的食品、蜂蜜，厨房类的这些相关的。然后前面呢，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2: 冰淇淋。
1: 对，你看上去像冰淇淋，对不对？啊，它是意式冰淇淋，它原来是一个欧洲皇室的巧克力。它室内的装潢就是它整面墙它都是陈列它的产品，所以在视觉上让你很震撼，所以它非常非常有特点在于它的店面的装修和它的陈列是一个比较很典型的欧洲的甜品店的一种感觉。
2: 所以我们的店铺，我们的美妆店其实也是可以借鉴这

0: 一种。
1: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
2: 很打眼这个店。
1: 对，因为其实在店铺的视觉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够 catch 到大家 attention 的一个点。嗯，然后我带你们来看这个很有趣，这个是 Burlington Arcade， 就是柏林顿拱行。
3: 这个店也好漂亮，
1: 它是一个长廊，不到200米，可能就有100-113米，小小的。它每一间铺都非常的可爱，在我看来小小的很有趣。这两边的小店都不是大牌子，都是一些高级的小众品牌啊。然后它每一个店面你看有多小
2: 啊，都是上下两层，
1: 非常小。
2: 哇，好可爱啊。
4: 但是都很精致。
1: 你知道创始人建这个长廊的意义在于，他不想让人往他的后院扔垃圾。
2: 这个很难猜，姐姐，这个真的。
1: 所以其实这个店的存在，在历史上当时的意义上来说，其实是阶层的固化阶层的一个体现。所以他建了这个，
2: 让大家都来这里
1: 隔一下，对，然后不会让他的后花园扔垃圾。这个点确实是很有趣。
5: 在我路过这些橱窗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进店去看看，很有购买欲，很漂亮，这让我对岩 lab 未来的橱窗也非常的向往，都是我觉得岩 lab 可以借鉴的店面。嗯，
1: 好，我们又回到了这条街，那我们刚才是从这边过来，对不对？对，我们刚才，然后我们又继续往前走。
2: 好，
0: 走喽，开始暴走喽。
5: 我们今天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考察这里的商业环境，各区域的人流量。
1: 我们实地考察一圈，基本上这样为你们之后做店至少有一个先初步的认识。
3: 是的，是的。
1: 我们从一个 Mayfair 老前区，我们走到了一个 Piccadilly Circus 的中心广场。这个地方是伦敦整个英国人流量最多的地方。一个是本身是一个中心，一个 circle， 所以它的车流量、人流量非常大，每天基本上这个地方是最多人流量的。它的这个文化里面有一点是很克制，它不想过度商业化。在这里登广告，我感觉就是说，告诉你我已经成功了，它是一个更像一个宣告。摄政街，你看它的建筑非常的整齐划一，还是个半圆形。如果你的品牌能在这条街上开店，证明你已经进入了国际市场。这个红色的看到了吗 ？Hamley， 这是百年的这个玩具店，平时在门口有跳舞，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在这里跳舞。
4: 古法纯喊。
1: TK Maxx， 清仓店，清货店，哪条街上都会有它。它遍及所有的服装、鞋帽、彩妆，它有彩妆、护肤，都有。
4: 延安必逛。
1: 这个布斯店，也是英国的药妆连锁，是最大的，所有的主机上都有这个。对。哇，哎，看到什么啦？
4: 泡泡玛特。
1: 看到什么啦？看到了吗？
2: 哦，这里耶，
1: 我们的旗舰店耶！
2: 天哪，
1: 对，
2: 好可爱。哦，这个是谁啊？好可爱啊！这个，我们想多看一点点彩妆店铺，
1: 对，
2: 或者是护肤的。
1: 往那边，往那个方向，你就会看到有彩妆了。我们再往那边走，就开始慢慢就有了。
2: 好，你消化多少了？
4: 我吗？嗯。你说病毒还是饭？
2: 饭。
4: 饭的话，现在应该是一个50%左右。
2: 那也问一下病毒的事儿吧。
4: OK， 病毒的话现在是
2: 120，
4: 没有货。
1: 哦，这个牌子你知道吗？这个它也是洗护类的，
2: 好像是卖香水。
1: 对，它其实是香水，还有洗护类的比较多，它并不是彩妆类的。
2: 哦，你看它这里可以洗手什么的。有试用这个台子吗？
1: 这种让你洗手、让你尝试这种体验，基本上在这边都会有，
2: 很舒服哎。
1: 这个 Space and K， 我就想跟你们讲这个很大的连锁的一个美妆彩妆的一个品牌店。
2: 这个不就是咱们岩 lab 吗？
4: 对呀，啊，
2: 这是我想象中的岩 lab 的样子，但是他们每一个品牌的品比我们的品多。咱们的品有点太少了，那 那这个不是一个牌子对吧？就是集合店，每一个展柜是一个牌子。
6: 哦，然后这里是化妆台，
4: 里面的那些产品是非常丰富，然后我觉得逻辑上面很像 YenLab 的这样的一家店，这个已经是他们比较成熟的一个模式。我觉得看了他们之后，我们的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是想要把他们带入这个我们国货品牌的氛围的，它是能够吸引大家进店的一个标签。
1: 啊，这个我们进去一下。
4: Lush 这个
1: 全部是手工做，
2: 这是什么
1: ？Hello，
2: 这是在干嘛呀？
1: 玩儿。
2: 就是玩
1: China， 会讲中文吗？
2: 厉害啊你！
1: 这是在今天是用植物。
7: 他们在做
1: game 就做一个游戏。
7: 游戏啊！
1: 这是典型的手作店，用的都是一些纯天然的这个植物的 base 的一些制造的产品。阿明，虽然它是植物 base 的植物的成分没有换，但它确实效果好。这也是品牌本身质量好，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4: 而它很丰富，它不会让
1: 品类多，是不是？
4: 就是植物的比较无聊的那种。
1: 然后它产品的形状有打破我们的常规，它用这样的形状和展示方式给你。
4: 它里面的这个品类非常多，就我感觉它多到已经像一个结合店了，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从洗到护，然后洗的每一个步骤你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产品。甚至它可以通过这个产品然后来反推你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有，就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
1: 能走哈、啊、
4: 能走，我们太能走了。
1: 觉得你们可能更想看一些这种高阶的店铺，所以我建议我们往这边转去 Covent Garden， 我想那个地方会是你们想看到更多的美妆彩妆和护肤的店。我们往这边斜下去走，我们就可以到 Covent Garden 了。然后你在这条街上，你就看见也是这样，又开始有两边很有趣的一些小一点的精品的小店铺啊，一些小蛋糕店、小咖啡店都是小小的。这也是个护肤品品牌，然后它在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小小隐秘的角落，我称之为隐秘的角落啊，就拐进去，而且这里是往大家过来打卡拍照的一个地方啊，
2: 很漂亮。
1: 对，它其实是办公室，它的店和它的这个体验，但是因为就在一个小小的这个角落里，还是彩色的，所以大家过来拍照。哇，
2: 这是真的有很多人在拍照哎。
1: 对，然后这个就是它的品牌的店啊，小但是非常知名。
2: 咱们也把店开在一个小巷子里，然后让大家都挤满那个巷子。
4: 行，我们选一家店让他搬走。
2: 那我要这个吧，这个大一点。
4: 行、
2: 啊。咱们店可能太小了，不太行。
1: 是不是英国就是总有这种小小的，但是又很别有洞天的地方？嗯。这两边已经开始有了香水护肤 ，Miller Harris 也是，这也是个很有名的贵妇级别的护肤品品牌，英国本土的，这也是。啊，
2: 我之前有想过店铺的装修是这种绿色。好、哦。
1: 所以你看，它面积都只有这么小一个店铺。嗯。
2: 都是好看的，
1: 小众生活化体验感，这是它的特点。
5: 我觉得 Covent Garden 可能是我们会比较想要开在那里，因为那里首先客流量很大，还有就是消费呢是中等水平，并且有一些比较好的例子已经在那里了，就是一些美妆店、护肤品店，还有一些香薰类的店在那里卖的都很好。
1: 这里有一家是国货，是中国人创业开的美妆店，我觉得这可以做一个市场端的一个采访。对，嘿嘿 ，hello， 哎，这位是老板呢？
8: 你好，
4: 你好，你好，老板，你好，
8: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
1: 好，张雨绮，
8: 好美的，你好，你好，你可以简单看一下，就我们店的话，其实国货美妆还挺多的，包括上还有一些什么那个熊奥丁啊，包括还有那个花西子啊，包括花朵啊，不错，都卖的还挺好的。就是老外挺喜欢中国产品的，但他缺少一个对外宣传的一个端口，对他对海外的曝光还是比较少。但是一般情况下，就目前年轻的这种18到35岁的这种新的这种就是海外人士啊，对中国的美妆它的接受度还是很高。然后同时的话，一些比较有功效性的护肤也会卖的会比较好。
9: 那功效一般是 哪种卖的好？
10: 无香的话主要还是就是抗菌。然后我们亚洲人的话比较喜欢白亮透，在海外是行不通的。嗯，
9: 所以在这边美白的也不是透明，
10: 行不通，这边要美黑。
9: 那像比如说这个店平时是华人比较多还是外国人比较多？
10: 我们店铺75%以上都是老白，对，75%。
9: 那应该跟我面向差不多。嗯，
4: 那回购率怎么样？
10: 回购率非常好。我们国内的话，就比如说我喜欢，我多囤一点。嗯，老外他不会囤，他可能今天来，他今天买一点；明天来，明天买一点；后天来，后天买一点。
4: 他宁愿多来，
10: 对，他宁可多来。然后他一旦认可你品牌，他就会尝试你的周边。所以说的话，其实说那个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也非常重要。你的产品品质，以及你的品牌调性，以及就是我们的品牌认知度，才是最主要的。嗯，对，
4: 老板，
10: 对啊，对啊。
9: 那我觉得我们有可能要调整一下我们的粉底色号。因为现阶段可能相对而言白一点的色号还是要的挺多。
4: 那个黑的我们拿了吗？
9: 拿了
4: ，
9: 你也拿了啊。嗯，哎，老板，我们可以加一个联系方式
10: 吗？
9: 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后续再联系，好不好？
10: 可以啊，没问题。
9: 我们可能有很多需要取经的地方。
10: 冲我扫您还是你扫？
9: 好，我来扫你吧。
10: 好，谢谢。
9: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有很多可以跟您学的地方。
10: 可以啊。因为华人在这边创业其实非常有优势，因为华人效率高。然后本身国内有很多供应链的优势，然后同时的话呢，就是我们国内有很多东西可能会比他们走得会更快一点，我们可以把国内好的东西在英国做复制，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有很大的竞争力。
9: 妈，我有信心了，更有信心了。
10: 对啊，
9: 因为我们这次不是会带14个国货品牌出海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很有信心的。
10: 对呀，包括你们去年节目我也看了，然后我觉得也弄得挺好。
9: 对，今年就会更好了。
10: 可以啊，到时候我们帮你们助力。
9: 谢谢。
10: 我们店铺也可以联动营销。
9: 太好了，太好了。
10: 对，
4: 谢谢。
10: 好，不客气，
9: 麻烦你了，我们微信联系好不好？
4: 谢谢，
10: 好，
9: 拜拜。
10: 好的，拜拜。
9: 我之前有想过，因为这边它毕竟白人还是占有着比较大的比例嘛，所以我会想过他们首先肤色本来就比较白，所以可能选用的粉底也好，气垫也好，还是会偏白一点点。但是今天跟老板聊完之后会发现，他们即便是本身皮肤颜色比较偏白的女生也会再画黑一点点，这样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粉底色号现阶段来选择的话会稍微偏白了一点。
1: 走了这么久也累了，所以你看我们其实是从 Mayfair， 然后我们走到了Berlin 和拱航那边，相当是传统，然后我们再走到了 Piccadilly Circus， 流量最大，然后我们把流量变现通过摄政街，然后牛津街，我们走到了 Tottenham Court Road 那边将会生活区，最后我们走到 Covent Garden， 整个一条集传统老钱新消费然后生活方式体验和文化于一体，基本上这么短的时间我们都用步行的方式体验了，感觉怎么样？
4: 特别丰富，
9: 真的，因为我们其实平时哪怕是我之前来过嘛，但是我没有过这样好好的走过然后看过这里。今天首先是我对英国对伦敦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还有就是我对这些街道和对这些店铺有了一些认知。
4: 我觉得肯定姐规划的这个动线特别合理。
9: 对呀，完全没有走任何冤枉路，也不需要折返。
4: 真的是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然后很熟悉。
1: 想带你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一次性的体验到一些感受。当然，我们可能只是接触了一些皮毛，然后更深入的东西，期待你们接下来自己的去探索。
9: 没问题，
1: 需要有什么帮忙或者帮助，那就
9: 开心不姐了。真的，
1: 很荣幸，
9: 一直跟我们讲了这么多，
1: 很荣幸。祝你们接下来成功。
9: 好，放心，
1: 一定会的。
9: 好的，
1: 英国的阳光都被你们带过来了。
9: 谢谢。
1: 好的。
9: 哇，这里人真的很多。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4: 上面这啥生意啊？
9: 就在那上面写上盐赖吧。我
4: 天哪！
9: 怎么样？呼！
11: 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七天弹量丰盈，四周紧速轮廓。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合伙人合作伙伴艾克曼 5GA 超修面霜，长效稳住。

0: 贝若基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1: 百翠玲淋浴面霜，专研国牌精粹，焕活肌肤，融入东方智慧。七天弹量丰盈，四周紧速轮廓，护肤选百翠玲。
2: 可复美胶原棒2.0，核心添加专利重组四型胶原蛋白，速退红，强修护，助屏障，高保湿。可复美胶原棒2.0，重启新章，棒无止境。
3: 又敏感了，用薇诺娜。敏感泛红，用薇诺娜。换季干敏红，快用薇诺娜特护霜。敏感修护，用薇诺娜特护霜。薇诺娜专研敏感肌肤。

0: 背置蓝光刷 Air， 四大模式智能美齿，顽固牙渍一网打尽，抛光去渍，活氧淡黄，边刷边白，28天四倍亮，背置蓝光刷。
1: 完美 S 肽小红笔眼霜，自研超级结构 S 肽，太太太亮了，太太太弹了，太太太淡纹了，自带震动按摩头，一夜焕亮，7天淡纹。完美 S 肽小红笔眼霜，
2: 肌肤要嫩又要稳，就用自然堂极地深水，93%极地酵母洗墨因原液，5种极简成分，温和安静，肌肤更加细嫩透亮。
3: 明晚8:50，良辰美景。
4: 不管是范川、王玄帆，还是老师，皆非同道中人。
5: 可是你是首府大人的门生，若是与他分道扬镳，怕是会遭来骂声。
4: 是，我日后这条路肯定是不好走。
5: 什么意思？你是想劝我离你远一些？慌什么？我可没来着。
3: 明晚8:50，良辰美景。
6: 欢迎到北极圈，
7: 我们要体验小龙虾冰敷。
8: 帮我们拍照，滑稽一点，荒谬一点，搞笑搞笑。
9: 怎么那么可爱？
10: 要把这个洗。
7: 你别干了，现在洗洗完袋还得洗，又费洗洁精又费。我来弄好吗？你歇一会儿。
10: 你自己能弄得了？
7: 你歇一会儿，好烦啊！
6: 我48岁才生的米粒，做了2次手术，医生也说不知道这个感染会不会好，因为你猜测不到。
10: 哇，那很危险。
7: 哦，我看见了，
10: 我没死喽。这个激光太 lucky 太幸运了。
11: 希望未来我和我的老婆幸福每一天。
12: 我想让时间再慢一点，能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再久一点。
13: 我们走到哪儿，那就是我们在当下最美的结婚照。
10: 受到老天的祝福一样的那种感觉。
3: 下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合伙人现在继续。
14: 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 S 肽小红笔眼霜，7天淡眼纹。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7天紧嫩亮。
15: 来喽 ！Hello！ 哎呦，我的天，这个门怎么这么重？
16: 欢迎来到纽约。
15: 这是我的任务卡，本季合伙人的第一个任务卡。合伙人李佳琪你好，作为团队的海外行程统筹，对哦，未来100个小时内除完成纽约组的踩点工作，你需要同步获知伦敦组的最新情况，统筹2组进度。这是你们订房结余的7490欧元的现金，这还是欧元，那我还想办法去换美金。由于时间紧任务重，除尚老师外还有一位老朋友的加入，周俊伟已经抵达纽约，你可以现在联系与他见面。嗨，周俊伟。
17: 哎，hello， 李佳琪哥。
15: hello， 我刚刚收到节目组的

0: 机场。
1: 好，那我来联系一下上上姐。哎，嗨，哇，你这是什么造型？姐，他们让我录屏了。对，我觉得你这个造型还挺好的，很朋克感。我们现在是晚上7点，你是明天下午1点钟到，是不是？
0: 我
1: ？OK，那我和周俊伟去接你。嗯哼，然后你带了厚的羽绒服没有？非常冷，晚上。
0: 我有羽绒服，我还带了一件羽绒服。
1: 那就行，那就行。
0: 行，那明天约机场见了。
1: 好。

0: 已经有这种感觉了，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只是谁上班多个行李箱。哇哦，好可爱呀，马上就到。
1: 这里就是希尔顿的大堂了吗？哎哎哎，
0: 嗨
1: ，Hello， 咱三点才能办入住，咱
0: 先我们先把行李寄存吧。但感觉只能靠你来。
1: We are checking in, but I know it's not until 3, so can we leave our luggage with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走吧。
0: 走。
1: Hello, morning. Just checking in our luggage.
2: Outside.
0: Thank you. 好，那我们现在就去
1: 先换钱。
0: 对，要找个银行吧。
1: 银行换汇要预约。如果说我们去那种换汇店，我们可以先换今天要用，今天觉得咱们要用多少？
0: 我们换个1500比较保险一点。
1: 我们往这边走。
0: 好。
1: 我们也可以坐那个大公交。
0: 哎，我们的那天妹宝就说她很想要租个这样的公交，啊、然后在上面请 DJ， 然后巡回卖货
1: 是可以有的。这个就是，哦，
0: 来了，
1: 没什么，
0: 还没上班？
1: 没有，他应该是24小时都开的呀。
3: Oh, last.
1: Hello. We're changing euros into US dollars, and we would like 1,500 USD. So that would be around 1,200 欧左右。
0: OK， 好，那我就给他1,200欧呗。
1: 然后如果后面要大额换的话，我们就
4: 分开换吧，每天换一点，每天换一点。
1: Thank you very much.
4: Thank you.
1: Thank you very much.走吧，
0: 走。
1: 哦，这个过马路其实很帅，你觉不觉得？如果是这个背景，
0: 哦，对，哇哦，这过马路也太好看了吧！
1: 这个吧，好。走吧。哎，哦吼 ，OK。
0: 我们要去第8航站楼。
1: 相当于一个总助的身份，
0: 姐姐是总裁。你知道姐姐现在穿上高跟鞋那个气场，她本身就已经很有气场了。她穿上高跟鞋的时候，那个气场就更足。
1: 我很期待见一下，因为我印象中的是，
0: 对啊，去年真的太狼狈了。
5: 是的
0: ，CX830，
1: 最再快也得1:20，
0: 一点落地嘛。那我们去找个地方坐一会儿。
1: 坐一会儿吧。
0: 来做个灯牌吧。我的文案写什么呢？
1: 要一个酷炫一点，恭迎纽约大女主，此类性全场，商业巨鳄，强势登陆纽约。
0: OK。
1: 哎，出。

0: 不然喽，
1: 那我们叫过去吧。
0: 走。
1: 我感觉我们两个是老板助理来接老板的。要家老板走中间，女老板走中间，我们俩走旁边。
2: 走旁边，
1: 可帅了，这
0: 个列队列出来，
2: 可以去那个金融街。
1: 他们要我们当华尔街之狼吗？
2: 对。
1: OK， 好，准备好。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
3: 来了来了来
2: 了。Hello，
1: 你快来，你快来，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2: 来来来来。
1: 你怎么还没有到你的那个叫声？
2: 哟，
1: 还有我的，还有我的。
2: 欢迎！
1: 我们斥巨资买了一束花哦。
2: 我们真的是我们，
1: 所以这个情绪价值怎么样？
4: 很土味，很合我的心意。
2: 你们走开，给我们钱。
4: 这朵花可以再红一点。应该是送那个什么康乃馨。
2: 还有，还真有，还真有。
4: 对啊，
2: 值得庆祝。
1: 哎，完了，好像还是刚刚那个地方。
2: 是啊，是
1: 直接上去。
2: 没有，刚
1: 这边是下来，
2: 所以就是刚才那边
1: 还是那边，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
1: 带你逛这个机场。
4: 那边先拿走，
2: 在我这儿。
4: 谢谢。
2: 不是，就完了，刚落地行李就没了。
4: 没了，可能是真的没了。
2: 走吧。
1: 等一下，我们就是快速办入住，然后收拾收拾。我觉得踩点的话，可能会留到明天开始了。
5: 明天找地儿可以啊，但我觉得今天咱们得盘一盘。
1: 对，要盘一盘。我昨天没有事，我昨天下午去了那个你说的那个 SOHO， 那个年轻的，哇，那个流量就不用担心没有人来买东西。
5: SOHO 肯定是
1: 太多人了，
5: 因为我在飞机上盘了一下，我刚刚列了大概有9个地方，我们晚上可以商量。但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它又有时尚，就是这方面的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不单是亚洲游客，它针对全世界的来纽约的游客。SOHO 还有个好处就是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1: 是，
5: 就它很好拍。它基本满足我们几乎所有的要求，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它非常贵，
1: 租金太贵了，
5: 寸土寸金。
1: 他们那边的店都不大，精致的那种小小店。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姐，如果你想的话，你会想哪里？
5: 说实话，我觉得伦敦和纽约两个城市都是够的。
1: 都是好的，
5: 都是好的。但巴黎之后坐纽约是对的。
6: 欧洲，然后走到北美反过。
5: 对，
6: 然后明年是南美，
1: 东南亚。明年我们东南亚，我们就已经做完了。
5: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1: 很期待的呀。如果明年还可以做的话，东南亚很期待的。反正我觉得这次还是比去年的要轻松一点，去年就是完全体力活。
5: 那是因为这次还没开始呢。我们6月份，现在是3月份。
1: 就是我们在上海那几天很累啊。
5: 上海那个太累了。
1: 哎呀，
5: 姐来了。哎呀，我要死了。
1: 太累了，上海那几天。我回去了之后啊，像被别人打了一样，打了一顿，我痛了3天全身。
7: 错过了这东西的时候，
1: 你到时候看正片。我们这次的新人蛮厉害的，我觉得。
5: 都非常厉害，
1: 素质非常高。
7: 那我是不是说明，原始合伙人们是管理层？就是不需要干活。
1: 我感觉肯定是要干更重要的活。
7: 是。
5: 我觉得吧，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
1: 店里生意好，我们就回店里。
5: 对，
1: 外面可以拓展生意就拓展去。
5: 基本上我们都是个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存在。哎，这个什么桥啊？这个桥还挺漂亮的啊。
8: Princeford Bridge， 皇后大桥。
5: 1900年。100多年了。
1: 你不觉得很像上海的外百度吗？
5: 很像外百度。
1: 你看那个不是外百度？
5: 很像外百度墙。
1: 一平跳桥的地方。
5: 到了啊，我们陆续先回自己房间，待会儿到这个4249。
1: 嗨
5: ，Hello，
1: 哇哦
5: ，Hello，

0: 来看一下，欢迎三位。此行海外的筹备关键是通过纽约与伦敦的分组踩点，确定本季研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锁定该国内一到两家可实质推进的店装与经营的目标店铺。进一步的店铺情况，大家可以用踩点报告进行记录，并每日录入电子档，方便跨组沟通。请注意，本次店装的总预算仅有品牌赞助200万人民币。很多了吧？
1: 在国外不一定多。
2: 因为这个是包含了
0: 店租、
2: 店租在内的。
0: 订店装店的200万。哦，订店需要考虑租期是含装修时间加经营期在内的2个月。请带着这一思考完成两组的聚焦。
2: 我们的包和电脑在后面。咱们先瞅眼包里有啥？
3: 造一丁。
1: 预算表。
0: A4 纸。
1: 这是尺。
2: 我的天。
0: 双面胶。对讲机。啊？
4: 我看。
0: 激光检测仪不是对讲机。啊、
5: 我说咱们几个用得上这
0: 个、嗯。我觉得我们先跟他们联系吧，然后我们再开始我们今天的工作。
2: 好呀，好呀。
0: 电脑交给你。
2: 好。进来了。
0: Hello。
6: Hello，
0: 两位老总好啊，严总、张总你们好，
7: 嗨，老奶奶你们好，嗨，
1: 张总已经一脸疲态了，我觉得，
0: 你们两个累不累？
8: 我们两个不累，
7: 不累一点都不累，特别的开心。
0: 那我们来对一下你们这两天的情况吧。
7: 这两天我们昨天干啥来着？这有点晕了，
0: 你没记没做会议记录啊？
1: 昨天你们到，
8: 昨天跟人脉姐姐整个把商区逛了一遍，然后看了一下，比如说客户画像啊，看了一下人流量啊，看了一下这个店铺的分布。
0: 你们没有去看店，然后我们明天也去看店，所以明天晚上的会议比较重要。那现在我们就先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4个小时的时差，然后你们是每天大概要几点前睡觉和结束工作？然后我们就好定一下我们明天什么时候约会。嗯，
8: 那我们还是定在9点好不好？就是我们这边时间的9点，你们合不合适
0: ？OK， 好，那我们就定，伦敦时间9点，我们就准时接入会议。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在车上，我们就在车上；我们在外面，就在外面，反正就跟你们开会。
8: 好。
0: 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对齐的是，你们也是200万人民币的店租和装修，对不对？
7: 是的。
8: Yes。
2: 另外一个就是汇率的，我们按照1:1.2来算，他们是英镑，我们是美元。
0: 这样，你们明天如果去看店的话，比如说他的店租，你们就用
8: 人民币。
0: 对，
8: 这样好比较。
0: 对，好，人民币结算啊。
1: 因为今天看下来啊，就是大家的起点差一点，但差的不多，因为都没有跑店铺。明天我们也会跑具体的地方，你们也会跑。我们要对的其实是几个大点，就是第一个就是明天你们需要记录下来你们去的是哪几个街区，你们要看一下那个地方的，比如说人流，那个人流分什么呢？分周末和非周末。然后第二个它就是这边的人的那种客户画像，比如说是游客居多，还是说是上班族居多，还是年轻人会购物的地方，还是说它是一个综合体。还有一个就是这边的消费水平，每个区域它的调性不一样，它的价格敏感度也不一样。
0: 有一些人流非常大的地方，但他们会属于观光为主，
1: 对，
0: 不是消费为主。但有一些区域的话，他们是一些比如说消费区，就是我去那儿我就是要买东西的，所以我觉得明天可能要区分一下，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流多是因为去观光、
7: okay.
0: 还是因为真的去买东西，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到时候我们选哪个地方会比较好卖。
8: 我们最近所了解到的就是游客所在的区域啊，也是他们非常重要的逛街的区域，所以那个地方的购买力现阶段看起来很强，可是租金一定很贵，这个价格可能是我们承受不了的。
7: 对，
8: 我是感觉我们还是要具体的去看我们能够选址的店到底在哪儿，才会分析的比较好一点。
7: 我们看到这些信息的一个考虑就是说，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个店铺一定不能是那种60-70平一个比较小的这样的一家店，我们的面积一定要满足我们的陈列，它是可以去做一个就大家能够一眼看到这家店是干什么的。
0: 对，就外立面的那个玻璃要大，就是要透得出去。
7: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人脉姐姐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店铺它是要交一笔税的，
3: 商业税，
7: 是房租的40%左右，
0: 是房租的40%，不是我们的销售的40%，对不对？
7: 不是房租的，我就问了这个，跟销售的，那你怎么卖都卖不回来了。
0: 销售的40%，完了。
2: 这个40%是所有区还是只有那一个街区？
8: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去问那个，
7: 我们就具体去了解一下每家店。
0: 那 OK， 那你明天你们记录的时候就是每家店的税费，然后你就加在后面，反正就是我们明天算的话就算最后的总账，这个店要多少钱，好不好？
8: 好哦。
0: 行，那你们有什么问题没？还有
7: 我们没什么问题，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纽约逛不停了，
8: 逛不停
7: 了，加油哦！啊，
8: 要穿舒服的鞋子哦。
7: 给了我俩走的呀，
8: 要穿舒服的鞋子。
7: 都瘦了，我俩都。
8: 然后不要亏待自己，该吃吃，该喝喝。
0: 子牙，我们准备出去
8: 吃点冰淇淋，有劲儿。
0: 又吃冰淇淋，又吃麻辣烫，跟你们吃一样的。
7: 可以的。
0: 好吧，那你们早点休息。
8: 然后再有什么需求或者有什么，你就发微信给我们，然后我们都加进去，好不好？
7: 对，咱们在群里随时。
1: OK， 好的，
0: 好的，
2: 随时沟通，
0: 拜拜，
2: 照顾好自己。
8: 晚安。
7: 胡生马上去了。
2: 想要规划一下明天的行程吗？
1: 先看一下，我们这儿是不是离时代广场近？
2: 很近，
0: 时代广场就在旁边。
2: 其实时代广场、SOHO 都很近。
1: 对，所以看一下时代广场、梅西百货这些都在周边。妈
0: 呀，梅西百货是独栋店，好想拥有独栋店呢、啊。一层两层三层，哇，很棒很爽，而且我们装修可以就是我们就用软装来装置它，和门口放一排机器人。
2: Hi, hey Jeff, this is the partners from Yen Lab. We are given actually 10 locations. Are we going to finish all 10 locations tomorrow?
4: I only have 4 locations.
2: 4 locations, okay.
4: See you tomorrow.
2: Bye bye.
0: 那个是个剧院吗？纽约，
1: 这门脸真好看哈。嗯，
0: 我也蛮喜欢的，我感觉比巴黎快一点。
1: 快啊！
0: 哇，这个小店感觉很棒的样子，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我
1: 里面都是巧克力哎。
0: 没有，还有很多娃娃，它有所有都是兔子，很幸福的感觉，我觉得。
1: 我是巧克力控啊。
0: 它都是兔子的元素。
1: 你看，这也是包装的巧克力啊，啊，这还有一大块一大块，
0: 是不是这种会更好吃一点？姐，就是这种坚果的，不会那么甜。
1: 对，加坚果或者黑巧的会好一点。
2: 橘子皮巧克力啊，
0: 这个应该很好吃。
2: 姜的巧克力，
0: 那姜很想要尝试一下。
1: Ginger 没吃过哈，
0: 我也没吃过。嗯，好棒啊这家店！你看这家店就是外面那个橱窗吸引我们就进来。
1: 对，
0: 是啊，对吧？
2: 它这个很有特色，而且审美很好。
0: 对。我就是看到这个小兔子，
1: 就是第一眼没有看到巧克力，但是第一眼吸引进来，
0: 对，就是这种感觉，对不对？这么大一坨姜，
4: 这是橘子皮，
1: 橘子皮，
0: 来，
1: 来一个，哎呦，很不错哎，橘子皮，
0: 第一次吃到这个味道的巧克力。
1: 是往那儿走吗？
0: 哇，对呀，就这个感觉。我说我们要在那个下面拍一个这种大片广告。
1: 那是时代广场吗？
0: 不是，最中心吧？
2: 是那个方向。
0: 那个店是干啥的？
2: 这个也是一个相当于中超一类的东西。哦，这家我总感觉应该是很不错的，就这种就是最好吃的店。
1: 龙虾卷，
2: 就是龙虾卷和鸡，就浓汤，各种浓汤。好。嗯，哦，麻辣香锅。
1: 哦，啊，你这是干的。
0: 太好吃了。
1: 干拌。
2: 我们的目的是在全世界各地吃到麻辣烫。
1: 对，我们要对比巴黎麻辣烫和纽约麻辣烫。
8: 太香了！
0: 今天觉得巴黎好吃还是这里好吃？
2: 我觉得这个的好吃。
1: 我觉得巴黎的好吃。
0: 我觉得巴黎的好吃，巴黎味道重一点。不了，有点淡，其实。
1: 反正我觉得巴黎的好吃，不知道为什么。
0: 前段时候真的更饿，
2: 更投入。那到时候就是小朋友们就是来跟我们帮忙了，就是 到时候就是我们就有
3: 这么一起啊，
2: 很大的一个
3: team 啊，
2: 很大的 team 了。

0: 你是个大公司，
1: 那你好大一桌，
2: 好
0: 幸福。我们员工都有，加上我们有十几个人了呢。
3: 那我们出来吃饭可以谈合作了，
1: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
0: 喝，
4: 真的不行了，
1: 我不行，反正我晕。
0: 明天我们要多穿一点哦，然后穿舒服的鞋哦。
1: 好嘞，好嘞，穿个外罩。
0: Yes。下午肯定走两步就热起来了，但晚上可能很冷。明天见。
1: 明天见。好嘞。

0: 今天早上感觉蛮有精神的耶。
1: 对。哎，
0: 真的，你也是小卷着头，我也是小卷着头，
1: 对吧？
0: 怎么回事儿？咱们两个完全是
1: 不谋而合，不言而喻，不上不下。
0: 太厉害了！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今天是最精神的一天，我觉得，感觉脑雾已经散去，
0: 开始来劲儿了，已经。
1: 我们今天将会大杀四方，
0: 对，
1: 颤抖吧，伦敦。
0: 你刚吓了一跳，别害怕，没事儿。
1: 怕？
0: 他不吃人。
1: 这会儿不吃，没事儿，没到点儿。
0: 今天
1: 刚开始呢，就吃过早饭了啊。看这个其实就是那种美妆集合店，应该是美妆比较多。
0: 咱们现在在的这个街区看起来跟咱们昨天逛的地方不太一样啊。
1: 冷清哈，
0: 稍微的感觉能租得起的样子。
1: 那这里应该

0: 方
1: 转
0: 在哪里？咦，让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小单子。Yes， 伦敦踩点介绍。那么第一个，我们找一下。啊，这是不是长这样吗？这个是吗？这像，但是跟这图片现在有点差距哦。是这个？哎呀呀呀，看错了。好，我们来联系一下
2: 陶老师是吧？
0: 嗯。
3: Hello。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是陶叶老师吗？
3: 啊，对，是的，是的，是我。啊，是延安吗？
2: 对对对，我是延安。然后我们对，我们已经在这个第一家店的这里了。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4: Hello， 你好，
2: 你好，陶叶老师，
4: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是严，
0: 你好，我是雨熙，
4: 你好，我是陶冶，我今天呢由我带领你们去看六家不同的商业店铺，
2: 谢谢
0: 谢谢，
2: 也麻烦您了
4: 啊，没有，应该的，应该的，这里呢是属于 Visoria 的核心地段，旁边就 UCL 大学，啊。这个店铺呢是一个 corner shop， 我觉得特别有点让我想起你们之前在巴黎的那家店的那种感觉。
2: 这边是不是还太早？现在
0: 感觉看不到什么客流的感觉。
4: 对，因为今天是周一嘛，所以就客流量少一点。
0: 嗯，明白。那比如说中午或者下午客流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中午客流量的话就非常的多了。这个店的另一边啊是一个美食街，那是一个饭口的时间段，会有很多周边的这些 young couple 啊，还有商业地产的人啊，会出来就餐啊，以及 social。
0: 那我之前有做过的调查呢，就是咖啡厅和饭店居多的这个街道，进入护肤品店会客人比较少一些。毕竟我没有在这里生活过，我并不是非常清楚这一个地方它的人流量，这是我非常非常有疑问的地方。所以我联系了我在伦敦做商业地产的姐姐来帮我们做参考。我看看我的艾拉姐，我们到了哈，我就在这个门口。
5: Hello，Hello，
0: 谢谢你过来陪我们。
5: Hello，Hello，Hello，Hello，
0: 这是艾拉姐，然后这是延安。嗯，
6: 好帅
0: 啊，帅吧？
6: 帅。哦，可以可以，
0: 是，可能就
6: 其实还不错的，
0: 是吧？就是现阶段看感觉没什么人的样子，是因为太早是不是？
6: 对。
0: 那平时呢，就是人还挺多的。
6: 什么都是十点、十一点才开始
0: 的。明白了。
6: 对。
0: 那我们可以先进去。
4: 可以啊，可以啊。
0: 谢谢，麻烦你了。
4: 好。
0: 哦，现在是一个服装的店。
4: Corner shop 的最大的好处可能就是非常敞亮。嗯，你像它现在不让你拉开以后，就非常的
0: 亮，对不对？
4: 尤其是在我们做这个化妆品啊这类的产品的推广的时候。嗯，
0: 这里是一个小天井，是不是？
4: 对。
0: 这里挺漂亮的。
2: 是。
0: 采光很好，很好看哦。嗯。这里可以就是我们吃饭或者是放一些那个微波炉啊之类的地方。
2: 对，就是这里。看我们自己侧面积是吧？
0: 嗯，我们在那个户型图上来写吧，好不好？
2: 行。
4: 这整个空间的长宽你好了。
0: 是的。嗯。
2: 这样。
0: 基本上没什么出入。
2: 对对对，没啥出入。
0: 那我们再来测一下横。
2: 要不要记个层高？
0: 好，层高这上面没写，那我们记一下。
2: 因为装修方面也是我们自己来，所以实地测量面积更方便，我们跟设计师去沟通。然后再一个雕的这个面积和我们实用能用的，看看出入多大。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这些店面需要实地去看是一样的，就只看图，它是感受不到真的这个店它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并且它在这个店里边真的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好不？
2: 可以。
0: 走
7: ，Let's go！
0: 哇，蓝色的，哇、哦，就是这个上下班货呀！我的天，这个上下楼
7: 要命，
0: 那要命了。哎，它虽然是地下，但是有窗耶。哦，是明亮的。
2: 是的。
0: 如果是这样的话 ，VIP 是可以在楼下隔一个
2: 可以
0: 小房间，对不对？第一个店铺

0: 它的优势在于它的橱窗非常漂亮，地理位置也不错，但是缺点也非常的明显，就是面积相对而言有点小，楼梯很狭窄，运送货物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哎呀，但是现在就是楼梯的问题，对吧？
1: 都很重吗？往下运？
0: 非常重，护肤品类的东西很重，
2: 尤其是那些水类的这种就特别、会特别重，
0: 精华水啊什么的啊，
1: 液体类的。
0: 所以我们作为备选吧，好不好？然后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这个附近的用户画像，就是顾客画像，大概是男女比例差不多？
1: 嗯，差不多。
0: 嗯，然后相对上是年轻一点嘛？
1: 对，文艺青年啊，还有一些 local 的住户。
0: OK。本地居民比较多，外地居民比较少一点。
1: 我觉得应该是一半一半。
0: 一半 ，OK， 都是一半。嗯。
2: 那这边就是周末和非周末的这个人流，它差的会比较多吗？还是？
1: 会差，肯定会有一定差别的。你周末的时候肯定会人流量更大一些。
2: 好、
0: 那我们出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竞品的店铺在附近，好了。
3: 好。
0: 我们可以周围走走。
1: 好的，
2: 好，
1: 好的。
2: 我拍个照。那我今天就帮你补充点记录一下，然后视频什么的这些我来。
0: 好的，没问题。
2: 录视频。
0: 好
2: ，OK。
0: 我来做那个书写记录。
2: OK。
0: 你来做动态观测。
2: OK。
1: 那我们走吧。
2: 好
0: ，Let's go。
1: 像这条街上呢，就是美食非常的丰富，而且都是属于私房类的菜的。哦。
0: 这些都是什么小摊？
1: 对，这 street food 就是。哇哦。
2: 不然感觉变得很街头了。
1: 对，它会比较 mix 一点。那这里就有一个主要的地铁站 ，Bougie Street。这家就是一个化妆品店。
0: 这么大。
2: 那个好像就是我们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我说里面是个结合店。哦哦
1: 哦！从这家店可以看出，这个区域的人的消费层级以及对物品的这种品质还是非常有高的要求的。你看，现在这个点已经是
0: 开始有人了耶，
1: 11:30了。对，你看人群已经上来了，对。马上就到了。我们现在应该是到了这家店的位置了。啊，
3: 就是这里。
1: 对，这条街更加的临街一些。
4: 那是真吵。
0: 是。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有一点点窄。又长又窄，楼梯又细，楼下完全无采光。
4: 没有窗，
0: 无法进行一些活动。我们可以周围走走。
3: 好。
2: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伦敦嘛，两只脚踏上这条街的时候，我才能真的感受到这条街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氛围。我们很需要听到一些在伦敦当地的这种他年轻的客群，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
0: 因为我们都不是特别有选址的经验，那包括客流量和人群画像中都是一样的，你并不是很清楚，什么样的人群再经过你的店铺，我们能否找到满意的店铺是比较有压力和未知数的事情。
5: 伦敦时间中午，首日踩点两组店铺，条件均不理想，街区客群的画像仍在摸索。而此时，地球另一端的纽约刚刚清晨，12小时国内时差是天然的障碍赛。当伦敦组复盘时，纽约组正投入工作。新的一天来临，他们今天能找到理想的店铺吗？

0: 早，
1: 啊，起来，
0: 早，
1: 来了。
0: 早，做了好多功课吧？
1: 我一刚开始，我是早到了10分钟，我就大概弄了一下这个东西。
0: 哎，我大概瞄了一眼这几个店铺的情况，
1: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39号那个店。
0: 39号
1: 对，
0: SOHO 是吧？
1: 行，就是
0: 那
1: 我们
0: 是
1: 今天
0: 你，
1: 第一个看的那个店，
0: 它
1: 第一个
0: 有
1: 看，
0: 价格吗？
1: 在这儿，
0: 这里写了。
1: 107万双元。然后这个的话，我们预算会宽松，
2: 那还挺好，
1: 挺好的。而且它是现有硬装的
3: 它
1: 啊，
3: 现
1: 所
3: 有
1: 以我
3: 硬，
1: 们省钱。它人流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它依然是 SOHO 的这个购物区，然后停留时间比较久，消费意愿比
2: 就要
1: 较
2: 看
1: 强。
2: 它是不是在 SOHO 的主街上，还
1: 它
2: 是在
1: 在 SOHO
2: 街
1: 边
2: 边
1: 边，它把边。
0: 嗯，
1: 然后我们是不是得准备出发了？
0: 应该准备出发了。这我们路上看
1: 路上聊呗。
2: 好啊，
0: 看，
1: 走吧。
4: 还是有点小冷的。
1: 然后有个事儿想跟哥哥姐商量一下，咱是不是得注册一个咱们自己合伙人的邮箱了？
0: 可以，我觉得这个
4: 哦，
0: 很需要，因为老外啊还是习惯用
1: 邮
0: 邮
1: 箱
0: 箱。
1: 沟通，而且以后涉及到法律上面的事情，邮箱是有法律效
0: 邮
1: 力
0: 箱比较
1: 哦，所
0: 正
1: 以涉及
0: 式。
1: 到一些合同或者什么之
2: 可以
1: 类的，
2: 啊，
1: 就
2: 可
1: 都
2: 以
1: 得
2: 啊，可
1: 从邮
2: 以啊，
1: 箱。
2: 我就用工作手机直接注册。
1: 好呀，那咱的名字想叫啥呢
0: C Beauty
1: OK，
0: Partners。
1: C Beauty Partners，OK。
0: 对，对吧？就讲明白是干什么的。
1: 密码设啥哥？
4: 直接 CB 8888，
1: 这很好，很好。CB
4: 对啊，China Beauty
1: 八八八八
0: ，CPB，CB，
1: China Beauty Park，可以可以可以。OK，发到咱们的群里。
2: 今天正好周一，我们还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SOHO 的。这已经是最极端的，
0: 是的，
2: 最极端的因素集合了。星期一还下
1: 下
2: 雨，
1: 雨。如果今天人
2: 还
1: 头还
2: 多的
1: 挺
2: 话，
1: 多，那就是没问题。
2: 到喽，
0: 到了，
2: 到喽，哦，就在这儿。
1: Jeffrey，他到了就会给我打电话。
2: 我们要到前面去逛一会儿
0: 对，我们看一下这周边都是什么商店。
2: 哇，
1: 这附近都是。这个服装和家居和艺术空间比较，
0: 这也是家居啊，
2: 这是
0: 这
2: 服
0: 个
2: 装。
0: 也是一个服装。哎，这边你看，这个店面也在招租，这一溜会让我觉得会不会，
1: 萧条一些。
0: 对，有点萧条。你看，一二三，正在20米以内3家出租了，我是觉得这边的人流量会有点问题的。
2: 对，我因为应该主街在那边里面和那个里
1: 我们现在把边边，
2: 对，我们现在在边边上，
0: 边缘的。
2: 就很多人会先去主街逛嘛，在中心逛为主。
1: 他到了，走吧。
2: 那不过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
1: 瞄一眼吧。
2: 对，对比对比嘛。
1: Jeff，
2: 嗨，
1: 哎，how you doing？我是米星。
5: Waiting to come back.
2: OK，I
1: see, I see.
5: Hi, Jeff.
2: You are Jeff?
5: Yeah, Jeff. Jeff.
2: Jeff, 在这儿。
5: I'm
0: this
5: Jeff.
0: is Jeff.
5: Hi,
1: this is
5: Jeff. Nice to meet
0: this is
5: you.
0: Jeff.
1: All
0: right.
2: Nice to meet you.
5: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5: Jeff. Your name?
1: Jin.
5: Jin.
2: Austin.
5: Austin.
2: Yes.
5: Laura.
1: Laura.
0: Yes.
1: Laura.
5: Okay.
1: 那个 realtor，我刚才第一个握手的 realtor 是不是隔壁的 realtor？
2: 不知道啊。
1: 这边也是来看房的。All right, do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the neighborhood and kind of.
0: Yes.
5: So basically, this neighborhood is very upscale. It's in the heart of Soho. This area right here, you're only within steps to fine dining and luxury stores. So you have a high foot traffic here in this area.
0: Yeah, but I see that now it's Monday.
5: Correct.
0: And it's raining.
5: Yes.
0: And we don't see a lot of people coming around. So I'm a little bit worried.
5: People tend to hide during this season. It's cold, it's wet,
0: yes.
5: So they tend to stay indoors. But as soon as the weather clears up, you see a bunch of people coming out. Absolutely.
0: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5: 100%. This is a high foot traffic area.
0: Okay, okay. High traffic area.
5: Yeah.
0: Till the sun comes up.
5: Exactly.
0: Exactly. So people will come as far as the sun is coming up.
2: 你要跟他说，万一我们开店的时候，周一到周五，然后下雨，那完了。
5: So these structures were built like 100+ years ago. To be exact, this was built in 1900.
2: 这是100多年了，我的天，这比我们去年的门还小。
1: 这个
2: 去年我们
1: 你得这样绕进去进。
2: 对。
0: 所以啊，便宜还是有便宜的道理的。
2: 没关系，咱们就是那个 SOHO 啊，不便宜，我们可以再跟节目组谈判。我觉得先选好位置，反正咱们钱就是一个在筹嘛。
0: 我觉得地段和人流是。
2: 对啊，所有人创业就是这样嘛，选一个好的店，选个自己喜欢的。
3: 实在不行，装修自己上手。我们把人工省一省。
0: 我们一群人过来先搞装修。
3: 叮叮当当刷地。
2: 我们搬货都搬了，装修我觉得应该也是 OK 的。
3: 啊、这有啥呢？
2: 你做过装修没有？
0: 我没有。
2: 我也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拼乐高的感觉嘛。
5: So here we are.
2: 他来了。
0: 来了。看一眼。
5: We hold this door. Go ahead. She's gonna turn on the lights for us. Okay.
2: Okay.
0: Thank you,
5: guys.
0: Thank you.
5: You're welcome. You're
3: welcome. Thank you very much.
2: 哇哦，这个装修真不错。
0: 装修不错。哇哦，
2: 哇，姐，你看这里面很中式哎。
3: 我们颜色改了就可以了。
2: 这其实挺有感觉的嘞。哇，
0: 这个很设计师。
2: 对。
0: 所以总共就是230平左右。
2: 够大。这里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那种产品导台的一个总览，或者是个大的 LED， 或者做一个那种大的装置也很漂亮。
0: 做一个装饰
2: 氛围感，一进来就哇！
3: 里面还有，里面还有空间哦，
2: 姐啊，我们这里面有我们独立的办公室了 ，VIP room 就是我们妹宝要的 VIP room，
3: 突然爱了，
2: 突然爱了，突然爱了，香香香，我们拍点照片吧。
0: 好的，好的。
2: 这是第一家店 ，SOHO 边边上的一家店。它的进门是有这样的一个台阶，然后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它之前是一个服装店，但是我觉得它的设计还蛮漂亮的。你看，一进门会有一个这样的拱门，就很中式。我们里面可以摆我们的产品啊，或者可以摆一些青花瓷类的东西。然后又有一个拱门，拱门进来了就有一个非常开阔的，而且挑高的门厅，我觉得很棒。这边的墙。空心，这个木头可拆。我现在像个中介。我、哦、还有地下室。有姐，不好意思，
3: 可激动。
0: 没事。
2: 然后我们进去看，这边是一个地下室的仓库。哇哦，很大哎，
3: 可爱了。
2: 哇哦。
0: 哦，挺大的，
2: 很大。
0: 上面可以全部留给产品和客人。哎呦，你小心点，哎，
3: 这里
5: ，be careful。
2: 这里还有吧台，这里还有冰箱，
0: 对，这还有卫生间，我们不用去别的饭店借卫生间了。
2: 不用去别人对酒店借卫生间。
3: 我是觉得那个门口那个拱门，你进门那个视觉效果，我们
2: 直接冲击
3: 全部打开，
2: 打通，
3: 打通之后那个天光是能够看到的。
0: 它这个门洞啊，跟它这个区，它其实是有点错开的。你其实可以做一个纵深。
2: 就是我觉得这个它已经不需要有过多的设计空间了，就是那个拱门都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中国元素嘛，对吧？我们只用摆装置，然后。

0: 推动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
1: 在湖南创业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干什么就能成什么。
2: 请各位投资人和我们一起用消费品来定义全球的下一个50年的日常生活吧。
1: 我诚挚地邀请你们打造一款国民好药，造福千万家。
3: 我真切地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4: 请各位投给土地，投给未来，投给这支敢打必胜的湖湘青年铁军。
5: 不只要一下这场比赛，更要一下基层健康的未来。
6: 我要让这张膜暖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7: 接下来就要看一看十位同学投资意向的排名。
8: 明晚7:30，多金2026。明晚8:50，良辰美景。
9: 不管是帆船王玄帆，还是老师，皆非同道中人。
10: 可是你是首富大人的门生，若是与他分道扬镳，怕是会遭来骂声。
9: 是。我日后这条路肯定是不好走。
10: 什么意思？你是想劝我离你远一些？慌什么？我可没赖着。和林叔，这是给谁的？
9: 给你的。
8: 明晚8:50，良辰美景。合伙人现在继续。
11: 合伙人合作伙伴艾克曼 5GA 超修面霜，长效稳住脆弱肌。合伙人合作伙伴贝致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合伙人筹备篇联合微博发起我的专业能在合伙人里做什么活动，诚邀微博网友共同探讨自己的专业技能如何为合伙人们的出海赋能，优质内容将有机会登上节目正片片尾哦，快上微博参与讨论吧。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土巴兔。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

0: 找一家在心中的
1: 这里是由支付宝冠名播出的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朋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2: 朋友们，通知你们。

0: 一件事情，今天的会议取消，嗨吧。真的假的？为啥呀？我们有点其他事情要商量一下。哦哦，那我在这儿哈。
1: 你在这儿，你
2: follow
0: 一下我们这些美女客人。妙龄少女们，你走你走，你们尽情的享受。啊，今天真的很有趣，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有趣的女孩子。你是可以一直谈恋爱，但是不想结婚。对，这个是有老公稳定。 你是昨天刚刚订的婚，今天就来了。这个是很怕春节回家过年被逼婚，这个是回到了老家做自己这个小的工作室才2个月，所以他现在有点茫然。我就肯定茫然，因为刚开始不。哦，这个有奶。谁呀？啊？是这样，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一会儿需要你
2: 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3: 人呢？就是那个露露，一会儿我会让他们俩都一起去，然后一会儿帮我拖住女主角，好吧？
4: 好，懂了，拜。嗨，秦老师，我有件事情想请您，就是求助帮忙。可以啊，可以啊。
3: 我这一次海南之旅，其实我打算想给我女朋友一个惊喜，就是跟她求婚表白。
0: 听到了，你有点大声。你们来了呀
2: ！Hello，
0: 刚刚你们都没有回去，你以为我们都睡了，对不对？对啊，我还回去洗澡了。你这是素颜吗？对，完全没差别。太过分了，你这个女人。来，你先坐。 坐舒服一点，谢谢。你刷牙了吗？没有。我向你推荐，这是叫做理智派生活一个特调。
5: 好，我可以尝一下。先生，麻烦你这边
0: biu 一下好吗？
6: 支付到账40。你要不要去忙点别的事情？让他们有一个那个
5: ghost talking，
0: 就是男生不能。你付完钱就可以走了。好，不是，太残忍了，付完钱就要走。你尝。我去边上给你
2: 拍拍照，待会了。好。来吧，各位大女主们。超开心。他有没有说他的就是想求婚的时间段是啥时候？
5: 他想晚饭突然停电。啊。
2: 突然停电，
5: 然后他能够拿着。 戒指，然后从一个心形的东西走出来。明白。他自己拍了一个视频短片，所以需要一个播放的。对。来了，喂，我出来接你，你往回走，就是你们住的方向，再往里走，我们那个会议室就在这边。我现在走出来，能看到我。完美。
2: 还好有何老师在，你的运气太好了。刚才我跟老板说的时候，老板就觉得咱们有必要面对面的这样聊一聊。
7: 对，因为这是对你来说是很重要一天，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你的一些诉求和想法。
8: 其实我做了一个大概的 PPT。现在方面我们看。现在可以啊，可以啊。但我不知道有一些里面的内容能不能完成，但是我就会比较天马行空，希望你就是希望你会把你的想法都放到里面。对。
0: 今天露露有一点点像是来欺负你们的，欺负什么？他永远手上都有个挂件，手办。如果今天一群人都是这样的，你回去就跟人说怎么样？结果呢？你们那个节目有个露露啦，你们那个节目有个露露啦，我欺负你，难道不羡慕啊？没有，露露就想说，我还是不说话，说话好像在炫耀，好像。
5: 都没有我的困扰哎，冒犯了，冒犯了。其实也是有挺多的，因为我是广州人嘛，广州的人都很瘦，然后我又是，就遗传家里的体型，我从小就比别人要大一点，
0: 大只一点。
5: 对对对，所以从小到大就是成长的过程会听到很多。

0: 是会面临有很多误解。
1: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0: 你觉得？
1: 没有啦，
0: 我以后会有的。
2: 这也很好哎。
1: 你知道有几个评价都是你应该开心的，就是说，比如说他跟你在一起，一定是你们很有钱吧。还有就是你这么漂亮，一定是整过吧，对不对？这种你都要觉得是一个夸奖，因为这些都是他，因为他没有的东西，他就觉得别人也不配得到，对。
3: 我觉得你超美，而且还可爱。就一来是你在那儿比那个颜色的时候，他就是看着自己，然后那个东西一比在他身上，他就看着自己，比了一下，我就觉得好纯粹。
4: 好可爱，它是那种可爱 QQ 型，
3: 就你每一个散发的都是自信、从容。
1: 它应该是重新打碎自己建立起来的。
0: 我觉得每个人的际遇可能都不一样嘛。像其实我是30岁的时候才遇到露露的。其实我30岁的时候刚好有一段不是很好的感情经历，然后那时候对爱情或者对婚姻就是比较悲观的一个想法，当时也是在网上发一些我自己的感想啊，我自己的穿搭，好像分享了第2-3个帖子的时候，露露都刷到我了，然后他就私信给我鼓励，然后，
5: 哇，总有人会欣赏到你的，
0: 因为我如果经历过一段不是很好的感情，你可能你对人的信任感会比较低一点，
6: 是的，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刚开始是异地嘛，他在四川，但是他认识我以后，他就放弃了那里，就直接来广州找我，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让我很安心的一个选择嘛，因为你那么远，我就一开始以为你就是开玩笑什么。
1: 他为你来广州的那一瞬间，你会恐慌吗？
0: 不会，我很高兴。
1: 你笑太大声了，好私情，真的是。
7: 我一直以来对这个过程是有一个蓝图，还有一个画面的。
8: 你现在都已经出汗了，
7: 因为我现在跟您去讲这个事情，我都有点紧张。
4: 你把外套要不然脱了。
8: 你现在说话都在抖。
7: 对，我在想，我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比较紧张。我想求婚的时候，能不能就是恳请秦朗老师您。可以帮他带一下红花吗？
4: 当然。
7: 然后弟弟老板就是可不可以麻烦您就是在那个时候把戒指就是
8: 下跪的时候我把戒指给你弄上，
4: 然后我给他戴头上。
8: 好，
4: 好吧，
8: 没问题。
7: 可能我
8: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4: 这已经耳放你那儿。
8: 真的假的？
4: 这个放我这儿，怎么放下管？
8: 我先拿这个，我紧张了，哥。
4: 我能打开看一下吗？
7: 对，可以啊。
4: 那你觉得明天需要他再打扮一下，还是你觉得他就自然的样子就 OK？
7: 自然一点，或者
4: 自然一点，我觉得比较浪漫。
7: 对对对，就是如果我穿得太正式，他其实没有那种浪漫的感觉。
4: 没错，所以
7: 其实
4: 我
7: 的
8: 因为你正式，他没正式。
7: 对。其实我的想法能不能就是在一件白 T 上面，然后画一个就是西装的一个形态，然后我穿上去，我觉得会很。
8: 我是觉得画一个领结其实就好了。
7: 对对对，
8: 因为你如果画一个整个西装，其实会变得有点搞笑。
7: 对，
4: 哎，你好，我们这是婚庆公司吧？
1: 你坐这儿
4: 打。啊，那个我想咨询一下你，因为明天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
9: 明天就需要吗？
4: 对，就是很紧，所以真的很抱歉。就明天想需要一个这样的，
1: 要不要试一下？
7: 好，我去，
1: 就在外面。哎，
4: 弟，你说借领结还是要画领结？
1: 画领结。
4: OK， 那我们就不借领结了。那个老板，您就先帮我搞定新型1.8米高的这个亮灯装置，还有手捧花。我知道时间短，任务重，麻烦您帮我们。实在是不好意思。
1: 什么时候会觉得有个伴儿是个好事儿
7: ？Hello。
10: 哦，你来了。
1: 你来了，哎。你拿了2瓶，肯定是给我的吧？
10: 多少有点、啊。
1: 没事没事，当我什么都不是。
8: 这个东西先交给我了。你知道我现在压力有多大吗？
11: 不灵不灵的。
8: 所有们，我们大堂集合，好吧？

0: 姐夫，你吧。哎呀，还得我。还没时刻，剩下门可得可真不行。拉你吧。
1: 拉我一把。哦，大家都能起来，只有露露起不来。要打他了。
2: 要是露露不在，露露也能起来，但露露在，露露就起不来了。所有人都被舔到了。完了，明天见。
3: 拜
4: 拜
0: 拜拜。
5: 晚安晚安。
1: 一定要加油，幸福哦。
5: 加油加油。
1: 兄弟们，松韵和何老师要走了，先送送他们吧。
6: 哎呦，你搁这不舍啥呢？那啥呀你？
7: 我跟沈月头两天才认识，
6: 但是说很喜欢，很喜欢。
7: 我这位是，
8: 都是一类人。
1: 这是这两天的一点小心意。
6: 哦，这是我给你的一句话，碰一下就能听哟。哦，
9: 我也写了，
10: 我都写，
11: 我也写了。哈哈哈，
6: 但太短了，我们要说的话太多了。
12: 哦，所以在里面有是吗？
6: 这里面有，我这里面有。
12: 那我现在可以听吗？
10: 现在是
1: 千万不要当着我们的面听，
9: 千万不要当着我们的面听，
6: 有点尬。
10: 也不可以，下次我们去你家的时候听。
13: 我不会的，我会公放。松松，哎，咱俩离开休息一下，拜拜，待会儿见。
9: 拜拜，待会儿见。
14: 来吧，朋友们，我们用昨天疯狂碰友日掉落的留声卡给松韵和何老师录一些声音送给他们，怎么样？
6: 他一定非常喜欢这个惊喜。
13: 对，
15: 客栈里的每个小伙伴都给您做了一个留声卡，你要不要现在听一下呢？
13: 可以呀。
16: 咦，来了，打开。
9: 亲爱的松韵，我现在在客栈这个捕梦网旁边，你听到的是捕梦网上的贝壳发出的声音。你说你昨天一来就在这里拍了张照片，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你会很喜欢。虽然我们只是第二次见面，但是对你总有一种很熟悉很亲切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希望你以后可以每天工作早上起来脸都不浮肿，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睡觉就睡觉，开心健康。然后祝你新年快乐。
10: 嗨，松韵姐，我是陈潇，我现在在儋州的海边的石滩上漫步，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现在的海风。
17: 希望你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值得记录的，就像现在你听到的这一段风声一样。
1: Hello， 松韵，其实送你的是这个客栈的一个小黄鸭的声音。祝你以后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永远能够内心留一份小朋友一样的这份简单的快乐吧。
18: 韩松韵姐你好，这里是亲爱的客栈前台，谢谢姐姐帮我在前台让我放假一天，谢谢，一直要开心。
6: 听到这儿的风声了吗？这就是我们客栈的风声，把它送给你，希望我们在风雨中一直一起可以并肩前行。
19: 我们都不孤单，爱你的大狗子，小狗子。
16: 我没有想到我听这个我怎么会有这种泪目的感觉。
20: 亲爱的何老师，我是月月，我现在在客栈的两匹小马马道和成功旁边，你听到的是他咀嚼食物的声音。
9: 因为他们两个是我们客栈最吉祥的宝贝，
20: 所以我想把这份幸运带给你。我出道的第一次上综艺
9: 就是你带着我，然后我刚出道的时候，当我遇到挫折遇到打击的时候，也是你 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安慰我。想对你说，我也很爱你，很爱你乘以100次。
10: 亲爱的何老师，我是陈潇，现在客栈的海边。
0: 希望新的一年我能多多和您见面，每次见你我一定要给你一个亲爱的抱抱。爱你哦，何老师。
14: 何老师，我是志胜，真的，你在客栈的这两天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开心，你真的在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你在每一次我们的眼神交汇的时候都会笑，
2: 这种会心的笑真的会让我们感觉特别有力量，也感觉特别温暖。
17: 你好小哥，现在是2026年2月1号，
3: 给你听一下我平时听到最多的声音是什么。以前天天去你家吃饭，希望听到这个声音可以想起我们一起在厨房里面吃面的日子。
6: 亲爱的小哥哥，我知道你很有能力爱所有人，但是我还是希望多爱自己，更希望你能幸福到永远。
1: Hello， 何老师，
17: 时间过得好快啊！
1: 我这一路的每一个阶段，您都有在见证我的成长，也陪伴了我的成长。希望未来不管是工作中的相遇，还是在大家生活的时候，我们永远都能够一起开心幸福的碰杯。
13: 我真的有被打动，因为其实每个人跟我碰一下是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大家长大成长了，我们再碰一下又不一样了。谢谢大家在不同的地方留下不同的声音给我，这个记忆我一定会保存好，然后我希望我们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能够留下声音的记忆、温度的记忆、情感的记忆。
1: 抱一下再走吧。
13: 抱过了呀。
1: 再抱，我没抱。
6: 我们一起抱在一起好吧。好吧，来都抱到一起。
1: 来来来来来。
16: 我觉得这个客栈特别有情感。
1: 欢迎欢迎，终于在一对大患里面来了个神父了。
16: 来录客栈的这两天，充分的感受到很美好、很真诚的、很重情重义的大家。
9: 宋韵，你要是多留几天。
16: 他最近干活有点多，有点疲劳。大家真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一样。
13: 这两天相处下来，我觉得客栈的这个团队是一个无敌战队，因为他们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真诚、善良且互相相爱。
4: 老板，老板，提提裤子。
13: 我觉得亲爱的客栈在做一件很有爱的事情，它可以让很多在城市当中没有地方停脚、在奔波当中没有地方休息的人，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找到一个自我释放的空间。
16: 拜拜
14: 拜拜，
1: 晚上让司机开车慢点。
13: 好的呢，放心。
1: 拜拜
13: 拜拜拜拜，下一季我还要来。
16: 我们下次再来，
6: 说来就得来。
1: 一路平安，
5: 一路平安，
9: 一路平安，
13: 你们加油哦。希望接下来的旅程小伙伴们可以更加的加油，更加的享受。再就是祝明天的这个惊喜大行动圆满成功，露露露露，加油！
15: 其实您没有办法见证明天的这场惊喜，你有期待吗？
13: 吴泽林已经答应了，他说他会拍给我，但我要付88块钱的那个叫做什么 VIP 先看。哦。我骂了他。
9: 哇，幸福来了！
14: 嗨。啊 ，hello hello， 早上好。
16: 终于穿紧身衣了。哇
17: 哦，没有没有。哇哇
9: 哇哦，好开心哦！今天上班好开心哦，怎么这么开心啊？
11: 那个瘪了，
21: 哪个瘪了？
15: 行，
16: 拍照的你们
21: 呢？幸好昨晚拍了，谢谢你们。
15: 好有感觉吗？
21: 对，拍的太好了。
4: 可能海边对我来说会
5: 更重要，
4: 更为重要一点。
11: 我没有想到，就是说真的会有客人这么信任我们客栈，把人生中如此重要的事情完完全全托管给我们客栈。
21: 今天这个平台能出来吗？找个什么维修工啥的这种。
11: 我们所有人应该想的都是让它做到接近完美。
5: 这个你看，现在已经倒的这两个红色塑料是不是我们那个装置？
21: 楠姐，走开会。来吧来吧，朋友们，露露求婚，露露，整个的策划布置什么的全都包给我们了。
22: 好。
21: 时间是在这个晚餐的时候，投影仪的事情我觉得你来比较靠谱啊。然后这个衣服他想在这儿画个领结，
4: 我来，
21: 你来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客栈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他们求婚成功的一个贝壳项链，我就让月月来，沈月来。然后你可以联系一下那个姐姐，
18: 行，
21: 让她下午来帮忙一起弄一弄那个贝壳项链。
18: OK。
21: 然后同时需要的一些道具啊。首先是手捧花和能亮灯的花心盆，然后这边楠姐找那个婚庆公司有在订了，
5: 然后他们是最早3点钟能到。
21: 还有一个就是说，今天不能是因为就是他俩就是有这个求婚的仪式，然后我们忽略了其他来住店的客人。
5: 对，
21: 所以智胜还是得在前台。
18: OK， 没问题。
21: 然后各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4: 这次疯狂朋友日又是我代表咱们客栈碰碰碰碰一下，看看这次疯狂朋友日能给我们什么惊喜。
21: 来吧。
23: 嗨，朋友们，听说你们开启了特调项目，为了支持你们的新业务，这次疯狂朋友日掉落的惊喜是特调搭子。
24: 特调搭子，
23: 客人碰一下购买任意一杯客栈特调就送哟。
21: 哦，特调搭子是啥？
25: Kido 回来了。
18: Kido
21: 特调搭子。
14: 哦，是不是说你买一杯特调就送你一个搭子陪你喝？
21: 比如昨天的何老师。
14: 何老师是最好的特调搭子。
21: 别没小事，你那个其他人收拾一下客人早餐。
26: 盛哥帮我把投影一块拿下去。
27: 现在没有改的余地，只能加，就是你看他还要什么
5: 我发给他。
14: Hello，
22: 老师你好。哇，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啊？
14: 在给他们玩呢。哎呀呀！哦，谢谢。
22: 我提着吧。
14: 没事没事，
22: 我可以放这个箱子上。
14: 好，谢谢。是这里吗？对不起，我搬了脸。
22: 坐起来，对不起，
28: 对不
22: 起，对不起。哎 ，Hello。哎，
28: 你好。
22: Hello， 月。
5: 我还以为是客人呢，真的走进来。
14: 快点来帮忙。
29: 哦，要请的。
14: 姐 ，Hello。
29: Hello。
22: 姐姐。
14: 你是会计吗？
29: 我当然不是了，我是会计总监。
14: 你是会计总监？
29: 我帮你
22: 中不中啊？
14: 你是什么？我还可以，可以。
5: 哎呦，帮你拿这个来。
22: 上子，
30: 来接客人，
5: 快来人呐！哎呦，
27: 舅舅
14: ，Hello，Hello，
27: 去我的活动。
21: 哇塞，哥哥，哟，哎呀，你啊，
22: 谢谢哦。
21: 刚到。嗯。
31: Hello， 哎，
32: 你好，你好，哎，耀庆哥
31: ，Hello，
21: 陈潇，我弟弟。陈潇，黄灿灿，
32: 你好，
31: 你好，
22: 你好，
31: 你好，
22: 你好，你好，
18: 哎，陈潇，陈潇果然谄媚，我
5: 这你看，弟，你看，弟，咖啡呢？姐，咖啡呢？
18: 给我姐找一个最饱满的酱呢。不用，
5: 最饱满的。你这样，
18: 对，我这。
30: 拿个手电筒照一下。
18: 哎，姐，这个最饱满，姐这个。
21: 今天晚上有一位男客人要跟他女朋友求婚，我们今天接的是等于是一个婚庆的活。
22: 真的假的呀？
21: 真的。
22: 我们要布置一下。啊，
21: 对，就是在布置。
22: 完了，我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30: 小点吧，尼克。
22: 对，对不起，对不起。哦，小声，小声。

0: 可恶，这么幸福的事情，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就是把我的鞋踩脏了而已。对不起，今天第一天穿而已。对不起。王策策，
1: 怎么错？
2: 你那个啥，求婚的事情，把嘴巴给我。哦，我以为他们没来呢。密谋
1: ，OK， 别整穿帮了。
0: 好好好，
1: 你要来给我整穿帮了，死光了你。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客人没来呢。
1: 那些都是客人啊，那些。行吧，去玩吧。
0: 好。我得记下账。
3: 现在没网。
0: 没网吗？
3: 没有，没修好。啊？
0: 坏了。嗯，
3: 没有修好。
0: 网络已断开。这是啥呀？
1: 这不给你做手冲吗？哦，
0: 太好了，我们有手冲喝了。
1: 朋友们，我们可以出发去那个草坪了。Let's go。
4: 哇，挺漂亮的耶。
1: 哟，这是哪位？
5: 亲爱的客栈2026超级合作伙伴维他柠檬茶，真茶真柠，色得起就是我。亲爱的客栈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于自然，自然更健康。亲爱的客栈2026护肤合作伙伴黛莱西，黛莱西全新 4.0 莫兰多肽重磅上市。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下节更精彩。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由支付宝冠名播出的《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朋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亲爱的客栈2026超级合作伙伴维他柠檬茶，真茶真柠，色得起就是我。亲爱的客栈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于自然，自然更健康。亲爱的客栈2026护肤合作伙伴黛莱西，东方黛莱西，美丽全世界。
6: 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客栈加试一夜等精彩衍生。线下直通节目现场，线上爽看热门剧综，超多权益。上芒果 TV 搜超品俱乐部，芒果离你更近一步。上芒果 TV 搜索芒果勋章馆，完成客栈任务，收集独家勋章，升级 V9 会员，赢更多惊喜权益。
1: 哟，这是哪位？
4: 这么多人，我不敢出去，我要问什么？哎呦！
1: 欢迎欢迎
7: 欢迎欢迎
4: ！Hello！ 哎呀呀，人站在那，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有点。
0: Hello！
4: 对，我回家了。
0: 回家了。
4: 对对对，你是哪男的？
1: 这是你的工牌。
4: 谢谢你。
0: 欢迎加入我们，
1: 正式交接。
8: 好，
0: 有工牌了，工牌。
1: 俊哥，正式交接。哇
4: 哦，好正式哦。镶在头上可以吗？
9: 对啊。这一季客栈的主题是慢下来去生活。嗯。你觉得我们的客栈应该是怎样的画风？
10: 活人感应该很强吧，生活气息应该也很强吧。因为工作的原因，就很少慢下来。嗯，想说，看看，来到我自己的老家。然后看看他们就是生活的感觉。
1: 我们正好有一个草坪运动会的活动，
0: 走吧，我们去运动会了。
4: 一来就运动会，哇！
1: 哎，我们客栈的朋友们，瞧我这边站一横排，
11: 这就开始了吗？开始了，开始了。我们就是这么正。哎 ，hello hello，
4: 你好你好你好，吴美丽你好，吴美丽，义工吴美丽，你好
11: 你好你好，
4: 多照顾一下
11: 来。吴美丽，这不就是说？
12: 不美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那个客栈的第二季了，草坪运动会。第二届草坪运动会，
13: 上一次呢是在沙滩玩得非常开心，这一次在草坪，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更放松一点，因为这边呢相对来说好运动一些。除了三位穿拖鞋的朋友，
10: 不是拖鞋了，
0: 都是鞋。
13: 哦，有跟儿的哈，带跟儿的，带跟儿的。
14: 我可换上运动鞋了。
11: 可以，表扬表扬。
14: 但是电脑内增高，别管我，
11: 没人管你，你自己敏感，别管你。
14: 晒伤了，因为我是敏感肌。
13: 第一个游戏呢，是我们所有人都要一起进行，不分队的。这个游戏呢，叫做找搭档。接下来你会抽到一张卡片，这个卡片上的这个东西呢，代表你接下来只能发出的这个声音，你要通过叫声的方式找到自己的搭档。
1: 啊，我再大家示范一下，比如说我俩是一组的，

0: 我俩抽到了狗，好吧？
1: 好，
0: 我们叫闭眼。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1: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然后你跟你的搭档相认之后，就把手牵起来，另一只手举起来，示意我就可以看到
0: 获胜的队伍。我送我的潮牌周边。我发吧，好吧。现在先不要发出你的动物的声音啊。
2: 上来就能上强度吗？
1: 你可以自己想，但是现在绝对不要试这个叫声了啊！哦，
3: 这个太容易了，
2: 真的假的？
3: 我这个太容易了，
4: 我也很容易。
0: 所有人散开，好吧？
1: 来，请散开，散开，散开，散开。
0: 所有人请闭上眼睛。
1: 现在，请发出你们那个动物的叫声。啊
2: 闭着眼睛的，我的天哪，不知道这是啥。
3: 嘎呜嘎嘎嘎
4: 嘎
5: 土拨鼠是
2: 吧？你太聪明了，这是、可以进了吗？
0: 你好，你们俩不用再熬了，非常好，非常好。
4: 咩啊咩，没有叫咩的吗？叫咩的有没有？
3: 你要啥？
4: 咩？
3: 那边那边，往那走，姐姐，这边没有了，这边都你。
0: 你是。咩咩咩！
4: 哎，咩在哪？
0: 咩
4: 咩，
0: 不是我，我是裁判。
4: 你是什么？
2: 咩！
4: 对，
3: 嘎这里，嘎嘎，你走。
0: 还有最后两组，两组。
2: 我。
3: 他说人是不是了？这个驴，
2: 我是驴，
6: 我是驴。
0: 你是？
6: 对，
2: 你我
6: 举手举手。
2: OK。我演的不仅仅是驴，还是一头倔驴，因为倔驴别人说你怎么怎么样，
4: 我全身都在嗷啊！嗷是什么？
3: 驴。
4: 那不是
3: 难道不应该是肉火烧？
1: 第一个游戏玩完之后呢，相信大家已经热身完毕了。接下来就到我们的第二个游戏，第二个游戏我们就要开始分队了。那么这个队长呢，我想也是非常的懂事，两位呢已经站到了中间，分别成为我们的队长，那就是露露和露露。
0: 好，请问，
1: 请问两家各带一队。两位作为队长，你们可以石头剪刀布选人。
7: 哇，我每次都特别不喜欢这样的，老害怕自己会留到最后，很丢人。
1: 石头剪刀，
6: 有棒，有棒，
1: 你先选。
5: 智胜老师。
2: 哇，徐智胜，
3: 出头天了。
2: 他刚说光时刻。
7: 扬眉吐气了，扬眉吐气。
1: 你可以再选一个，
6: 我选陈潇老师。
1: 好，陈潇，
0: 咱现在就交替选吧。
5: 秦岚老师，哇哇，
3: 现在你俩担不担心？
2: 没事，
6: 我选耀庆哥。
2: 大家舍不得我吃苦，我觉得。月，姐选你。

0: 我选沈玉老师，别，你先选。什么别？你说别。
1: 怪，关你什么事儿？小倩。然后你再选。我选
2: Tina。
0: 我选轩怡老师。阿珍。灿灿老师。佳佳。小罗老师。哇。好。 第二个游戏呢，非常考验各位的默契程度和协调性。这个游戏就是叫做七人八足。接下来，你们其中一个人要到终点处击到弟弟的手击掌。好，再给大家15秒的商量时间啊！
3: 来哦，报数，报数，报数，报数，报数。
0: 1、2、3、4、5、6、7。
4: 好，
5: 1、3、5、7，我们四个人，一是左脚，二是右脚。
2: 好，
5: 双数的，一是右脚。
0: OK，好，看出来这就想赢。我们讨论的时间到了，接下来我们开始计时啊。准备，计时，开始。
6: 1、2、3、4、5、6、7。
0: 那咱就奸出号的人一块出右脚，好不好？啊，就比如说奸出号。哦，是号的出左脚啊。哦，是出左脚。我是几啊？1、5。我出六。我出右脚。好，
6: 你出左脚。
0: 10。不是，你们不应该。8。收着，收着，一会儿就见机行事。一会儿就见机行事啊！不能放弃，
6: 出右脚，出右脚，
0: 不能放弃。不管了，不管了，朋友们，来，准备，计时。
6: 开始，从右脚3、2、1，走走走走！别杀！别杀！别杀！从右脚走啊！啊！要过来了！要过来了！要过来了！要过来了！我去，你的脚要被踩烂了！
7: 我这样不太好看吧？快走！
6: 喂，你好。
0: 还要打接电话呢，还得接个电话，中间还有商务啊，还有商务了啊！我一会儿确认一下这个网络的问题吧，我现在有其他的，先停点声，我就接电话了。我这边那个网的事，我一会儿回去测试一下，然后这个。 哎，好嘞，好嘞，好，辛苦您，辛苦您，好，谢谢，再见，再见，好嘞，好嘞，拜拜，拜拜。真有电话呀！真有电话！还有电话！有没有人管管我？快点！快走！快走！哎，这爬着走，爬着走，爬着走！哎哎，这么快，这么快！
6: 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快点！这么快，这么快！哇！好了，我该挑战成功。我操，你没有力气吗？不是，真有电话，他把电话拿出来了。我最大电话的修网，你们小点声。哎呦，笑死我了！最后谁赢了？最后谁赢了？就那个给你打电话的师傅赢了。<笑>
0: 然后那个冠军的奖励，我们到大堂分发，好吧？
8: 好。
9: 喂，你好，这里是亲爱的客栈。啊，
8: 今天晚上想要露宿。
0: 哎，方便问一下怎么称呼？
9: 叫我若涵就好。
8: 请投票。
9: 请投票，这么多人看着呢。
0: 大家不要看，我们这是不记名投票，你想投给谁都可以。
9: 哦，好。
0: 好了，OK。<笑>他到底投给了谁？调监控。<笑>
10: 好，那我们退房，我们就先走啦，拜拜。
0: 来吧，我们来拍个大合照吧。3、2、1。
10: 谢谢，
0: 谢谢大家。
11: 拜拜，
10: 拜拜，拜拜。
1: 玩一下，逛一下再回来。
2: OK， 好好好，玩得开心。
3: 你好，这里是亲爱的客栈，怎么称呼？哦，
4: 我姓廖。那我们先订一晚吧。
3: 好，订一晚。
2: 庆哥，今儿没啥事，我带你去认个宿舍吧。
1: 可以啊，
2: 走吧。嗯，
1: 做饭去。
2: OK。
1: 这个得老香了，但我觉得你刚刚酱油搁少了点，
5: 可以加一点牛奶，它就是显得那个浓香醇。
6: 哇，老鼻子嫩了，这种菜就在这种大火炒。
1: 好
6: 香，
1: 舅舅
7: 的菌菇汤也好了。
3: 哟，这个汤，我个人能喝三大碗。啊我喝他那碗也不行，也笑我。
6: 我觉得你可爱也不行。哇！你看，这就是这么难相处，可爱也不行。
8: 来了，
3: 我的最爱。
9: 这什么汤啊？
3: 差不多了。
9: 这怎么有一种方便面味道？
3: 我也闻着有方便面的味道。
10: 我也觉得有。
9: 还有什么方便面味的汤？
11: 怎么有个方便面味？
1: 老板，汤没有肉，只有菌子味。
2: 你把这个呢？哎。
12: 真好啊，
13: 这个最重要了。
12: 对，
13: 高汤，
1: 高汤。
9: 这什么汤
2: 啊？高汤啊，
9: 多高的汤啊？
2: 早上6点就起来熬的，浓缩了，浓缩了100只鸡。
3: 朋友们，我找到证据了，这个就是方便面调料，因为他们把蔬菜包也放了进去。如果不放蔬菜包，我还没有证据。把蔬菜包放了进去，露馅了。
2: 你就说好不好喝？
3: 好喝。
2: 来，我们干个碗，干个碗，欢迎一下新朋友。
14: 欢迎，
2: 欢迎灿灿，欢迎轩怡，
9: 欢迎
2: 欣
9: 欣，
2: 哎，三位来客栈有没有什么要聚宣的呀、宣传的呀？可以提一提啊。
15: 有戏，有戏。
2: 来，我们一起祝有戏大爆！3、2、1，祝有戏大爆！
9: 给我啥宣传的？
16: 没什么要宣传的。
2: 那祝耀庆哥大爆！
9: 好，
17: 祝耀庆哥大爆！
3: 爆了！
15: 哎，我下个月有一个戏要播，叫《玫瑰丛生》。
3: 祝玫瑰丛生大爆！
2: 还有呢？
15: 还有
2: 呢？
15: 还有咸鱼飞车。
2: 我就看你这，我就看你这个情商，你说不说？这芒果台呀，这是。
9: 是你
2: 啊，对啊，
15: 刚刚我不说
9: 那段剪掉。
3: 灿灿，你接下来有什么戏要播吗？
15: 咸鱼飞升啊。
3: 哦，祝咸鱼飞升
17: 大爆。
1: 老板一直在那使眼色，
3: 我一直看他。
2: 还有呢，
3: 老板是为了你这个醋包的刚刚那盘饺子。
15: 我真的感动
3: 到你这儿来了个玫瑰丛生。
9: 让你最后一个说。
3: 这个活动在灿灿来之前没有过。
15: 咸鱼飞升，咸鱼飞升大爆。
2: 哎，我说一个一会儿我们吃完饭要干的事儿吧。嗯，今天晚上那个比较重要的那个求婚仪式，咱们下午彩排一下，需要一个男一号和一个女一号。耀庆哥，交给你来饰演。
9: 代劳一下。哦，
2: 于软，灿灿和轩怡，这样吧，剪刀石头布，谁赢了谁。
15: 好，剪刀石头布。哦，
2: 灿灿，女一号。
15: 好好好好。
2: 今天他的求婚仪式呢，大概是在晚餐的2/3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借以上厕所或者怎么样的，他就会离开。
9: 搞完这事我们还回去吃吗？
3: 你就在1/3的时候就吃饱。
9: 吃快点，
3: 吃快点。
2: 对，要不然一会儿干起活来不消神儿。
3: 你就1/3的时候开动了，上去之后，我姐上去之后开始咔咔咔咔吃饱了。
2: 啊，朋友们，欢迎亲爱的客栈。
15: 好。好
3: 好好好。他俩在这。应该是有什么事儿吧？
9: 我很担忧，今晚不会被我们弄砸吧？
13: 不会，专业团队
3: 不会的，姐，你放心。
9: 我们是专业团队，第一次干的专业团队。
2: 一会儿这个彩排咱们走的严谨一点。
3: 行，
2: 咱们带设备。
3: 行。
2: 然后其他没有东西要准备的，收拾一下碗筷。你不要收拾了，你去准备你的投影仪。你不要收拾了，你去准备你的音箱。
15: 好嘞。
2: 彩排过一遍流程吧。 大堂就是得提前准备好男主给女主的那个 VCR。大家在吃饭了，陈潇就可以默默地下去准备投影了。进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男主会以上厕所或者自己先走掉。
1: 这有厕所，他去楼下上很奇怪。
8: 谁先把这个厕所占住，然后他就只能下去上厕所。
10: 然后我先默默，我先上了，他再说去厕所。啊，
2: 男主走掉的时候就需要两个人跟他一块去走，转场到那个亲爱的抱抱那个位置。然后男主那边 standby 过后，然后就突然断电，断电后就靠你们的演技。啊，什么情况啊？怎么回事？然后要把女主带到大堂看男主给女主的 ECR。看完视频了过后就往外面走，海边装饰就开启。男主会唱着歌，穿过爱心花环迎接女主，然后求婚。好的，我们可以开始彩排了。欢迎大家来到亲爱的客栈。来来，举杯举杯举杯举杯举杯。哎，
3: 听说就是你一会儿要求婚哈。
11: 通过通过。
2: 吃饭吃饭。
6: 杯子不够，我就拿点杯子去。秒表开始计时。应该是五分钟就能搞定，
3: 很快。
2: 好，然后
3: 我们弟弟手脚很麻利，
2: 然后男主走掉。
14: 锻炼了我的弟弟啊！他不
15: 走，宝贝，这里有厕所啊，去这里上啊。
10: 不好意思，我想上。
15: 哎，不行，我的宝贝很急，让他先上。宝贝，去那上。
10: 我去，死都不出来。
1: 你知道在哪吗？
2: 没饮料了，拿饮料。
1: 我们就直接去standby的点。
2: 哎，你投影呢？在哪儿啊？
6: 藏起来了，找不到吧？
2: 不是，你现在藏起来干什么呀？现在要摆好了。现在要摆好，一会儿要放你的视频了。
6: 在这儿，投影在这儿，这个地方。然后那个。
2: 所以你们刚刚布置完了。
6: 投影在这儿，投影在这儿，这个地方。
2: 刚刚摆了吗？
6: 摆完了，摆完我就收起来了，这是。电都插好了。
1: 不知道我们在彩排什么，我们要就是要把人带下来看这个视频。
2: 新哥，咔咔咔，有情况，我们现在先回来。
1: 慢点，慢点，慢点，
2: 不着急，
1: 不着急，不着急，
2: 不
1: 着急，
2: 不急，连排，连排，不急。这一排有人冲走，
1: 冲走，冲走。
2: 他还挺骄傲，藏起来了，找不到吗？
6: 都好了
2: ，OK， 那走吧。
15: 抢占厕所。
16: 好了，你只能下去上了，没办法了。
2: 没饮料了，拿饮料。
6: 哎，这边不是走过吗？啊？啊，又走一遍啊？
2: 知道为什么走一遍吗？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走一遍？
6: 对不起，
2: 小脑瓜能不能清醒一下？现在可以断电了，你自己演一下。喂，
18: 才这黑啊！
19: 我们一起去拿蜡烛走。
16: 好好，
19: 大堂应该有。对啊。有人给他们打了电话，为什么断电？问一下。哎呀妈呀！
15: 会有人这么跟我求婚吗？太费心了吧，好开心啊！
2: 放轻松 ，bro， 拿出你最好的状态 ，all right。
19: 要要。哦、
15: 我来拍，来回头看我眼。哇，
18: 好漂亮！
15: 可以可以，往前走吧。
2: 啊！好，来。小李，切个那个什么催泪一点的、感动一点的伴奏，现在。
20: 好。当然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壮，我也没有现在这么壮。以后我希望跟你一起变壮。
2: 下跪了，下跪了，好，给你。
15: 但是没有什么拥抱啊、接吻啊什么。
2: 哎，还有吻戏没有拍，吻戏没有拍。哎呦，我的天！吻戏也没有拍啊。
3: 吻戏，我们女演员要求借位，我来。
2: OK， 走了。
19: 能行，我们就是最能干的，
1: 绝对成功。
21: 悄悄准备惊喜，可太紧张了。来一瓶维他柠檬茶，一口畅爽，接着干。
3: 你好，这里是亲爱的客栈，怎么称呼？
22: 我姓孙，然后叫我若若就好。哎呀，
3: 咱们是最后幸运的一位嘉宾，咱们只剩一个房间啦。
22: 啊，是吗？嗯，
3: 好嘞，拜拜，等会儿见。
22: 拜拜。
3: 哎呀，今天客房又出完了，今天要让客人们感受到最高级的服务，我要去把叶子都给你们放好，
23: 叶子都开了，
3: 都开了。
0: 哎，来啦！
8: 谁来了？
4: 啊，有人入住了，
5: 客人
4: 来，
5: 客人来了。
0: 你好，是若涵是吗？
5: 对。
0: 你好，芝士。
5: 你好。
0: 你给我就好了。
5: 嗯，好，谢谢。
4: 哇，感觉是个美女。
8: 我是灿灿。
5: 你好，
8: 你好，你好。
0: 那边是我们的。
5: 你好，欢迎光临。
8: 欢迎光临。
23: 你好，我是客栈主理人。
5: 你好，你好，你好，
23: 欢迎入住我们客栈。
8: 你叫什么名字呀？
5: 叫我若涵
8: 就好。若涵。欢迎光临。
4: Hello。
23: Hello。我是客栈主理人，欢迎来到我们客栈。
4: Hello。你好。
24: Hello。
5: Hello。
23: Hello。二位好，我是客栈主理人王和弟。
4: Hello。你好，你好，我叫若若。
23: 二是一对。
4: 结婚了，刚结婚。哦，
23: 恭喜恭喜恭喜，祝福。然后有个情况想告知一下二位。今天我们客栈有一位客人是也是想跟他的女朋友求婚，我们今天就一直在帮他布置这些求婚的事情。
8: 今天晚上有一对客人要求婚，
5: 然后希望
4: 保密，因为女孩不知道。
25: 女孩不知道，
4: 不是他们说。我们谋面这么大声。
23: 其实主要就是吃饭的时候会有一个断电，所以大家也不必惊慌。
4: 别太明显的鬼鬼祟祟，我们就正常一点。
23: 发挥大家精湛的演技。
4: 好，很 OK，
26: 很浪漫。要不你也再跟我求一次。
27: 可以啊，
26: 我们先离婚啊，重复。
27: 代价不用那么大。好，来，咱们可以稍微逛一逛，或者回房间休息都可以。
26: 好的。
0: 朋友们，我们的房间全部入住完毕。耶！
28: Hello， 你好。
29: 小坐一下。
28: 你们要不要喝点什么小饮料什么之类的？哎，
0: 二位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有一些特调的一些饮品。
4: 对，你们选完之后，我可以帮你们调。
0: 而且今天在我们支付宝疯狂碰友日，如果说咱们买了一个特调，会有一个神秘的特调搭子免费的送给大家。
4: 哇，很棒
30: 呀！那我要一个这个。
0: 哪个？
4: 绿森林。好的。
0: 绿光森林。
4: 马上。上面那个是吧？
30: 对的对。
0: 好，
4: 我来调。
29: 我刚才那个还没付钱。
0: 好嘞，两杯的话是96，你碰一下就好了。解锁手。OK。
28: 兰姐的特调，跟你说，非常之 beautiful。
29: 期待了。
4: 来啦！
28: 闪亮登场。哇哦，
31: 好漂亮！
4: 希望你们喜欢。
0: 我们的特调搭子来啦，希望二位以后生活笑口常开。
4: 希望你们每天开开心心。
0: 开开心心。
30: 谢谢。
4: 清爽一些。
0: 哎，二位可以帮忙这个踩一下吗？
8: 可以啊。
0: 我们这有小袋。
30: 好。
28: 这个怎么往下扣啊？它有点扣不下去了。然后我是个笨蛋，然后我是个笨蛋。
23: 准备咋样了？已经备好了，就等着炒就可以。好嘞。你如果需要帮忙，给我发消息，我去捡片子了。今天不是卢卢想跟露露求婚嘛？嗯嗯。然后他们成功过后，我们会放一个 VCR 的。哦，
4: 可以可以。
23: 3、2。
4: 轩逸，你可真能干活啊，轩逸。
23: 开机，reset， action， 就是抓里面这种最自然的时候。齐活了，那我去了哈。
28: 姐，哎，布置的那个还没到是吗？
4: 对呀。
0: 不着急，这种越重要的事儿，咱越不着急。一着急，两边一乱，就全出错了。
4: 对。
0: 哎，姐姐。哎，
32: 我到了。
4: 谁呀？
8: 哎，姐。
0: 好开心，又跟你见面了。哦，
4: 又见面了。
0: 来，给我。哎，哇，咱们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贝壳呀？
4: 对，这个是现剪的，然后之前的那些都可以穿。
0: 我姐怎么对我们这么好呀？
4: 喂，你们还有多久到？齐护林，那麻烦您快点，好不好？我在门口这儿等你们，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33: 嗯，你看这个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8: 是可以。就这个好像没有那么美观。对，是不是？我这个项链你能往上串东西吗？
33: 但是串的话就破坏掉它了。
8: 没事，这个链子我感觉会比较正式一点。
33: 可以拿来试一下。
8: 好。
4: 我们现在马上卸车。你们尽量别现在回来，再拖一拖，不然正好撞见。Hello， 麻烦快一点，不好意思，谢谢啊，还带着孩子，
8: 他离不开人。
4: 哦，辛苦了，
8: 离不开人了，实在不好意思。
4: 没事，谢谢，快，
19: 把这个先藏起来。
28: 放哪呀？
19: 藏到里面，藏到我们前台底下。哦，都行。
1: 装这个大概需要多久？
19: 一个多小时。
28: 差不多。嗯哼。
33: 花车到了。
27: 现在先把它卸下来，然后开始布置吧。来。
1: 哎，小心卡住了那边。
27: 走，
1: 我帮你拖着，然后你先下来。
27: 没事。
1: 门还好，没事，别害怕。
19: 这帮我拦一下好吧，这差点打到我们脑袋。沉不沉？还行哈。
1: 好。
19: 谢谢啊，谢谢。哎妈，吓死了。
27: 来。
19: 这啥呀？
27: 哇。
1: 这是什么？
19: 这是他拿的打气球的吗？
27: 放上面吧。
1: 这就是咱们的工作室了。
19: 对，就在这干，就是干了。
27: 你们帮一下，进来你。
6: 来，给我。
19: 还行。
27: 你别来，这个特别沉。
19: 你松手。
27: 小心。
19: 太沉了。
28: 别让孩子吹得感冒了。
19: 你教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28: 这个泡沫要先拿出来浇水。
19: 浇水。
1: 那我去打桶水来。
19: 好。程潇，拿几个手套过来。
27: 好。好，在这儿。
19: 对，来个桶。
27: 给你拿个桶来。
19: 你去。
28: 摸一下。
33: 就我几乎长这么大都没有给人做过这么用心的礼物。
19: 我们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33: 嗨，我们来做这个贝壳。
7: Hello， 各位。
33: 老板。
7: Hello， 姐。
28: 又见面了。
7: 又麻烦你了。
28: 没事。
7: 来帮我们大忙。
33: 做完了。 漂亮吗？
7: 漂亮。
28: 我觉得我们两个
7: 这相当拿得出手了，这个。
33: 小月做的哦。
7: 挺好的。
33: 写一下名字吧。
7: 你写拼音呢？露露。
33: LU， 爱心 LU。
28: 完了。
7: 看看。这活还得是你来呀。
33: 收喽。
7: 这两个哪个效果好？这种就是带个滤镜的，还是说加的这种幕布效果？
33: 你剪的。嗯。剪那么好。
7: 这剪了啥？这不是加点效果吗？
33: 很可爱啊，这。
7: 他那关冰箱动作跟彩排过一样，
33: 我都不想看了，我就想等晚上再看。我想说我们干得太好了，今天晚上一定会很感动。
9: 啊，现在可以，
27: 越来越完美了。
7: 哎，你们抬一下，感受一下重量没有？
19: 应该挺重的。
9: 你过来试一下呗。
7: 而且抬哪儿比较好？
9: 抬这个地方。这个是要放在那个小路的
7: 中间。
27: 中间啊？
7: 嗯。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呢，
27: 一、二、三 ，OK，
7: 你们下面行吗？
27: 可以。
7: 这咋移动啊？我的天啊！
27: 其实本身不是因为它重量难，它是难使劲，使不上劲，也可以，就从底下然后这么抬着，没事，好弄。
1: 陈晓，过来帮我提了个袋子呗。
19: 那我们还有100个气球没打呢。
7: 红色的那两20个打了就好了。
19: 好。
10: 哎，这花子不要了，要哎，他要了，哦，那还有，他要了。
7: 对，
27: 没事。
7: 对，
11: 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下节更精彩。
12: 今天晚上啊，是我们夺金2026的荣耀盛典，也是夺金2026的终极决赛。
13: 我们本轮计划融资500万，
14: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好药。
15: 高新创投的
16: 88万，
17: 您为什么就是没有投我更多的钱呢？
18: 如果你能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我愿意加到100万。
20: 让中国制铜技术领跑全球，
25: 这个你们如果能够一起合作，那绝对是大手笔。
34: 要把专业级的皮肤诊断能力做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35: AI 的下一个战场是能进现实的物理智能。
36: AI 这个时代呢，成功的概率比之前要大非常多。
37: 我要让这张膜暖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38: 投资人就投的是确定性，
0: 所以我给你满分。
2: 我真切的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3: 我给你100万是希望你能够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11: 今晚7:30多金2026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由支付宝冠名播出的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朋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亲爱的客栈系护发行业指定品牌潘婷，潘婷圣态炮弹发膜，三天持久弹韧量。亲爱的客栈2026行业指定爱他美领域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亲爱的客栈2026鲜果管家加沃蓝莓，用盐过多吃加沃蓝莓。亲爱的客栈2026海南旅头，邀您慢慢走到神冲，半村烟火半村险。
4: 买出边搜资讯查活动尽在小忙，你的热爱小忙都懂。
5: 对对，
9: 没事
6: 没事，
9: 稍等稍等，过来慢慢慢慢慢来画，别着急，没事。
19: 正着你的腰啊。
9: 没事没事，正好正好有花。
8: 没撞到吧？
9: 没撞到，等等，正好有花。
19: 它这不结实。
9: 来朋友们，稍等，别先着急，别先着急，
16: 快把那花店老板摇过来。
9: 稍等，然后现在把它往后放，对对，往后放平。
8: 来，放平
9: 。好，
7: 这个没法移动。
19: 完蛋了，咱们这个。
7: 这个没法移动。

0: 花门破了之后，我们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是有点忐忑和不安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忐忑和不安的。毕竟是人家的人生大事，所以在那个过程中，你不希望因为你工作上的一些不圆满或者是小疏忽，影响到人家的一个重要的人生记忆。
1: 他是用什么固定的？
2: 钉枪？
0: 他全是用钉枪打的。
1: 钉枪打的，
2: 所以本来就吃不住。
3: 压力好大，
1: 很害怕给人搞砸。
4: 丹丹，你那花架子折了，根本立不住啊！我们抬都抬不了，整个都断掉了。你这断了之后、拆完之后，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把它立在那儿了。你现在能想办法帮我修吗？因为我们7点就开饭了。现在情况得拖延一点，因为那东西断了。
2: 现在是要先决定是不是这个东西要不要站起来？
0: 我觉得站起来是肯定的。现在就拿锤子。那边的人怎么说姐？
4: 他没给我回，他没电话都没接。
0: 行，
1: 他就抬起来过，肯定是吃不住那个劲儿的。
5: 或者咱能不能找？哎，你记不记得咱们上次抬车那个地方有很那种很长的木板？咱们找两个木板在后边支着他，直接去拿呗。这个挫折也太大了吧，有点。
1: 有点挫折。
5: 整一下午。
6: 微笑坚决不放手。哎呀，
7: 那衣服咋了？
8: 咋了？
7: 这身衣服咋了？啊？衣服后面。
2: 用玫瑰花，没事。
1: 冷静，冷静。
5: 十几任务重，兄弟。
1: 冷静，冷静。
5: 一脚地板油。
1: 冷静。
5: 直接开道。
1: 冷静，冷静。关于那个地方，我有点 PTSD。
0: 陈瑶，我知道怎么干了。
8: 现在还差一块小木板，我打在后面当补丁用的。
2: 拿一块木板，拿一块木板。
8: 你要干啥？现在
0: 这个地方贴一块横板。
8: 啊，对啊，
0: 这上面
8: 是。我现在就是找那块横板呢。你拿这个没用啊，你再先把横板找着。嗯。
4: 他们去海边找。
0: 他们去海边找木头了。咱俩现在把工具组装好，弟弟。别急，别急，所有的事情，咱都一样一样的。
4: 别急。
0: 对你别着急。哎，这个的钻头有吗？
8: 你别着急，你别急。
0: 我的意思，你给我装上钻头，咱就解决了，
8: 不用钻头。哎，
4: 丹丹，哎，你这个全折了，这整个断掉了。
7: 不是吧？那怎么办？
4: 根本没法立，而且抬也不好抬，整个断开了。
7: 嗯，怎么搞啊？
4: 妹妹，帮我们一起打点气球吧，要不根本来不及了。这个折了，可能就够呛了。
7: 哎呦！小心！
8: 其实我觉得。

0: 差不多，
1: 自动的，
2: 他是拆开床了，
1: 他把床拆了，不用放回去吧。有板吗？有，
3: 来了，我看，
1: 得亏现在我们试台的时候坏了，嗯，
3: 要不然正式要搬的时候抬了坏了，傻了。
1: 现在这个地方缺两个横板，然后把它打，把这个钉打进去就好了。
4: 来，再来一块。怎么说？断了，
5: 他们在修，我们来整气球。
6: 灿灿断掉的时候有很多花掉了，
4: 我再剪一桶呗，好不？
6: 你把那两桶都剪了吧。好了，四颗螺丝。
1: 弟弟，哎，你得看一下时间。
7: 现在六点半，调一下人。
1: 七点就差不多了，这会儿应该就大堂什么的。这会儿估计都没人在，正在快去。
7: 我去了，月子也去。嗯，我去，走吧。
1: 稍等，我们来感受感受，现在这钉完之后
7: 轻轻抬一下。
1: 对，明白。
7: 到这，到这。
1: 哎，一二三，不行，
7: 放。
1: 断了。
7: 那木头软，
1: 这个木头不行。
6: 没有办法，换木头。那木头是海边，它里面都锈了。换这个木头，弟弟，哎，两个人，一个人拿一半，他要走过来的时候，把它合起来。你严格考虑一下时间，如果现在没办法解决材质啊什么力学的问题，但线下的他们两个体验还是挺重要的。
1: 当然，我只是说，如果我现在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我要怎么
6: 理解？ 就在那一两个小时吧，其实我看到的是客栈的管家们，他们身上的这种一往无前的这种拼劲。在过程当中，也许考虑不周，也许在前期的时候准备有点仓促，但是最能让我感受到的是，他们愿意对客人付出的这份心意跟温暖。
4: 快点，现在还能一起干点啥？37了。
8: 我差点忘了，我来的时候那个厨师跟我说差不多都做好了，然后等一会儿菜会凉。
9: 那你先去，劲儿你先也不用了。
8: 好，
9: 然后庆哥，我觉得你回去帮我搜修一下。
10: 可以。
8: 马上开饭了，
9: 行，走吧，咱俩。
8: 好。
11: 哇，这也太好吃了吧！完了，早知道早餐不吃那么多了。
9: 啊，辛苦了，是不是得往上摆了呀，师傅？
8: 是的，好，
9: 那出来了，
8: 好，
9: 好，
8: 你就端上去了，
9: 可以吗？
8: 哎，
9: 然后我开始端菜，所有的人不敢对这一个任务而努力，觉得我们必须要做好，哪怕再辛苦，时间再少，做不好都是我们的责任。那我坐这儿，让他背对着。哎，
8: 一个人端这么多菜，
9: 千万不让人看，
8: 他坐这儿根本看不见。
9: 就让他坐这儿。哎，
8: 弟弟，哎，我
9: 刚才看见他坐在上面，根本看不见下面。嗯，因为有这个挡着。
8: 行。
9: 就是只要让他赶紧上去，咱就可以往上摆了。
8: 那一会儿他们俩来了，就反正入座呗。
9: 我刚才给他发语音了，他没给我回，可能他不方便。
8: 但是要解释一下，就我几个，我们几个为什么不在。
9: 啊，我就说。
8: 他
9: 先
8: 过去了。
9: 啊，派上用场。嗯，同步进行吧。因为来不及。啊。
8: 可能我们。 入座了，等天稍微黑一点，我们入座了，我们就准备开始灭灯了。进来可以回房间休息一下，然后你们差不多7点10分左右上来就行。
1: 回来了。Hello。Hello， 可以准备吃饭了。好的，我们休整一下。OK。
12: 冷不冷？
1: 你刚没动，俺冒车时候有点动。呜呼，休整一下。
13: 运过去怎么立啊？立不住现在。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
1: 你先能。哎呀，那边为什么没人去呢？慢点。 不要跑，咱不要跑，朋友们，人不要急，咱现在一点一点解决，
14: 冷静，
1: 冷静，
14: 好的，
15: 冷静，冷静。
16: 现在我们人都听机身的，
14: 现在的问题，
16: 你说啥我们做啥，
1: 现在问。

0: 你是这个地方你再打上钉子，然后这上面靠支撑力，靠这上面的三个钉子撑住它，就能撑住它。
1: 把
2: 好好
3: 得再来一根，
0: 给我点劲儿，顶住了，你别动，你动了我打不进去了。好，可以可以，
4: 好，我们都送上。
1: 来，放手，慢慢，慢慢，慢慢。
4: OK， 整理。
1: 哎，快想一个话术，如果他倒了，咱们应该怎么圆？
2: 主持人。
0: 爱情落地了。
4: 可以，可以，
0: 怎么样？
4: 可以。
1: 不管你同不同意，你们的爱情有着落
4: 了。哎。着落了。对。
0: 然后再补个航拍镜头，
3: 有着落了。等他们上去做好了，我们就去放。
4: 行。
5: 恭喜王姐解锁了顶级养发 SPA 服务，
6: 丹婷哎，他们家这个炮弹发膜我真的用了很多年，
7: 我也爱用。
5: 我先给你用这个潘婷生态蓬蓬瓶，边洗边养护头皮和发根。平时烫染头发多了，真的需要这个潘婷生态炮弹发膜，添加了护肤级三 A 生态精华，从根源重塑发芯蛋白结构，
6: 又顺又亮，哎，而且特别弹韧的感觉。现在就上天猫搜潘婷生态炮弹，三天秀发，又弹又韧。用量
1: 应该是可以释放了，我们去看一下可以吃了没有。
4: 可以准备吃饭了哟。
8: 哎，需要我们帮忙吗？
4: 需要你们帮忙把它吃掉。
8: 来来来，人快来了。哎，你俩就坐这儿。
1: 我们就坐老位置吧。
8: 好，
7: 坐两个。
8: 你俩坐那儿吧。
9: Hello。
8: 哇，这什么汤？
9: 这是那个灿灿做的汤。哦，哇哦！快来快来，哎，快坐快坐，开动！因为弟弟他们今天拍商务得晚点过来，我们边吃边等，不等了。
7: 好。
1: 他上去了，
3: 来吧，咱挪得快一点，快一点，咱四个现在在拍商务。
4: 太高。
3: 啊，来，你们拖一下那个脚啊。
0: 好。
3: 一二三，走。你们轻，你们不用使劲。
4: 小声，声音小。
1: 我现在甚至能看见路了。
4: 大家要注意啊，前面是石头，咱们腰不行了，
0: 有点。
3: 马上了，
1: 马上，马上，马上，
3: 马上了，马上了。现在就是把它给立住了。
4: 好，稍等。你松手，我试一下。松一下，试一下，弟弟，你那边松一下。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这边没弄好，那边
1: 这边不稳吗？卡不住，卡不住。
4: 那边再往下，再往后，对。
1: 转一下，转一下，转一下。
0: 好好好，
4: 你们那边太倒了，
0: 太倒了吗？
4: 你们那边太倒了，太倒，咱撑不住的。
1: 你歇会儿吧，陈潇。
4: 陈潇，你歇会儿。
10: 到你们儿家了。有胡萝卜，难道我是马
1: 吗？在下面。你要不要喝水？我去倒杯水。
10: 有，真有，真有。
6: 嗯，他真好，哎，他真是一个好好的男人。
11: 他是健身教练吧？嗯，好明显哦。
6: 是吗？
8: 是，刚刚想说。
3: 那个底座是吧？
12: 哈喽哈喽，
3: 你现在就下来了，下来太早了吧？
1: 兰姐说要早一点下来，
3: 她没有 Q， 但现在还其实需要点时间。你现在离开太长了，会不会不好？
1: 你先把衣服脱了再上去。
3: 我 Q 兰姐，再让你下来。先上去。
1: 好好好，
3: 我们好了会跟你说。
1: 好，
0: 来吧，立吧，
3: 来，
0: 二一，这边不稳吗？
3: 我再往后，我再往后一点，
1: 卡不住，卡不住，
3: 中间扶住了啊！哎哎哎，别干什么，
4: 都别动，都别动，
3: 来放这儿，听我的。
10: OK，
3: 陈潇去拿下螺丝钉。
1: 去，
3: 泽林，
1: 哎，
3: 来扶一下，对，
1: 好，我扶住，我扶住。
3: 好，我拿个重点的石头过来。你放，你稍微放放。
1: 嗯，对，
3: 对了对了，
1: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3: 陈潇，你要把这个调试好了过后。
1: 高超英语，
0: 好好好好
3: 好，我现在去拿戒指啊。
1: 好，
3: 啊，要不要一会儿换马毛？
4: 对对对对，
3: 戒指没拿。
4: 对对，先拿戒指。
3: 拿戒指。
1: 然后这样，志胜，我觉得
2: 我们一人一边站一个，站在这等它是合理的。
4: 对，因为如果不疼的话，我担心一是这个风，
2: 对，
4: 二是这个木板都撑不住。
2: 是的。
9: 也可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都，嗯，因为这是今天的客人，这是我们昨天的客人。
7: 我叫露露，广州人，然后我男朋友是自由教练，嗯，我们是互联网认识的。哦，
13: 我们也是。
7: 真的吗？嗯，
13: 你也是网上认识的。
7: 网恋？
14: 哇，网恋成功率这么高。
7: 那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15: 对，我们在一起
13: 2020年在一起的。嗯，但我们已经结婚2年了。
9: 嗯，好好啊，
7: 很厉害。
14: 我们刚才聊，你也觉得你们很般配，
1: 谢谢。嗯，
7: 他们也是网恋奔现，结婚了，
1: 结婚了。
13: 嗯，我见到他第一面之后，我就开始追求他。
9: 啊，你追求他吗？
7: 你追了很久吗？
13: 2年。哦，
7: 你这么难追吗？
16: 大家想听我爸我妈的爱情？
11: 可想听了，
14: 太可爱了。
16: 其实挺离奇的，就是。我爸比我妈小16岁，
14: 啊，比你妈
16: 对，爸疯狂追我妈，但是我妈没有同意，因为她觉得可能年纪小。然后后来我爸有点放弃了，然后就跟我妈说，他要去当兵了，因为我妈喜欢当兵的人，然后他就喜欢军人，对，然后他就去当兵了。然后就是我爸要走的那一天。然后他跑去车站去追我爸了。哇，
9: 这感觉很像小时候看的琼瑶剧
11: 吗？然后
9: 其实真是懵懵的有追我。嗯，
16: 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是类似于热恋了。
14: 好吃，
9: 好看，好好吃啊！今天的菜很好，
14: 菜很好吃啊，比上次炒的。更好吃啊。
9: 嗯，刚才说我们先垫吧垫吧，我现在都快吃饱了。没事，快吃饱了。
11: 哦，你们该不会在等吴宣仪做的那道菜吧？
14: 就是在等他，就是在等他那道菜，
7: 完全在等啊，
14: 让我们务必要等他哦。
9: 等宣仪吗？嗯，
14: 大家慢点吃啊，等等他的菜。
7: 还是那么厉害，走了，不行了，不行了，超绝的，好吧？你们不会吃饱了吧？
14: 没吃饱，
13: 来来来，
9: 没有，
13: 在等你的菜，
9: 辛苦啦！
7: 这是烫
9: 肠，哇哇，这宣仪的一定要
15: 放在中间，
9: 大菜，大家一定要尝一下。
14: 好吃哎！
9: 哎，他们在那个什么路上，我一会儿才回来。我们先吃。喂。
17: 让兰姐接手机。
9: 嗯。表姐。喂，啥时候回来？
18: 我来了。
19: 你那个头纱在哪儿啊？
9: 在那个前台下面。
17: 行。嗯。
19: 怎样了？
20: 没问题了。
19: 他现在立在这儿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4: 没有问题，但需要到时候有两个人在这儿迎接一下。
20: 我跟他说了，就是我们到时候一边站一个人。
4: 对 对, 对, 对，
20: 可以的。
19: 那是月亮吗？
4: 是月亮。哇哦！哇哦！好美！哇哦！
19: 暖光灯。
20: 哎，真的像。
19: 好了是吧？
21: 全弄好了。
19: 全弄好。这边呢？
4: 这边
19: 呢？
4: 这边没问题。啊，
20: 我觉得 OK 了。
19: 那我让。很少会跟同事一
22: 样，但我几乎每次出去旅游都是跟同事一起。
23: 对，这种假期就是比较少，然后再加上就是比较不规律，所以跟其他的朋友都很难约得到。就一般就是可
1: 能。你要喝水吗？
22: 这种假期就是比较不规
1: 律。我去倒点水。
9: 你看又来了，这好男人。
22: 感觉不是一块儿了。
9: 他真是很好。
19: 换衣服，换衣服。
1: 好。Let's go, let's go.
24: 当地的地方。
5: 紧张，来，1、2、3，加油！
3: 哎，你跟我来，你跟我来，你们就一人一边 stand by 了，音响也 stand by 了啊
20: ，stand by 了
3: 啊，紧张吗？
1: 紧张。谢谢老师，
3: 肾上腺素，肾上腺素飙升，是不是？
1: 飙升，飙升。
3: Let's go, let's go。你可以的，
1: 谢谢老师。
3: 放轻松 ，bro， 拿出你最好的状态 ，all right。可以，可以关灯了啊。
11: 是有人生日吗？我们是有人生日吗？祝你生日快乐！
6: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去拿蜡烛，露露帮我们一起。哎，我们就一起去拿蜡烛走。
15: 好好好，
6: 露露你帮我一下，好吧？请等会儿，我马上上来。时尚
15: 人生中要去哪里了？
6: 我们去楼下，就去大堂，应该有。耀庆哥，你陪一下。不好意思啊，露露。
3: 下楼了。
21: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15: 我先去问一下节目组那边出什么事了。
6: 灯还有电呢，怎么回事？
15: 不知道啊，
6: 在这儿吗？
15: 对啊，
6: 等会儿等会儿，我看一下。
15: 走这么快？
6: 啊，这儿。
24: 我来个绅士一点的单膝跪地，怎么样？
15: 这么隆重吗？
24: 陈露，
15: 转过去啊，
6: 转过去。
24: 我们在一起吗？哎呀，那真是不。今天是我们被邂逅的第1355天，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我常常回想，总觉得一切都好庆幸，庆幸自己当初鼓起勇气给你发了那条私信。从那以后，我们每天从早安聊到晚安。
6: 我手一直在抖。
24: 后来我们终于结束了异地，我们一起运动，一起逛街，一起做饭，一起打扫。你的开朗也影响着我，不爱笑的我也能发自内心的开心起来。能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次主动。往后的日子里，我想和你手牵着手，从青春嬉笑走到白发苍苍。今天山海为证，我想和你说，陈露，我爱你。
25: 他只要一出那个门，我就开灯，对吧？
4: 对。现在开灯吗？
20: 不知道。
4: 开开开开，
6: 在前面。哇，
4: 是个星。
15: 弟弟，
3: 准备了啊！
15: 开灯。
3: 3、2、1。
6: 哇！
26: 走过去吗？
6: 要要
4: 要哦！
26: 嘿，
4: 风
26: 帅。
4: 走。

0: 又掉了。
1: 不要了，不要投上了。
2: 陈露，遇到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我爱你，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0: OK， 那么
1: 恭喜
0: 二位，
2: 谢谢大家。
0: 然后我们客栈也有一些祝福和礼物想要送给二位，那我们现在请移步大堂好吗？
3: 好的。好。哇
4: 哦，一点毛病没有，朋友们。我们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1: 你们太棒了。
4: 往哪吧。
5: 爱情有了
6: 着落，
0: 着落了。爱情有着落了。
4: 谢谢你帮我们撑住了。
0: 来，我们客厅有请。
5: 放了啊，
0: 来放。声音。
7: 昨天晚上客栈有大事情发生，这个打卡地昨天我帮他们两个拍过照，然后今天一个人要向另一个人求婚了。对他们两个第一印象就是特别甜蜜，随时随地都在手牵着手。然后希望今天求婚顺利，然后希望你们的爱情像这个阳光一样永远照耀着彼此。
8: Hello， 露露露露，祝你们的爱情马到成功！
9: 这位健身女士有什么祝福？
10: 我要祝福就是
5: 好刻板的健身。
10: 然后在你们身上，我也获取点幸福。
11: 希望二位能够一直像现在这样，平平安安、幸幸福福、快快乐乐，把每一天都过得让人非常羡慕的样子。
4: 我打打光了。
12: 希望他们两个可以。永远幸福，然后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生活。
13: 非常开心能够在我们客栈见证你们的爱情。
14: 希望二位是白头偕老，永结同心。希望二位在生活里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15: 要开心，要一直开心下去。
16: 祝你们百年好合，永远幸福。
17: 祝二位最佳配偶，你们的爱情天长地久。Let's go！
18: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然后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惊喜，
1: 还有礼物哦。
0: 因为你今天选择那首求婚的歌，我就会认为这首歌对你的意义非常大嘛，所以我们请来了他。
19: 今天知道你们的大日子，然后希望在这里能够祝福你们永远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幸福美满。虽然我们还没有机会见面，但是希望在未来的日子能够跟你们碰面。记得要幸福哦，幸福快乐。
0: 然后最后，我们让沈月来送吧。今天是沈月手工做的一个代表我们客栈的礼物，送给。哇，
4: 好想要！哇，
1: 是用贝壳做了一个项链，其他的客人也有帮忙一起做，然后送给你们，代表我们客栈。
18: 谢谢各位老师，
20: 祝福，
1: 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1: 恭喜要幸福啊！
22: 太简单了，
21: 这是最美的。
22: 我们应该做的。

0: 咱们接着吃吃喝喝，
1: 走，
0: 接着吃吃喝喝，
2: 再也不用表演了，
3: 有感情了，
2: 太不容易了，
4: 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
0: 哎呀，专业团队，
5: 哇，压力好大。就这个事儿是从头到尾都是咱们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搞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害怕给人搞砸。就比如在花架崩塌的那一瞬间，哎，
2: 我看那个木架子真的觉得好，又心酸又搞笑。哎呀，哎呀，哎
6: 呀，哎呀，辛苦辛苦辛苦，来。
3: 走，
2: 胜吧！哎呀呀！我觉得这次其实，在客栈收获了很多靠山，很多很可靠的靠山。
3: 呀，放心吧，没问题的。
2: 好的。嗯，
3: 你相信。
2: 加油！
3: 对你相信我们。
2: 相信，我相信我们。
7: 所有的人都在努力，为这一个任务而努力。
5: 我们所有人应该想要都是让他做到接近完美，
0: 也有点挫折，太顺利了，显得我们团队太强了。
5: 这种紧急事情的时候，也没有人在说放弃，都在很积极的去在做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方案。
0: 测试好了，咱就直接开始。
3: 行，
0: 别等了，再我们就别回上去吃饭。
3: 对对
8: 对
3: 对
8: 对对对，没必要。
9: 饿不？不饿，感觉也累得丢了魂啊，
10: 丢了魂。
7: 虽然有很多的坎坷跟波折，
2: 怎么了？扎手了？
7: 可能它看似不是那么完美，过程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意外，甚至不美好。
3: 没事没事，你别着急，
6: 我不急我不急，我把
3: 对对对对对，
5: 就大家会后来就真的就形成一个默契，就是感觉好像没有我们团队齐心协力办不到的、做不到、完不成的这种任务和困难。
6: 加油！
5: 就感觉咱们团队聚在一起，好像什么挑战都可以接一接，就这种感觉。
7: 我特感动的一点就是，我带着露露出来的时候，让我看到程潇跟志成在那扶着，我当时真的就过去忍不住给他们俩一人一个拥抱。其实挺感动的，也很感激，但这个过程，我们能收获很多的诚意，还有最终的幸福。我们看到他们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也是我们客栈的幸福。所以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很值。我真的挺感慨的，我就会发现这种团队的力量越来越强了。就是我们客栈的 slogan， 亲爱的客栈，说干就干。最终，我们收获的一定是你最灿烂。
2: 今天，耀庆哥手都破了。
0: 对，那个泽林的腿也刮破了，所以
8: 后来才发现根本来不及。
3: 来不及，
11: 谢谢大家。
12: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太
9: 难忘了，
12: 太珍贵，太难忘了。
0: 兄弟们，我提议为啊，咱们客栈的 team 的小伙伴们，包括今天来帮忙的新朋友，真的大家都太棒了，
3: 太棒了，
0: 太棒了！
8: 谢谢大家。
0: 今天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都拼尽全力的让这个事情给实现。敬一下自己吧，兄弟们，
3: 来了，
8: 谢谢大家，爱你老几，
3: 爱你，拜拜，
9: 拜拜，再见，拜拜。
0: 我们把音箱拿过来唱，
3: 来，
2: 唱啊，唱什么？

0: 这个客栈里面洋溢着大家的热情，这个热情不是那种虚伪的客套，而是那种真的愿意在当下去共同度过一段时光。
1: Let's go! Let's go!
0: 除了分享开心的事情之外，也会去倾听，去帮助别人。这种我能感受到的真实的情感让我印象最深刻。我有一些意外的收获，看到一群真心想把事情做好的人能够把事情做成什么样子。

0: 哎，陈晓，你快来快来快来！
1: 你在干嘛呀？
0: 我在剪视频。今天不是他们求婚，我拍了一些视频吗？我就想说给他们剪一个 vlog。你这儿有素材吗？
1: 哎，正好，我这儿今天也拍了一些。
0: 打开你的 iPad， 我看一下镜像一下。我用你这边看素材。
1: 哦，可以了。
0: 可以了哦。
1: 好，
0: 太好了。
1: 那我把我的素材传给你。
0: 传给我吧。
2: 接受。
1: 哦，

0: 收到了，
1: 收到了。
2: 哦，漂亮！
3: 你在这个可以拖到我这儿吗？
0: 好厉害！
1: 现在功能这么神奇啊！
3: 对啊，完全可以当一个副屏在使用哎。
1: 我只想要他们在舞台上面，然后那个喷出来的画面。
0: 是吗？其实我也这么想的。啊，
1: 这个是
0: 啊 ，OK， 做一个交叉叠画就 OK 了。
1: 好，
0: 拜拜，
1: 拜拜。我再去收集一下其他人的素材。OK。
4: 今天的是这个印象，首先鼓个掌吧，真的。没有掉地上啊，
5: 没掉地上
4: ，
6: 花掉在腰上了。
7: 花掉腰上，腰花，
0: 腰花，腰花，
4: 掉地上了，有自身的腰花撑
7: 着，有腰花撑着，
8: 还被背刺了。
4: 朋友们是这样，我想明天策划一个音乐派对，算是答谢宴那种的 after party， 或者算是狂欢吧，答谢的一个狂欢。
2: 本来很难有交集的一群人，然后因为客栈有了这种交集，就是会觉得在这儿发生这帮故事的人，也许以后都见不上了。

0: 是小王。
1: 我刚听出来。
0: 对，因为我们明天要搞一个客栈的音乐 party，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谢意，想邀请二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海滨音乐节。
3: 你想不想过来玩？
4: 可以来吗？
3: 可以来啊，当然可以来啊。
5: 还没有看见您穿私服的样子，每次一进来都是一个非常隆重的造型。
0: 群里面发一个，
6: 就艾特所有人嘛，
7: 就让大家自愿来就行。
0: 对对对
7: ，OK。
0: 那就是每一个阶段的客人都会有那么一两个代表会来的，所以粗略算一下，明天应该是有个20人到30人。
5: 可以的，嗯。
0: 但是其实返场的客人大家都是自费回来的，机票什么的。
8: 然后
0: 其实我觉得明天就当成一个亲朋好友的聚日，每个人一分钱
8: ，OK。
0: 唱吃唱喝，唱玩，
5: 可以，
0: 好吧。
5: 我们抽一个超级倒霉蛋，碰一下要扣5000，
4: 神经病！
9: 想玩，
0: 一个人报销今晚的所有成本，
10: 真的是神经病啊！怎么可能只有一个？至少要有3个。
0: 来吧，兰姐。
11: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今日的疯狂朋友日，能碰出什么惊喜？
12: 嗨，各位老朋友们，听说你们要开音乐派对，本次疯狂朋友日，我决定为你们闪亮加码。到场任意消费就能获得仙女棒，当然现场还有意外惊喜，敬请期待吧。
10: 意外惊喜，神秘嘉宾，周杰伦空降现场，
11: 再也唱不过人家了。
0: 就不用，没有比赛，姐，没不存在什么比不比的。
3: 姐，你就唱你高兴的。
5: 现在的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20位大众听审，有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和湘江公证处。
0: 投票，请按下你心仪的那位选手。好的，恭喜秦岚晋级下一轮。耶！
13: 我要烟票。我要烟票。
0: 徐志胜，请说一下你的操。徐志胜，其实走到了今天的20强，你有但止步于此了，非常遗憾。但是你有什么想跟观众朋友们说的？
13: 给我擦皮鞋，
3: 给我擦皮鞋。
0: 然后我邀请了一下助演嘉宾这种的。明天是，首先我摇到的现在一些朋友，带给大家报一下名字。
14: 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下节更精彩。今晚8:50，良辰美景。
15: 不管是帆船王玄帆，还是老师，皆非同道中人。
16: 可是你是首富大人的门生，若是与他分道扬镳，怕是会遭来骂声。
15: 是，我日后这条路肯定是不好走。
16: 什么意思？你是想劝我离你远一些？慌什么？我可没来着。和林叔，这是给谁的？
15: 给你的。
14: 今晚8:50，良辰美景。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现在继续。
17: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参与亲爱的客栈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我摇到的现在一些朋友，带给大家报一下名字。有王菲菲，菲菲姐，然后有孟晨姐，沈梦辰，张俊豪，有微靖宇，张卓尔，高旭，然后还有我两个川渝的 rapper 兄弟王启明和国沙，提升一个 level， 一下就高级了。
3: 我跟你说，海边真的太治愈了，那就是海风吹到脸上容易长细纹。
5: 是，没关系，刚好我这里有雅琪送来的黛莱希木兰多肽抗皱套盒。
3: 这个产品我熟啊，这款木兰万肽面霜主打的就是紧致抗皱，它里面还有黛莱希独有的血精灵胶原肽，很快就能够吸收，是不是很快就吸收了？哇，
5: 真的耶！
3: 而且涂完脸上也会有淡淡的这个木兰香。哇，
5: 你这么了解？
3: 嗯，我的朋友跟我种草过。
5: 我也回去试试。
3: 可以，你也试试。
5: OK，
17: 别走开，客栈彩蛋定时放送，惊喜不打烊。5月16号周六开启客栈加时营业，5月22号周五准时看正片，大结局上同步上线 ，SVIP 抢先看一周。5月23号周六客栈加时营业更新，5月29号周五大结局下更新 ，SVIP 抢先看一周。亲爱的客栈2026邀您一起慢下来去生活，我们共赴海岛之约。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一次太空投递如何同时保障两批航天员一整年的在轨需求？近6.2吨物资、220多件货物、700公斤推进剂，又是怎样精准卡点送达的？5月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升空，与空间站顺利完成交会对接。从新款舱外航天服到批量科学载荷，这趟太空快递究竟藏着哪些硬核实力？本期解码新高地为您一一拆解。

0: 情在线，星空就位。今天我们聊聊本周国内发生的航天大事，那就是太空里最靠谱的快递小哥又上线了。没错，说的就是咱们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呢，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采用3小时快速交会方案与天宫空间站完成对接，为神舟23号及神舟24号乘组送上补给。很多网友调侃，地球快递看顺丰，太空快递看天舟。今天我们就用大白话聊明白这一次含金量极高的航天货运任务。本次天舟十号携带近6.2吨物资，一共220多件货物，还搭载了700公斤推进剂。简单说，这一趟直接把神舟23号、24号两批航天员未来在轨所需的物资一次性配齐。其中有3样硬核装备非常值得关注。第一，新款舱外航天服。上一次天舟9号送上了2套，本次再补1套，空间站3套全新航天服全部就位。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航天员的太空作战防护服，抗压、防辐射、耐极端温差，航天员出舱作业全靠这身战袍保驾护航。第二，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长期失重环境下，人的肌肉骨骼会自然退化，这台跑台就是航天员专属太空健身房，用来维持体能、保护骨骼肌肉，妥妥的在轨健康保障设备。第三，6套科学试验载荷，总重280公斤，这个也是空间站建成以来单次搭载科研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地面受重力限制做不了的试验，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都能实现，这个就涵盖了流体物理、前沿航天技术。每一次试验都是为我国航天未来发展铺路。除此之外，还有一批金鲜果蔬、冷藏耗材、细胞试验样品。那这类物资怕常温，必须等到发射前最后一刻才能装填，就像我们生鲜外卖现装现发。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这个就意味着每艘飞船可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放眼世界，天舟货运飞船是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的货运飞船之一。但天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是中国航天一步一个脚印规划出来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载人航天就定下了3步走战略。第一步，载人上天；第二步，空间试验室；第三步，建我们自己的空间站。要建空间站，就必须解决一个核心问题：人在天上住，吃的、用的、试验设备、燃料谁来送？2011年，中国公开征集货运飞船名字，最后定了2个字：天舟。天是太空，舟是船，意思就是太空里的运输船，专门负责给空间站跑腿、送货、补给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2012年，天舟正式立项。2017年，天舟1号首飞成功，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太空货运飞船，一举填补了国内空白。神舟是太空客车送人，天舟是太空货车送货。客车管载人安全，货车管后勤保障，二者缺一不可。天舟1号、2号属于开荒施工队，那时候的空间站还没有成型，专门练对接、练太空补加燃料，纯粹的打基础、磨技术。天舟3号到6号是基础后勤队，房子建好之后，专门送物资、送生活用品，保障航天员吃住起居。而从天舟7号开始，天舟全面升级，变成全能太空管家。7号大批量囤货，8号专攻科学试验，9号集中更新航天服。而本次的天舟10号是集大成者，补给、科研设备更新全部包揽。现在的天舟是世界现役货运飞船里载货量最大、效率最高、功能最全，关键元器件100%的国产，彻底摆脱依赖，妥妥的中国制造，世界一流。10年时间，天舟家族从技术试验到常态化运营，见证了中国空间站从毛坯房升级成为如今功能齐全的太空家园。有天舟守后勤，有神舟保往返，咱们的航天员安心驻留，安心科研，咱们的空间站平稳运行，持续发力。 未来天舟还会继续优化，承载更多的科研载荷，支撑更长时间在轨驻留，助力天宫空间站成为世界级太空科研平台。让我们为中国航天疯狂点赞，为中国硬核科技感到自豪吧。
1: 两边耳朵听不到，从出生就检查出来，出生的时候他右耳朵通过了，左耳没通过。
2: 那他现在多大了呀？
1: 现在一岁，阳历是一岁五个月了。
2: 那他从小对声音的反应好不好？
1: 对声音的反应，你关门大大声他就会听得到一点点。
2: 你喊他听得到吗？
1: 喊他听不到。喊他听不到。
3: 经诊断，孩子是双耳极重度感应神经性耳聋。更特殊的是，孩子的父母都是听障人士，如果不及时干预，孩子将面临十聋九哑的命运，重复父母的无声人生。
2: 他的里面的内耳发育还是可以的，所以他可以做一个人工耳蜗的植入。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你看他现在年龄还比较小，一岁嘛，做了这个人工耳蜗植入以后，他的效果会比较好。三岁以内是听觉中枢发育的一个重要的重塑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黄金时期。如果我们早期做，像这个一岁的小孩越早做他就恢复越好，他如果做完以后他就是言语康复的比较好的话，他可以跟正常的孩子一样去读书去工作，这就是改变他的命运了。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治疗重度感应神经性耳聋最有效的手段，它就像一个电子蜗牛，替代损坏的毛细胞，将声音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传给大脑。
2: 这里面像个蜗牛一样的，这就是耳蜗，这在内耳里面。我们老说的这个人工耳蜗是这里面，因为声音从这个耳廓传进去以后，这个鼓膜在震动，震动以后这个听小骨在震动以后，就把这个声音由震动传到内耳里面。这个内耳里面我刚刚说那个毛细胞它就会放电，放电以后它就会传到这个神经，听神经传到大脑。那么大脑就像你可以理解为高级的电脑，它就把这个电信号进行一个分析，就形成了就是我们能感知到语言。
3: 一切准备就绪，一场毫米级的精准操作手术即将开始。

0: 比较顺利是吧，王主任？
1: 植入很顺利啊。
2: 现在可以看到，七个电极反应正常引出，然后植入手术非常成功。
3: 手术做完了。
4: 一个半小时后，手术顺利结束。
5: 手术做完了，心情是放下了。我是听别人说，现在可以这个社会发达，可以做耳蜗啦。嗯。再一个，在新闻上也看了，现在这个儿童可以做康复做耳蜗，可以和正常人差不多了。嗯。所以我就找来了啦。
4: 目前湘雅二医院已经帮助近6000例聋儿恢复听力，让每一个聋儿都有重获新生的希望，背后是湖南坚持20年、跨越4-5年规划的启聪振兴计划。这是全国最早、持续最久、成效最显著的聋儿救助工程。湘雅二医院作为核心执行者，承担了全省筛查、评估、手术、康复的全链条任务。
6: 针对0-6岁的这个贫困儿童，就是有耳聋的，听力障碍的儿童，所以有这些需求的这些聋儿的家庭和家长，都可以享受到这个项目带来的这个红利，就是包括大病救助的报销。和我们政府的专项补助，这样加起来以后，就这个家庭的这个负担非常小啊，使每一个聋儿都能够完成手术，得到康复。
4: 在人工耳蜗造福万千儿童的同时，湘雅二医院也在探索另一条更前沿的路径。基因治疗。2026年4月，由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舒逸来教授牵头，汪琴教授团队作为核心参与者的多中心基因治疗研究，在国际顶级期刊 Nature 发表。这是该领域目前受试者最多、随访时间最长、年龄覆盖最广的研究，是我国从创新研发到临床应用的典范。
7: 基因治疗首先是美国提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基因治疗做得比美国要好，我们在全球是领跑。
4: Out of 基因突变导致的 DFNB9 耳聋是婴幼儿听神经病的主要病因之一，患儿出生就是重度、极重度耳聋，全球长期无药可医。这项研究攻克了这一技术难题，并首次报道了影响基因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
7: 这个声音是震动的信号转化为电信号，那么这个 OTOF 基因的话，它其实就是这个电信号里面的一个开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这种病人的话，它是一个 OTOF 基因的一个突变或缺失，那么我们通过做手术把这个 OTOF 基因打进内耳以后，那么它原本是缺陷或突变的，我们就替代了这个 OTOF 基因，就是在里面工作，那么它这个开关就打开了，它就听力可以正常工作了。
4: 与人工耳蜗不同， OTOF 基因治疗旨在恢复耳基蛋白缺陷，能让患者听到更接近自然、更真实的声音。
7: 人工耳蜗植入那种电流的那种，就是不是正常的自然的声音。如果是孩子进行了就是有效的这个基因治疗了以后，他能更快地听到这个真实的声音，能够听懂声音，然后能够更好的去进行这个言语的发育。
2: 那基因治疗它跟人工耳蜗什么关系？未来是替代呢，还是互补？
7: 我觉得是互补。我们目前在做的，有效的就是 OTOF 基因，但是其实感应神经性耳聋60%是遗传性耳聋，但是遗传性耳聋不只有 OTOF 基因，还有其他的基因。我们现在只能解决 OTOF 基因，未来可能可以解决其他基因，但是现在其他就是这种。不是 OTOF 基因突变的。

0: 我们还是需要做人工耳蜗进行治疗。
1: 虽然基因疗法有望成为治疗遗传性耳聋的标准方案之一，但它进入临床仍面临很多挑战。
0: 我们现在的话是一个载体，运送这个基因进去到内耳，那么它是有多少的有效率，其实这个我们还在探讨。我们其实做很多临床试验，就是一个是看它的有没有剂量的相关性，还有它的这个不同的载体，还有就是我们是否要单次或者是多次给药，这个时间的间隔，以及我们干预的这个年龄到底是应该是多少。这个基因治疗有很长的路，非常艰巨，所以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去把这个很伟大的使命给完成。
1: 技术有高度，医疗有温度。面对大量听障患者，湘雅二医院自发建起了湖南首个手语门诊与无障碍病房。
0: 我觉得他们来看病特别不容易，因为沟通很困难，所以他来医院的体验感很差，以至于他们都不想来医院。那么这样子他们的生活质量就不会很高，得了病他们不能及时的去看，不能及时去治。
1: 目前科室已经有十几人能够和听障患者进行顺畅的沟通。
0: 一个月以后耳蜗开机可以听到声音。因为奶奶特意问了我一句，她说王医生是不是听说最近有就是打一针可以提高听力，所以她提到这个打一针提高听力就是基因治疗。所以她为什么只做一边，她说我做完这一边以后，我去查一下这个宝宝的基因，如果是遗传性耳聋的话，我做出来是不是可以就是打一针可以进行一个基因治疗。我希望宝宝尽快康复，能够尽快听到美好的声音，能够尽快的开口讲话。我也希望他足够幸运，能够入组进行我们的后续的基因治疗。
1: 入组，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词，它代表着这个孩子在拥有了人工耳蜗带来的声音后，未来还有机会通过基因治疗获得更完美的听觉体验。从启聪振兴计划的普惠到 Nature 论文的突破，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正用人心与人数用力叩响无声世界的希望之门。
2: 湖湘寻宝记带你挖遍湖南最地道的小众宝藏。最近一段雪山救狐狸的 AI 短片在两岸社交平台刷屏，一句诙谐台词让台湾网友集体求购湖南酱板鸭。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暖心回应，欢迎台湾同胞到湖南品尝酱板鸭。在郴州临武，这只鸭子的故事可以追溯至3000年前舜帝南巡的传说。历经山水养育与匠心雕琢，它从湘南小镇走向世界的餐桌，年产值破20亿。

0: 谷雨过后的湘南，山水被浸润得饱满而温柔。在临武，这座被舜帝传说与压箱浸润的小城，一个跨越3000年的味觉故事正随晨光苏醒。水库旁鸭鸣阵阵，这声响仿佛能溯回3000年前舜帝南巡铸币的时光。相传当时当地百姓献上腌制的野鸭，舜帝品尝后赞不绝口，称其香辣适中，回味悠长，乃天上美味。自此，临武鸭与这片土地的缘分便随着这声穿越千年的赞誉代代相传，直至今日。临武人养了上千年鸭子，懂鸭更懂这片土地的脾性，他们不催不赶，只顺着天时地气与鸭性。好鸭的标准被浓缩为三黄两细，黄嘴、黄脚、黄羽，细腿、细颈。长期在野外水域放养，让他们的肉质天生紧实，肌理分明。
1: 我叫刘林娟，养鸭是20几年了，从98年就开始养了。那时候是小伙子了，现在就是老头了。那时候都是在家10几只，那家20几只是这样子。那时候在鸭子是在我们村子是蛮宝贵的，一般都是过年过节有客人来的才杀鸭子。
0: 临武鸭因长期在野外水域放养，运动充足，其肉质格外紧实细腻，肌理分明，嚼起来韧而不柴，越嚼越能品出那股源自山水的鲜甜底味。临武鸭水中鲜，肉嫩骨脆味道鲜，这句老话背后是对时间的严格恪守。只有生长满70到80天，体重在2.5至3斤之间的临武鸭才有资格踏上成为酱板鸭的旅程。相比普通肉鸭40多天出栏，临武鸭的生长周期几乎翻倍，这多出来的一个月是山水精华在肉质中的沉淀，是风味成熟的必经之路。
1: 因为它这种鸭子爱动，因为我们是赶到河里去养的，就是天天跑过来跑过去，吃些这些杂草啊、鱼虾呀，一般就是长到3斤1-2两，是最标准的。
0: 过去一只临武鸭可能只是一户人家年节餐桌上的硬菜，如今它成了开启乡村振兴之门的金钥匙。统一的标准、科学的养殖、稳定的收购，在养殖户与企业间建立起一份关于品质与信任的契约。
2: 公司与农户签订协议之后，我们公司会选择一批优秀的鸭苗发放到农户，同时在鸭子成长过程中我们会全程跟踪并技术指导，在鸭子出栏之后，我们会统一价格、统一回收，确保农户的收益稳定。
0: 精选出的鸭子迎来了风味的重塑，从顺应天地的养殖到酱、腌、卤、烤的匠心雕琢，这是一场人类智慧对自然馈赠的深度对话与驯服。1999年是临武酱板鸭发展史上的关键节点。彼时，当地的鸭业公司濒临倒闭，一位名叫胡建文的乡长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3: 我在来鸭业公司之前呢，是到土江乡当乡长。领导说，这么好的临武鸭，这个产业倒掉了，太可惜了，所以我就放弃了乡长这个岗位，来到了这个鸭业公司，来创业。
0: 接手产业挑战接踵而至，传统酱板鸭口味单一，保质期短，不便携带，如何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胡建文看到的不仅是困难，更是机遇。
3: 当我来做酱板鸭的时候，我感觉到呢，这个产业的同质化非常的厉害，所有的酱板鸭都是整只的，酱板鸭能不能临时化？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做了探索，一个是做出了不辣的酱板鸭，第二个做出了冲淡小包装的酱板鸭，也做出了冰爽的酱板鸭。
0: 然而无论产品形态如何创新，都离不开对最核心工艺的敬畏。这份工艺极其繁复，他们将古法三腌

0: 三鹿三烘的工艺精髓提炼出来，用现代科技为其赋能。
1: 我们这边有30多个工序，20多种调料，通过酱、泡、晾、烤、卤，反复进行3次，使产品充分入味。
2: 我们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在传统的技术上改良的，比如腌制环节，我们采用恒温控制技术；烘干环节采用热风循环技术，既保持了传统风味，又提高了生产效率。
0: 在智能化的车间里，温度、湿度和时间被精确控制，变了的是效率与规模，不变的是那份深植于卤料配方中的传统风味。过去民间做酱板鸭，往往只用盐和辣椒简单腌制，再挂上屋檐风干，做法虽质朴，风味却单一，品质也难稳定。如今这门手艺已走上了标准化、现代化的道路，而这门手艺所承载的价值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
3: 零五鸭的制作技艺呢，目前已经列入了郴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不仅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每一只零五鸭的背后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0: 非遗的称号是对这份厚重历史的官方认证，也是对当下所有守正创新最好的褒奖。坚守与创新让这只古老的鸭子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4: 我们现在酱板鸭的产值一年就有几个亿，现在我们的酱板鸭卖到了迪拜，卖到了加拿大，也获得了很多台湾同胞的喜欢，真正做到了让我们的产品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0: 历经山水的养育，匠心的淬炼，一只酱板鸭的旅程终将抵达情感的归宿——餐桌。在这里，它完成最后的入味，不仅征服味蕾，更连接起记忆与情感。零五鸭肉质细嫩，风味醇厚，已成为当地待客之道的首选。而零五的厨师们也在这传统食材之上不断探索新的表达。
5: 我们的零五鸭肉质细嫩啊，这个脖子是超长的啊。到零五一般待客之道首选的就是我们每家每户都会做的一个青椒焖鸭，因为本身我们的鸭子的质地好，煨制的时候就是简单的盐调味啊，讲究一个原汁原味。
0: 最家常的青椒焖鸭体现着本真风味，而更具创意与张力的融合则展现着湘菜的进取之心。如今零五的厨师们将湖南的另一大招牌臭豆腐与时令的小龙虾结合，加以酱板鸭的醇厚底蕴，创造出一道汇聚了本地精品食材的融合菜。
5: 我们以前传统的吃法就是拿着就是撕着吃，现在年轻人的需求和口味越来越不一样啊，我们也跟着时代的步伐在不断的创新啊。现在我们就做一个酱板鸭焖我们湖南的特色臭豆腐加小龙虾。
0: 这道菜既是对传统的致敬，也是对风味的勇敢拓界。越嚼越有味，越嚼越想吃，这不仅是口感，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对于年轻一代，它是值得自豪的家乡名片；对于游子，它是封装了故乡山水与亲情的味道盒子。
6: 这段时间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我们这的特色美食酱板鸭，我身为一个郴州人，我很自豪。
7: 零五鸭是我们零五最具代表性的乡土名片和特色的产业名片。我们学校组织孩子来这里研学，就是想让孩子通过了解我们本土的农业企业扎根家乡、深耕产业、带动地方发展的这个历程，让孩子们看见家乡产业的力量，真切地感受到我们零五本土产业的文化。
0: 一只鸭子的旅程跨越了3000年，从舜帝南巡的传说，到家家户户的灶台，再到如今现代化标准化的生产线，零五酱板鸭完成了从地方风味到世界名片的蜕变。 这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方水土将自然、匠心、产业与梦想紧密融合的生动实践。
8: 依托零五鸭这一特色资源，我们正在全力推进鸭旅融合发展，着力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旅游加文化的全产业链条。2025年，全县鸭产业综合总产值已突破20亿元，带动就业2万余人。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中国酱板鸭之乡，让零五酱板鸭香飘全世界。
0: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挑战用不同颜色打开中国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产业大会。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届机器人产业大会，完整的人形机器人少见了，取而代之的全是各式各样的灵巧手。
2: 人类它的发展是离不开人类这双灵巧的双手的。
3: 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
1: 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生活，实现商用落地，关键不在身形样貌，而在这只手。
3: 人类的各种技能啊，都是沉淀在手上，人类的脑容量是手创造使用工具之后才变大的，而且变大了3倍，也就是说人类创造使用工具之前脑容量会比现在小很多。从第一性原理上来说，你需要进行很多的实践，你才能获得知识。如果从具身智能的角度来说，大家核心就是需要有足够多的数据，就是未来可能需要的数据是现在的1000万倍啊。
1: 对于机器人来说，想要实现通用操作，数据仍然是目前最大瓶颈。千万倍级的数据从哪儿来？目前行业主要通过真机实测、仿真训练以及全景视觉采集等多种方式并行获取。
0: 这个虚拟的小人就是我了。
4: 哦，它也是有手指的，你可以试一试手指。
0: 哇，好神奇啊，有一个分身的感觉。你要跟你握手吗？
4: 好，抓。
0: 等一下啊，
4: 抓。好，
0: 哇，
4: 可以左手给右手的，
0: 就是应该上面，
4: 哎，主要是通过上面的10个摄像头，因为它会有不同的视角来拍到这个被采者各个视角的视频画面，再通过我们的算法把每个画面中的人的关节点给提取出来，然后后台的 3D 融合，再把平面的数据融合成 3D 数据，再传给机器人。这套它的优势就在于人坐在这里就可以采集，没有任何的穿戴，啊，效率会比较高。
1: 依靠无穿戴设备采集海量手部动作数据只是第一步，想要让灵巧手真正复刻人类手感，精准把控抓取力度、感知接触反馈，还离不开最核心的硬件。
0: 要想让灵巧手抓取的数据更精准，并且能够高效地完成任务，一定离不开上面的这一个个传感器。这是一个点阵式的传感器啊，当我的手指接触到它的时候，它可以从多个方向感受到我给它施加的力度。
1: 这款电子皮肤采用电阻与微磁双模态融合技术，依靠高密度点阵阵列，不仅能精准捕捉接触压力，还可识别剪切力与滑动趋势，为灵巧手赋予接近人类皮肤的细腻触感。除此之外，行业还发展出了另一类传感方案，无需物理触碰就能实现隔空感应。
5: 这个其实是我们首款触觉传感器的标件，当你手指接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接近觉的显示。
0: 我现在其实距离这个传感器大概是有1.几厘米，然后它现在显示我的接近度是1%。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为什么能够这么远的距离就能够捕捉到我们？
5: 我们是基于电容的原理去做的嘛。不同的物体它是有不同的静电常数的，然后当你做接近的时候，两个曲面的这种电场它会作为屏蔽层去屏蔽掉外界的一个干扰，那当我做接触的时候，那我的这个屏蔽层又会变成绝缘层，而可以感知到就是这个物体内部的一个材质和形状。
1: 如果说各类传感器是在给机器人灵巧手赋予感知的神经，那还有一类研发思路是从本源出发，尽可能完整复刻人类双手的骨骼、肌肉与运动逻辑。
2: 它里面的结构其实和人手是非常类似的，有骨骼、有韧带、有肌肉、有腱鞘，这些就是包括我们手掌的肉垫。它现在是38个自由度，是世界上这个自由度最高的一款灵巧手，它可以完成人手的所有33种这个抓握构型，不管是正抓还是斜着抓都可以完成。它的抓握力是达到了33公斤，是和一个成年人差不多的大小。
1: 但想要拥有真正的灵活适配能力，光有仿生硬件和复刻人手形态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智能算法像人类大脑一样学会思考、判断与自主适配。
3: 比如说你可能有不同的水杯，你用多大力把它打开可能不太一样，这你可能就得实际采集一下。其实对人类也是这样，人类对很多情况下也很难第一次使用就非常完美的使用，它可能也要适应一段时间，这个适应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类大脑中神经映射到手的和映射到整个身体的是差不多的，你可以理解为手部也有很多神经元，所以最终实际上可能需要手脑合一。
2: 灵巧手其实是一个末端执行器，就和我们人手是一样，是需要大脑做决策，小脑做规划，然后再发指令发到手部。
6: 能够训练好模型的灵巧手才是好灵巧手，这是我们评判灵巧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在大模型领域，我们一般会用模型、算力和数据三个角度去推动这个方向的一个，去评析这个方向的一个进展。那么这三个方面都对灵巧手提出了一个要求，比如说数据层面，灵巧手的数据要非常的精准，精度要高。
1: 能否依托训练迭代出泛化性强、适配性广、可灵活迁移的智能模型，成为衡量灵巧手综合性能、决定落地价值的核心标尺。而在本次产业大会上，无论是灵巧手研发企业、机器人本体厂商，还是专攻智能算法的技术团队，都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关键概念：世界模型。就像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物理世界的虚拟副本，它记满了各种物体的物理特点和互动规律，机器人不用逐个编程，不用反复试错，就能自己预判变化，自动调节用力大小，像人一样独立思考，灵活做事。
7: 我们说具身的话，就是那目前它的运控操作能力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可以达到一个小学生的水平吧。但是它的这个对环境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就是模型大脑本身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处在一个年龄更小的，可能学龄前或者幼儿园这样一个小孩的一个水平。但是它的进步的空间跟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1: 这一次陈昏宪科技发布 GCWME 目标因果世界模型，简单讲就是让机器人做事前先在脑子里提前推演，顺着任务目标理清做事逻辑，预判下一步变化。
0: 哎，这个是一个电子元器件分拣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啊只学习了一天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考一考它，看看它到底有多智能。它现在要抓取的是一个继电器，然后我把这个红色的框换一个位置。哇，它反应好快啊！
7: 我们用来训练的数据量是非常少的，而且它会后面获得了一些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些泛化能力，它也需要去在一些真实场景下，它会不断的打磨去锤炼，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

0: 而零星巧手也发布了最新的世界模型零星造物大模型。
1: 我们叫零星造物大模型啊，其实核心就是在真实世界中发明创造。我能做十年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想实现哆啦 A 梦的口袋。比如说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画一个妆容，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做道菜，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实现一个智能硬件，甚至是之前没有的智能硬件。目前没有第二家公司在做这件事儿。我们做世界模型主要是为了还原匠人的手艺。如果你用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说，它未来没有上限，就是说有可能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因为它的力量可以是人类的20倍，速度也可以是人类的10倍，它的反感也可能是人的10倍，也就是说它更像一个超人。
0: 林巧手作为机器人触碰世界的最后一厘米，串联起传感器、动力模组、数据生产与智能算法整条产业链，硬件决定机器人的身体上限，世界模型决定机器人的智能边界。当然，前方的挑战依旧不容忽视，端到端泛化能力仍需持续验证，行业统一的评测标准尚未成型，可持续的商业落地模式也仍在摸索打磨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脉络已然清晰，产业骨架已然成型。

0: 这是一种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4亿年的生物，盘尾虫。它常年生活在泥泞的土壤和岩石裂缝中，不仅可以保持全身干爽，而且可以在反复弹跳时与岩石的裂缝中保持表皮完好无损。那么我就想问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把它的这种防水耐磨衣复制过来为我们所用呢？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董志超团队找到了答案，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董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您现在正在看的就是我们视频里的盘尾虫吗？
1: 对。
0: 哇，那它看起来真的是好小一只啊。
2: 我在这呢。
0: 它真的和视频上一样，身上是滴水不沾的吗？
1: 我们可以试一下。
0: 好。它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穿了一个隐形的羽翼一样。
1: 对。
0: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精细的微观结构。
3: 我的天然羽翼厉害吧？
1: 在高倍的电镜下，盘尾虫的背部啊，呈现出一种精妙绝伦的蘑菇状结构和纳米级的脊线。那这种结构呢，能让水滴呢站在上面无法渗透。更厉害的是呢，这些结构呢并不是软绵绵的，而是非常耐摩擦。即使呢盘尾虫在岩石缝隙中反复摩擦，防水性也不会下降。盘尾虫的防水是结构防水，不是涂层防水。我们就想能不能让布料也长出一个类似盘尾虫的结构。这些呢就是我们根据盘尾虫的结构来做的一些布料的材料，比如说这种棉、绸、氨纶和锦纶。
0: 哦，有这种滑滑的，也有这种好像棉布一样。我摸下来好像跟我身上的这个白 T 摸起来也没有区别，肉眼看好像也差不多。这个技术跟我们普通的防水技术有什么区别呢？
1: 传统的冲锋衣它主要使用的是含氟的材料，或者是聚氨酯基材料跟硅烷基的材料。那他们的技术的方法呢，就有点类似于去网上涂胶水，用粘合剂将材料粘附在面料表面。它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呢是不环保，比如说现在国际上非常严格的 PFAS 法令。第二呢是闷热不透气，因为它这种胶水会堵塞住纤维本身具有这个孔道结构。那么第三呢是不耐洗不耐磨，就我们这种材料跟传统的方法不同，就是我们不用胶水，我们是相当于把分子原位的以化学共价键的形式给包覆在纤维的表面，实现一层完美的类似于弹尾虫一样的这种铠甲状的结构。其次呢，它也不挑面料，无论是天然的棉、麻、毛还是合成。

0: 丁纤维、聚酯纤维、尼龙纤维、氨纶纤维，它都能够实现很好的处理。
1: 那也就是说，哪怕是一块普通的棉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结构性防水做成像冲锋衣一样的面料吗？
0: 是啊。
1: 那这个穿起来透气吗？
2: 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透气性实验看一下吧。
3: Ready go。
4: 这个呢是我们 MARS 处理之后的超出水布料。
1: 哇，它是这种薄薄的，然后还挺亲肤的感觉。
4: 对，这呢是一台鼓气机。那么我们将我们的 MARS 布料呢置于中控的中间，然后呢将其扣住。接下来呢我们将水从上方倒入，
1: 哇，这个水把它倒在里面只有一层布哦，竟然没有透下去。
4: 对，然后我们放一条小鱼进去。接下来呢我们打开这个机器，可以看到只要非常小的气压就可以实现气体从下方穿透，而且下方呢不漏水。
1: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哇，
2: 并且董老师还说，经过处理的 MARS 布料用砂轮磨上几轮还能防水。眼见为实，我们得瞧瞧去。
0: 来，我们上仪器。
1: 这个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那种磨刀的砂轮吧。
0: 对，这就是磨刀的砂轮。那么呢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是要负载每个都是250克的砝码，总共呢加在一起呢是1斤的重量，来进行一个压力的测试。那我们今天要拿它去抹这块布料。
1: 今天也是给布上强度了。
0: 对，这是 MARS 的布。
1: 咱们这两块布，一部是就是经过我们特殊处理过的，
0: 对，
1: 还有一部是
0: 使用现在通用的含氟的这种超疏水的一个涂层来进行处理的。没有经过 MARS 处理的布料啊，它就已经打磨掉了表面的那一层涂层。那么这种常规方法其实它是很不耐磨的。
1: 现在看已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要发白了。那老师，我想知道，已经被磨损成这样了，它还能防水吗？
0: 对，完全破坏掉了。
1: 它好像有一点慢慢的就渗透进去。
0: 对，就渗透进去了。
1: 同样钻数的这个 MARS 被磨损的程度好像就是稍微轻微一点。
0: 对，那我们再看一下这 MARS 处理的这个布料。
1: 它就是有那种荷叶效应。
0: 对，它就滚走了。
1: 小水珠立在上面的。
0: 对。
1: 磨损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
1: 但是你看这边的其实它就已经摊开来了。
0: 摊开来了。
1: Cool。哇，真的是太神奇了，我没有想到已经被磨损成这样它竟然还能防水。
0: 这还不是它的极限，它可以经受一滴水朝一个点的位置冲击8万次，耐磨能达到2万转，而且液氮跟热水交替它依旧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水的效果。那么你穿着这样的一个防护的冲锋衣，在攀岩或者进行其他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这样超疏水的性能。
1: 哇，佩服佩服，简直是太厉害了。
0: 我们还是佩服大自然吧，大自然有很多非常神奇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学习，然后呢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那 MARS 这个技术它可以防油吗？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火锅的，想穿上 MARS 技术的衣服能够去吃火锅也不溅上油。
0: 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呢还不能实现防油的这一功能，我们希望在随后研究过程中能解决这一问题。
1: 嗯，了解了。那除了冲锋衣这项技术它还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0: 比如说我们日常穿着的这种轻度休闲的 T 恤衫，再比如说我们防风沙的防护服，还有的话比如说医疗的防护材料，都可能用到这项技术。
2: 当这项技术走出实验室，它将不仅仅是一件冲锋衣。想象一下，消防员穿上用它处理过的防护服，在水火瓦砾中穿梭，身上却沾水不湿。建筑工人在雨雪天作业，身上始终干爽。从一只螳螂虫的皮肤到守护人类生活的智能织物， 中国科学家正在向大自然这位首席工程师拜师学艺，为创造更安全、更绿色的未来而努力。
3: 新闻大求真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晶晶，今天咱们来一个突击检查，来来来，看看你的手，告诉我现在你正在用哪只手拿着手机呢？
5: 哎，同学你们好，哎，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6: 我是右撇子。
7: 右撇子。
8: 右撇子。
9: 右撇子。
10: 我是左撇子。
3: 如果是左手，那么恭喜你，你可能属于全人类大约10%的少数派左利手，俗称左撇子。那如果是右手，你也许和历史上90%的人一致，都是右利手。哎，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我们全人类会有这么多的右利手？是天生的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已经困扰了科学家们将近半个世纪了。
2: 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孙中生团队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杰斯团队联合在 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上发表的封面论文《右偏好后天保守假说》，给出了一个颠覆的答案。我们常用的惯用手可能不是天生的。
3: 自古以来，其实很多动物啊都有惯用手，比如说小猫就爱用固定的爪子去掏东西。但奇妙的是，它们的左右偏好比例几乎是5:5，就连人类近亲黑猩猩也不例外，唯独人类右撇子占了90%。而且这种比例啊，它不分种族，不分文化，早在5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身上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可以说啊，身体左右对称，这是大自然的常规操作。可偏偏在惯用手这件事上，人类集体偏了心。那这左撇子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呢？走，咱这就去请教专家吧。
2: 怎么测出惯用手不是天生的？这可不能光靠天马行空的想象。专家们利用了一群我们非常熟悉的小家伙——实验小鼠。王杰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晴晴，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3: 这个就是咱们的小鼠实验的装置了。
11: 对
3: 啊，具体是怎么做呢？
12: 你看这边是左手训练的装置，然后这个孔开在左侧，然后这个是右边训练的装置，孔开在右侧，这里呢是在中间，就是我们测试它的利手性。
2: 简单来说，他们做了一个特制的小盒子，食物只能从左边或者右边的一个小洞里伸进去，这样一来小老鼠没办法，只能被迫用某一只爪子去抓吃的。你猜怎么着？每只小老鉠就这么被迫练了5-6次，前后也就1-2分钟的事儿。然后研究人员把它们换到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用哪只爪子的盒子里，结果呢，这些小老鼠就像被印上了思想钢印一样，死心眼儿的只用练过的那只爪子去抓食物。一天后是这样，一周后是这样，一个月后还是这样，就这么5-6次的尝试，一辈子也改不掉了。
3: 朋友们听到了没有？5次尝试啊，就锁定终身。那我们刚出生的婴儿也有可能妈妈就习惯用右边给他喂奶，或者是说给他玩具的时候每次都是放在右手边，然后就养成了这个右利手的习惯呢。
11: 我们提出的假说的一部分猜测就是这样子的，就早期的父母养育以及环境的一个影响，我们认为可能这个占了他利手决定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这样也能解释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是右利手。
3: 二位老师，我想问一问啊，如果说后天的随机训练能够产生偏好，那按理来说左右利手应该是各占一半，可是现在的现实是我们全世界右撇子要占到90%以上。您的论文里说右利手比左利手更难改，这是什么意思呢？
11: 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人我们可以创造工具，创造环境，而我们的工具环境呢就会向右利手的人去倾斜。那么如果一开始一个环境呢的如果是一个随机条件下会产生一定的向右的偏差，那人环境的塑造它会使这个偏差不断的放大，一代代的放大了之后呢，它这个环境又会反过来影响它最开始的时候做学习，那就最后导致我们看到的现在人大多数是右利手。同时呢，我们这个假说呢也解释了其他动物 也有利手，为什么他们都没有90%的这样的群体？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创造环境，改造环境，所以变成了人独有的一个现象，就是它是群体性的右利手。
3: 哦，我明白了。你看我们桌上这些工具，剪刀啊、鼠标，还有手机，它的按键呢、啊，它其实都是为右撇子设计的。所以呢，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右撇子的世界里，可能一开始使用右手的机会就多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代代相传，几百代人这样传承下去，就产生了现在的90%的右撇子。
11: 因为我们右撇子占了多数，然后我们塑造的环境使它不断的扩大，而动物就没有这种特性，所以它动物就是随机的。所以我们的这样假说呢，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人是右利手。
2: 其实到这里我们知道了，我们活在一个专门给右手方便的世界里，剪刀、门把手、抱孩子全在偏心右手。说白了，你用哪只手可能只是小时候哪只手先够着了糖。那左撇子要不要纠正？左撇子更聪明是真的吗？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一个真假小互动，请两位专家接招吧。
3: 第一题，新生宝宝如果总被固定在一侧喂奶，可能会影响他未来的惯用手。
11: 这个倒是没有数据说明，但是我们的理论是这么认为，是有可能产生用的。
3: 第二题，刻意训练左撇子孩子改用右手，可能会给他带来轻微的语言问题或者是情绪问题。
11: 半真吧，就是实际上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个事情。那么你让一个非常顽固的行为一定要揪过来呢，很可能还是会产生一些问题的。
3: 第三题，多让孩子玩需要双手交替操作的乐器，比如说钢琴、鼓，可以避免养成绝对惯用手。
12: 我觉得是假的，利手形成非常快，训练乐器也只是让左右手同时开工，而不会改变他的用手偏好。
3: 第四题，左撇子比右撇子更有创造力。
12: 是假的，因为现在没有数据支持。
3: 好，最后一个题了，如果一个人的父母都是左撇子，那他成为左撇子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
11: 这个是真的，这个是有数据支持的。
3: 好，谢谢二位老师，我们五道题全部攻破。
11: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研究呢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们是研究，因为利手会发现跟一些基因疾病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另外我们在做的呢更深的脑机制的研究，到底脑里面在这个利手训练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它这么快这么持久，而且为什么左利手训练和右利手训练不一样，这些机制可能对于整个的领域的扩展它就有更深的价值。
3: 今天这一趟我们求证了惯用手可能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在咱们生命的最早期被几次幸运的尝试悄然锁定的。而至于左撇子的朋友们，你们也不是什么少数异类，或许你们只是在当年那一次成功用左手抓到糖果的幸运儿罢了。
2: 新闻大求证，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证，精彩继续。

0: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是什么东西？是人还是马呀？走，快去看一下。哎，同学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们这是一个什么设备啊？
1: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半人马机器人，用来帮助人去背负重物行走。
0: 它的后面看起来真的特别像马的两只脚。
1: 是的，半人马机器人就我们思路就是将一个双足机器人和人通过一个弹性机构耦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人机四足这种负重形态，然后它可以帮助人去分担负载，同时在后面可以给人一个前向的行走助力。
0: 那这位同学，你穿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2: 我在背负重物的时候就感觉有人在扶着我，就感觉非常轻松。
3: 你是不是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独特的人机协同设计？它将人的双腿与机器双腿结合，形成独特的人机四足结构，希望能打破传统外骨骼的设计局限。而这项大胆的创新源于研发团队多年来对外骨骼机器人行业瓶颈的深刻思考。
4: 外骨骼机器人实际上一直是有一个瓶颈啊，就它那个新陈代谢消耗，特别是在那种负重的机器人啊，就很多看起来好像是效果很好，但实际上一测这个新陈代谢消耗啊，就发现你是用了外骨骼之后，反而很多还不如就是不用外骨骼，然后即使最好的一些情况，可能也只能降低就是10%左右的这个新陈代谢消耗，就人是根本是体会不到的啊，一般得降到20%以上，然后人在主观上是能够有体现。
3: 就在传统路线难以突破时，一次对自然生命的观察给了团队全新的答案。他们跳出模仿人类的固定思维，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中最擅长奔跑、负重与稳定行走的四足动物，从生物进化的最优解里寻找机器人设计的突破口。
4: 自然界里面跑得最快的、负重能力最强的啊，都是四足啊，然后它的稳定性也最好。啊，比如说那个山羊，它可以在非常陡峭的山上能够吃草啊，那就是因为四足它这种形式，它天生是适合移动的啊，就它的后腿可以很有力的蹬地啊，它蹬地的这个力、运动的方向、高度的重合，而人的这种就是我们的发力呢大概是往上啊，但是我的执行的任务是往前啊，最后就导致我们在运动的速度比四足要差一些啊，所以我们就受这种启发，我们就觉得这个能不能把人变成一个四足机器人。
3: 可是把人和机械腿结合，真的能变成高效稳定的四足机器人吗？
0: 我现在要来体验一下这个半人马机器人，听说我是第一个体验的记者是吗？
5: 是的。
0: 这个要先系上啊，前面像一个背包，然后要系紧。其实是能感受到后面是有一些重量在的。
1: 等它走起来稍微好一点。哎，你先别走，别走，别走，先试一下看。
0: 好，现在它已经启动了、
1: 你可以慢慢的走。
0: 其实我发现它启动之后，我的这个背负的重量感就会基本上降低很多。哦，有一个力，你们看有一个力，它一直在往前面这样推我。它这个我发现这个马蹄的行走模式其实跟人腿的还是很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它的这个步频啊、步态周期都跟我们人是不一样
0: 的。哦，我发现它的这个感应非常的灵敏。就是属于如果说我稍微的往右边偏一点儿，它整个马屁股就已经是往右边走了。
4: 就实际上做外骨骼，它面临的学科交叉的难度要超过人形机器人。就是首先我们对人的这种新陈代谢、骨骼肌肉啊，人的这种生理指标、人的这种反应，实际上了解是非常不够的。然后你把两个异构的东西合在一起，然后又是变得很复杂。我们前腿的这种驱动模式，包括自由度和后腿的这个马的自由度，它们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最开始呢，其实想去尝试去做同频行走啊，甚至我们还得人还得去听后面的马的这种频率啊，是迈了左腿还迈右腿，然后这个时候感觉非常的就是死板。然后后来我们想，哎，那实际上这个。

0: 人机协作的时候，能不能把他们的这种协作变成简单一点啊？人就负责往前走往后走啊，然后呢马就负责那推人。
1: 通过惯性测量传感器，后方的半人马机器人能实时捕捉人体的行走姿态、转向意图与重心变化，不用强行和人保持同频同步，而是自主调节步频、落地角度与推力大小。而要实现最柔顺、最自然的人机配合，关键就藏在它与人相连的这个核心连接装置上。
0: 最开始呢，就直接是一个刚性连接，它好处是很稳定，然后但是就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人的这种冲击力是比较大啊。然后我们也看到这种自然界这种很多动物啊，比如说猫啊，它经常会做这种弓身子的这个动作啊。你看它那个腰是柔软的啊。那因而我们在这里我们设计一个思路，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它不能不是直接刚性的推人，而是推一个弹簧，弹簧是有一定的变形的。此外呢，我们根据弹簧的变形还可以测出这个力啊，进而我们可以控制这个力。啊，就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设计说稳定的、持续的啊推啊40牛顿啊，或者是这个50牛顿啊，然后比如说你上坡的时候可以推的力更大啊，下坡的时候你的力可以是甚至是负的。
1: 其实，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也和傅教授聊到了很多网上对于这项技术未来是否能真正落地的疑惑。
0: 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机器人。啊，就是可能会网上会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你这个还不如一个小车啊。因而就是我们不是定位于在通常的通勤的情况下给大家使用的，它是一些专业场合啊，就比如说在这种啊这个负重啊崎岖地形下啊，它是依赖场合的，它实际上不是替换，而是一个互补的一个效果。
2: 其实我在想，未来如果说往具身智能这个方面发展的话，这个半人马机器人它平时是和我分开的，就是一个单体的可以自己行走的机器人，可以帮我背包。但如果我需要它给我进行人体增强的时候，它又可以通过这个耦合的系统和我连接在一起。
0: 是，我觉得您这个想法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们未来也有这样的想法。
1: 在傅教授的实验室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外骨骼机器人。最开始团队研究的项目叫外肢体，他们尝试在人体外侧额外加装辅助机械腿，后来又迭代出超级尾支撑结构，一步步从侧向支撑、单点助力走到今天的人机四足耦合设计，每一次改动都是对最优方案的不断逼近。
0: 我觉得这也是大学和企业的区别，企业它更多是做一个就 scaling 啊，就是我相当于我投入资源，然后投入资源把这个从一到一百能做好，然后大学呢我们要探索更多可能。
1: 真正的原创创新从来不是沿着现成道路走到黑，而是在行业陷入瓶颈时敢于换一条路出发，不是一味模仿现有形态，而是大胆打破边界，重新定义可能。半人马机器人或许还只是一台原型样机，但它所打开的是人机协同更自由、更柔顺、更贴近生命本身的未来方向。这就是基础研究最动人的力量。往年此刻，深圳梧桐山的百年杜鹃王已经朵朵鲜花盛放，灿若云霞，是游客必打卡的景点之一。但现在它的枝干上却光秃秃的，连一朵花都没有。
3: 您知道今年这棵杜鹃王没开花吗？
4: 是的，它今年没开，有点担心它今年是不是生病了。
5: 是不是最近深圳雷雨多，被雷击到了呀？
6: 可能是心情不好，不开了吧。
7: 它可能累了，想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1: 走着，让我们求真实验员先去实地探上一探。
8: 现在呢，我来到了深圳梧桐山的杜鹃王旁边。大家看啊，它的树干真的是光秃秃的。之前呢，景区在这里有一块牌子，上面说它没有生病，但是呢，却让它在强制休假。一棵树为什么要休假呢？
9: 杜鹃王实际上是一棵毛棉杜鹃，它是分布海拔最低的这种大树杜鹃，也是比邻大都市最近的大树杜鹃。那这棵杜鹃王，它的这个头啊，已经超过了10米，高度非常高，胸径是58厘米。在往年开花的时候，有大量的花朵集中在枝头，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打卡的景观。 这次确实是人为的让这个杜鹃王来休假了啊，就是因为这杜鹃王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他们的生长的态势不是非常的好，而且它又经过了大量的爆发性的开花以后，对它自身的生长本身营养储备的消耗，包括生存，其实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下，那科研人员就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让这个杜鹃花进入了一个休息的状态，对于它未来的生长，维持杜鹃王它本身的健康状况是有利的。
8: 有观点认为啊，植物呢会自己休养生息，比如说呢，像有一些树呢就有大小年的现象，那今年呢开花比较多，明年开花就比较少，那人类是否需要来进行主动干预呢？
9: 植物也会进行一个自动的调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荔枝就有明显的大小年的情况，那今年开花结果特别多了，那在接下来两三年时间里面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开花结果减少的现象，这种事情在很多的果树生产上都有明显的表现。所以植物它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平衡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这样的话就能获得一个更长的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遗传后代的潜力。但是呢，这次对于古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保护的一个办法啊，因为植物它在生长的过程中会把营养投入到两类生长的方向上去，一棵植物它进行光合作用所取得的能量的数量是有限的。
1: 大家可以把一棵树想象成一个打工人，他每天光合作用赚到的能量工资是有限的，这笔钱得分成两份花，一份用来长身体，另一份用来养孩子。两边都想多拿工资，可总盘子就那么大，如果树太拼，年年拼命开花拼命结果，短时间看挺热闹，时间一长树就会累垮早衰，甚至撑不住。这次据说咱们这棵杜鹃王已经持续爆发15年，它太拼命了，所以还是人工强制休息一下吧。
8: 有人说啊，杜鹃王的身上还打着吊针呢，这树还要输液啊，那这袋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药又有什么作用呢？

0: 其实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古树的身上都会出现这种打吊瓶的现象。这种打吊瓶的现象就是给一些植物补充特定的营养。通常来说啊，这个营养液里面会含有一些特定的矿物质成分，比如说常见的氮磷钾这样大量的成分，当然也含有铁、钙、镁、硼、钼等等等等这些矿物质营养元素，补充给植物，让植物更好地进行生长。当然在这个营养液里面还可能会加一些对植物有利的氨基酸啊，以及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包括说细胞分裂素以及赤霉素之类的这样一些成分。
1: 其实给古树做手术已经不是新鲜事儿。去年扬州一棵千年古银杏树干中空腐烂，技术人员就用了一种叫桥靠接的技术，找来健康的年轻银杏，像搭桥一样靠接在古树上，绕过坏死部位建立新的营养通道，原理类似心脏搭桥。
0: 在古树保护的过程中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就是空心化，因为在古树生长的过程中，木质部多多少少都会因为一些虫害、一些病菌的侵染，导致木质部的损伤，形成空洞。这对于植物长时间的生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在古树修复的过程中，第一是要填充这些空洞。过去的话，有些地方可能会用一些水泥进行填充，水泥它具有非常强的碱性，对植物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而近些年来就出现了一些比较符合植物需求的，对植物没有伤害的一些高分子材料的填充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啊，还有一些桥接靠接的办法，就是用一些周围的比较健康的树来对于古树

0: 进行一个营养上的支撑。那这样的办法确实也在探索的过程中。
1: 从打点滴到搭桥手术，人类啊对古树保护的科技手段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先进了。这杜鹃王呢是让植物不开花，那我们让植物减少开花用了哪些手段呢？让植物促进它开花又有哪些手段呢？
0: 减少植物开花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案例了，就比如说我们为了控制这春季的杨絮柳絮飘絮的一种现象，会用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很多的杨树上都扎着一个一个小针管，那其实就是给植物注射这样的药剂，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减少它们的花园基的形成，最终减少种子的形成，也就不会有飘絮了。另外一个，你要是想促花促果的话，那也会用相应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来进行一些催果，或者说促进坐果。另外一个就是适当的对植物产生一些损伤啊，你就比如说环割的方法呀，破坏树皮的维管束啊，这些做法其实都有促进它开花结果的一些效果。
1: 现在啊，国内已经有科研团队实现了映山红的四季开花，让原本呢只在早春绽放一个月的映山红，可以在冬天和夏天满枝绽放。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0: 这个映山红的四季开花啊，在其他植物身上也都能做到啊，只要你给予它适当的环境的调节，包括说植物生长调节器的使用、光暗环境的改变和调节、适当的温度和水分的供给，只要把这些调节好了，就可以促使它们开花啊。当然了，我们在农业上也逐渐掌握了这样的一些特定的影响的因素啊，就比如说像燕麦，它通常来说只在长日照条件下它才能进入到开花结果的一个状态。那但到今天我们已经了解了，哦，这里面的跟光周期调控有关的基因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那在未来可能会通过基因编辑的办法来进行一些调整，就能够让燕麦在光照时间不是很长的环境下也能开花结果。同样的像牡丹呀、菊花啊、杜鹃花啊，那未来的话我们只要通过适当基因编辑，可以让它们忘记自然界设定的生物钟，这样的话就能随时贡献出自己的花朵了。
2: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刚才展示这些衣服啊，从头到脚都是他做的，但他又不是裁缝，怎么做的呢？
1: 别小瞧眼前这件牛仔风格的时装，它可是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循环再生衣，是由武汉纺织大学王金凤团队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历时五年研发的硬核科技，让棉类废旧纺织品重获新生，直接变回了一件可穿可循环的时尚新衣。今天咱们就跟着求真记者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2: 嗯，这衣服跟我的简直一模一样，这口袋我也有口袋，这腰带我也有腰带，它是连体的，我也是连体的，啊，这不就是我这件衣服吗？
3: 对，这件就是我们用再生的纤维做成的循环再生的衣服。
2: 这不是新衣服吗？怎么成再生的了？而且摸起来它的面料比我这个还柔软一些，光泽感好像也更加好。
3: 你可以试试。
2: 我决定了，回去马上建议我们栏目组换衣服，就换成这个。你看这衣服多好，轻薄舒适又透气，而且款式还好看，我觉得太神奇了。
3: 传统的废旧纺织品的回收路径呢，主要是通过物理法，物理法就像拆汽车，零件各归各类，各有各的用途。那我们这个呢，是通过化学法实现的这个循环再生。
2: 化学法，
3: 这就是回收回来的废旧纺织品。第一步呢，是脱去这个颜色，为了

0: 哪用30分钟啊？这3秒钟都不到，它马上就变成白色了。
1: 不同的颜色，它的这个脱色的时间呢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我们在脱色的环节是可以把所有不同颜色的全都放进去吗？
1: 对于大部分的棉类的纺织品呢，都可以实现同时脱色啊，因为在回收废旧纺织品的时候，你很难把它根据颜色呢分成不同的类啊，所以呢，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这个工艺，希望能适用于广谱的这个颜色。
2: 我国每年会产生超过2600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其中大部分被焚烧填埋，能当抹布或填充物的不到1/3，真正循环再生的不到1%。旧衣再生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我们穿的衣服多为棉与涤纶混纺，想要分离棉类混纺中不同纤维太难了。
1: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分离。这个试剂呢是特殊配置的一种绿色溶剂，因为一块布里呢，它除了含有棉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纤维。那我们希望在分离这步呢，把棉和其他的纤维组分呢，能实现有效的分开。棉呢，走棉的这个循环的再生的路径，在第一步中脱出颜色之后的这个布料分离之后呢，因为一部分的组分就会被去除掉，所以整个织物的结构呢就会变得相对松松。那分离之后的这个棉呢，我们可以就作为这个原料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纺丝。
2: 科研团队旧衣再生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在纺丝环节，传统工艺繁杂高污染，新技术只用一种环保绿色溶剂技术，就能让回收率达到99%以上，真正实现从旧衣到新衣的零负担闭环。
1: 我们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张军老师团队呢紧密合作，实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清洁纺丝工艺。传统工艺中要用到10几道工序，20多种化学试剂。那在我们的纺丝工艺中呢，只用到了一种试剂，只要5到6个步骤就可以实现。这一种化学试剂呢，也能够实现100%的这个循环再利用。我们把分离之后的棉溶解在这个绿色溶剂中，然后经过挤压之后，这个纤维就被挤出来了。
0: 这个像压面条一样，但是呢，它很像是一个粉丝。这个怎么可能是棉呢？它的状态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啊。
1: 因为我们用了一种这个绿色溶剂，绿色溶剂把这个棉溶解之后呢，就能成这种凝胶状。它碰到水之后，纤维呢自己就会成型了。
0: 这个水槽里面放的就是干净的水而已。
1: 对，纯粹的水，100%的清水就可以。第一个呢，我们叫凝固浴，主要起到一个成型的作用。第二个槽和第三个槽呢，叫水洗浴，主要是把没有完全跑到水里的绿色溶剂呢，把它完全的清洗出来。
0: 这个水里面丝走过的这个地方呢，旁边会散发出一点点这种物质，像油一样。
1: 这个过程就是水和溶剂的一个交换的这个过程，很容易呢就能把水和这个绿色溶剂分离开，然后这样溶剂呢就可以循环使用。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它清洁纺丝工艺。这样我们得到的纤维呢，就是纯粹的纤维素，它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0: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棉延展性好像不像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这样，好像可以无限延伸，是我们这个神奇的溶剂把它变成了这样吗？
1: 对，因为里面有了这个溶剂之后，就像橡皮糖一样，你可以把它一定程度的这个拉伸。但是当这个溶剂被挤出来之后，这个纤维一旦成型，它就失去了它这个延展性，也就是我们正常看见的这个再生纤维的这个状态。我们是现在通过这个卷扰之后，就直接收集得到了这个湿的丝，收集的这个丝经过干燥之后呢，就会得到这种纤维。这个纤维有两个特点，它第一呢，强力呢要比目前市场上的这个再生纤维要强，然后同时呢，因为它表面上相对比较光滑，所以它有这种比较丰富的光泽感。
0: 它表面的这个光泽感看起来非常的高级，我觉得用它做个衣服应该是比较好看的。
1: 对对。
2: 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再生新衣的问世，见证了科研团队历时5年为旧衣完成的一场分子级重生。将废旧棉混纺织物拆解，再经过分离、纯化、清洁纺丝、纺纱织造等技术重构，最终用得到的再生纤维布料制成的新衣，在强度、色泽、手感上与新棉花做的几乎没有区别。
1: 棉纤维是目前市场上第二大纤维品类，我们国家每年要进口200多万吨棉花。如果我们能够把棉纤维实现它的循环再生，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来说，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2: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进入中试阶段，未来还将用于汽车内饰、包装材料和功能性面料等更多领域，为我国每年千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开辟绿色循环。

0: 利用的新路径。
1: 欧洲国家呢，这两年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把循环再生呢提到一个法律的这个层面上。出口到欧盟的纺织品必须含有一定量的再生纤维，所以我们这个能够实现再生纤维的制造，对于出口贸易是一个技术的保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低碳循环、资源的再利用，是把这些概念呢具体化了，能够平衡我们纺织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实现纺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0: 西面光洁的停车场为何暗藏杀机？
1: 这地怎么这么滑？
0: 御天惊魂，看似安全的环氧地平机背后有何隐情？新闻大求真即将为您揭晓。雨季不仅户外出行受影响，也使一些停车场因受潮积水而导致事故频发。在这些新闻中，大花停车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刷了环氧地平漆。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这种广泛铺设于地下车库的环氧地平漆，究竟为何在雨天成了溜冰场？让我们通过实验一探究竟。
1: 现在啊，许多的室内停车场呢，地面上都会刷上地平漆，这样啊，不仅美观干净，而且还可以起到防滑耐磨的作用。哎，不过啊，也有不少人会发现，在雨天地面潮湿或者是积水的时候呢，这种原本防滑的油漆地面反而会变成容易让车辆打滑的溜冰场。那么事实真的会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就赶紧去测试一下。
2: 考虑到真车测试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次测试我们用它。这是一套简易的摩擦系数的检测装置，底部光滑的方块重量为10斤，方块一侧连着测力计，我们将在不同地面上用测力计匀速拉动方块，直到它移动，从而得出装置和地面摩擦系数。摩擦系数越小，表示地面就越滑。首先，我们将测试常见的柏油马路的摩擦系数作为参考数据。
1: 好，我刚刚看到了啊，我们是要用34牛的力才可以把这个箱子给拉动。
2: 测试结果，柏油马路摩擦系数为34牛。如果车库地平漆路面摩擦系数接近或高于34牛，表示防滑有阻力；如果严重低于34，则表示路面有打滑的可能。停车场的地平漆是否真的打滑？测试马上开始。
1: 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1号室内地下停车场。哎，这个地面啊，感觉还是挺光滑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用我们自制的测试装置来测试一下。哎，嘿，我们看到瞬间的数值呢是36牛。接下来，我们再在地面上撒一些水，来模拟地面积水反潮的情况。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看看这个时候又需要多大的力气呢？24牛。
3: 1号停车场地平漆路面摩擦系数干燥时为36牛，大于柏油路面34牛，有一定的防滑阻力，但路面潮湿时摩擦系数只有24牛，可能会出现打滑危险。
1: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一个建成时间有2年的商场。哎，它这个地面啊，就是感觉是很粗糙的，有这种一颗一颗的小颗粒。好，那我们接着来做测试。
3: 2号停车场地平漆路面摩擦系数干燥时为50牛，潮湿时为42牛，都远远大于柏油路面的34牛，无论干湿都有较强的防滑阻力。而测试的3号停车场干燥时摩擦系数为47牛，潮湿时为36牛，同样是无论干湿都能有一定的防滑阻力。4号停车场干燥时为32牛，是安全的，潮湿时摩擦系数却只有16牛，可能会出现打滑的危险。
1: 检测了一整天，那我发现呢，很多的地下停车场啊，它的地面呢是类似油漆的材质，在泼了水之后啊，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倒映出自己的影子。
3: 同样是地平漆，那为什么检测结果却差别很大？
0: 实际上，影响停车场地面摩擦系数的关键因素是地平漆涂料的工艺。平涂型环氧地平表面光滑，遇水后会形成水膜，导致摩擦系数下降。而在油漆中掺入金刚砂、石英砂这类颗粒，则能形成凹凸纹理，破坏水膜的连续性，大幅提升防滑效果。
1: 地平漆表面上的小颗粒，难道说这就是影响地下停车场表面打滑的决定性因素吗？好，让我们把实验升级，一起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考虑到真车测试啊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我们今天的实验呢将用模型车辆来进行。大家来看看啊，我的左右两边呢，我们已经提前制作好了灰色和绿色两种地平漆的测试车道。左边灰色呢用的是光滑的地平漆，而右边绿色啊用的是有颗粒的地平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两种地平漆上打上水，来模拟地下车库潮湿或者是有积水的情况。而我呢，将用我手中的遥控器来操纵模型汽车，模拟在地下车库转弯或者是刹车的情况。我们来看看两边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吧。好的，小汽车已经出发，现在是3到5码的速度，我们来一个转弯。哎，大家看到了吗？还比较平稳的转了过去，是不是表现得还不错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走一个 S 型试一试。好，安全通过了，虽然稍稍有一点撞到边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试一试刹车，停停，刹车。哇，只超出了一整个车身的距离。现在是光滑的地平漆车道，我们可以看到啊，车道上有水的地方呢是稍稍有一些反光的。那这一次我能够操控好我的小赛车吗？马上开始。出发，先来个转弯，啊，没有拐好，这个弯怎么拐得这么大？啊，这个差的有点多啊。好吧，我们再来走一个 S 型，出发。怎么不听使唤啊？哎呀，怎么不停的在这转圈呢？啊，我明明是按的前进后退键啊，怎么不停的在这转圈呢？哎，而且完全不听我的使唤哎。好，那我试一下后退键，后退。这个车居然是退着出了车道。最后我们来试一试刹车。好，刹车。天哪，已经撞上护栏了，而且已经驶出我的车道了。明明和刚刚的操纵是差不多的啊，可是这一次区别却这么大。通过今天的实验啊，我们发现在同样潮湿有积水的情况下，这种凹凸不平的有颗粒的地平漆路面呢，通过我的操作，小车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而这种光滑的地平漆路面啊，我们会发现拐弯的时候弯变大了，走 S 型车道的时候呢根本走不出来，车辆的轮胎一直在打滑，尤其是在刹车的时候啊，咱们根本控制不住，小车是直接撞向了护栏。
3: 我也开车体验了一下，
1: 我发现呢，在这种比较湿的路面上打方向盘呢，感觉这个轮胎的抓地力很一般呢。而且啊，我刚刚在踩刹车的过程中呢，也有这种一簇一簇的感觉，感觉不是那么刹得住车。这种路面上凹凸不平的停车场呢，哎，它开起来的感受啊，好像和在水泥路面上差不多。而且我在原地打方向盘的过程当中呢，还比较的平顺。嗯，其实还是要费点力气的。
0: 求证到这里，我们知道平涂型花样地平表面光滑，干燥状态下甚至比水泥地更防滑，但一旦遇水就会在表面形成水膜，摩擦系数骤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下车库干燥时安全，雨天却成了溜冰场。在此，新闻大求证也提醒广大司机朋友，雨天进入地下停车场务必减速，切记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采用轻踩点刹方式。相关部门若发现光滑环氧地坪潮湿打滑问题，可通过表面骤变处理或撒石英砂改造。
1: 有人跟你说你存在银行里的钱或者价值上亿的绝密资产不到10分钟就会全部被偷光，你是不是觉得嗨，这又是哪部科幻电影里的夸张剧情吧？但这可能即将变成现实。

0: 现实。最近，谷歌发布一项警告，量子末日要来了。未来量子计算机只要用9分钟就可以破解比特币的加密算法。一旦高性能量子计算机问世，这些资产可能随时被破解窃取。量子末日警告一出，全球网友那是炸开了锅啊！大家都在问啊，这比特币9分钟都被秒了，那我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是不是马上就不保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先弄明白这量子计算机到底是怎么破译密码的。
1: 传统计算机破解密码就像是一个人在走迷宫，只能一条死胡同一条死胡同的去试，遇到死胡同只能退回来重新尝试另一条路。而量子计算机拥有一种超并行性，相当于它能派出无数个分身，同时走所有的路，可以飞快地破解密码。
0: 既然量子计算机这么厉害，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的钱还是安全的呢？这就要说到谷歌点名的那些老古董比特币了。
2: 比特币本身作为一个加密机制，相当于我们有很多个不同的房间，那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门牌号，就是我们所说的公钥，房卡呢，就是你的私钥。实际上我是能够通过你的门牌号去找到你这个房间，就像普通的锁匠师傅来开锁一样，他能够找到具体的房间的门了之后，他就可以对这个门来做这个解锁的行为。哪怕未来量子计算能够攻破我们的旧锁，那但实际上呢，我们背后还有动态验证码、人脸识别以及比较完善的风控的模型。更重要的是呢，银行一旦检测到我们出现了风险的转账行为，那它可能呢会采用一键冻结、停止支付、报警追回，这样呢就保证了我们银行账户始终是安全的。那退一步来讲呢，实际上现在量子计算机啊还远达不到我们所说的快速破解哪怕是一把旧锁的这个能力。
0: 这下听懂了吧？这把量子长矛主要威胁的其实是那些处于静止状态、连锁芯都暴露了的早期比特币。咱们现在的移动支付体系背后有专业的安全团队在随时换锁、更新防护措施，所以啊，稳得很呢。
2: 国际上有两种主流的防御措施，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量子密码学，这个方式呢实际上是依赖于量子自身的一些特性，两个量子是相互纠缠的嘛，你如果对其中一个量子去做了操作，那另一个量子马上就会收到反馈，我保存其中一个然后传输另外一个，那我就能够实时的感知到是不是正确的那个人打开了我的信息。第二种方法呢我们称之为后量子密码学，就像你的银行卡你输六个密码，但是存在银行里面的实际上是做了一系列复杂的哈希计算，然后变成了一串哈希值的密码。同样我们的量子加密啊，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算法的调整对它做更快频率的更新。量子计算它虽然算得很快，但是还不够快，就不能够跟上更新的频率，那它就没办法破解我们实时的信息。
0: 所以你看，顶尖科学家们早就给咱们做好了量子计算机的超级安全锁，咱们普通老百姓呢，既不用去写代码，也用不着天天提心吊胆了。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啊，一旦软件或者系统弹出了提示，让你去更新升级，你可千万别犹豫，果断点个更新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每更新一次啊，就相当于是给自己家里的锁换了一个最新款的抗量子防盗锁。当顶尖科学家们还在担心未来计算的算力太强的时候，咱们普通老百姓和小微企业却在发愁另一件事儿，那就是现在的算力太贵了，不够用啊。为了解决这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咱们国家呢最近也是干了一件大事儿，那就是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专门解决算力问题的算力银行、算力超市。一听到银行这两个字，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这银行里到底存的是什么，取的又是什么呢？
1: 大家可以拿我们生活里最熟悉的电来打比方，算力银行就像是一个国家级的电网，它把各地闲置的计算能力通通收集、存储和调度起来。而算力超市则更像是京东、淘宝或是网上的电力营业厅，它把这些算力包装成一个个具体的产品放在货架上，企业需要用的时候不需要再去花巨资建机房，直接上网挑选，一键支付，就像交水费电费一样方便。
0: 现在概念搞清楚了，那咱们去这个算力超市里边到底能够买到什么好东西呢？今天啊，咱们就直接以上海电信最新上新的算力超市为例，带大家一起去逛一逛。
1: 假如你要本地部署龙虾或做高质量 3D 视频渲染，在乎

0: 者定制逼真数字人做直播，以前需要花大几万配顶级电脑主机，但现在只需点开算力超市里的应用超市，就能租用其中的高性能硬件设备。
1: 那具体要怎么计费呢？最常见的叫做卡计费，这里的卡指的是 GPU 显卡，就像是你按小时租了一辆动力十足的重型卡车，专门用来拉最重的货，干最复杂的 AI 训练。大家看这个价格哈，一款高性价比的 GPU 算力卡，按小时计费，最低只要1.35块。那也就是说，一杯奶茶的钱就能够租到十几个小时的高性能算力了。
2: 未来你如果希望做本地化的部署，你企业自己的涉密信息不希望公开到网上去，那你可能就需要把底层的算力全部用自己管理的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存储，从而确保自己的私有信息呢始终是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实际上我们省也同样在算力服务这个模式上面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规划。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省委托湖南大学开展了一系列的基于算力网络和算力超市的技术架构和服务模式的构建。可能未来我们就是根据我自己的需求，我需要用1块卡2块卡，或者哪怕1个节点2个节点，我也可以在超市上面去做一个灵活的选用。
1: 今天咱们聊的这两个科技热点，从差点让人钱包不保的量子末日，到给咱们降本增效的算力银行，同样的算力既能当虚拟世界的攻防武器，也能够成为普惠大众的燃料。科技发展确实是快得吓人但别慌，只要路子走对了，不管是多硬核的技术，最终一定能够让咱老百姓的数字生活更安全、更便捷。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动手时间到！
5: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6: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5: 这是洗手液。一份洗手液，一份糖，4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舞，好不好？
6: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耶。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敢相信吗？每年夏天有9.3万亿只虫子在几百米的高空搭着顺风车跨省迁飞，它们来无影去无踪，但是一落地就啃光了庄稼，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不过传统的监测办法并不能直接地观测到这些迁飞性害虫的踪迹，那么会不会有一双千里眼能帮我们24小时紧盯着天空，并且提前摸清这些害虫的动向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郑州，一起来实地探访一项全球领先的双模式昆虫雷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们是怎么替我们守护良田的，走吧。大家看，这个像白色蘑菇一样的装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垂直昆虫雷达，由河南农科院封红墙团队耗时20年研发，亚洲独一份。封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封红墙。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双模式昆虫雷达？
1: 是的，这个就是双模式昆虫雷达，它是由这个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进化来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昆虫雷达。
0: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研发这种昆虫雷达，这种迁飞性害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1: 因为在农作物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会遭受多种病虫害的危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农作物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啊，在40%左右。所以可见这个农作物病虫害对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其中呢，就是迁飞性害虫，由于它来无影去无踪，给这个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更加的大。我们都知道东亚飞蝗是非常有名的这种迁飞害虫，那它爆发严重的时候是你颗粒无收。
0: 就它其实离我们这么远，然后虫子又那么小，我们的雷达真的能够精准的监测到吗？
1: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能够监测得到它，这也是昆虫雷达它的威力所在。雷达之所以能够监测到空中的目标，是因为这些目标能够反射电磁波。昆虫呢，它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同样我们生物体都是60%-70%的是水分，那么这种水分呢就可以反射电磁波，就像我们大家知道有气象雷达可以看到天上的云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昆虫雷达呢也是根据这种原理，就可以通过这个昆虫体内所含有的水然后看到这种昆虫。
2: 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波的传播和反射特性来探测目标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当发射的电磁波与目标物体相交时，一部分能量会被物体吸收，另一部分则会反射回雷达系统。接收机会接收到这些反射的信号，并通过测量反射信号到达时间或频率的变化来计算目标物体与雷达系统之间的距离和速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用我们这个解析软件，当这个一个昆虫从这个雷达波束上空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像小山包一样的这样的信号。嗯，当这个昆虫飞过雷达波束的时候，它的信号是由弱变强，然后再由强变弱，形成这样一个拱形的这样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拱形的信号就可以计算出来昆虫飞行的速度。那么它这个拱得越高，那么昆虫就飞得越快，它越平坦一点，它这个昆虫就飞得越慢。我们从这个信号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昆虫的体型大概它是身体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对吧？然后这个红色的箭头就是它移动的方向，就是它的头是这样的，但是它飞是这样斜着飞的，是因为昆虫往前飞的过程当中还有风来吹它，一吹它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斜上方飞过去了。
0: 那其实我们就相当于给每一个虫子安装了一个定位器一样的，就是它往哪儿飞，它是谁一目了然，而且我们能追踪到它。
1: 对，
0: 刚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虫子它往哪儿飞，但是我们能不能监测到具体虫子的种类呢？
1: 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测到的这个目标的质量计算出来它的大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昆虫的这种体型，就是不同的昆虫的体型，像这个昆虫呢就是比较胖一点的啊，矮胖的是吧，像这种昆虫呢就是比较
0: 窄长一点
1: 苗条瘦长的这种啊。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就是说这种昆虫还有四个瓣的，这种是两个瓣，这种四个瓣，说这就是都代表了昆虫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体型。我们结合这个体重和体型就可以判断出来昆虫的种类。
3: 最早我们用的雷达呢都是这种扫描的雷达，它有一个固有的这种技术缺陷，就是说当一个目标在天上被你扫到的时候，我们这个雷达呢它发出去是一束电磁波，它的波是分散的，它的波速的中间能量强，波速的两边就是能量弱，就跟个手电筒一样，中间特别亮，对吧，越往边上越暗，越往边上越暗。那么同样的一个目标在同样的距离上，如果我们这个雷达波速扫过去的时候，这个目标是在这个波速的中心这个位置，那么它的回波能量就强，如果是这个边缘扫到它的话，它回波的能量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就没法从这个回波信号的强弱上来判断这个目标的大小。所以国外的昆虫学家为了进一步的来研究，就是说要用昆虫雷达来分清楚是哪一类昆虫，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就是用这种垂直的观测方式，它可以看到昆虫的目标有多高，往后有多少个昆虫飞过去飞多快，但是看不出来这个昆虫飞行的方向。为了解决这个方向的问题，研发了这种旋转极化的垂直昆虫雷达，就像我们人做 CT 一样，对这个空中的这个目标呢做了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这种扫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个昆虫的这个体型给它描绘出来，计算出来它的质量和它的体型，就可以把目标给它区分开。这就是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的它的这个进步的地方。
2: 尽管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传统垂直昆虫雷达是远视眼，有150米盲区，低空害虫根本看不见，精度也仅为50米甚至75米。当多只昆虫同时出现在一个采样空间内，雷达只能记录回波最强的那个信号。为了提高分辨率，研发团队考虑将数字化精度同步提升至1.875米。这意味着雷达视力将更好，但也带来新的麻烦。
1: 如果就是把每一个样点我们都当作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犯一个错误，就会发现很多个虫子，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个高分辨率的第一个难点就是说，怎么能把同一个虫子被反复测量的这个同一个目标识别成一个目标，而不是识别成多个目标。
2: 为了让算法适配不同昆虫、不同高度、不同天气的信号特征，团队把多年积累的数百万条雷达数据全部喂给算法，逐条比对，反复优化，最终实现技术突破，能对70至1810米高空迁飞昆虫进行自动监测，还能精准区分重叠昆虫，识别振翅频率及其三维运动轨迹。这一突破让我国昆虫雷达的低空监测能力跃居全球首位。
0: 那方老师，我们监测到这么多虫子，怎么能够阻止它们祸害我们的庄稼呢？
1: 我们通过雷达的观测，我们看到这个昆虫的迁飞又是入侵。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前半夜的时候虫子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到了后半夜虫子的数量又非常多。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出了预警啊，因为其实外面的虫子迁入到我们本地来，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入侵的这种信息呢发送给质保站，那么质保站呢就会根据我们发送的信息来组织力量进行防控。我们这种预警呢要比原来生产上防治幼虫要提前1到2个星期，因为过去的时候是发现了幼虫危害了，都已经把庄稼吃的全是活活压压的了，才去打药来防治它，而我们这种预警呢是成虫，那么成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监测到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成虫，我们可以用诱杀成虫的办法来先控制成虫。那么一个蛾子它可以产1000个宝宝，所以我们杀死一个成虫的话，就可以等于控制1000个幼虫。
2: 从投入应用到现在，封洪强团队自主研发的旋转极化昆虫雷达，多年来已精准捕捉上千次不同危害等级的迁飞虫群，多次监测到单日虫量超数万头的高密度虫蜂，为全国迁飞性害虫精准预警与防控决策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1: 我们80年代的时候只有一个雷达，98年我们建成了2个雷达，我们目前全国有50个左右的雷达，所以最近这10年，昆虫雷达的数量增长是非常大的。我们也期望嘛，在未来的5到10年，昆虫雷达会越来越普遍，会让我们的农民都能够用到这种信息。
2: 从3岁到80岁，从公园到校园，总能看到一群爱跟单杠较劲儿的人。但凡走过路过，高低得拉几个引体向上。但是，当你抓上单杠时，就特别容易脱手。于是，
0: 最近啊，网上有款健身神器特别火，一个挂钩套手上，然后往单杠上一挂，引体向上啊，秒变无脑模式。据商家说啊，省力、防手滑，可承重300到500斤，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心动？
2: 于是很多人就跃跃欲试了，结果一个个都变成了挂在单杠上的表情包，上得去下不来。脸憋红了，手勒肿了，好不容易下来也是侥幸，
4: 都扎到肉里面去了。
2: 这引体向上助力钩，它到底是助力还是阻碍呢？
0: 这个引体向上神器到底好不好用呢？家宝先来试试。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嘿，
0: 哎，这个还挺好用的嘛，很轻松啊。哎，怎么回事？不是说好拍半身的吗？你们怎么出卖我？这我，哎呀，哼！欢迎我的跃跃欲试团队们，今天呢，家宝邀请来了5位特别热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
6: 每天慢跑5公里。
7: 我55岁，前年得个脑梗，但通过锻炼，这个俯卧撑1、2、3、4、5、6、7、8、9没问题。
8: 你看，这就是我的实力。
9: 每天1个小时的瑜伽，1个小时的舞蹈，游泳、爬山、瑜伽、舞蹈、羽毛球是我的日常。
0: 你们能完成今天的挑战吗？
10: 能。
2: 家宝的跃跃欲试团队实力非凡，栏目组也贴心准备了软垫和矮梯，给团队安全保驾护航。
0: 如果下不来就打申请，好吧，注意安全。那谁第一个来？
8: 我，可以。
0: 好，可以了，那我们把凳子撤走了啊。好的，一般你引体向上能做多少个？
8: 5到10个吧。
0: 5到10个，咱们今天做10个好不好？
8: 好。
0: 来，开始。1、2、3、8、9，看来这个9有点困难了啊！
11: 人被吊起来了。

0: 手掌已经没有力气握着杆了，但是我的手还是被吊在上面。
1: 哦，那现在能不能尝试着下来？
0: 来，哎，下来。
2: 哎，抓住了！
3: 有有有有！来，快快快，大家帮帮一下嘛，帮着帮！哎呀，
0: 好，终于下来了，哎呀，手都红了。平时也断过，但是降风射板下不来呀，手被牢牢的卡住、吊住。
3: 他这个抓的地方就很不舒服了。就完全是借助这个钩子勾在上面的。
1: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凳子撤走了吗
3: ？OK，
1: 好。
3: 哇，哎，完全使不上力啊！天，手要滑了，
1: 小心小心。啊！
3: 我想用力，我的手被完全就是绑住了。就掐住了的那种感觉，
1: 所以是上不去的，
3: 上不去，根本无法用力。然后你想下来，你怎么转，肯定也是下不来，因为你被绑上了。放弃，我放弃挑战，不行了，这个手充血了。
1: 一、二、三、四，
4: 上不去。
1: 女生确实是很难上去的，没关系啊，您尝试一下能不能下得来。
3: 下不来。啊，我受不了了，快点快点，真受不了了，受不了，真的受不了了，快点吧，
1: 这汗都冒出来了
3: 啊对，
1: 不省力啊，
5: 好，我在这里，
1: 好，
5: 啊，掉下来啊，来这边这边，哎呀，
1: 啊，别下来，有点下不来了，
5: 没事，我这手这样是可以的，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放弃挑战。
1: 好，咱们把凳子搬过来啊，大哥，快快站上去。哦。我们跃跃欲试团队五个人啊，刚才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但是还有一个隐藏成员，就是我们蠢蠢欲动的导演，我们的同事啊，平时特别热爱健身和运动。平时做这个引体向上能做几个？
6: 一般训练做组是十个。
1: 真的是好轻松啊，你拉高了我们整个跃跃欲试团队的实力，
5: 快真要力竭了，好，准备，我要下来了，
1: 再来四个吧，
5: 来不了一点，
1: 我们的掌声再热烈一点，
2: 加油加油，
1: 因为他平时是有这个实力的啊，
5: 可以，
2: 轻松啊，
5: 哇，手已经脱了，我试试下来
1: 啊，你现在尝试下来吧，
2: 小心你让开一点，
1: 哦，来，快快快快，这个是有点撑到了，还有受伤吗？
6: 没有没有没有，稍微撑了一下下，会练的人用不到，然后不会练的人用了更没用，千万别买，一点用没有。
7: 无论是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还是健身多年的裘琛导演，几乎所有人都被这个引体向上助力钩给坑了，要么上不去，要么下不来。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实验员还不够专业呢？接下来我们让实验员升级。
1: 今天呢，家宝还邀请到了几位湖南师大体育学院体操系的同学们，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8: Hello。
1: 他们的上臂力量可以看到非常强，身体素质非常好，那他们能战胜这个神器吗？我们赶紧来试一试吧。好，三二一，开始。哇，很轻松就上去了啊。一、二、三、二十。
9: So easy。
1: 那现在再尝试下来吧。哎呀！哇，这个是。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方式下来呢？
8: 它这个比较深，比较难下来，腿挂在上面可以轻松一点。
1: 哎，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0: 还是有点危险的。
1: 一、二、三。
9: 刚开始一两个我觉得还是挺省力的，到后面就是它这个绑带会吊着你的手，让你的血液不流通，手腕很不舒服。
1: 想办法下来。哎，手挣脱，哎呀，

0: 这个器械是有一定风险在的，就是如果是普通人的话，不要去轻易尝试它。
1: 它能勾住我的手，保证我不掉，但是我的手腕很不舒服，
2: 掉的手有点痛，然后有点控制不住
3: 我的小臂已经开始充血了，掉的很难受。
4: 那尝试一下，下来吧。

0: 手腕发力的时候会很累，这里的话已经肌无力了，就它这个勾得很深，然后下来的时候没有挣脱的话，它会勾住你的手，会很危险。
1: 你尝试一下下来，
2: 它会勾住，没力气，好难下来。
1: 哎，同样是用了这种方法啊，用腿吊上去。
3: 我感觉他这个爪子抓得太深了，还不如借腿的力把手松开。
4: 虽然专业体操队员们全部顺利下来，但是他们的手臂也出现了肌肉僵硬和皮肤摩擦红肿。
5: 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觉得这有点危险，这个东西会限制发力，因为他这个挂钩是个死的，不能够完全用手来控制它。人的重力是朝下的，往上走只是通过手臂去拉，手指发不出力，做到力竭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上得去下不来，即使有一边挣脱了，另外一边挂住了就更危险。
4: 那么如果使用者被挂在单杠上下不来，或是突然坠落，身体又会面临哪些伤害？
6: 这个风险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悬挂损伤，当你长时间吊在单杠上，肩关节处于外展外旋的拉伸位，很容易导致肩袖损伤、肩峰撞击，严重的会引起肩关节的脱位。像手腕被绳套长时间的压迫，可能会引发腕管综合征和正中神经损伤，出现手麻、无力等症状。第二类的话是坠落伤，如果在挣扎的过程中，挂钩突然脱落，或从加入用的免打孔单杠松动，人从高处坠落，轻则会导致尾椎的骨折，重则腰椎的压缩性骨折，甚至头部损伤。新闻里就有健身博主因为单杠脱落导致腰部骨折的案例。
1: 朋友们，健身没有捷径，想变强啊，就得踏踏实实练，千万别让这些网红装备成为你健康的绊脚石哦。
5: 我们训练的目的是为了真正把身体完全由自己控制，不是由外力去控制，不是为了完成一次引体向上而引体向上。先从悬垂开始，弹力带斜拉引体，把手臂力量先练起来，把腕关节的力量，把手指的力量，把肩带的力量练强之后再开始做，可以循序渐进地去，不能一口气就想把它做得好多好多个。不要去用这种没有通过安全检测那些器械训练，尤其是在没有人帮助的前提下面。
7: 你在这儿躲着干嘛呀？
8: 你看这不又下雨了吗？我想出去玩的，天天下雨烦死了，哪儿去了？
7: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让这雨说不下就不下？我想到一个词儿，气象武器。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能不能发明一种东西改变气候，让这雨说不下就不下了呢？
4: 哎，可能还真有。就在近期，国际上还爆出了一则引发热议的惊人消息，有伊拉克议员公开指控美国长期在中东实施偷云行动，动用特殊军用飞机拦截云层制造干旱，直到近期因地区战事分身乏术，才让当地重新迎来降雨。消息一出，瞬间引爆舆论，不少人把干旱缺水都归到气象操控上，这到底是真实的气象武器，还是一场耸人听闻的阴谋论？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9: 所以气象武器通过人为改变环境啊，或者天气气候的这种方式，对敌方啊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把天气变成武器。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呢，是利用自然的条件，你比如说

0: 说这时候有沙尘暴，有大雾，天气寒冷等等，利用这些天气呢，有利于我们或有利于敌方，这个我们进行分析判断，来采取一些军事行动。这个、不能算气象武器。在现实中呢，比较传的广的呢，其实就是这个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曾经用过，在胡志明小道啊，播撒碘化银啊，凝结核，然后造成云里降雨，造成泥泞，产生山体滑坡泥石流，阻碍对方军事行动。
1: 气象武器的核心是主动制造改变天气来打击对手，而不是简单利用自然天气条件。目前人类能做到的只是顺势而为的局部人工影响，远达不到操控气候的程度。不过有些短视频上还是有不少关于操控气象的传闻。
2: 哎，还真有人聊这个事儿。哎，难道人类现在这么厉害了，咱都可以直接操纵大型气象灾害了？
0: 我没见到这种成功的案例，或者说我们从能量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那是比较困难的，是吧？它这能量太大了。一个强台风的能量，它其实要消耗相当于人类每天消耗的能量的数百倍。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你想靠人去影响它、去左右它，其实是很难的。
1: 台风、飓风能量极其巨大，结构极其复杂，人类的干预手段在它面前微乎其微。所谓制造灾害气象，目前只存在于想象中，没有任何成功实验或真实案例。
2: 哎，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好像有好几次这个台风要经过我国，但马上要登陆内地的时候，它突然拐弯去了别的国家，这是不是就是气象武器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好像采取了某些手段，让这个开幕式那天保证不下雨，这是不是也一回事儿？
0: 谣传吧，因为我们也是做气象工作，也是做了几十年了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真正有谁去做过这个事儿哈。突然转向或者突然的就是说打转，是吧？就是这些呢都是一种复杂路径。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研究台风的过程中呢也在研究这些奇异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因素的影响啊。但是总的来讲的话，无非就是两种因素，一个是自己自身的内在的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周边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个呢是它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然后说是人为的怎么来改变它，那现在来讲我觉得还不具备这种条件。
1: 台风转向完全是自然天气规律作用，和人工干预气象武器毫无关系。网络上的相关说法都是没有依据的猜测。奥运会消雨属于民用趋利避害，只针对于局地对流云进行提前催化、提前降雨，护住小范围区域。它是造福民生的服务，不是制造伤害的武器。
2: 哎，如果我们想精准操控天气的话，这难点在哪儿呢？
0: 是吧？就是说，我们对它整个的云的热力、动力，是吧？这些过程，我们还需要很多需要探索的事情。另外呢，如何有效地监测到这种天气系统的是否有利、是否不利，怎么有效地去作业，这些呢，认识都还不够。就是人工影响天气这门科学，还是一个在探索研究的过程当中。
1: 人工影响天气至今仍是探索中的科学，只能在有利条件下做小幅调整，想做到指哪打哪，说停就停，目前技术上根本做不到。
2: 虽然现在没有，但说不定以后有了呢。如果有了的话，那会不会有一些法律公约去约束它？
0: 就是在这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过，最后提到联合国去，然后就投票就通过了，就行以一种公约的形式，大概有200国家说签字了，就大家形成了共识，不通过这种敌对的方式哈、改变的环境或改变天气来造成对对手的这个不利的条件，是吧？这样的话也是为了保护地球，保护我们的这个生存的环境不被破坏。
1: 1976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禁止为军事和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全球200多个国家先后签字，我国也是缔约国，明确禁止将气象技术武器化。网络上关于气象武器的传言大多不实，除了越南战争那一次有限尝试，人类再也没有公开的气象武器应用案例。
0: 就是说这种传言肯定是不存在的，通过天气啊，通过气象能够作为武器了啊，也遭到了就是世界各国的反对。我们可以用它去趋利避害，普遍的做法是就是在有利的条件下增雨可以去消雾，但是呢我们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武器在敌对的行动中是吧去用它。
3: 新闻。

0: 淑珍，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3: 他们是湖南山地车运动的先行者，凭着一腔热爱，在山野间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赛道。
4: 对这个事情越来越了解，然后越来越喜欢，觉得这是值得坚持一辈子的事情。
5: 是个我心潮有点澎湃的时候，是觉得搞这项运动应该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3: 他是来自新疆伊犁天马之乡的蒙古族汉子，带领湖南马术少年用科学训练征战赛场。
6: 从障碍开始，一二三四，
7: 人的四步就是马的一步。
3: 追风向前，驰骋不息，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提到山地车速降或者马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危险或是昂贵，但其实在我们身边有一群人把热爱做到了极致，他们一点点铺路，一点点坚持，让小众运动慢慢生根，慢慢成长，甚至带出了全国冠军。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看看这份执着背后的热血与力量。四月的昆明，阳光耀眼，比赛尚未结束，赛场内就已掀起了一阵热潮。一群十几岁的少年拿着头盔、滑板、比赛服，将一位清瘦的年轻人团团围住。
1: 接下来一点，可以吧？
2: 喜欢小东哥哥吗？
3: 喜欢。
2: 厉害吧？
3: 厉害。
0: 在这些来自全国的速降少年眼中，肖聪的名字代表着一种职业的高度。
4: 肖聪现在发车了。
5: 好的。
0: 2025年，中国山地自行车速降队正式组建征战亚锦赛，肖聪成为了首任队长。
6: 去年我们代表中国参加亚洲山地自行车锦标赛，然后这个速降队伍里面，我去年是担任队长。
0: 肖聪1997年出生于湖南株洲沿陵县的山村，在山地自行车尚未普及的年代，他因为一次偶然的电视节目，迷上了变速车的机械与速度。而有今天的成绩，他靠的是一场接一场的硬拼。速降赛场冠亚军差距往往在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秒，秒表后几个零的变化就是胜负的界限。每次大赛前，肖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徒步勘察赛道。
6: 这是我的轮子营。
2: 哇，这个地方啊。
6: 对，
2: 这离地有一米多高嘞。
6: 对，就是因为这个弯比较急，如果我从这个弯的内侧开始入弯的话，这个弯是比较难拐的。为了把这个弯给放大，把它的这个转弯角度给变得缓一点，那我就提前进到这上面来，再下去这个弯就变缓了，这样我可以以更快的速度通过这个弯。
0: 这场高难度的闭卷考试要求车手在两三分钟内以最快速度完成全长约1.8公里、垂直落差近200米的山路赛道，危险如影随形。
6: 小心，我们靠边，来车了。
0: 记者目睹了一名选手因为对弯角研判失误，把弯墙后的盲区当成了直道，直接冲出了赛道。
6: 哎，你怎么在那里啊？
5: 摔了。
6: 还好吗？
5: 帮一忙，帮一忙，帮。
6: 等一下，小心，有车来了。等一下，等一下。你还好吗？来，我帮你把车拿起来。人没事就好。
5: OK 吗？刚才是怎么回事？
7: 我刚把这当包飞了。
5: 就是你没有看清楚前面路。
7: 对，然后我就飞过去。

0: 肖聪作为种子选手倒数第四位出发，29岁的他在这个赛场上已经是老将了。面对年轻的对手，他沉稳冷静，胸有成竹。
1: 144号，请准备，3、2、1，
2: 冲刺！
0: 撞杆瞬间，秒表开始跳动。高聪的过弯流畅度明显高于其他选手。
1: 呜呼！多少？2分45秒，344。
0: 破终点那一刻，肖聪几乎虚脱，大口喘气。2分45秒344，他不但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还刷新了该赛道的最快纪录。赛后，肖聪专门展示了他那台国产赛车上的一个硬核细节。
3: 那么我发现软尾车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我们使用过程中这个螺丝是比较容易松动的。
4: 这个螺丝
3: 工程师就做了一个改进，就是用这种膨胀螺丝，这是我做的标记。
4: 哦，这个好，这个好，
5: 就是它扭紧了以后，这个标志这里，它骑了一个月以后，这些有没有松动，它就会看得到了。
4: 哇，这个很棒，这个我一目了然。
6: 这个就像你的一个作业本，
3: 对，
6: 不断在记录啊，
3: 不断的在反馈，不断的优化。
0: 之所以工程师都非常期待在他的车上进行强度测试，是因为肖聪的一年是由候鸟式训练组成，春夏扎根湖南广东，秋冬远赴南半球的新西兰皇后镇，仅去年一年参加的大大小小赛事就超过了20场，9年间他参加了超过180场顶级赛事。而对肖聪来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辆车来自如今赛场上年过50、带着老花镜的技术专员肖辉。在速降圈，他是名副其实的筑梦人。1994年，20岁的肖辉刚参加工作，用攒下的工资买了一台变速车，参加了当年长沙市第一届自行车赛。
1: 在94年，全民健身节搞了民间的第一次的自行车比赛，我也有幸参与了，我好像我还得了个第9名，我感觉我还是很有希望的。我年仅20岁嘛，我也觉得是不是卢鼎立啊能够代表个长沙市啊，在卢鼎立代表个湖南省啊，有这样的梦想。
0: 从那年起，为了这个梦，肖辉开过车店，在物业打过工，甚至等了10年才在2005年拥有了第一台二手的专业软尾车。他开始走遍全国参赛，不只为名次，更想把成熟赛制带回湖南，让家乡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站上顶级赛场。
1: 2011年左右的时候，我在陡然的一个机会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支持了我们在长沙黑蜜蜂修建了全国第一条合法的山地车速降赛道，那是全中国第一条。2012年我们就开始搞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速降赛事，但是我心潮有点澎湃的时候，是觉得搞这项运动应该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0: 但他发现来参加比赛的车手都小有名气，他并没有发现自己期待中来自本土年轻的好苗子。于是肖辉办全国赛的思路改变了，他开始办更接地气的地区联赛，不设门槛，不考级，只要喜欢就可以来参赛。他还建立了速行车队，这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搜罗那些和他一样痴迷自行车的好苗子。果然在第一年，外号 KK 的唐梦琪闯进了他的视野。
7: 偶然的机会碰到他们的训练，哎，我说这个玩法跟在马路上的玩法那是不一样的，带着全盔啊，带着护甲，从赛道上面一飞下来，我觉得这个那就是年轻的感觉。
0: 虽然地区联赛的规模小，但是一年3场频率比之前的全国赛更高。2013年，正在上学的肖聪看到了长沙的比赛信息，通过 QQ 联系到肖辉，骑着一台不是专业速降的车参加了比赛，但他的成绩很亮眼。也就是这一年，他收到了肖辉给他的人生中第一台专业速降车。
1: 肖聪其实不算是个很有天赋的人，他恰恰相反，是我看到所有爱好者里面坚持最刻苦的一个。

0: 这是他最成功的一个地方。比方说我们到一个比赛的场地只能推车上去，我们这边的人还只推了两趟，说今天就算了吧。他一个人可以连续推十趟上去，
1: 所以你很看重向冲这一点。
0: 对，我非常看重他这一点。所以所有的东西并不是平白无故得来的，
1: 对对对，
0: 原来不是仅仅只有天赋才会出成绩。
2: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
1: 有，
2: 我认为卡哥就是那个伯乐。
3: 然而仅凭自己的工资支撑车队，肖辉一度陷入了绝境。2016年是他最想放弃的一年。
0: 那到2016年的时候，正好我把肖聪纳入进来，第一次带他去最远的一个地方去参加比赛，在中国青海贵德开了2000公里跑到那里。到了贵德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资金基本上已经到底了，然后我在想，哎呀，搞完贵德比赛以后，我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回去上个班啊？但正是这个时候，肖聪还有 KK， 给了我一个
1: 惊喜，
0: 对，特别大的惊喜。说起这个来，我还真是蛮激动的，就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决赛的时候他居然拿到了大众组的第一名，啊，奖励20000块钱。KK 也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他在精英组里边在决赛的时候以0.01秒钟，的成绩获得了冠军，拿到了30000块钱最高奖金。
1: 所以这场比赛两个人拿了双冠军。
0: 我们湖南过得去这一批就拉掉了1/3的价钱就回去了。回去的路上，肖聪特别激动，他说我一定要好好的骑车，我觉得我的这条路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骑。让我就觉得，哎，这孩子是挺让我挺骄傲。
1: 你看你这个奖牌，这个 KT 版还留着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是 KK 老师的。
0: 啊，对对对，都是他的冠军。那就是为他们两个人特别感觉到特别骄傲、特别自豪。那时候，
1: 就是
0: 他们获得了大众组的冠军和精英组的冠军 ，KK 同时还拿到了RX 的冠军。
4: 当天那个情况比较特殊了，就是气力比较兴奋，然后再加上运气呢还算比较好，然后有一个地方我很猛的冲下去了，结果过去了，别人看到我那种就是在失控的边缘下面那种过法，别人就有点怕了，一看到这个成绩就已经很大压力了，所以后面有两个老外已经就摔到脱臼了，他们因为压力很大。
1: 您身上伤多吗？
4: 我伤有，但我没骨折过，平时我佩戴护具的习惯也还算是比较好的。
3: 山地车速降毕竟是一项高危险的运动。2019年，肖辉自己因为摔车导致股骨头坏死。从那之后，肖辉全心全意地投入在比赛和寻找优秀的选手中。如今，肖辉和肖聪亲自设计了为速降自行车入门的选手训练的蹦道场，作为速降选手的启蒙基地。
0: 经过山地车的一定演变以后，他们陡然发现可以不用链条的骑完一整圈的这种场地，就应运而生。当时国外的名字叫 puncture， 国内呢取了一个非常贴合的名字，叫做蹦道。
5: 慢了啊，慢了2秒啊，今天你晓得的。准备3、2、1，动，快点，往前靠，
6: 加速了。
3: 这位头盔上还有闪闪发光的小耳朵的小骑手张九墨，今年5岁，已经在这儿训练了半年，单圈的成绩可以达到29秒，已经和专业的选手相差无几。而这样的转圈训练，他每天要转50个以上。
1: 就您就像一个这个发掘的这个心态一样的啊，一直在找。
7: 对。
3: 从自己热爱到搭建赛道，再到培养一批又一批年轻选手，肖辉和肖聪用最朴素的坚持，让速降这项运动在湖南慢慢扎下根。而在距离速降赛场1000公里外的江苏无锡，另一群人正在进行着一场同样精密的博弈。这里的主角不仅有人，还有他们最好的伙伴赛马。来自新疆的蒙古族教练阿里德如何带领湖南的马术运动员一步步取得佳绩

0: 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这是位于江苏无锡的马术场，正在进行竞技马术场地障碍赛，赛场上障碍物最高高度达到135厘米，被称为135厘米级别。马上的骑手是湖南籍国家健将级运动员陈玉涵，尽管还是高中生，他已在2025年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冠军杯总决赛中夺得130厘米到135厘米级别冠军，而他身旁的这位就是他的主教练阿里德。进场之后，从陈玉涵和马匹完成第一跳开始计时，马术场地障碍比赛的冠军将在全程罚分最少、用时最短的人马组合中产生，每一根落地的横杆都意味着罚分与名次的滑落。第一次近距离观赛的记者还难以捕捉紧张感，但对主教练阿里德和陈玉涵的妈妈而言，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博弈。
2: 因为马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你会经常会看到赛场上马突然一下就停下来不跳了，或者是把人甩出去自己就跑了，会有。
3: 所以我现在明白你其实比他
2: 肯定是更紧张，
3: 更紧张的。
2: 这个马术运动是一个数学运动，要考虑很多很多东西。你像那个起跳，它每一道起跳不同的高度，你起跳点都是不一样的。
1: 为什么说马术场内障碍赛像做数学题呢？在第二天的比赛开始前，记者随队员们一起走入赛场，找到了答案。
4: 线路是提前半小时才会公开，让你去里面看，然后你走路线也要丈量你自己的马。
1: 按照规则，场地障碍赛的正式路线在开赛半小时前才会正式公布，所有选手必须在赛前30分钟内徒步进入赛场记路线，途中12个规定障碍物实际是由单双障碍架组合而成，甚至还会放不需要跳跃的障碍增加难度。场地内可能会放今天所有级别比赛的障碍架、花坛，而摆放好的障碍架之间的实际距离和角度需要选手们用双脚去丈量，最终换算成马的步幅。
5: 2、3、4，对，这里几步？
2: 拉过。
1: 在6号障碍物前，教练和队员们反复沟通，讲述技术难点。
5: 你要自己也量啊，人的4步是马的1步，知道吧？
1: 除了要记住线路、算好距离，还要针对马的性格进行战术预判。在赛场平面图上，阿里德指着6号障碍物，那是一个转弯半径极大的位置，也是他今天最担心的风险点。看完了场地，阿里德带着队员们快步回到赛场马房。参加比赛最重要的搭档当然需要认真准备。
5: Good good 黑亮黑亮的，这个题油也有分很多种的，也有漂亮的，对，有闪亮晶晶的也有。
1: 如同骑手要身着正式装备，赛马也需要精心装扮，编辫能让马匹保持精神面貌。不少队员赛前还会和马轻声聊天，安抚情绪。最后教练上好衔铁，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运动员和赛马会先进入热身场地。此时的阿里德眼神里的严厉多过慈爱，他站在热身场的中心，不断观察选手和马匹的状态。120厘米级别的比赛正式开始，在送选手进入场地之后，阿里德快步赶到了最令他担心的6号障碍物围栏旁。开赛铃声响起，陈玉涵策马疾驰，前5个障碍行云流水。当他与赛马 King Size 以大角度越过5号障碍，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赛马几乎是以45度角的姿态拐过了大弯，准备跨越6号障碍物。有阿里德赛场，赛马似乎更有信心，收腹提腿，异常轻松地越过了这个最令他担心的障碍。
6: 走走走！
3: 这个弯之所以站在是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最担心。
5: 对。
1: 目前为止，陈玉涵和他的马不但没打落一杆，速度也是前三的水平，现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然而就在随后的8号障碍处，失误还是发生了，马匹后脚轻微地碰到了障碍杆，啪的一声横杆落地。阿里德在场边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按照阿里德的说法，陈玉涵今天在线路和速度上体现了职业水准，确实是运气欠佳。而比赛结束后，真正的团队功底藏在马房那些最琐碎的细节中。刚经历比赛的赛马大汗淋漓，阿里德和队员们开始为赛马进行水流按摩，缓解肌肉压力。已有10年马房经验的助理教练员黄双，从草堆里捡起两块新鲜的马粪进行对比。
0: 你看，这个是下午的马粪，是不是有点干？你看今天现拉的，是不是非常有光泽，还有水分？
1: 他告诉记者，这可是这赛马的健康马。原来马每天要吃4到5餐饭，赛马每一顿的饭的配比都极为讲究。观察马粪就能判断下一餐要补充什么。晚上10点是赛马最后一次进食，阿里德和助理教练们除了喂叶草，还需要对赛马进行最后一轮检查，如果皮肤上有划痕或过敏都要处理，因为受伤的马是不允许上场的。最终在本次挑战赛中，湖南超级马力俱乐部在来自全球众多的优秀选手中获得一金一银，一个第4名，一个第8名的好成绩。比赛结束，要把这些立下赫赫战功的赛马送回长沙是一项大工程。这台由阿里德和同事改装的运马车贴心地设计了带软包的隔断，运送过程不但要走走停停，教练员还要坐在同一个车厢，随时观察马匹状态。作为骑手，阿里德同样成绩斐然，他参加了2024年的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马术项目场地障碍资格赛，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武汉站。2026年，他再次踏上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的赛场。从全国锦标赛到全运会资格赛，从国际马联世界杯到国际星级系列赛，阿里德始终以运动员的标准要求着自己。回到长沙，阿里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马房看望他的老朋友们，轻抚战马额头，感受呼吸与体温。他说，每次训练得让赛马以最好的状态和骑手进行磨合。
6: 好，往前走，直线。好，收缩中间，对对。
1: 看着年轻的骑手在场上一圈圈的绕行，对于初次近距离观察马术训练的记者来说，这样的训练似乎很枯燥。
3: 所以这个训练就是你其实在不断给他变换的过程中间，就是考验选手，
7: 对，怎么样快速的去驾驭这个马。马能听得懂语气，对，人家我们要施加压力的时候，你要，然后你要安抚马的时候，哦嘞，让马走起来的时候要根据你看，你要告诉他走，或是让他漫步的时候一下。
1: 阿里德介绍，骑手的指令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是一套精细组合，只有嘴上的声音、双腿力度、缰绳的轻重、身体重心变化，这些都配合好了，赛马才会乖乖地按骑手的要求完成动作。看懂了这些，记者才开始明白，骑手的不断进步实际上是人和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通过隐形语言达成默契的过程。阿里德出生在著名的天马之乡新疆伊犁昭苏县，2000年出生的他从小就和马打交道。
7: 我小时候我都不怎么喜欢骑马，都是被我父亲逼着骑。
3: 马对人就是个交通工具。
7: 对，
1: 在阿里德童年的记忆里，被誉为草原上的奥林匹克的那达慕大会没有竞技马术的概念，直到18岁那年在北京，他第一次接触竞技马术就被狠狠地上了一课。
7: 然后也是别人跳的挺流畅的吧，那我觉得这有什么简单，也不矮，我当时第一次跳的时候跳了70还是80，就也就这么高，马梆一下把我摔了，就直接把我抛飞了嘛，然后摔了之后呢还挺疼，我都疼了几天。
1: 为了学到真本事，他白天泡在马房，晚上躲在被子里自学，也是从那时起他有了随身携带秘籍本的习惯。
7: 开始学，一开

0: 一个马场，它也是不会去无缘无故去培养你。晚上躲在被子里面，都在看这个书，一个杆子跟一个杆子距离都多长？你没有这个书，就没有人告诉你的。我就看完这个书之后，就开始脑子里面记，就开始这个本子上画一画，记一记，明天就摆出来。等没人的时候，大家不忙，我就自己摆出来，自己练，自己练，自己练。
1: 2022年，阿里德带着这股子酸劲儿来湖南时，湖南还没有马术项目的专业竞技团队。在阿里德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湖南超级马力马术俱乐部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系统的训练体系和人才梯队。2023年，他带队参加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迈出了湖南马术青少年队伍走向全国赛场的重要一步。几年来，湖南竞技马术实现了多项零的突破，并培育出湖南省第一批青少年中一级骑手、国家三级骑手、国家二级骑手以及一级马术运动员、国家运动健将，并且每年都有新的中一级别骑手涌现。在超级马力俱乐部，他是主教练，更是掌控全局的系统工程师。
0: 然后我们要铺这个沙子，要考虑到这个湖南地区本身雨季比较多，所以你要对这个对沙子这个比例匹配，只要包括沙子的这个大小，也是经过不断的这个尝试，才选出的这么一个沙子。现在我的场地都是用的是这个沙子嘛。
1: 这片看似普通的训练场沙地，藏着阿里德无数次试验的心血。
0: 大家对这个沙子的这个要求，因为这个沙子它是按亩、60亩、80亩、90亩，它就会分的这个大小的分，所以我们得匹配。你包括匹配的这个纤维片，然后还有一些纤维丝，你看，看到没？这还有纤维丝，看到没？所以一般不懂行的人他看不出来，所以这个做了。
2: 都是你不断试出来的。
0: 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
1: 从接触马术那天起，阿里德所有的思考与试验都记在这本随身的秘籍本里，本子上画满了马房设计、场地配比、动作图解。比笔记更珍贵的是他对马术的理解与敬畏。
3: 预备开始。
2: 所以这个比赛是您就是一定会要求他们定期要做的。
4: 对，就是每个骑手要定期要做的。要参与，要了解自己的马的这个吃喝拉撒都得去了解。
1: 他的心里，好的马术运动员先是对马的尊重，对搭档的信任。扫马房不只是体力活，更是培养学员照顾马匹的习惯，磨砺耐心与责任。训练场上，学员们在枯燥的绕圈，但在阿里德眼中，这种平淡之下藏着极高的协调性挑战。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看到了肖辉和肖聪在乱石丛林间一点点打磨出属于湖南速将的道路，也看到了阿里德在马房与训练场用耐心与细致教会孩子懂得尊重与陪伴。他们把一件事做到底，把细节做到位，于无声处守着热爱，在日复一日里沉淀力量。这样的态度与坚守值得我们用心感受，真诚致敬。也祝愿他们在各自热爱的赛道上不断突破，再创佳绩。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先啊，
1: 先吧。
2: 宴席，美食的大观园。美食之外，宴席更关乎人情、社交、关系、面子。湖南民族众多，习俗丰富，喜欢热闹的湖南人，不论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往往少不了一场又一场风味迥异、特色鲜明的宴席。

0: 一个不喜欢武侠的博主，不是一名好厨师。武师一岁的妙香波依然保有少年心性，而他的真正身份却是一名厨师。
1: 好，要滴要滴，来再倒好，再倒好，再倒好，再倒好。
0: 这我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画画，所以我拍抖音也是一种推广，推广我这个房子，餐饮。 几年前，妙香波在外打拼多年之后，选择回乡创业。湖南平江颇有特色的朵子屋，成为妙香波改造的乡村土菜馆。

0: 叫吧叫吧，来。
1: 走了，给姐妹了，给姐妹了。要不要？
2: 你捏吧。
1: 你忙点嘞。要不你有点。
2: 我爸现在88岁了，我爸我妈都是唐朝的，15岁就来到了平江。他一生非常坎坷，身体原来可以，这两年有一点不行，啊，想多来陪伴一下老人呢。看见没有，这么多的蜂蜜。
3: 父亲的88岁大寿将近，当儿子的准备好好操办一下。平江人讲究礼仪和规矩，婚嫁寿庆一般都会用10大碗招待客人，名为请喜。
2: 闻见莲花不？要不？
4: 要掉。
2: 我这个晒的闻见又一个风龙果。
4: 好。
2: 你风龙红啊，要不？
4: 要掉。
3: 山里自产的蜂蜜要用来制作一道宴席上的美食。平江10大碗，随着年代的变化，菜品相应也有了改变，但头碗炸肉的地位从未动摇。鸡蛋和面粉一起均匀搅拌，油温烧至200度，面团入锅，迅速脱水，糖和蛋白质在高温下产生美拉德反应，焦香扑面。只有经验老道的厨师才能精准掌控油温和火候。炸好的面团外酥里嫩，大火蒸至20分钟，十锦蔬菜点缀其间，才算制作完成。炸肉其实并不算肉，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它做成肉的形态可以用来哄骗馋嘴的小孩子。如今物质极大丰富，炸肉反而成为一道必不可少的记忆之味。
2: 来，老板来。
3: 乡村的宴席，食材和寓意最重要。妙香波的手艺和造型有些粗放，但大家在乎的是吃个热闹，沾个喜庆。炸肉打开记忆之门，随之而来则是更多熟悉的味道。判断一桌平江情席是否足够有面子，是另一道不可缺少的硬菜——虎皮扣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方块，蜂蜜在这里派上用场，均匀涂抹在表皮，油润遇上甜蜜，想想都觉得肥腻。但是妙香波自有解决高招，入油锅炸至表皮呈褐色，再迅速进入水中，肉的表皮在温度的反差作用下形成褶皱气泡，形如虎皮，因此得名虎皮扣肉。一口咬下去，肉感顿于无形，只剩下满口浓香，余味绵长。在讲究清淡健康饮食的今天，偶尔这么放纵一回，幸福感倍增。情席10大碗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吃法，吃完一碗再上一碗，每道菜都是主角，每道菜都有平等展示魅力的机会。
2: 今天父母刚刚手不能上。 一个人心当的家，并不仅仅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童年宁愿在这间房子里投过的生活，尽管这栋房子低矮陈旧、清贫如洗，但那堆满房子各个落了那些黄金般珍贵的生活情节，只有离婚里的家人很硬很松。人的一生呢，有失有得，每天能够跟家人在一起，家人身体健康、幸幸福福、快快乐乐，就是我的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我保证给我小女儿妙心如买一个 iPad。
1: 今年买？
2: 今年晚上可能怕下雨买不了。
1: 我管他我。
3: 家乡在中国人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味道则是一个人的身份坐标。无论走出多远，无形之中总有一些牵绊，召唤着你回到原点。从平江县往西100多公里，则是著名的美人窝桃江县。桃江人对待宴席则有自己的方式，其中一桌茶席自在散淡，非常适合用来打发时间。擂茶，桃江的传统小吃，经过千年时光的淬炼，历久弥新。
0: 来擂茶必须用新鲜的茶叶擂出来，才又颜色又好看，又好喝。干茶叶擂出来的茶没那么好喝。哪能记得哦？
3: 清晨，山林静默迷人。熊志宏的擂茶馆就坐落在一个依山傍水的隐士之地。
4: 这是我那个桃江美食嘞。
3: 正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擂茶馆虽藏于深山，人们照例寻味而来。
5: 那老的厉害的嘞，这等人聊的嘞，
6: 这三姑娘的。啊。这三姑娘的不是什么呀？
0: 要怕叫黑马。我来讲几桌都没接到，刚才姑娘就过不赢了。
5: 要么你叫明天过来不？
7: 好了好了好了。
3: 为了搭配一碗擂茶，熊志宏琢磨出了一桌茶席。每一道茶点，他都要亲力亲为。
4: 我
3: 那
4: 么给你们修理个点，
8: 我怕搞得太紧，反正我还觉得浇的都不香。
0: 刚开始开茶馆的时候，娘家人嘛很清楚我妈，她说这我干不了多久的，这个餐饮嘛很累的。我说我一定就是再累我也要坚持下去。
9: 没有吗？
0: 外不外太冷了，要不？
9: 我
0: 努力
9: 的呀。
3: 今年丈夫被派到外地工作，一走就是大半年。熊志宏一个人在家里，一边打理茶馆生意，一边照顾老人。每周末朋友们的聚会是他忙碌之余最大的慰藉。
0: 我老公也是为了这个家呀，没办法呀。他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分开过，今年是这是第一次。那讲好办呀？要回来不回来？不回来，我自个也去进湖。撤回。
3: 开擂茶馆之前，熊志宏曾和丈夫一起在常德开办工厂。一次意外事故，生意遭受重创，困顿之下，熊志宏选择回家开了这家擂茶馆。
0: 哦，没想念呐。
3: 在以前的桃江，擂茶是每一个女性从小都要学会的手艺，也正是靠着这项传统手艺，让熊志宏从创业失败的低谷中走了出来。一道家乡的地道风味，让他找到了新的生活状态。
0: 只要五六个人，那你7188的就有了不？ 开茶馆这五年以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很多陌生人变成了客户，从客户又变成了朋友，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也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0: 从前桃江人喝擂茶是一碗，现在的流行吃法变成了一席。
1: 今朝可是我亲自来的擂茶，要多喝一碗啦！多喝一碗。
0: 夏夜晚风，树绿瓜甜，一桌简单朴素的茶席让山间小茶馆变得温情。姐妹们的聚会让熊志宏彻底卸下疲惫。擂茶可能是最不像茶的一种茶，复杂混搭的食材，无法单一描述的口感，使之成为茶中异类。但是对于熊志宏来说，一桌茶席让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趣味。

0: 八月，湖南炎陵鹿园，这座600多年历史的张氏老祠堂，迎来一年一度为考上大学的年轻人而举办的宗族盛宴。
1: 师傅，那个车太客气了，给你先装个钉子，再装钉了。
0: 张全成是村里的乡厨，这是他第一次操办宗祠宴席，后厨大小事务都由他一手掌管。
2: 第一碗头碗碗，第二碗就按我的味道全弄个用包包，第三碗用个鸡牛。
3: 鸡牛是清蒸吗？
2: 清蒸炒辣椒都可以。
4: 清蒸了，
2: 清蒸了。放姜片了，
3: 放姜片。提在酱油上，因为我那就等于是气温比较高，加磅西瓜，加磅年那个新鲜枣子，放在以前。
0: 最忙碌的人是张建军。作为张氏家族的主事人，张建军每年此时都乐于张罗，参加的人越多他越开心，因为那意味着家族里的年轻人越有出息。
3: 2006年开始，我们已经在这个张氏祠堂每年的8月26号实行讲学，今年是第17年。
2: 位置你就是过得

0: 地方给围困。
1: 啊、
0: 哦，我的马牌给提出来，下面过的就是做位置牛的。
2: 按照当地宴席的习俗，围子肉是宴席的重头菜品，制作起来极费功夫，一道卤料是关键。当地自酿的酒酿、水酒和白糖一起入锅，慢慢熬至浓稠状。直到卤汁变成巧克力色，入水而不溶解，才算合格。
0: 那就可以了，做好了这个卤。
2: 分切好的大块猪肉，油脂透亮，粗放大气。均匀涂抹上卤汁，为猪肉裹上一层外衣。码放好的围子肉入四方蒸笼内，等待时间带来的转化。三个小时后，香味扑面而来，色如玛瑙，单看外观已是让人垂涎。张氏一族的人们从各地赶来捐款庆祝，金榜题名的学生被簇拥其中，共同祭拜祖先，接受这份家族的勉励和鼓舞。
3: 走走走，张悦，
4: 张方群，
0: 2015年，
3: 对，
0: 张帆
3: 是我的儿子，
0: 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为我们父母争着光，为我们张家祠堂争光。
2: 围子肉隆重登场，入口软而不烂，恰到好处的甜味儿与猪肉的香气萦绕舌尖，久久挥之不去。但是美味早已不是主角，而是这济济一堂的美好时光。
5: 我们的冷菜杯区兴旺发达，
6: 干杯。
2: 团结让整个宗族充满活力，一代一代的学生从这里走出去，又回到这里。古老的祠堂是精神高地，将族人紧密相连，而食物成为最好的亲善大使。
7: 四年树木，百年树来。为了使我们张氏年轻的一代一代比一代好，不断地为国家为社会输送人才。我们张氏家族有优良传统，就是在我们手上呢，也要继续的把它传承下去。
5: 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好比一个由主干构成的、保持微妙平衡的网络，用橡皮带紧紧地绑在一起。当太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一直断裂时，整个网络就会混乱崩溃。
2: 湖南江涌，勾栏瑶寨，如世外桃源般的300多栋明清老屋，总会在不经意间提醒外来者， 这里作为四大名窑的聚居地之一，果然名不虚传。欧阳旭真是勾栏窑寨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已经停办了两年的洗泥节，今年恢复举办。作为节日传承人，老人觉得责任尤为重大。
1: 以前是各个村子都有吗？现在整个嘉峪县就是我这个村子有，以后的话保不保住是另外一个事。
2: 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姚家人洗净脚上的泥土，等待丰收的到来。这是当地姚人沿袭千年的节日，远在外地的人都要赶回来。孙女小玉儿在深圳工作，这一趟回来，爷爷奶奶对她还有着额外的期盼。瓦片粑粑是姚家人洗泥节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点心，也是姚家人必须要掌握的美食技艺。
6: 就放这吧，
8: 够不够？
6: 够了。
2: 新鲜的艾草汁融入糯米粉，加水反复揉搓，发成面团，混合了植物和谷物的双重香气。花生、芝麻、糖做馅儿，香糯中包裹住满口甜蜜。
1: 跟我们师生关系咋来不落嘴？
8: 我好笑了。
1: 啊，我好笑。
8: 嗯。

0: 半个小时后，棕叶的清香混合着糯米的谷香，香甜软糯，这是祖孙在一起难得的温情时光。
1: 还有吗？
2: 嗯，还有啊，等。
1: 嗯，还有这个啊。
2: 嗯，还有花。
3: 这个就是勾栏窑文物古籍文献登记一览。
0: 欧阳旭珍一生致力于保护姚家传统文化，如今老人也在忧虑洗泥节是否能够代代传承下去。孙女回家，老人心里是揣着期待的。
3: 我们现在年纪的也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就离开了，老一辈的一代一代的一个一个的就是那么啊死去啊，就是一个一个节目的被他带进了棺木去了。

他不在家就没有时间去学嘛，那打工那里哪一个和你这么照顾啊？啊，人家笑不笑啊？一个疯子。当咚当咚当咚当。

0: 洗泥节是姚家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其隆重程度甚至超越春节。
1: 勾栏大情人，庄宇月情人，朱云请欣赏，王亲特路人。
0: 舞龙祭祀，庄重喜庆，人们虔诚敬天敬地，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古老的仪式穿越时光，在今天依然参与塑造一方族群的生活。食物依然是节日里重要的角色。洗泥节在当地又叫苦瓜节，家家户户酿苦瓜，并将苦瓜酿作为洗泥宴的主馔。苦瓜切断，掏空内里，五花肉剁碎，和浸泡好的糯米搅拌均匀，加入酱油和盐，简单调味，填充至苦瓜腹中，大火蒸煮。

0: 苦瓜的微苦包裹住糯米的香甜，甘香味浓，如同生火，苦尽甘来。这一天在勾栏窑寨，不论是否相识，进门就是客，谁家宾客越多，表示谁家今年收成越好，家宅越兴旺。
1: 来，看灯。
2: 来，多麻烦啊！来，您分个杯。
3: 好了，谢谢，谢谢，谢谢。万事如意，
2: 好
3: 的，好
2: 的。好，给我拿。来。
0: 食物和礼俗在节日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古老的传统习俗或许有一天终将渐行渐远，或许爷爷的心愿最终也无法圆满，但那些味道和记忆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觉基因中代代相传。
1: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就是一个民族魂，没有记载，没有文化，你这个民族就不知道是什么一个民族。

0: 从乡野来到城市，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庆祝每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食物永远是主角。人们用寓意美好的名字，让每一道食物别具新意，也让每一次相聚更有仪式感。一个人成长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重要时刻，我们都习惯于在一场又一场的宴席中共同分享，共情彼此。人生似喜，一年四季，不同的人生况味皆流转于一张餐桌，在每一次相聚中表达生命中最朴素的情感。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当地时间5月11日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菲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目前有11例疑似病例与此次疫情相关，其中9例已经确诊。极地邮轮的汉坦疫情病毒溯源工作正在全球范围展开。
1: 看到网上说的恐怖邮轮末日病毒高致死率，我其实心里咯噔一下，因为7年前咱们新闻大求真的北极科考小组就在这艘船上。你看，这是当年的素材啊，这是我，对吧？后面就是极地探险船 Hondius， 也就是这次出事儿的洪迪厄斯号。要知道在极地那种环境，远离陆地，没有专业的医疗设施，那一旦发生这样的疾病，只有船上的急救力量，非常的危险。所以这一船人该怎么办啊？

0: 控数据显示，有具体名称可引起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务委员黄燕。
1: 汉坦病毒它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在我们国内流行的叫汉坦型和汉城型。那么这个病毒在国内引起的主要的临床的疾病或症状叫做肾综合征出血热，它损害的是肾脏。
0: 主要在亚洲和欧洲出现的汉坦病毒引起的是肾综合征出血热。
1: 这个病毒在60年代、7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甚至现在都一直是在流行。现在我们像我们湘雅医院可能每一年也就10多例，但是你要是到县级医院，可能每一年可能还有上百例。那这次新闻里头游泳上所发现的患者，他所感染的病毒类型虽然都叫汉坦病毒，但是亚型和我们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主要在美洲出现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它会引起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
1: 它的症状是以肺部的症状为主，像重症肺炎，就相当于说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人种，有不同的民族，它有自己的特色。
0: 也就是说，汉坦病毒在不同地区所流行的病毒亚型不一样。那为什么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病毒会出现在南美洲以外？关键它还出现了人传人的情况呢？
1: 所以就讲到这个病毒的感染的方式，它并不是说直接从人传到人，它最大的一个传播的途径还是接触了野生动物。是因为患者他是在南美洲，他接触了南美洲的野生动物而被感染的，并不是说我直接摸了野生动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间接接触的方式。比如说野生动物它会排粪便尿液，那你像太阳一出来，那你的水分会蒸发，或者说会扬尘，那这个病毒它可能就会漂浮在空气中间，形成这样的一个气溶胶。如果病毒的含量达到一定的浓度，那么你去接触土壤啊等等，或者是跑到这块区域去的时候，就可能吸入这个含有气溶胶的病毒。所以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叫呼吸道的传播。另外一种呢是叫直接的接触，野生动物身上有病毒，然后人呢正好手上有破口，这个叫间接接触的这个方式。还有一种呢叫消化道传播，野生的这些果实啊，或者是我们人类准备的这个食物被动物的粪便或者是尿液给污染了，你并不知道，然后呢也没有很好的清洗就把它吃进去了。
0: 求真记者联想到了游轮上的零号患者，是一位70岁的荷兰鸟类学家。在登上游轮前，他开展了数月的南美观鸟探险，并曾前往鼠患严重的观鸟地。
2: 没错，现在喜欢徒步登山的人很多啊。如果某种动物的粪便干了，病毒以气溶胶的形式存在，而你刚好吸进去了，这怎么注意得到啊？所以只能说啊，做好防护、注重卫生的意识非常重要。我也联系了之前探险向导，他告诉我，船上的卫生管控非常严格，基本不可能出现老鼠。世卫组织的调查也公布了，没有啮齿动物的痕迹。那意味着病毒可能是人传人哦。为什么会这样呢？人的排泄物应该控制在卫生间里了呀。
1: 像感染肺部的这个汉坦病毒呢，它是说有限的人传人。所以什么叫有限的人传人？就是它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而且这个条件一般来说是比较苛刻的。你比如两个人他处于一个比较密闭的这个空间，空气流通是比较差的，然后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才能够说去感染下一个人。那么这种效率其实并不是太高，因为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啊，游轮上那么多人，但是呢他真正感染的人并不多，所以呢他还是说一个是近距离的接触，第二个呢是感染者和被感染者他处于一个同样的密闭的空间，而且呢是要达到一定的时间才能够说去感染下一个人。
2: 你看啊，这是大家在船舱里面聊天的样子，这是一个狭小密闭的空间，而且人员高密度，非常有利于病毒的传播。你看，这是它的客舱，因为是极地探险船，不是豪华游轮，所以房间不大，可能就是13到16个平方，就像我们现在工位这点大小。床也很小，大概就不到1米。这是双人间，甚至还有四人间，你看长这个样子。在这么狭小的密闭舱室内，万一有一个人感染了，其他人可真就危险了。

0: 9到33天，致死率高达30%到60%。那么，这个病的治疗难度大吗？
1: 因为这个病目前是没有特效药物的，包括在我们国内流行的我们叫肾中温症出血热，这个病毒它仍然也是没有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其实我们说的医疗手段的进步，它最主要是我们现在的支持系统，比如说我们的静脉输液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化验，即使发现它身体的异常的信号，我们也可以去保护心肌。那肾脏是最主要攻击的器官，那没关系啊，我们现在的血液透析这个是非常普及的，县医院都可以做。像游轮上的这个病毒，它是以攻击肺部为主，呼吸机这一类的治疗技术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有了有效的抗病毒药物，而是说我们的综合医疗能力得到了提高，我们现有的这些支持系统都可以完全让它度过最危险的时期，所以才让这个病的这个抢救成功率现在是非常高的。
2: 求证到这里，我们知道了这个古老的和啮齿动物共存的汉坦病毒没那么恐怖。不论是我国肾综合征出血热的毒株，还是南美洲以肺部症状为主的毒株，它的抢救成功率非常高，没必要恐慌。但需要提醒的就是，你去境外旅游、野外探险回来，不论是出现了呼吸道症状，还是其他的身体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主动提供你的行程。不单是你本人可以得到救治，医疗机构也有完备的上报流程。咱们国家疾控中心的病原检测能力非常强大，基本涵盖全球所有传染病，一定能把病毒传播控制住。
3: 今天的话题呢，我们要从大家身上都有的东西说起，头发丝。一根头发丝呢，大概是80到100微米粗，够细了吧？但是最近呢，我们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发现了一种新的智能纤维，据说呀，它比头发丝还要细。有多细呢？细到可以钻进你的衣服里面，天天帮你测心跳；细到能弯能绕，还可以自己存电。听上去是不是很奇幻呢？别急，我们这就去亲眼验证一下。
4: 前不久，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的科研团队研发出了一根了不起的智能纤维，它的粗细只有头发丝的一半多，但是本领却大得很，既能当电线传信号，又能当传感器测心跳，甚至还能传输电能。该成果不仅发表在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更厉害的是，科研团队自己造了台生产设备，一口气就能拉出50米长的纤维，不是实验室里做样品，是真的能批量产了。
3: 周教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我们实验室。
4: 周晕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机电工程学院精英副教授。
3: 哇，它真的太细了，我们可以把镜头推进才可以看见它的存在。
5: 我们这个器件呢，确实是比较细的，大概在50微米左右，跟头发丝是相当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这是放大之后的样子。
3: 啊，在屏幕上面看好像还挺粗的，没想到真身竟然比头发丝还要细。叮叮叮，
6: 那它里面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5: 你可以想象成在一个头发丝那么细的一个地基上，我们盖一个高楼，它里面是分层分户的，它可以实现导电、感应以及传输电能等不同的功能，一根呢顶过去的三样东西。
4: 这座微型高楼是怎么盖起来的？科研团队想了个巧妙的办法，我们管它叫给线芯穿衣服。先准备一根极细的线芯，让它像逛超市一样挨个经过不同的液体货架，每过一个货架，线芯表面就自动裹上一层纳米级的功能材料，就像套上一件件不同功能的外套。一圈转下来，一根光秃秃的线芯就变成了身怀绝技的智能纤维。
3: 那这个纤维这么细的话，会不会很脆呢？一下就被拉断了呢？
4: 袁江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博士生。
7: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纯液态金属的一个 EV 电子纤维，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来测试一下它的导电性和耐久性。首先呢，我们把这两头呢给它连上，

0: 新搭上去，它就会发亮。然后我们用弯它，或者是折它、拉它，它都是保持亮的。
1: 它一直亮着，一点都没闪。
0: 嗯，是的。主持人要不要来试一下？
1: 好呀好呀，那我上手试一下。我拉它，它也没闪，
0: 对，
1: 也依然是亮着的。真的，它不论怎么折腾它，它一直都还是亮着灯的。
0: 是的。
1: 那这和咱们平时见到的电线传感器到底哪里不一样呢？
0: 第一点就是它特别的细，然后也特别的软，然后既能拉伸也能揉搓。第二点呢，它就是功能特别强大。首先你看像之前的那些，比如说传感呀，它需要采集信号，然后它需要传感器。导电的话，它需要电线的，然后也需要电源。那么现在呢，它就可以一根就搞定了。
2: 一根纤维能导电、能感知、能传输能量，已经很厉害了。但实验室里的样品，最终要变成老百姓能用的东西。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还把这根纤维织成了布，一块会测肌肉的电信号，能识别手势的布，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1: 这就是一块布片，摸上去还挺软和挺透气的。
0: 嗯，对，是的，这块布呢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纤维编织而成的。你看表面上这些纹理就是它的存在，不过呢它照样可以拉伸透气。其实它现在已经是一块活的电路板了，它可以用来测机电信号。你不信贴在小臂上试试。
1: 哎哎，有波形了。
0: 嗯，
1: 但这个是什么信号呢？
0: 嗯，这个信号是你小臂的肌肉的肌电信号。肌肉收缩的时候呢，它会产生微弱的电信号，那么这块布呢就能捕捉得到。你看你现在是处于放松的状态，它的波形其实是很平稳的。 OK， 现在我们按照我说的来做几个动作，你就会看到它的波形变化。 Lady Go， 来，先试试慢慢握拳。
1: 哎，一下子就窜上去了。
0: 嗯，是的，是的。来，现在放松，然后用张开手掌，用力撑开，
3: 完全放掉，
4: 撑着。
1: 又不一样了。
0: 对的，对的，对的。现在试试比个耶。
1: 啊，每次都不一样。
0: 嗯，对，是的。这就是机电信号的魅力。你每一做一个动作呢，你的这个肌肉群它收缩的方式就不一样，所以它产生的电信号也不一样。那么这块布呢，就可以精确的把它分辨出来。
1: 啊，也就是说它不光能够测心跳，它还可以读懂我的手势。
0: 对，这相当于是打开了另外的一个世界，手势识别。在未来呢，把它贴在前臂上，你就可以动动手指，控制手机、一只，甚至都可以隔空打字。
1: 那不就等于给手臂装了一个手势遥控器？
0: 嗯，对，是的。而且呢，它贴在身上没有任何的异物感，不像传统的硬邦邦的一个小盒子，非常的不方便。用这种布干爽透气，而且能够自由的活动。
2: 一块能读懂手势的贴臂布只是起点，未来它可以贴腿监测肌肉，做智能手套控制假肢，做衣服辅助康复，甚至植入体内治疗帕金森和慢性疼痛，或成为软体机器人的感知皮肤。目前科研团队正研发下一代产品，将数据处理电路直接织进透气布料，与导电线路融为一体，既柔软透气，又能自主感知处理数据，即便被反复拉扯扭曲，它依然稳定工作。穿在身上几乎感觉不到电子元件的存在，却能在后台精准记录数据。
5: 让我们自豪的是呢，就是我们不仅是发表了一篇论文，更是实实在在的把它做出来了。从原材料到设备了，我们就全站的字眼。目前呢一些企业呢也在跟我们进行接触。我预计呢在未来几年呢，我们首先会把它用在康复医疗的智能可穿戴领域。大家会在生活中慢慢看到它的影子。我们这项技术的核心意义呢，就在于它把一个硬邦邦的电子设备呢，变成了一个软绵绵的布料，让人与机器之间的接触呢，变得像穿衣服一样简单自然。
1: 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纤维，

能读懂手势，能传信号，还能自己存电。有时候科技的进步就是这样，它不声不响地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实验室里，然后某一天悄悄地走进你的生活。这大概就是科学的浪漫吧。

0: 镜头，相机还能拍照吗？为了追求更好的拍摄效果，手机镜头越堆越多，越来越大。而华人科学家却造出了一台完全没有镜头的相机。这项颠覆成像百年常识的研究发表在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没有镜头，只用9块芯片，2厘米外还能看清指纹，能拍3D 结构。这确定不是 AI， 而是真实的相机吗？
1: 珊珊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好，非常开心能在湖南卫视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最新的一些工作。现在一般的相机都是电子曝光的，图像传感器芯片负责曝光，镜头的作用就是把光线做一个偏折，汇聚到一个点上，这样才可以形成一个清晰的像。所以把镜头去掉之后，光就完全散开了，你看到的就是一团非常模糊的光斑。
0: 我们观察手机摄像头时，能清楚地看到玻璃保护层下的那组小镜头，镜头负责聚光，如果没有镜头，光就散了，图像自然没法看。这样的话也能成像吗？
1: 我们这次做的呢，就是把整一个光学镜头完全去掉。这个设备最颠覆的地方就是没有任何的镜头，我们故意让物体散射出来的光自由散开。我们做出来的无镜头的相机上面有9块小的芯片，它们组成了一个3×3的9宫格，拼接起来之后大概是2厘米，可能比手机稍微重一点。里面最核心的部件呢，就是这9块特殊的图像传感器芯片，它们看上去跟我们普通手机摄像头里面的传感器很像，但是每一块芯片的表面都覆盖了一层我们设计的编码薄膜。这个薄膜的作用呢，就是把肉眼看不见的光的信息翻译成芯片能够记录下来的明暗变化。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层翻译膜，这个薄膜替代了原先的光学镜头，它把光的语言翻译成了芯片能听懂的语言，把原始的物体的样子把它重新算出来，通过算法就可以把这个9颗芯片上面得到的光学信息对齐完之后，再把它拼成一个高分辨率的图。
0: 原来代替整套光学镜头的是薄膜编码加芯片采集加算法重构，从物理成像变成了计算成像，彻底换了一条技术路线。更震撼的是，它的灵感来自人类首张黑洞照片。
1: 这个原理世界望远镜它的原理是类似的，2019年的时候人类拍了第一个黑洞的照片，我也觉得很震撼，这么远你也可以看得这么清楚。那个照片呢，不是用单一的望远镜去拍的，它是用了很多个分布在地球不同位置的望远镜去拍同一个地方，再把它整合出一幅高分辨率的黑洞图。问题就是他们必须要同步的非常好，他们是用了一个叫原子钟的一个技术。打个比方说，有一个合唱团分布在地球的不同位置，每一个歌手都在那里唱歌，你现在把很多个歌手的歌声合成起来，你必须要把这个时间非常准确的记录下来，你时间先后顺序搞乱了一点，合成出来的可能就是一个噪声一样的歌曲。你必须要把9个或者更多的歌手的时间同步的非常完美，这就是世界望远镜独特的地方。
0: 9块芯片信号精准同步，从乱码里还原高清图。其实这项技术真正的核心难点是算法，硬件做不到的事儿就用软件来彻底解决，这才是华人团队的真功夫。
1: 那张黑洞照片公布的时候呢，我看全世界都在转发。我觉得好的科学想法往往都是相通的，我们的想法能不能把它的这个原理用在摄影镜头上面。所以拍黑洞的方法跟拍指纹的方法看起来是很不相关，但其实都是同一个技术。如果能把一个领域的思路搬到另外一个领域去，我觉得突破往往是发生在那一刻。
0: 拍黑洞的顶级技术竟然也可以用来拍指纹，真是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那没有镜头的相机能不能够拍黑洞呢？
1: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也在尝试。黑洞的光被散射了太多次了，所以不容易看到它发光的一个星体，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做到。比如说遥感，或者像生物医学的领域，内窥镜是很有可能。内窥镜有时候你很难伸进去，我现在不需要镜头了，内窥镜插在你的肠子里面就可以把肠子里面的 3D 结构重构出来。
0: 哎， 等等。没有镜头的相机还有 3D 成像的超能力吗？
1: 我们芯片采到的不仅是光的强度信息，还可以捕捉到它的角度信息，知道光是从哪个方向照过来的，你就可以往回推算，跟踪这个光的方向，把物体的三维结构重构出来。在我们的文章里面，我们就去做子弹的成像，子弹上面有一个弹坑，所以他们从法医鉴定的时候就要鉴定你这个子弹是从哪一把枪打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依据。
0: 而且相比传统的相机，无镜头相机超小超轻，视野超广，远近都清晰，拍完还能重新调焦。
1: 传统的基于镜头的成像它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分辨率是受限于你镜头的大小。在奥运会，摄影记者他们都用一个非常大的镜头，因为他们必须要有一幅非常高分辨率的图，它有一个景深的限制，你每次你只能在某一个位置上看到某一个东西，你看近了看远了它都会变模糊了。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镜头去掉，所以我们就不再受这些条件的约束，我们可以捕捉光的强度跟角度信息，可以把光传播到任意位置，所以我们没有景深的限制，所有地方你都可以看得清楚。一个图分辨率有多高呢？我们在2厘米外面可以看到780纳米的线宽，大概是头发丝的1%左右，一个细菌的宽度。你也可以看到手指上汗腺的分布，这在其他的成像技术里面也是很难做到的。显微镜必须把样本放得非常靠近你的镜头，2厘米外你是看不见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视野很小，手指的一点点的一个区域，不可能说整一个指纹都看得很清楚。我们亮机的好处就是市场很大，是厘米亮机的，非常大的一个视野，比芯片要大16倍，你不可能把一个镜头做得很大。但是用我们这个编码层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薄膜嘛，可以铺得无限大，光的信息就更多了，分辨率就更多了。你可以用16个4×4的阵列，你可以用25个5×5的阵列去继续提高它的分辨率。
0: 看来有了这个相机，不止在山顶，哪儿哪儿都是 VIP。那我们以后的手机成像效果是不是也要颠覆了呢？
1: 在手机上目前来说还是有一定距离，受算力的限制，这个计算方法还是需要比较长时间去做重构。我也希望以后这个芯片更加好，计算的时间会大幅的缩短。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就在本周，一条突如其来的地震预警科普短信瞬间引爆了广东网友的朋友圈。
1: 很多网友呢被一条科普短信是吓得不轻，那我们湖南的朋友啊却稳如泰山。在很多人刻板印象里呢，我们脚底下湖南的这片土地啊似乎是一个不会地震的安全岛，可真的是这样吗？
0: 每当讨论起湖南的绝对安全，网友们最常搬出的一个终极论据就是这座震惊世界的地下宝库马王堆汉墓。
1: 当马王堆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不仅文物保存得宛如昨日，就连整个地下墓室的结构都严丝合缝，没有丝毫坍塌或是被剧烈撕裂的痕迹。于是一个几乎被全网笃定的民间真理就这样在大家的口耳相传中诞生了。这个推断真的可靠吗？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来到了湖南省地震局。当档案被翻开，湖南从不地震的滤镜碎了一地。真实的数据是，从1500年开始，这片土地呀，不但发生过地震，而且有史可查的中强震和破坏性地震多达20多次。
0: 在这22次灾难中，最为惨烈，也是整个华南内陆有记载以来最大的地震之一，发生在明崇祯4年，公元1631年。这场震级达到6.8级，瞬间撕裂了常德的大地，它的恐怖余威波及了湖南整整33个州县，连远在湖北、四川、江西、贵州甚至安徽的人们都在那天感受到了大地愤怒的颤抖。
2: 整个湖南呢，目前为止发现有20多条的第四级这个与地震活动息息相关的断裂。我们湖南在1631年发生过6.8级大地震，这个地震的发震断裂就是太阳山断裂，它的长度大概是有70多公里长。整个湖南总结来说有一个特点，叫做震源浅、烈度高。它的地震总体上来说是处于地壳的浅部的，它的深度呢大概一般情况下只有5公里到10公里左右。就像一个喇叭，如果离你越近，那么你对喇叭这个震动的感觉就会更强。所以说我们公众的感觉相对那些深源地震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就是当我们一个3级左右的地震，比如去年邵东的这个3.7级的地震，整个邵东县还有我们的大祥区、双清区、新邵县这4个区县的大量的群众都是感到了明显的震感。即使一个3级左右的地震就达到了一个这么大的范围，体现了我们震源浅、烈度高的这个特点。
0: 其实大自然从未给过任何一片土地绝对安全的特权，一座文物的安然无恙有偶然与幸运，它绝不能用来代表整片土地的地质全貌。我们之所以觉得高枕无忧，仅仅是因为人类文明的刻度太短，而地壳运动的周期太长。
3: 湖南不像四川、云南等地震灾害频发的地区，因此老百姓啊普遍来讲它这个警惕性不高。实际上啊，在日常来看，我们也是经常接触到这些小震，而且这些小镇对于我们的日常的生产生活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从在这一方面，省地震局是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我们全省已经有500多个地震监测站点，能够实现全省1.5级地震的有效监测。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实现了地震的秒级预警。在震害防御这一个层面，在近两年我们是开展了地震灾害风险普查以及活断层探测相关的这些工作。那么同时地震局在这个科普层面也是做了相当的工作，从这个根源上来讲，就是让我们湖南省居民防震减灾的这个意识提升起来。
1: 回到咱们节目一开头啊，网友收到的那条热搜短信其实呢是一次非常生动的防灾科普演习。本周呢是全国的防灾减灾宣传周，与其抱着安全岛的错觉当吃瓜群众，不如现在就拿出手机搜索并开启湖南地震预警小程序，学会防患于未然。因为警惕才是人类面对自然法则时最强大的生存智慧。

0: 一次寻常的大扫除为何让他咳喘不止？看似洁净的家居环境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健康隐患？新闻大求真即将为您揭开，肺也会发霉吗？
1: 别说，我还挺贤惠的，大半天的时间家里就焕然一新。
2: 近期连续降雨，空气湿度增大，容易滋生霉菌。
1: 我不会着凉了吧？
0: 他以为只是做了一次大扫除，却不知打开了通往未知风险的大门。

0: 么回事儿？怎么那么多灰呀？哎，这衣柜怎么也长霉了？两周没开，这车都出霉味了。
1: 霉菌，这些在阴暗角落悄然滋生的微观生命，在搅动与呼吸间，已悄然进入他的身体。近日，湖南多地持续阴雨，一些市民咳嗽不止。长沙65岁的张先生因咳嗽、咳痰、气喘就医，被诊断为肺区霉菌病。常德61岁姚大爷则因在通风不良、潮湿房间整理发霉异物后咳嗽、咳痰，就医诊断为霉菌性肺炎。而在此前，已有多起清理发霉旧物导致肺部感染的新闻。
0: 霉菌性肺炎是什么？难道肺也会发霉吗？
1: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吴衍浩：
2: 首先呢，我们说

0: 霉菌性肺炎肯定是肺炎中的一种。那什么是霉菌？它是一种真核生物，霉菌或者说真菌也好，它在外界的生存能力很强，能够耐高温、耐潮湿，在自然宿主的这种体外可以存活很长一段时间。霉菌或者说我们说真菌也是有可能附着在我们正常的身体上的。首先，我们先要分清楚两个大概念嘛，一个叫定植，一个叫感染。什么叫定植呢？就是我们身上有这种菌，可能在呼吸道，而感染呢，包括我们的咳嗽、咳痰。正常情况下，我们一个免疫力正常的人，一般是很难患上这一些霉菌性肺炎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突然在某一个场景下大量的吸入了某一种特定的这样一个霉菌，那么我们原来这些相安无事的霉菌就可能侵袭到我们的体内，可能侵袭到我们的下呼吸道、深部的组织，甚至是血液中，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症状。
1: 了一会儿，应该不会吧？
0: 到了这种下雨天或者回南天的时候，厕所呀、厨房呀，就会变得很潮湿，然后就开始长霉。其实这些都是存在于我们生活环境当中的霉菌。也许有的时候本身还算稳定附着在这种犄角旮旯的地方也好，这些霉菌呢，我们去清理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它真菌孢子的一个播散。那我们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就有可能把这些真菌的孢子吸入到我们的呼吸道里头。
1: 这也太奇怪了呀，这真菌也不是一天产生的呀，那这到处都是真菌啊，我这患病的几率岂不是大大增加了？
0: 因为本身呢，真菌呢，尤其是像曲霉菌为代表的这一类真菌，它是会分泌孢子，这是它的一种繁殖方式。我们去不动它，也许相安无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清理这些所谓的霉菌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霉菌的这种孢子向外的一个喷射，从而呢造成我们进入到人体的这样一个呼吸道，从而对人体产生致病。
2: 面对这样的霉菌隐患，我们该如何防范呢？
0: 首先，第一呢，要保持我们自身的一个抵抗力，要关注我们的一个生活环境的，尽量呢避免阴暗潮湿的这样一些环境，保持环境的一个通风，降低感染的几率。第二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对于可能造成一次性或者说长期反复接触这样霉菌的这样一个环境呢，比如说这种很久没有打开过的空调呀，或者说很久没有去过人的地下室，或者说很久没有打开过的这种衣柜，一定要记住搞卫生的时候戴好我们的口罩，避免霉菌入侵我们的身体。
3: 哎呀，太可怕了。不知情，我好像跟新闻里说的有点像，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比较放心。对了，
1: 大家以后搞卫生啊，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哦。
4: 啊，就开路了，我嘴巴还没涂呢。洋洋，红了吗？哎，说到红，最近有个关于嘴巴的事儿啊，可是比我这还红呢。
2: 近日，演员陆毅在直播中被网友提醒其嘴唇发紫，建议赶紧去医院检查心脏。而在更早前，歌手黄子韬也被网友们提醒过嘴唇发紫的问题，一时间紫嘴唇的话题在网络发酵。很多天生唇色深的网友都分享类似经历，称常被问是否身体不适，还被劝查心脏。那么，嘴唇发紫真的要去医院检查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刘琼：
5: 重视是对的，要查，但是也不要太紧张。大部分人认为嘴唇发紫就是一种缺氧性的疾病嘛，这种常见于心肺疾病，所以大部分人会把它划等号，但是它不一定就一定是心肺疾病。
2: 于是响应网友的意见，陆毅和黄子韬都去医院进行了体检，结果显示心脏都没问题，两人也都在各自社交媒体上表示了自己唇色深是天生
6: 的，我先天性的，我就嘴唇发紫。
2: 这让广大网友更好奇了，为什么都说嘴色深要去检查心脏，嘴唇和心肺有关系吗？
5: 蓝嘴唇呢，一般都见于心肺疾病，其中的有一种就是肺动脉高压，这一类的患者呢，因为常常是缺氧，会导致嘴唇发干，所以也常常把蓝嘴唇呢作为肺动脉高压的标志。那么这一类的疾病所引起的肺动脉压力显著的升高，接着呢就会导致右心衰呀，和严重的运动耐量下降啊，严重的就会导致死亡。 这一类患者的临床表现啊没有特异性，所以呢常常就会存在就诊的晚，导致治疗棘手和困难，预后不好。所以这一类疾病呢常常又称为心血管疾病的一种癌症。我也看看你的嘴唇的颜色吧。
4: 哦，好，行，看看我这个，不过我今天涂了口红。好，现在基本上是口红都擦掉了啊。
5: 对，
4: 那您看看
5: 这个嘴唇还是颜色非常红润的，没什么问题，是很红润很健康的状态。
4: 哦，那是不是就是嘴唇越红润就说明它的越健康呢？
5: 大部分情况是这样。
4: 那有些人他天生的嘴唇颜色比较暗，
5: 对，
4: 有一些发紫。
5: 对 对, 对。
4: 那这种情况和这种因为疾病而发紫，它的颜色啊，或者是症状上有什么不同吗？
5: 如果是一直都有这种情况，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就不一定。因为也有一些人是，比如说先天性的血液中的有些成分有异常啊，包括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啊等等，这些也有可能。光从颜色上来说是不是很好区分的？所以主要的还是要通过精细的检查。
2: 没错，判断唇色异常前，我们需要先理清一个问题：什么是正常唇色？其实，唇色无统一标准。一项针对514名女性的研究显示，天然唇色个体差异明显，可归纳出53种类型，有人偏红，有人偏暗，有人略带紫调。这些差异不指向健康问题，因此根据唇色判断身体情况，更应留意短时间内的明显变化。
5: 嘴唇发紫跟心脏有关系，但不是等同于心脏病。发紫的话，常常是代表呢有缺氧的情况。
4: 比如说，我们去了一些高海拔地区、高原地区啊，嘴唇也会发紫，也就是这个原因吗？
5: 那种的话，就是属于周围环境中缺氧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越到高原，它就氧越稀薄嘛，所以它也会表现为发紫。
4: 还有一些人长跑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嘴唇发紫，那也是因为缺氧吗？
5: 这种的话，要更多的考虑是有缺氧。真的要有没有心脏和肺部的疾病，所以这种要重视，要去检查。正常人他在跑步的过程中，最多会觉得体力上吃力啊，或者这些情况，但他不会出现发紫、发白啊这些情况。
4: 哦，我明白了。哎，不过我在想啊，为什么我们这个缺氧的情况会反映在我们的嘴唇上，而不是手指头啊，或者是耳朵上呢？
5: 只是说嘴唇更容易被看见，其实它大部分表现就是在这种皮肤比较薄啊、毛细血管丰富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嘴唇啊、舌头啊、鼻尖啊，还有脸颊呀、还有耳垂啊，甚至手指和脚趾的末端指甲都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你在冬天看见在外面很冷的人，他就会看到啊嘴唇啊、脸啊、耳尖啊都冻得发紫的这种现象。这个也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缺氧毛细血管收缩所表现。然后呢，当他运动以后，或者是他在暖和的地方啊，他的血管收缩就得到扩张，发紫就会得到解除。所以这个反过来就表明他不是因为心肺疾病。
2: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想通过唇色猜测疾病，可以注意几个关键点。这种变化是否新出现，是否持续存在，有没有明确诱因，如寒冷或情绪变化，在休息或保暖后是否能够恢复，是否伴随气短、胸闷、乏力等表现。对于婴幼儿，还需要关注喂养情况与生长状态。总的来说，不能单纯看嘴色变化，还需要结合近期身体其他情况综合判断。
4: 有时候自己在家里发现嘴唇有些发紫，那很多人家里可能常备的那个指甲式的血氧仪，那我是不是用那个血氧仪测一测就可以了？如果我的血氧值还比较正常的话，就不用管它了。
5: 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只要有蓝嘴唇，我们还是推荐就医去排查。然后血氧仪呢，可以帮我们做一下监测，尤其是当氧饱和度要低于90的时候，那就是情况很严重，要立即就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一般还是推荐看心血管内科和呼吸内科。
2: 看来指甲式血氧仪比看唇色更具参考意义。嘴唇颜色仅作为一种提示，无需因嘴唇发紫而恐慌，但也别忽视身体异常提示。科学观察，理性判断，及时就医，才是应对身体异常的正确方式。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2: 真真，
1: 这前不久呀，5月10日，一只体重达500斤的六不像羚牛闯入甘肃天水一小区，冲撞门店后躲进了居民楼，相关部门也是第一时间进行处置。经麻醉后，这头羚牛已被转运至野外放生。当地林草部门表示，山里都少见，第一次在市区遇见。哎，真真，你看这羚牛呀，它长得有点奇怪，这脸呢像驼鹿，这两只脚啊长得像角马，这背脊像棕熊，后腿像斑鬣狗，尾巴像山羊，而整体的外观呢又像牛，大家都叫它呀六不像神兽。你说它们到底是牛羊还是马呢？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这样，我们听听专家的解答吧。
3: 羚牛呢，又叫牛角羚。其实呢，它虽然名字里有牛，但是它是属于羊的这个类群，它是一种体型比较大的一种羚羊。秦岭羚牛呢，是中华牛角羚这个物种里面分布在秦岭地区的这个亚种。那么它由于生活在秦岭地区的话，它的海拔，包括它的冬季都是比较长的，所以呢，它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它变成了一种能够抵御严寒和这个相对高海拔生活的这么一种物种。那么科研人员在野外发现，大概有将近200到300种的这个植物呢，都是它的一个食物来源。所以它为了适应这种比较严苛的这种环境的话，所以它的食物也是非常的宽泛的。它为什么叫牛角羚呢？就这种扭曲的这种角的这种结构的话，也会轻松的把人致死，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地方。它一旦低下头来做出一个进攻状态的话，那么它两个角的话是笔直的，会朝向它前方的一个敌人，所以呢，这种牛角的形状的话，也会为它的进攻提供一个更为犀利的一个进攻的一个保障。那么作为一种食草类动物来讲的话，羚牛呢特别喜欢舔盐，那么它们为了找盐吃的话，每年都会到当地的村民的家里去找一些盐巴吃。
0: 没错，像他们这种生活在高山悬崖地区的偶蹄类动物，都长着这样类似像高跟鞋的蹄子。
3: 其实跟羚牛相关的这些偶蹄类动物，它们走起路来的话，都像踩着一个高跟鞋，这是因为它们的行走方式叫做蹄形性，它是用脚尖朝地的，所以叫做蹄形性。两个落地的是它跟地面接触的两个主蹄，它的两个主蹄后面还有两个悬空的小的蹄子，我们管它叫悬蹄，所以它就是用脚尖像我们人类跳芭蕾一样的一个走路的形式。
4: 看看啊，给你舞一个。
3: 偶蹄目动物，也就是我们这个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鹿啊，像牛啊，像羊啊，像羚啊这一类的话，它都是蹄形性的，也就是它在用指尖来走路，尤其是一些小型的，因为它自重比较小。那么这些偶蹄类动物的话，会利用它这个足尖的一个灵敏的一个程度，在这个坡度非常大的这个悬崖峭壁上飞檐走壁。因为它的两个小蹄子，它是一个蹄甲，它的硬度很高，而且呢，它是两个主蹄跟这个悬崖峭壁去接触，那么它可以有非常小的一个接触的一个面，甚至可以有一个小单独的蹄子去跟这个悬崖峭壁接触，所以这个可以帮助它在悬崖峭壁上去行走。那么还有它两个悬蹄也可以在这个相对比较艰难的一些路面和岩石层面上帮它做一个辅助的跟地面接触的这么一个功能。偶蹄目分为两个类群，一个叫牛亚科，就是我们脑海里所有的牛和水牛，那么另外一个叫羊亚科或者叫羚亚科，那么这个呢包括所有的羚羊羊这个类群。我们今天的主角呢，羚牛呢是属于一种羚羊啊，但是羚牛的外形给我们感觉就像一个牛一样，就体型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个羚牛呢这个名字的这个由来也是因为它比较像牛，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羚羊，它只不过它体型比较大而已。
4: 我只是长得像牛，不要搞错了哦。
3: 那么它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和东南部，那么还包括我们中国的西南山地这一个狭小的一个地区。那么它现在分为两个物种，一个叫中华羚牛，一个叫喜马拉雅羚牛。那么中华羚牛呢，体色偏白偏黄，然后喜马拉雅羚牛的话，它体色是偏棕偏褐色的。
1: 哎，真真， 你说像羚牛这种肌肉猛牛作为一方霸主，他们应该很喜欢独自生活吧。
0: 相反，羚牛喜欢成群生活，少则十几只，多则二三十只，也有上百只的大群呢。如此庞大的群体活动的时候，靠严明的纪律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
3: 啊，羚牛呢是极小群生活的，它主要的一个生存的方式是一雄多雌制，也就是说它的群体里有一只作为首领的雄性，那么带着它的一个妻妾群和它的孩子们在一起生活，那这是它的主要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方式。当然羚牛的主要是以草食性植物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的食物，但是它很喜欢吃盐，所以呢它在夏季的话有的时候会闯到我们当地村民的家里去找一盐巴吃。当他受到威吓的时候呢，他用他的脚也会有顶死人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发生。
4: 俺可是很凶的。
0: 羚牛喜欢集体活动，一旦离群很可能会焦躁不安，而且一般单独行动的羚牛是成年的雄性个体，他们只有在繁殖期的时候才会和羚牛群一起度过。所以呀，我们如果遇到单独行动的羚牛，要保持距离，因为它很可能会袭击人类。
1: 嗯，知道了。在野外呀，我们千万不要贸然接近野生动物。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6: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5: 因为啊，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啊，
6: 蛇卵在哪？
5: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7: 我都有点想吃了。
5: 想吃啊？
7: 都被煮熟，你吃了。
5: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那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7: 哎，你看，
5: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7: 哇，起火了！
5: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1: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1: 是 B。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陛下了，蛇类越来越活跃，要是在家里或者野外看到毒蛇该怎么处理，万一被蛇咬伤了又该怎么办？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医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您是什么咬伤？
1: 五步蛇。
0: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1: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0: 您这是第几天了？
1: 第五天了。
2: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0: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2: 对。
0: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1: 没办法吧。
3: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4: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5: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4: 从被咬到这里两个小时，刚好两个小时。
0: 其实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4: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3: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6: 麻烦被眼镜蛇咬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地挤，不断地挤，从上往下尽可能地从里往外挤压。
7: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时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他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3: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诊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0: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7: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竹叶青啊、油毛头蝠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你简单的理解是做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3: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诊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7: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都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3: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 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8: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7: 湖南啊，有两种蛇比较常见，一个是五谷蛇，第二个就是眼镜蛇。这两种蛇毒啊都有细胞毒性，它咬的伤口啊有这个坏肉现象特别严重。表面上看，它咬的伤口周围仅仅一点瘀斑，如果处理方法不正确的话，它这个毒液啊会沿着这个皮下筋膜往四周扩散，怎么手掌前臂都烂掉了，它就是这种毒液扩散的问题。
8: 所以网上就称它为烂肉王。
7: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清创呢也要很有经验，你要预判哪些地方已经烂掉了，已经坏掉了，还要预防性的防止这个毒液啊或者坏死进一步扩散。
3: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8: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9: 这个刚
8: 现在的状态，
9: 刚蜕皮了，你看，说明它长势非常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宜的。
8: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9: 对，
8: 哇哇哇，你看
9: 这个攻击，
8: 它会凌空的攻击。
9: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洞啊，比较凶险，它的
8: 正饿的时候。
9: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到春天现在出来觅食了。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8: 对，
9: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8: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0: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9: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8: 直接
9: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
8: 我看一下啊，有，他那边还在生气。
9: 你看他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0: 又来一下。
8: 而且它是猝不及防的。
9: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1米2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8: 对，
9: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8: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他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他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9: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他比较懒，他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他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8: 对，
9: 在他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8: 舟山眼镜蛇，
9: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8: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9: 对，没事
8: 啊，直接往里倒啊，
9: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他这个其实，
8: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9: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0: 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1: 对，
0: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豆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1: 烂肉王
0: 说，对，
1: 好，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0: 对对对对。
1: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0: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十分钟左右到二十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1: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0: 对，
1: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0: 对对对对，
1: 五步蛇它的体毛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0: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
1: 形，三角形，哎，
0: 与虐人无欲之者，
1: 哎呦，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0: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1: 对对对，
0: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它很自信，是吧？
1: 对，
0: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假如它看见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1: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0: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1: 那它会攻击人吗？
0: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属于人工驯养繁殖的，它习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1: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毛特征啊。
0: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1: 拍个照。
0: 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2: 世界上的毒蛇约650种，但其实它们的毒性只有三大类，就是神经毒素、细胞毒素和血液毒素。然而，蛇毒却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1: 哇，你看它挣扎的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小心了啊！来，
3: 这里它有个副牙。
1: 哇，我都能闻到那个气味了。
3: 它分泌臭腺。
1: 好，取蛇毒。
3: 对。
1: 其实它真正在捕猎或者攻击人的时候，也就是嘴会张这么大啊。
3: 对，一条就这么一点。你说500克的话，你要取多少条？液体黄金。
2: 龙老师半个月给五步蛇取蛇毒一次，再通过离心冷冻冻干做成制药原料蛇毒冻干粉。3斤左右的五步蛇一次能分泌0.5克的新鲜蛇毒，身体强壮健康6斤多的五步蛇，有的一次能分泌1克左右的新鲜蛇毒。
1: 那我们现在量一下它的牙齿多长啊？这是几斤重的？
3: 这大概3斤左右。
1: 3斤左右，牙齿的长度。25毫米，哇！
3: 牙床里面就像手枪的弹夹一样，里面还有很多小牙、副牙，
1: 相当于它耗材。
3: 对，一道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取毒啊，收集起来毒牙，你看。
1: 哦呦，这么尖锐。
3: 对。
1: 那我们测试一下它的穿透力怎么样？
0: 可以可以，它牙齿非常坚硬的，我们可以用普通的水先测试一下。
1: 哦，这个其实已经挺厚的了，
0: 对，
1: 有那么2毫米厚。
0: 对。
1: 还挺结实的。试试啊，
0: 对，看一下。
1: 哇，
0: 很轻松就穿了，你看，
1: 轻轻松松穿过来了，
0: 太坚硬了。
1: 对，而且穿进容易，拔出来就难了。
0: 对。
1: 我发现它中间是一个，就是凹下去回字形的。
0: 对，就像这个注射器的针头一样。
1: 对对对，我对比一下。
0: 对。
1: 一个感觉，
0: 对，里面是空的，
1: 也就是说它在穿刺的过程中，已经在排毒了。
0: 对，有水仙抵御了大部分蛇毒，但是没有这个水仙，那肯定就是全部蛇毒注入到你的腿上，破坏力更加厉害啊，更加强悍。看到蛇，我们一定要，不管是有毒无毒，都不要去挑逗它，走开，远离啊，
1: 对，
0: 绕道而行，都是避开伤得更险的这种可能。
2: 工作人员现场做了个实验，先取2份新鲜鸡血，随后将新鲜的蛇毒滴入其中一份，可以看到

0: 几分钟后，没有滴蛇毒的鸡血已经凝固了，而滴了蛇毒的鸡血一直处于能流动的状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蛇毒既有溶血功能，也有凝血功能，因此经蛇毒分离出来的鲜乳酶可以溶解血栓，治疗心肌梗死以及脑梗。
1: 我们现在已经把蛇毒就分离了，已经做了一个有氧产业链了，已经把这个蛇呢做了一个专用影片，也是我们湖南省的到底有在湖南省的这个专用影片的标准。
0: 蛇毒虽然是对人身体有害，但是对人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来源，因此为了保障救命药的原料，国家允许将五步蛇、眼镜蛇作为药品原料养殖。太空漫步机上做小飞燕，一个翻转接一个伸展，动作飘逸，姿势优雅，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于是很多人开始跃跃欲试了。上得去下不来，一个个都变成了挂在健身器材上的表情包。更离谱的是，越下不来越多人试。但这个挑战真的下不来吗？我们自己试试。
2: 来了几位小区的健身达人，他们号称啊没有下不去的器械，欢迎我的跃跃欲试团队们！哇！
3: 我是冬泳队员，365天从不无故缺席。
4: 我乒乓球打遍小区无敌手，
5: 只要带球类的都不在话下。
6: 我坚持练瑜伽，今天真的空中灰人。
2: 接下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天挑战的这个器械就是我们身后的空中漫步机，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有。
2: 今天呢，给各位哥哥姐姐都准备了这种软垫的防护啊，包括我们这边都是贴了这个海绵条的，所以大家放心挑战。哎呦，两个脚要板着踏到踏板上，我帮您把腿迈过来可以吗？哎呦，现在能下得来吗？您试一下。
8: 可以啊。啊？
2: 啊？很轻松就完成了。
8: 对啊，这个很简单，
2: 很敏捷啊。哇，
9: amazing！
2: 哇，这个真的是姿势很帅哎。您觉得能下得来吗？
3: 试一下。
4: 有点难度，没那么夸张，我感觉我还可以用一点下法
2: 来试试。您的下法是，哇哦，再这样回来啊、天哪，您这个身体素质也太好了。
4: 每天运动2个小时。
2: 哎，也很顺利啊。哎，下来也很轻松啊，感觉。
5: 我觉得还是很简单的。
2: 哇，感觉下来很轻松啊。
3: 我觉得不难。
2: 刚才呢，四位哥哥姐姐全部都挑战成功了，看起来都非常的容易啊。那接下来我准备自己试一试。哦，我不会。
5: 你走的那么高，
3: 站着站着站着，
10: 手放在上面。
2: 哎呀，天哪。
5: 抓紧啊，我把脚翻过来啊，翻过来就轻松了
2: 啊。我不行了。哎呦我天哪，我采用个别的姿势上去吧，能不能直接就这样，然后下来。哎呦，但是我刚才发现了个特别危险的地方，这个是有前坐力的，往前冲的话，刚才直直的就冲我鼻子打过来了。听说啊，我们这次的挑战非常简单，我们蠢蠢运动实验员闻讯而来，他可以吗？啊，你可以的，来试一下，小心啊！哎，哎呦，好，挑战失败，加油！我帮你掰一下，要不要？
5: 到这儿到极限了。
2: 还可以。

0: 那只脚，
1: 我这个脚动不了了。我下来，我。
0: 嗯，对你，那你手。再试一下。
2: 先这样，先这样。
0: 先跪一下。你的脚得踩到底。2 hours later.
3: 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都完美挑战成功，而咱们这两位身体僵硬的实验员虽然爬上器械有点困难，但也都很轻松下来了。看来太空漫步机脱困不像网上说的那么难，打破平衡，勇敢地往前迈一步，大部分人都能下来。但新闻大求真特别提醒，不要轻易尝试此类挑战，因为错误使用健身器材可能致身体受伤。
4: 在这个姿势下，身体的全部重量由向后伸展的双臂承担，这会导致三大风险。第一个，摔倒的风险，当姿势后仰到极致，双脚很可能从湿滑的踏板上滑脱，或因为设备的过度摇摆啊倾覆，从而发生跌落。第二个的话，可能导致我们肩关节的损伤，这个姿势让你无法正常的抓握，当突发失衡时，身体的重量会瞬间拉扯肩关节，极易导致肩关节的脱臼、肩袖的损伤。第三个风险就是腰部的急性损伤，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身体会不受控制的下坠，这对毫无保护的腰部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对本身腰椎不太好的人可能会导致腰肌的拉伤，甚至引发腰椎间盘突出的急性发作。总的来说，把错误的网红玩法用在太空漫步机上，这并不会让人下不来，但更容易让人摔下来，所以请务必正确使用公共健身器材，安全排在第一位。
0: 有些挑战一旦开始，可能就没有暂停或者结束的选项了。面对网络上那些危险的挑战，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或者好玩，拿自己的身体健康去冒险。

0: 知道大家平时刷手机啊，有没有刷到过把自己吃成小红人、小黄人的奇葩新闻？前几天呢，咱们湖南本地呢就发生了一件真事儿，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爷爷误把家里写字画符用的红色液体当成药喝下去了。
1: 这个提出了，包括这个唾液啊、尿液啊，都是很普通的，从头到脚都是这样的。老人不知道，他以为是可以治病的药，他才把它吃下。
2: 经过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全力抢救，老人终于脱离了危险。医生判断，这种红色液体大概率是罗丹明 B 一类的工业染料。为了直观感受它的破坏力，我们拍摄了一组对比画面。我们用白净的生鸡胸肉来模拟人体的心肌组织，分别滴上食用色素和工业染料，再用水流强力冲洗。大家注意看，工业染料是如何死死咬住肌肉纤维的。

0: 我们讲染料分为两大类，就是水溶性和脂溶性来说，我们一类是水溶性的，通常用水是可以洗掉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脂溶性的，就是它不溶于水，或者说叫油溶性的。这种呢，它能够很强烈的吸附在蛋白啊、皮肤这样，它这个结合是非常紧密，用水洗不掉。
1: 看完了前面惊险的化学红，接下来啊，咱们再来看看生活中让人哭笑不得的水果色。
2: 当英国白人吃了一个月砂糖橘后
3: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4: 吃完砂糖橘上厕所又是一杯果汁，太划算了。
1: 一到冬天呢，狂炫砂糖橘，不小心把自己吃成了小黄人，或者是小朋友啊贪嘴多吃了几口红心火龙果，上厕所的时候呢一低头发现自己尿血了，吓得家长啊连夜要去挂急诊。那么这些吃进去的颜色在咱们身体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5: 同样是天然色素，为什么有的走下三路，有的却上了脸？为了直观揭秘他们在人体内的旅行路线，我们在凉桶里准备了两种特殊的液体来模拟人体环境。下半部分的清水用来模拟人体内含有大量水分的血液和尿液，而上半部分的透明矿物油则用来模拟我们皮下的脂肪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天然色素是怎么在人体内闯关的。

0: 它整个这个火龙果的成分其实还是挺复杂的。那主要的这个显色几种呢，其实是水溶性的火龙果，我们吃完以后它就在消化道不是被很强烈的吸收，它就在消化道里走一圈然后就出去了，所以就会看到大小便里就会有它的颜色。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这种天然染料呢我们人体是很习惯它的，不会对我们人体造成很大的损失。有一些呢就是脂溶性的，比如说胡萝卜素这些，它可能吃下去以后呢吸收进来然后透皮，这个呢如果是天然的色素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胡萝卜素对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吃胡萝卜的时候为什么要炖肉，很好的吸收这胡萝卜营养，我们要加一点点不管是植物油或者动物油啊，其实就是脂肪，胡萝卜素溶到这里面呢我们吃下去以后对我们的眼睛还是有好处的。那如果你只是啃这个胡萝卜啊，像兔子一样吃的话，那么它实际上如果没有油的帮助的话，它不太容易进入我们人体系统。
1: 只要是天然的食材，大不了啊就是虚惊一场，停一停，多喝水，过几天啊就代谢掉了。不过接下来的这位主人公呢，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不仅变了色，而且呀一辈子都洗不掉，成了现实版的蓝精灵。这位老爷爷他叫保罗，他呢可不是在玩 cosplay， 更不是做了什么电影的特效化妆，他的皮肤是货真价实的灰蓝色。
2: 保罗之所以会变蓝，罪魁祸首就是他长期摄入的银离子。银离子进入人体后不像天然色素那样可以被代谢，它只能悄悄地潜伏在我们的皮肤底层，当遇到一种特殊的催化剂时，不可逆的化学反应就发生了。
0: 它把银离子吃下就变颜色，这个过程可能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个变了色呢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古代试毒的时候，银针一插到它就会变黑，因为古代的毒很多是有硫化物，银和硫在一起，硫化银就是黑色的。我们人体谷胱甘肽就含有硫，谷胱甘肽在我们人体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含硫的蛋白跟银一结合，人体就变黑了。因为谷胱甘肽在肝脏它有很好的解毒作用，所以谷胱甘肽被消耗以后，那么我们人体的酶就少了，很多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2: 面对自然界赋予食材的天然色素，我们的身体拥有一套完善的代谢机制，无论是随水排出的红尿，还是囤积在脂肪里的暂时蜡黄，都只是虚惊一场。但面对工业化学品，我们的身体却脆弱不堪。
1: 最后啊，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观众朋友们，像新闻里那种化氟用的红水，还有家里各种染料等非食用化学品，千万千万要收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多一份细心就能更好的守护家人的安全。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一次太空投递如何同时保障两批航天员一整年的在轨需求？近 6.2 吨物资、220多件货物、700公斤推进剂又是怎样精准卡点送达的？5月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升空，与空间站顺利完成交会对接。从新款舱外航天服到批量科学载荷，这趟太空快递究竟藏着哪些硬核实力？本期解码新高地为您一一拆解。

0: 阿锦在线，星空就位。今天我们聊聊本周国内发生的航天大事，那就是太空里最靠谱的快递小哥又上新了。没错，说的就是咱们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呢，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采用3小时快速交会方案与天宫空间站完成对接，为神舟23号及神舟24号乘组送上补给。很多网友调侃，地球快递看顺丰，太空快递看天舟。今天我们就用大白话聊明白这一次含金量极高的航天货运任务。本次天舟十号携带近6.2吨物资，一共220多件货物，还搭载了700公斤推进剂。简单说，这一趟直接把神舟23号、24号两批航天员未来在轨所需的物资一次性配齐。其中有3样硬核装备非常值得关注。第一，新款舱外航天服，上一次天舟九号送上了2套，本次再补1套，空间站3套全新航天服全部就位。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航天员的太空作战防护服，抗压、防辐射、耐极端温差，航天员出舱作业全靠这身战袍保驾护航。第二，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长期失重环境下，人的肌肉骨骼会自然退化，这台跑台就是航天员专属太空健身房，用来维持体能、保护骨骼肌肉，妥妥的在轨健康保障设备。第三，6套科学试验载荷，总重280公斤，这个也是空间站建成以来单次搭载科研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地面受重力限制做不了的试验，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都能实现，这个就涵盖了流体物理、前沿航天技术。每一次试验都是为我国航天未来发展铺路。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新鲜果蔬、冷藏耗材、细胞试验样品。那这类物资怕常温，必须等到发射前最后一刻才能装填，就像我们生鲜外卖现装现发。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这个就意味着每艘飞船可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放眼世界，天舟货运飞船是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的货运飞船之一。但天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是中国航天一步一个脚印规划出来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载人航天就定下了3步走战略。第一步，载人上天；第二步，空间实验室；第三步，建我们自己的空间站。要建空间站，就必须解决一个核心问题：人在天上住，吃的、用的、试验设备、燃料谁来送？2011年，中国公开征集货运飞船名字，最后定了2个字：天舟。天是太空，舟是船，意思就是太空里的运输船，专门负责给空间站跑腿、送货、补给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2012年，天舟正式立项；2017年，天舟一号首飞成功，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太空货运飞船，一举填补了国内空白。神舟是太空客车送人，天舟是太空货车送货，客车管载人安全，货车管后勤保障，二者缺一不可。天舟一号、二号属于开荒施工队，那时候的空间站还没有成型，专门练对接、练太空补加燃料，纯粹的打基础、磨技术。天舟3号到6号是基础后勤队，房子建好之后，专门送物资、送生活用品，保障航天员吃住起居。而从天舟7号开始，天舟全面升级，变成全能太空管家。7号大批量囤货，8号专攻科学试验，9号集中更新航天服。而本次的天舟10号是集大成者，补给、科研设备更新全部包揽。现在的天舟是世界现役货运飞船里载货量最大、效率最高、功能最全，关键元器件100%的国产，彻底摆脱依赖，妥妥的中国制造，世界一流。10年时间，天舟家族从技术试验到常态化运营，见证了中国空间站从毛坯房升级成为如今功能齐全的太空家园。有天舟守后勤，有神舟保往返，咱们的航天员安心驻留，安心科研，咱们的空间站平稳运行，持续发力。 未来天舟还会继续优化，承载更多的科研载荷，支撑更长时间在轨驻留，助力天宫空间站成为世界级太空科研平台。让我们为中国航天疯狂点赞，为中国硬核科技感到自豪吧。
1: 两边耳朵听不到，从出生就检查出来，出生的时候他右耳朵通过了，左耳没通过。
0: 那他现在多大了呀？
1: 现在一岁，阳历是一岁五个月了。
0: 那他从小对声音的反应好不好？
1: 对声音的反应，你关门大大声他就会听得到一点点。
0: 你喊他听得到吗？
1: 喊他听不到。
0: 哦，
1: 喊他听不到。
2: 经诊断，孩子是双耳极重度感应神经性耳聋。更特殊的是，孩子的父母都是听障人士，如果不及时干预，孩子将面临十聋九哑的命运，重复父母的无声人生。
0: 他的里面的内耳发育还是可以的，所以他可以做一个人工耳蜗的植入。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你看他现在年龄还比较小，一岁嘛，做了这个人工耳蜗植入以后，他的效果会比较好。三岁以内是听觉中枢发育的一个重要的重塑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黄金时期。如果我们早期做，像这个一岁的小孩越早做他就恢复越好。他如果做完以后他就是言语康复的比较好的话，他可以跟正常的孩子一样去读书去工作，这就是改变他的命运了。
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治疗重度感应神经性耳聋最有效的手段，它就像一个电子蜗牛，替代损坏的毛细胞，将声音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传给大脑。
0: 这里面像个蜗牛一样的，这就是耳蜗，这在内耳里面啊。我们老说的这个人工耳蜗是这里面，因为声音从这个耳廓传进去以后，这个鼓膜在震动，震动以后这个听小骨在震动以后就把这个声音由震动传到内耳里面。这个内耳里面我刚刚说那个毛细胞它就会放电，放电以后它就会传到这个神经，听神经传到大脑。那么大脑就像你可以理解为高级的电脑，它就把这个电信号进行一个分析，就形成了就是我们能感知到语言。
2: 一切准备就绪，一场毫米级的精准操作手术即将开始。

0: 还比较顺利是吧，王主任？
1: 植入很顺利啊。
2: 现在可以看到，七个电极反应正常引出，然后植入手术非常成功。
3: 手术做完了。
4: 一个半小时后，手术顺利结束。
5: 手术做完了，心情是放下了。我是听别人说，现在可以这个社会发达，可以做耳蜗啦。嗯。再一个，在新闻上也看了，现在这个儿童可以做康复做耳蜗，可以和正常人差不多了。嗯。所以我就找来了啦。
4: 目前湘雅二医院已经帮助近6000例聋儿恢复听力，让每一个聋儿都有重获新生的希望，背后是湖南坚持20年、跨越4-5年规划的启聪振兴计划。这是全国最早、持续最久、成效最显著的聋儿救助工程。湘雅二医院作为核心执行者，承担了全省筛查、评估、手术、康复的全链条任务。
6: 针对0-6岁的这个贫困儿童，就是有耳聋的，听力障碍的儿童，所以有这些需求的这些聋儿的家庭和家长，都可以享受到这个项目带来的这个红利，就是包括大病救助的报销。和我们政府的专项补助，这样加起来以后，就这个家庭的这个负担非常小啊，使每一个聋儿都能够完成手术，得到康复。
4: 在人工耳蜗造福万千儿童的同时，湘雅二医院也在探索另一条更前沿的路径。基因治疗。2026年4月，由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舒逸来教授牵头，汪琴教授团队作为核心参与者的多中心基因治疗研究，在国际顶级期刊 Nature 发表。这是该领域目前受试者最多、随访时间最长、年龄覆盖最广的研究，是我国从创新研发到临床应用的典范。
7: 基因治疗首先是美国提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基因治疗做得比美国要好，我们在全球是领跑。
4: Out of 基因突变导致的 DFNB9 耳聋是婴幼儿听神经病的主要病因之一，患儿出生就是重度、极重度耳聋，全球长期无药可医。这项研究攻克了这一技术难题，并首次报道了影响基因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
7: 这个声音是震动的信号转化为电信号，那么这个 OTOF 基因的话，它其实就是这个电信号里面的一个开关，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这种病人的话，它是一个 OTOF 基因的一个突变或缺失，那么我们通过做手术把这个 OTOF 基因打进内耳以后，那么它原本是缺陷或突变的，我们就替代了这个 OTOF 基因，就是在里面工作，那么它这个开关就打开了，它就听力可以正常工作了。
4: 与人工耳蜗不同， OTOF 基因治疗旨在恢复耳基蛋白缺陷，能让患者听到更接近自然、更真实的声音。
7: 人工耳蜗植入那种电流的那种，就是不是正常的自然的声音。如果是孩子进行了就是有效的这个基因治疗了以后，他能更快地听到这个真实的声音，能够听懂声音，然后能够更好的去进行这个言语的发育。
2: 那基因治疗它跟人工耳蜗什么关系？未来是替代呢，还是互补？
7: 我觉得是互补。我们目前在做的，有效的就是 OTOF 基因，但是其实感应神经性耳聋60%是遗传性耳聋，但是遗传性耳聋不只有 OTOF 基因，还有其他的基因。我们现在只能解决 OTOF 基因，未来可能可以解决其他基因，但是现在其他就是这种不是 OTOF 基因突变的，我们还是需要做人工耳蜗进行治疗。
4: 虽然基因疗法有望成为治疗遗传性耳聋的标准方案之一，但它进入临床仍面临很多挑战。
7: 我们现在的话是一个载体，运送这个基因进去到内耳，那么它是有多少的有效率，其实这个我们还在探讨。我们其实做很多临床试验，就是一个是看它的有没有剂量的相关性，还有它的这个不同的载体，还有就是 我们是否要单次或者是多次给药，这个时间的间隔以及我们干预的这个年龄到底是应该是多少，这个基因治疗有很长的路，非常艰巨，所以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去把这个很伟大的使命给完成。
4: 技术有高度，医疗有温度，面对大量听障患者，湘雅二医院自发建起了湖南首个手语门诊与无障碍病房。
7: 我觉得他们来看病特别不容易，因为沟通很困难，所以他来医院的体验感很差，以至于他们都不想来医院，那么这样子他们的生活质量就不会很高，得了病他们不能及时的去看，不能及时的去治。
4: 目前科室已经有十几人能够和听障患者进行顺畅的沟通。
7: 一个月以后耳蜗开机可以听到声音。因为奶奶特意问了我一句，她说万医生是不是听说最近有就是打一针可以提高听力，所以她提到这个打一针提高听力就是基因治疗，所以她为什么只做一边，她说我做完这一边以后我去查一下这个宝宝的基因，如果是遗传性耳聋的话，我做出来是不是可以就是打一针可以进行一个基因治疗，我希望宝宝尽快康复，能够尽快听到美好的声音，能够尽快的开口讲话，我也希望他足够幸运，能够入组进行我们的后续的基因治疗。
4: 入组，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词，它代表着这个孩子在拥有了人工耳蜗带来的声音后，未来还有机会通过基因治疗获得更完美的听觉体验。从启聪振兴计划的普惠到 Nature 论文的突破，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正用人心与人数用力叩响无声世界的希望之门。
0: 湖湘寻宝记带你挖遍湖南最地道的小众宝藏。最近一段雪山救狐狸的 AI 短片在两岸社交平台刷屏，一句诙谐台词让台湾网友集体求购湖南酱板鸭。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暖心回应，欢迎台湾同胞到湖南品尝酱板鸭。在郴州临武，这只鸭子的故事可以追溯至3000年前舜帝南巡的传说，历经山水养育与匠心雕琢，它从湘南小镇走向世界的餐桌，年产值破20亿，远销迪拜与加拿大。临武酱板鸭如何完成这场跨越千年的风味逆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临武，破解它的时光密码。
8: 听说呢，最近很多台湾同胞都在问哪里能够买到酱板鸭。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到湖南去品尝常德、郴州、株洲各具风味的酱板鸭。
9: 来了，来了。
4: 谷雨过后的湘南，山水被浸润得饱满而温柔。在临武，这座被舜帝传说与鸭香浸润的小城，一个跨越3000年的味觉故事正随晨光苏醒。水库旁鸭鸣阵阵，这声响仿佛能溯回3000年前舜帝南巡驻跸的时光。相传当时当地百姓献上腌制的野鸭，舜帝品尝后赞不绝口，称其香辣适中，回味悠长，乃天上美味。自此，临武鸭与这片土地的缘分便随着这声穿越千年的赞誉代代相传，直至今日。临武人养了上千年鸭子，懂鸭更懂这片土地的脾性，他们不催不赶，只顺着天时地气与鸭性。好鸭的标准被浓缩为三黄两细，黄嘴、黄脚、黄羽，细腿、细颈。长期在野外水域放养，让它们的肉质天生紧实，肌理分明。
10: 我叫刘林娟，养鸭是20几年了，从98年就开始养了。那时候是小伙子了，现在就是老头了。那时候都是在家十几只，那家20几只是这样子。那时候在鸭子是在我们村子是蛮宝贵的，一般都是过年过节 有客人来的才杀鸭子。
4: 林武鸭因长期在野外水域放养，运动充足，其肉质格外紧实细腻，肌理分明，嚼起来韧而不柴，越嚼越能品出那股源自山水的鲜甜底味。林武鸭水中鲜，肉嫩骨脆味道鲜，这句老话背后是对时间的严格恪守。只有生长满70到80天，体重在2.5至3斤之间的林武鸭才有资格踏上成为酱板鸭的旅程。相比普通肉鸭40多天出栏，林武鸭的生长周期几乎翻倍，这多出来的一个月是山水精华在肉质中的沉淀，是风味成熟的必经之路。
10: 因为它这种鸭子爱动，因为我们是港到河里去养的，就是天天跑过来跑过去，吃些这些杂草啊、鱼虾呀、啊，一般就是长到3斤1-2两，是最标准的。
4: 过去一只林武鸭可能只是一户人家年节餐桌上的硬菜，如今它成了开启乡村振兴之门的金钥匙。统一的标准、科学的养殖、稳定的收购，在养殖户与企业间建立起一份关于品质与信任的契约。
11: 公司与农户签订协议之后，我们公司会选择一批优秀的鸭苗发放到农户，同时在鸭子成长过程中我们会全程跟踪并技术指导，在鸭子出栏之后我们会统一价格、统一回收，确保农户的收益稳定。
4: 精选出的鸭子迎来了风味的重塑，从顺应天地的养殖到酱、腌、炉、烤的匠心雕琢，这是一场人类智慧对自然馈赠的深度对话与驯服。1999年是林武酱板鸭发展史上的关键节点，彼时当地的鸭业公司濒临倒闭，一位名叫胡建文的乡长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12: 我在来鸭业公司之前呢，是到楚江乡当乡长，领导说这么好的林武鸭这个产业倒掉了太可惜了，所以我就放弃了乡长这个岗位，来到了这个鸭业公司来创业。
4: 接手产业挑战接踵而至，传统酱板鸭口味单一，保质期短，不便携带，如何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吴建文看到的不仅是困难，更是机遇。
12: 当我来做酱板鸭的时候，我感觉到呢，这个产业的同质化非常的厉害，所有的酱板鸭都是整只的，酱板鸭能不能临时化？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做了探索，一个是做出了不辣的酱板鸭，第二个做出了冲淡小包装的酱板鸭，也做出了冰爽的酱板鸭。
4: 然而，无论产品形态如何创新，都离不开对最核心工艺的敬畏。这份工艺极其繁复，他们将古法三腌三卤三烘的工艺精髓提炼出来，用现代科技为其赋能。
13: 我们酱板鸭有30多个工序，20多种调料，通过酱、泡、晾、烤、卤，反复进行3次，使产品充分入味。
14: 我们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改良的，比如腌制环节，我们采用恒温控制技术。烘干环节采用热风循环技术，既保持了传统风味，又提高了生产效率。
4: 在智能化的车间里，温度、湿度和时间被精确控制，变了的是效率与规模，不变的是那份深植于卤料配方中的传统风味。过去民间做酱板鸭，往往只用盐和辣椒简单腌制，再挂上屋檐风干，做法虽质朴，风味却单一，品质也难稳定。如今这门手艺已走上了标准化、现代化的道路，而这门手艺所承载的价值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
15: 林武鸭的制作技艺呢，目前已经列入了郴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不仅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每一只林武鸭的背后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4: 非遗的称号是对这份厚重历史的官方认证，也是对当下所有守正创新最好的褒奖。坚守与创新让这只古老的鸭子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12: 我们现在酱板鸭的产值一年就有几个亿，现在我们的酱板鸭卖到了迪拜，卖到了加拿大，也获得了很多台湾同胞的喜欢，真正做到了让我们的产品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4: 历经山水的养育，匠心的淬炼，一只酱板鸭的旅程终将抵达情感的归宿餐桌。在这里，他完成最后的入味，不仅征服味蕾，更连接起记忆与情感。零五鸭肉质细嫩，风味醇厚，已成为当地待客之道的首选。而零五的厨师们也在这传统食材之上不断探索新的表达。
16: 我们的零五鸭肉质细嫩啊，这个脖子是超长的啊。到零五一般待客之道首选的就是我们每家每户都会做的一个青椒焖鸭，因为本身我们的鸭子的质地好，微制的时候就是简单的盐调味啊，讲究一个原汁原味。
4: 最家常的青椒焖鸭体现着本真风味，而更具创意与张力的融合则展现着湘菜的进取之心。如今零五的厨师们将湖南的另一大招牌臭豆腐与时令的小龙虾结合，加以酱板鸭的醇厚底蕴，创造出一道汇聚了本地精品食材的融合菜。
16: 我们以前传统的吃法就是拿着就是撕着吃，现在年轻人的需求和口味越来越不一样啊，我们也跟着时代的步伐在不断的创新啊。现在我们就做一个酱板鸭焖我们湖南的特色臭豆腐加小龙虾。
4: 这道菜既是对传统的致敬，也是对风味的勇敢拓界。越嚼越有味，越嚼越想吃，这不仅是口感，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对于年轻一代，它是值得自豪的家乡名片。对于游子，它是封装了故乡山水与亲情的味道盒子。
17: 这段时间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我们这的特色美食酱板鸭，我身为一个郴州人，我很自豪。
18: 零五鸭是我们零五最具代表性的乡土名片和特色的产业名片。我们学校组织孩子来这里研学，就是想让孩子通过了解我们本土的农业企业扎根家乡、深耕产业、带动地方发展的这个历程，让孩子们看见家乡产业的力量，真切地感受到我们零五本土产业的文化。
4: 一只鸭子的旅程跨越了3000年，从舜帝南巡的传说，到家家户户的灶台，再到如今现代化标准化的生产线，零五酱板鸭完成了从地方风味到世界名片的蜕变。这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方水土将自然、匠心、产业与梦想紧密融合的生动实践。
9: 依托零五鸭这一特色资源，我们正在全力推进鸭旅融合发展，着力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旅游加文化的全产业链条。2025年，全项鸭产业综合总产值已突破20亿元，带动就业20000余人。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中国酱板鸭之乡，让零五酱板鸭香飘全世界。
4: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长沙的主理人刘进武先生上台致辞。
1: 我在这个城市，我在这个地区，那我就是 number one。
2: 你从来没来过我的餐厅，你没有尝试到我的那个菜谱，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好吃。
3: 做高端，你一定要有你更多的创意在里面，你才能够去获得消费者对你的认可，为你的创意而去买单。
4: 近年间，湘菜圈粉无数，不少主厨们也开始热衷探索湘菜的头部风景。追求极致意味着高成本、高付出。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如何应对，如何俘获挑剔的食客？带着这样的疑问，湘菜开始了不断向上的征途。
3: 今天我们是菜品的 PK， 通过 PK 的形式呢，我们把标准统一一下，还是和以往的规矩一样，你认为好的你投它。
5: 太脏了嘞！
6: 他前四五分钟放这里没什么问题，后面就有点拖了。
7: 二号全票通过，
3: 我个人认为是二号的味道是最好，只是说红薯粉长了一点点。红薯粉在桌上，你说它是个下酒菜吗？它是个下饭菜吗？它都不是，它其实是个半主食的菜。一号颜色深的，味道是最差的，但是它的长短是可取的。它好在你就是我勺子能够咬得起来，你像这就勺子没法咬。你告诉我，客人穿的白衬衣，一不小心汤汁溅到自己衬衣上面，你说他多尴尬。所以我们每一根红薯粉有标准，就是十厘米长，中餐是最难的统一的。菜品 PK 就是为了来解决我们品牌菜品的一致性。
4: 提到高端餐饮，似乎和湘菜和辣味相去甚远。三年前，湖南岳阳主厨彭华强决定放手一搏，不但要挑战湘菜的既定印象，还专门从辣椒入手。
3: 一说起湘菜，给你的认知是什么？说辣的占了90%，我想把辣椒玩明白，把它研究明白。因为我觉得人他的精力是有限的，从2021年开始就已经锁定了自己这一辈子的目标了，就是死磕湘菜。
4: 剁椒鱼头，一道总被提及的家常湘菜。但是彭华强运用五种辣椒君臣佐使的巧妙搭配，试图叩响另一重风味之门。
3: 首先我要找到这一个点，平衡每一个维度的呈现，让它辣得很温柔。
4: 底层野山椒打底，下少东多。第二层使用轻度发酵的黄贡椒，带来柔和的基调。当黄贡椒与野山椒相遇，风味里应外合。第三层，选用一年老坛剁椒，入油锅炒制。水分逐渐蒸发，缓慢搅动，当锅中变得平静，油香伴随辣味相互缠绵，香气开始苏醒。第四层，三年老坛剁椒，发酵让剁椒的香味驻留，一丝浑厚的酸味泛起。上层是牛角红辣椒、姜片、柠檬、糖，带来平衡辣味的果香。再用米酒浸泡，辣被酒香压制得轻盈柔顺。

0: 通过辣度的调整，通过食材比例的搭配，让它发挥出不同的魅力。鱼头让它鲜，吃到嘴巴里面很顺很柔，这是回味悠长。
1: 在湖南，辣椒样貌多样，内有乾坤，但辣椒入菜总免不了固有的偏见。彭华强不服这个传统看法，他要重塑辣味。
0: 辣椒有它不同的品种、颜色、辣度，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好玩了。我大脑里面就会有一个画面，把它进行了拆解，它的根部在哪里，茎部在哪里，最好的部位在哪个位置。因为你只有把它分解排序了以后，才能够更好的对产品进行创作和研发。全中国湖南的新鲜辣椒品种是最多的，我就挖掘了湖南有18种新鲜的辣椒，再加上云贵川不同地域的辣椒，就有了香味24椒。
1: 新一季的主打菜单24种辣椒，在这场风味变化的游戏中成了主角。蜂蜜腌制，清水洗净多余糖分，此时彩椒中本不浓烈的辣味变得踪迹飘渺，再包裹木薯淀粉，快速上下抖散，只需水煮，辣椒蜕变成晶莹质地。此时辣味无处可寻，而辣椒变得柔韧爽口，丝质润滑，辣与甜换了面貌，在味觉的梦境里变成了另一种形态。辣的形变和味的质变继续前进，厨房里再次响起创意的重奏。
0: 你秋皮辣椒什么方式去做能够让它更脆呢？
2: 小火慢慢煸，子弹头的那个辣椒，
0: 其实
2: 对对对，那个豆皮椒、灯笼椒它都是提鲜的。
0: 先拌这个怪味酱，
2: 对，先把酱裹匀以后，给点红油，把它提一下亮度，提点颜色。
0: 扒这个芝士的时候，逆着它，细一点，像雪花一样的。准备是做醋鱼子的是吧？
3: 对。
2: 这个漂亮哈、这个辣椒鱼子特有底味，上面也是自己做的辣椒酱。
0: 就你最起码和辣椒有关联嘛，是吧
3: ？OK。
0: 现在中国的料理中间也有很多西方的胶囊技术、烟熏技术、泡沫技术、低温冷冻的技术，通过它的技术去烹饪中国的食材，在美感上是完全可以有一个飞跃的。
1: 从辣椒着手入局高端，显然困难重重，因为它除了挑战口味，更是挑战高端无辣的既定印象。但如果成功，将不只是这一家餐厅的成功，而是湘菜味型边界的拓展。澳门，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在这里可以享用世界各地的美食，东方和西方的食材相互交融，不同烹饪技术相互影响，诞生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顶级餐厅和主厨。
4: 亚布雷，今天晚上有4个 VIP 客人喜欢吃那个上菜，所以我叫你进来了，准备一个菜单给他。我们给那个和尚牛肉肉行不行？还有他们想吃上菜里面的有一点辣的东西，还有一点海鲜。我们的菜单有一个土家鱼哦，土家东星斑都可以。
5: 好啊，没问题啊。
4: 给一点别他的元素给他，可以加多一点辣椒上去。
5: 这个没问题，本来就已经很辣了，这个
4: 可以。这样子，4个人应该都够了，那我们就这样子定下来了。

0: 星嘛，第三年就两星，到现在这样子嘛。
1: 八年间，13张餐桌，全部47位中国各地员工，服务超过来自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团队难得的这份荣誉，使得餐厅中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不敢怠慢。
0: 汤啊，呢要试下味佢喎。嗰个汤底咧，而家唔够浓啊，我哋要浓啲个汤。
2: 它不是停了一年之后就全部都年年都一样，它每一年每个季度都过来评。
0: 有一个季度你丢到70分这样子的话，那你还有三个季度你要把它平均的分数达到90分，才可以保留良心。阿龙，阿龙，过来。鱼他都吃得七七八八了，都没有了。鱼是好吃的，但这个菜油多的话，可能不会再吃下去。我们要做到把主菜要吃完，副菜也要吃完的那种，明白吗？我们餐厅做每一个细节都要很严谨，花很多工具去做出来。每一天走几万步，跟他们每一天都研发我们的菜品，看看往后怎么样去把那个餐厅做好一点。
1: 在这座文化交融的城市，菜品创新既要传承湘菜纯正的精髓，也要迎合更加多元的饮食习惯，于是催生了荷香牛肋这一美味。
0: 我就选了那加拿大的牛肉，它的牛肋肉里面的脂肪是最平衡的。
1: 不同于水煮去腥，而是直接将新鲜香料铺在牛肋上，蒸汽桑拿，利用温差把香料压进牛肉内部，去除不友好的腥气。

0: 卤料各家不同，其秘诀在于独特的配方和精细的选材。
1: 湖南的卤水跟国内很多卤水都不同，有一点辣的味道，所以加了很多其他的香料下去，把卤水浓烈的味道融合下去，再带动肉的香味出来。

0: 出锅前，取用牛肋中每块厚度2厘米的牛肉，其余留作他用。
1: 中间的位置，牛肉的味道非常浓，进口直接融化。
0: 最后利用酱料，将香菜的味型与食材巧妙地分离。
1: 外国人对中国的菜式他不了解，他们只是靠佐料去配吃的食物，但是我们中国菜就炒在一起，他们觉得是有一点浓烈。
0: 牛肋肉搭配香味酱料，风俭由人，辣度随意。所谓高端，也许就是多了一重视角看待烹饪。
1: 我本来就很喜欢中国菜的，2000年左右，我就在内地里面去看到藏菜，发展得很快。在澳门这个地方虽然不大，但是有很多外国的人过来，所以我就想，既然藏菜在内地里面那么受欢迎，就让外国人认识到藏菜的口味是怎么样。
0: 不囿于一菜一味，也没有老规矩的束手束脚。在这座临海之城，海味与香味正在这片包容的土地上相遇。东星斑，通体鲜红，表面分布白色花点，肉质劲道，最为鲜甜。滚油下锅，鱼肉快速收缩，内里尚未断生，高温瞬间锁住鱼肉水分。选用腌制和干制配料炖煮，体积小，味道却更为浓郁。既要保留辣味，又要融入鲜味，

0: 太过，辣味欲盖弥彰，稍欠则不能入味。
1: 中国菜它有很多酱料啊，把这些菜里面的原味带走，我就利用我粤菜的高汤把它两节融合起来，让客人吃下去吃到鱼的味道，也吃到上菜里面辣的味道，酱油的味道。
0: 经验不一定繁复，质检也能惊喜味蕾，其中美妙只有享用后才可心领神会。
2: 你好啊，吴小姐，各位好，呢边请，
3: 请坐。
4: Thank you, thank you， 唔该晒。
5: 嚟嚟，你坐，你坐，你坐。
3: 试试下。
1: 来，今天晚上的选的第一款酒，哎，新西兰的，您可以试一下。
0: 在设计时，后厨与餐厅距离被缩短，确保菜品在20秒内被端上餐桌。
3: 这个咧系荷香酱牛腩肉嚟嘅，呢个入口松化系我哋呢度嘅招牌菜。啊，度咧系个湖南嘅做法，土家香味东星斑。
6: 好浓啊，好入味。好好味，可以捞饭系咪啊？
5: 不得了，可以捞饭，绝对可以捞饭。
6: 我帮你 check 先。
1: Hello， 吴小姐，晚上好啊！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6: 好味啊！
1: 因为你今日你主打要食湘菜咧，咁我哋做到啲湘菜嘅口味嚟啲。
4: 条鱼嗰度惊喜，条鱼有惊喜。
6: 讲真，东星真系蒸为主嘅，炸就真系首次咁样食。
1: 冇错，冇错。我做菜是给客人吃的，我不希望是为了什么评审，我们认为什么就去做什么，我是用心去做餐，用心去做菜给客人吃，希望客人感受是最好的，最好的时候他会认同我们。
7: 我不来你就不叫啊，
6: 要不说你们去出差在外地嘛，我才没叫的。
7: 听说是吧？我还听说你昨天出了好多问题嘞。人性嘛，听说。
8: 我以为我听说，万一可能，要不这些词语都得把它去掉嘞。
0: 刘进武，13岁从厨，痴迷湘菜30多年，随着自己的餐厅在平价和中端市场站稳脚跟。他开始寻求新的突破，做湘菜品鉴宴。
8: 接下来我们就是搞第三季的大师的餐桌的品鉴宴。我们这次的品鉴派应该是以秋为主题，那么我们这次包括我们的菜式、我们的服务、我们的流程，我们应该来做一些什么样的提升？
9: 主题的话，我们还是以江南山水嘛，搭配器皿这一块是潼关窑。然后菜品的话，你们看一下多少道，因为前两次我们相对来说数量有点多嘛。
10: 如果这一次只有8个人，我就想每一道菜同时一起上完，以及拿取餐盘的所有标准动作，把整齐划一的标准再做一个升级。
11: 师傅，我对菜这一块的，我的是秋季的话，我用这个蟹炒鱼翅加上这个稻谷，我们晚上可以做了品鉴一下试一下。
8: 可以。90年嘛，从我学徒开始，见识过了很多的高端的湘菜。09年到10几年的时候，当时可能被一些粤菜啊、潮州菜啊、杭门菜侵略了整个的市场。很多的高端的湘菜的，仿佛已经一去不存在了。
0: 在刘进武心里，湘菜的老传统一直没有遗忘。
8: 所以我觉得我把我所学的所见的再加上我自己的技术，应该说是可以把这个湘菜重新演练出高端的湘菜。
5: 嗯，菜干了。
8: 我弄干，这肯定不行，再炒红。
7: 好。
12: 他平时对你们严厉吗？
11: 对，一个菜有时候考六七分、七八、三十分都可以，也得加精。
8: 首先，那个你这个量不是很足，稍微多一点点。第二个，你这个菜炒的有点死，再炒一份吧，好吧？嗯。
0: 蟹，水中至鲜。贴好的蟹肉，用湘菜手法快炒，水分极难掌控。
8: 要不得，裹蟹子。
7: 要不拿去洗干，
8: 水我们洗干了。
0: 这道创新菜品。一直没能达到预期。
8: 要再把锅子烧红一下，在锅的锅底里面烂一下就行了。
7: 会了，菜煮太久了之后，你完全把蟹肉里面的水分吸干，它就没有枯淡的感觉了。会了，会了。
0: 吸水进高汤，每种食材小心拿捏，确保都有合适的含水量。

0: 可以的，它这里的，这是就抛生了，看到没？这它这有点掺着的感觉了。湘菜的炒法、火候、烟火的气息，这是不能忘的。我们的野味可以放到全中国、全世界。融合海外的烹饪技艺，为湘菜增添别样的风情。这一次的品鉴宴。 刘进武还是从传统出发，烹饪一种特殊的鲜味。湖南一直有三湘四水之称，但少有海产。湘厨用干制海产烹饪湘菜，被称为货菜。其制作的首要工艺就是胀发。
1: 干货胀发的两个，一种是水发。
0: 一种是油化，水化比油化都要好。不断调整水温，使干制海产体积膨胀，最大限度地恢复原有柔软质地和鲜度。首选湘西陈坛发酵的酸菜和泡椒，与高汤、南瓜蓉一同熬煮成色泽金黄的酸汤。

0: 泡发好的鲍鱼、海参、花椒、瑶柱，用酸汤文虎威治。酸汤化解心昏，软嫩柔滑。有人认为湘菜之源因为祖安菜，但从更深的源头来看，隐约含有粤菜和淮扬菜的底子。湖南吴港铜鹅因叫声洪亮如铜钟而得名，取两年散养铜鹅，肉质暗红如牛肉，却比牛肉细嫩松软。将陈皮、洋葱、姜末等调味料剁碎，放入鹅腹，再藏入提前胀发炖煮的鲍鱼，用气泵将鹅吹鼓，鹅皮增厚蓬松，滚水烫皮，麦芽糖与白醋混合均匀，浇淋鹅皮表面，入炉烤制。糖在酸性环境中能快速带走皮肉中的水分，获得理想的色泽和香脆的酥皮。只需切开脆皮，另一重惊喜再现。浸满鹅肉汤汁的鲍鱼弹牙爽滑，鹅肉带皮切块，表皮放上烘干的蒜片，两地食材，两香滋味，别样心绪。
1: 鱼翅难道就只能做鲍汁吗？海鲜难道就只能做清蒸，或者是按粤菜的方法去做吗？
0: 如果说餐厅是一个极度精密的机器，那么准备一场宴会则需要更多部门的高度协作。一场宴会即将开始，不仅锻炼新人，也磨练老人。
2: 四位做准备，三二一，开始。眼神交汇一下，对面对面对面。这个时候来，所有传菜管家看到这儿没人了，你们就可以自己走了。来过一遍。
0: 张美玲从服务员做到店长，她需要提前一天为了品鉴宴做好细节的排练。
2: 先扯杯具线，所有的杯子的中心线在一条线上。
1: 宴请它不可能是豪饭，它一定是一种氛围。我们做高端的杂货店和服务，它必须要很规范。
2: 慢一点啊，三二一，开始 ，Go。
0: 宴会与美食相互自洽，宴会拉高预期，用仪式感收场。美食慰劳口腹之欲，成为饭后谈资。作为湘菜大师和湘菜领域的佼佼者，参加这样一个别样的宴会，多少还需要适应。
3: 刘继武，他现在把湘菜能够开发成这个台阶上，就是很努力的一个表现。我们后一辈的人也在奋进，这就是湘菜大有希望。
0: 这场宴会也许有人喜欢，有人评论，有人品鉴，但一些湘菜的心意总在不断尝试后才有结果。彭华强在北京漂泊，因湘菜在北京安家。进入管理部门的陈直强每次进入后厨，还是会认真地穿好厨师服。
4: 炒的时候叫均匀。
2: 集合。
0: 美玲用高端服务呈现好湘菜，是她今后的目标。
1: 这个的客人虎皮还差一点，其他的色鲜味都可以。
0: 刘进武每天还是这么加斤，创新了一些事情，依然要面对一些现实。
5: 这段时间呢，我发现有很多的门店啊，运营的流失率比较大。
0: 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 湘菜作为一个年轻的菜系，拥有着无限的潜力。从专业的厨师到美食从业者，每个人都在步履不停地向前走，去探索更加极致的湘菜世界。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

0: 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2: 传下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刘梦娜。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本台专访国际问题专家高志凯，解读中美关系新定位。毛伟明在株洲参加省人大代表小组主题活动，要求擦亮金名片，做强产业链，持续提升北斗产业竞争力集聚度。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湖南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广州站专场活动今天走进广东科学中心。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会晤是一次历史性会晤，达成丰富成果，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当下，将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如何看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所取得的成效？我们专访了国际问题专家高志凯，他昨天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还被特朗普本人转发。
1: 中美元首会晤吸引全球目光，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并就此达成一系列共识。高志凯表示，通过美国代表团带来的随访企业家不难看出，中美双方希望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2: 特朗普这次带来了美国17大企业，这17大企业在数字经济、在人工智能、在方方面面都是美国乃至于世界的前沿的公司。特朗普带着他们来中国，广泛的接触，而且很多国事访问、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活动他们都参加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就宣告了美国过去搞的叫跟中国脱钩，把中国当作去风险的对象，这个错误的政策寿终正寝了。
1: 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高志凯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新的航向，展现出了中美为双边关系甚至为整个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加强合作的意愿。
2: 中美两国你不能够搞近视眼啊，你要看得很远吧，至少得看到地平线在哪儿吧，还要看到地平线之外的地方吧。所以战略性就是说，我要有一个综合的目标，到底是交朋友还是做什么样的关系，你得要有一个定性。稳定更加重要，如果中美两国的关系不稳定，那世界跟着这个遭殃啊。所以我觉得总书记点得很准，点得很到位，中方有机会向美方详细的介绍了我们的愿景、我们的想法，美国也响应啊。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还要在今后几个月几年时间里边要检验，我是希望他能够跟我们相向而行。
0: 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株洲，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吸纳民意、汇聚民智促发展人大代表小组主题活动，连续4年聚焦北斗产业发展进行调研座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的贺信精神，不断擦亮北斗规模应用湖南名片，持续提升北斗产业的竞争力和集聚度。
1: 近年来，湖南全力推动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加快打造北斗规模应用引领区。去年，全省北斗产业产值达782亿元，增长28.2%，总产值约占全国的12%。其中，株洲北斗产业集群规模约占全省的30%，应用试点在全国39个试点城市综合评估中居首位。毛伟明与代表小组一行先后走进热树科技、宇石空间等企业，了解产品性能、场景应用等。他指出，要围绕新兴端测用全产业链，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积极以商招商、精准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和关联项目落地，构建协同配套、共生共赢的产业生态。座谈会上，围绕加快推动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话题，曹慧全、何恩广、陈金培、连红奎、单晓明、周琦、刘朝辉等与会代表先后发言。毛伟明肯定和感谢大家的建言献策，并指出，在15五新征程上，北斗产业发展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政策利好和广阔空间。我们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发展壮大北斗产业。15五期间，创建一个国家级北斗产业集群，全省北斗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要全力做强北斗集群，持续放大先行先试优势，持之以恒强链群、强主体、强园区，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巩固拓展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优势，推动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建强一批科创平台，推出一批创新产品，全力拓展场景应用，深入开展场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三年行动，拓展北斗技术在关键领域、重点行业和新兴领域的应用示范，全力优化产业生态，构建功能完善、体系完备的北斗产业发展生态，全力办好北斗峰会，持续提升影响力、传播力、吸引力。毛伟明指出，各级政府要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全力支持人大工作，希望各位人大代表聚焦中心大局，主动担当作为，聚焦为民代言，践行初心使命，聚焦履职尽责，锤炼过硬本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履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浩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今天，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湖南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广州站专场活动走进广东科学中心，湖南跨省组团赴粤，送岗位、送政策、送诚意，用青年扎根的成长故事、真金白银的人才支持、一夜宜居的城市魅力，向大湾区的学子发出邀约：来湖南，有平台、有机遇、有未来，能奋斗、能安居、能出彩。
1: 活动现场，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济向莘莘学子发出盛情邀约：湖南有爱、有梦、有希望，更有大家的未来，诚邀同学们背起行囊奔赴三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杨忠明致辞。活动中，湖南发布了岗位需求目录，此次300家湘企组团一共带来了8807个优势岗位，从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这些湖南的看家本领，到数字产业、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再到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这些未来赛道，岗位覆盖广、行业跨度大，且紧密结合湖南12条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线上还有将近16万个岗位虚位以待，招聘岗位中年薪10万元以上的超80%，20万元以上的超过2000个。在推介现场的交流环节，三位创业导师为到场学子分享自己与湖南这片创业热土的故事，也为现场的同学们打开了创业这扇窗。
3: 湖南花了很长的时间梳理，我们需要构建什么样的一个生态，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走上这条路的年轻人能够一个一个的发展起来。 所以我们也都希望呢，你会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4: 三年后的今天，我可以无比坚定地说，选择湖南扎根浏阳是荔枝智能创业路上最正确最幸运的选择。
5: 这些年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湖南人才政策的力度跟温度，这里有技术落地的广阔前景，也有内容创新的无限可能，更有年轻人可以大展拳脚的成长平台。学弟学妹们，我在湖南等大家。
1: 今年湖南一共拿出30多万个岗位，围绕背着双肩包就能来湖南就业创业，有针对性的推出系列干货政策。近两年，全省大学生创办经营主体新增2.2万个，增长71%。
6: 刚刚结束的这场推介大会上呢，真的是座无虚席。现场来的呢，不仅有学生，还有好多的家长也跟着一块儿来了。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听到发布的这些招聘的岗位，其实很直观的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含金量是非常足的。不仅招聘岗位的数量非常的多，而且每一个岗位呢，都和广东这边高校专业的适配度呢，也是非常的高。湖南有诚心的招聘方式，有贴心的支持政策，有暖心的服务保障，还有舒心的生活环境。这么好的机会还等什么呢？就像我们现场标语所说的这样，赶快越过山海，我们相见湖南。
7: 湖南有系统的创业支持，湖南有特色的引才政策，湖南有贴心的生活保障，湖南有综合的服务平台，诚挚欢迎广东学子来湘发展。
0: 在今天的智慧潇湘才聚湖南广州站专场上，湖南跨省送岗诚意引才，把城市配套、生活保障、长期发展空间放在了和薪资同等重要的位置，实现了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
1: 招聘会现场热情似火，悉尼大学学生于新曼前天偶然看到招聘会信息，当天就买了悉尼飞广州的机票赶了过来。
8: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肯定还是能
9: 参加一下，
8: 能参加一下试一下。
1: 不少求职者表示，比起必须留在一线城市的择业执念，他们更看重岗位的成长空间、生活的幸福感以及长期稳定的发展可能。有人甚至把我想留在湖南写在了现场签名墙的正中间。
10: 岗位比较多，也是他们可能对年轻人包容，比如说像房价之类的也可能比较好。
1: 这次南下，湖南不仅带来了人才公寓、人才补贴、公积金、新政策等多款政府大礼包，前来招聘的湖南企业也跳出单纯招人的简单逻辑，纷纷化身湖南城市形象推介官，从衣食住行、发展前景、文旅消费等多方面为学子们描绘湖南美好生活的蓝图。万兴科技拿一线城市高薪住长沙宜居房子干全球 AI 事业的招聘宣言，吸引了大批学子排队咨询。招聘人员给学生们现场算账，工资加上房补餐补加上湖南的补贴政策，一个技术岗在长沙一年能够存得下25到30万元。更重要的是，就业前景广阔。
11: 长沙在 AI 产业、文旅产业，甚至整个数字创意产业，其实现在发展的也非常的快，产业集群也非常的完善，所以未来整个就业跟发展空间都非常的巨大。
12: 逛完整场招聘会，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更像是一场城市与年轻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企业呢，不再只靠着高薪来抢人，年轻人也不再只盯着地域光环来择业。一座城市愿意放下姿态主动奔赴，一群年轻人愿意跳出惯性认真考量，这场跨越千里的招聘之约是一份彼此信任共同成长的约定。
0: 距离2026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开幕还有3天，今天第2届金种子杯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在中南大学启幕。
13: 本届大赛以青春相聚竞创未来为题，在今天的决赛现场，228个晋级项目分7个赛道同步展开角逐，采用7分钟路演加5分钟答辩模式，由98位行业专家评委联合大众评审团综合打分。
14: 我们这个其实项目在立项开始就主要针对于我们这个国产大飞机 C919 狂发部件一些复合材料制造。长沙第一，它这个先进制造，它这个装备集群是在全国应该说是数一数二的。然后第二，长沙的创业氛围是特别好的。
13: 本次赛事共吸引24,995个参赛项目，较首届增长151.76%，覆盖全国725所高校，尤其是在新消费与 AI 文化科技、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两条热门赛道，报名量均突破6000个。同时，赛事辐射范围延伸至海外， 120个境外项目参赛，人工智能、文创科技、现代农业等优质项目云集。
12: 我们用文化深耕加技术适配，将大湘西的各类文旅资源、非遗文化、革命精神进行一个可视化重塑，将各类文旅地标打造成可视化市景项目，吸引着各位游客在大湘西驻足。
13: 决赛期间还将举办创业嘉年华、投融资对接会、园区实地考察、创业种子行等系列活动。5月19号将举行颁奖仪式。大赛赛后将持续做好项目落地跟踪服务，推动优质项目青年人才留乡发展，持续涵养湖南创新创业生态，让青春创意在三湘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9: 我们第一届的决赛进入现场的那些项目数量占比大概只有30%左右，那么第二届已经超过了50%。我们从今年开始推出了六六行动，就是在外省6个省份和外省的60个高水平大学建立常态化的联络站点，定期的组织我们的园区基金负责人到这些学校去开展路演活动。
0: 昨天湘 BA 第12轮7场比赛正式开打，随着常规赛接近尾声，各支球队为了争夺8强名额拼尽全力。
1: 昨晚身穿红衣的长沙队在主场宁乡市文体中心对阵岳阳队，比赛开始两队比分一直紧咬，长沙队依靠薛金坤的压哨两分以19-18领先结束首节。第二节开始后，长沙队连续进9分，此后岳阳队又连续进12分，但最终长沙队以83-79力克岳阳队，连续第3场通过加时赛获胜。
15: 3场加时都是在最后时间段啊，被对手追上来，这个进攻中太仓促啊，导致这个失误比较多。我想这是我们回去以后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1: 身穿黄色队服的湘西队迎来本届赛事最后一个主场，对阵邵阳队，双方攻防节奏加快，比分交替紧咬，对抗十足。邵阳队凭借更强的关键球把握能力，最终以76-74锁定胜局，而湘西队则无缘8强。
16: 就是还有一场球嘛，站好最后一班岗，然后享受篮球吧。
1: 昨晚郴州队主场迎战湘潭队，比赛开始身穿蓝色队服的湘潭队率先命中3分，郴州队刘健轰进3分稳住局势，郴州队一度将分差拉开至20分，湘潭队接连失误，整体进攻陷入停滞，最终郴州队以84-77终结湘潭队10连胜。
17: 郴州队确实名不虚传，他们在场上这种拼搏的态度，今天在这些方面远远都胜于我们，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就是说快速的复盘总结。
1: 衡阳队昨晚迎来益阳队的挑战，身着红色球衣的衡阳队迅速找到比赛节奏，林俊浩、朱凯等球员状态不俗，两人接连命中3分，球队打出了12-1的完美开局。首节结束，衡阳队以21-12领先对手，但末节衡阳队进攻端屡屡受挫，最终以六

0: 84-80落败。
1: 到了第三四节的时候，我们的还是体能下降，是这个进攻效率直线下降。
0: 身穿白色球服的张家界队主场迎战永州队。上半场比赛，张家界队展现出奋力追赶态势，比分焦灼，数次打平。在0-8开场落后的情况下，由三号后卫郭川多次突破博得篮板得分，但最终永州队利用三分和突破的重重攻势，以79-64打败了张家界队。昨晚身着红色战袍的娄底队迎来常规赛最后一个主场，迎战身穿绿色球衣的常德队。娄底队以30-25的微弱优势领先首节。一边再战，场上火药味十足，常德队多次出现失误，进攻停滞，而娄底队几乎未给对手太多反扑机会，最终以99-74战胜常德队，进入前八强。
2: 我们还有最后一场球，我们一定会从上到下，从教练组，从球员，我们都会拼尽全力，认真备战最后一场球。
3: 实际上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压力非常大，但是没想到今天队员们这么给力啊，非常好的执行了我们的赛前布置。
4: 昨晚湘 NBA 常规赛第12轮战火重燃，株洲队坐镇主场迎战怀化队，最终株洲队以85-72战胜怀化队。
0: 在株洲队主场株洲体育中心体育馆，比赛还没开始，两边球迷就开始各显神通。株洲队球迷方阵带来了整个锣鼓队，喊着整齐划一的口号。架子鼓手贾义珍是一名初中生，但打起鼓来丝毫不虚。
5: 学架子鼓学了8年之久了吧，今天我来是特意来支持株洲队的，祝株洲队能在赛场上再出好成绩。
0: 远征客场，怀化球迷方阵带来了龙超同款装备，打起了龙船鼓，还喊起了龙船号子。人群中一位大爷格外抢眼，他拿着两块手绢在台下扭了起来，周围的怀化球迷跟着他的节奏齐声呐喊：
6: 我们就是想把我们神奇怀化神奇北京的一笔龙舟中鼓龙舟旗那个龙舟精神带到那个湘 NBA 赛场，为我们的怀化球员加油干就完了。
0: 哨声一响，身穿红色球服的株洲队率先得分，凭借强硬的防守，首节就把分差拉开到10分以上。身穿黄色球服的怀化队则更多依靠个人单打和内线强打，最终株洲队以85-72拿下比赛。株洲队球员张俊杰带着手臂伤势坚持上场，全场拿下26分，成为此役获胜的主要功臣。
7: 这场比赛我们调整非常好，就是大家从体能啊，然后防守，然后进攻各方面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8: 很多球迷朋友的支持嘛，我觉得我们整个怀化真的很荣幸。如果走到接下来的赛程，我觉得我们肯定要抓住机会嘛，越打越好。
0: 目前株洲队以11胜1负积23分继续领跑积分榜，怀化队7胜5负积19分暂列第5。
4: 今天下午，针对近期雨情和水情，湖南省组织召开防汛视频部署会。
0: 据气象部门预报，5月16号至31号，湖南进入降雨集中期，具有持续时间长、日雨量和累计雨量大、夜雨特征明显等特点，橙红致灾风险高。其中，湘北、湘中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200至400毫米，局地500毫米以上，较常年同期偏多2倍左右。22号至24号，局地最大日雨量或达到200毫米左右。会议要求各部门要针对实际情况，狠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水库调度、城镇防洪排涝、流域性洪水应对防范、人员转移避险等工作，进一步加强对重点部位巡查防守，汛情紧张时加派力量、加密次数、分段把守、及时抢险。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调集队伍抢险转移和安置群众，确保防汛抗灾救灾工作有序有效推进。湖南省应急委办公室今天也发布通知，要求全面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责任制。关键时期，省市县乡村五级包保责任人，特别是包乡包村和包点位责任人，要下沉一线，到岗履职，靠前指挥。加强滚动分析研判，精准预报预警校应，突出防守工作重点，细化实化防御措施，全面加强临灾应对，果断做好转移避险，强化各方应急联动，形成防汛抗灾合力。
4: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幕。那今年的赛。

0: 但是有哪些亮点看点，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发车仪式现场，您看我身后已经围满了观众，赛车轰鸣，现在就出征。那么今年的环塔总共有哪样一些看点呢？我们来跟大家盘点一下。首先呀，今年的赛事是迄今为止环塔史上总里程最长、特殊赛段也最长的一届。那么7500公里的极限赛道当中，60%是在沙漠当中。那么沙漠、戈壁、河床、砂石路这些地形轮番上阵，每一程都将给我们的车手以及我们的赛车可靠性还有我们车队的综合保障能力带来极致的考验。那么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赛车手来参赛呢？我们了解到这一次是吸引了66支汽车车队，参赛选手超过300人。那我们的摩托车组是吸引了8支车队，我们的卡车组则是集结了4支车队，既有我们的环塔老炮，比如说4届环塔的全场总冠军中国车手达喀尔最佳成绩的保持者韩卫，也有我们关注了环塔赛事非常久，今年终于亲自上场的新朋友，比如民谣歌手郝云。那么这波跨界非常值得期待。还有我们戏里戏外都是在上演飞驰人生的韩的师兄范高翔。那在这些参赛队伍当中呢，既有土豪价值数百万的这个赛车呀是漂洋过海来参赛，当然了也有需要卖羊才能够攒齐参赛费用的励志追梦人。那英雄不问出处，让我们赛场见真章。最后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自主品牌厂商的车队也会集团式亮相。那么谁将驾驭沙海，续写环塔传奇？精彩看点请您锁定湖南广电全媒体矩阵。
2: 湖南省第16届全民健身节暨第6届广场舞锦标赛总决赛今天在益阳大通湖区开赛，来自省内的32支代表队、500多名广场舞爱好者同台比拼，舞动风采。15号，2026中国舟钓路亚公开赛南线站开赛，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近100名垂钓好手齐聚洞庭腹地，开展为期2天的逐浪竞技。近日，南岳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首次拍摄到成年雌性白鹇带领幼鸟结伴觅食的画面。与此同时，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白云湖片区也记录到10余只白鹇幼鸟跟随母鸟活动的场景。画面中，白鹇妈妈不时拨开草丛，为身后毛茸茸的小家伙们探路找食。白鹇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日常由雌鸟负责孵卵育雏，雄鸟则承担族群的警戒与护卫职责。此次多地接连拍到白鹇育雏画面，印证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栖息繁衍环境不断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0: 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里别干了。
12: 是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17: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16: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18: 3、2、1，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16: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18: 谢谢。
19: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20: 有点远呢，你抓紧了啊！
21: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22: 阿姨，家是那边吗？
23: 是的吧。
22: 好，我走了。
16: 阿姨需要帮忙吗？
18: 哎，需要。
16: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18: 好嘞。
16: 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22: 阿姨，我要交出来。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动了吗？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你带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7: 听我的，
9: 听我的，
7: 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大丈夫。
1: 十位敢闯敢创的大学生创业者，还有26位资深创投人，通往我们的盛典现场。
2: 作为一名长沙儿子，我愿意挺硬担当，不仅做科技抗癌的先锋，更愿做湖南创业政策的宣传员。
3: 未来5年，我们会扎根湖南，商业航天是起点，航空报国才是终点。
4: 下一个5年，我邀请各位投资人和我们一起推动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
5: 在湖南创业，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干什么就能成什么。
6: 请各位投资人和我们一起用消费品来定义全球的下一个50年的日常生活吧。
5: 我诚挚地邀请你们打造一款国民好药，造福千万家。
7: 我真切地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8: 请各位投给土地，投给未来，投给这支敢打必胜的湖湘青年铁军。
9: 不只要一下这场比赛，更要一下基层健康的未来。
2: 我要让这张膜暖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10: 接下来就要看一看十位同学投资意向的排名。
0: 今晚7:30，夺金2026。

0: 虽然我做过那么多伤害你的事，可居然你还觉得我是你信得过的，你还相信我。你在墓地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相信你不会欺骗一个故去的人。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我唯一担心的。 是你自己当了那么多年老板，现在过来帮我，自尊心上会不会？
1: 不，我哪有自尊心？小严，你放心啊，我就是肝脑涂地，我也不会有半句怨言的。
0: 你真不后悔？
1: 我还怕你后悔呢。这不是这事儿说定了，我跟你当下手，我回公司去，我跟他们说，我说我辞职了，我跟你别抱决心啊，你在这儿等着我。
0: 哎，等等。 有句话，我得先跟你说明白。我这么做，是想让你给孩子树个榜样，至少让他觉得你还有斗志，经历过失败，还能继续爬起来奋斗，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疲于奔命，得过且过。另外，至于我们俩之间的事儿，都已经过去了。 以后大家都不要再有什么想法。我知道这么说有点过分，但还是先小人后君子，免得大家以后误会。

0: 这粥熬的真香，我手艺跟咱爸学的吧？
1: 时间忒短了，那这米都没开花啊。啊？
0: 是吗？
1: 依然很不错了，哎，是吧？嗯，有嚼头啊。那
2: 挤眉弄眼的，当我看不见是不是啊？嫌不开花是吧？来，这锅呀都是您的了啊，肚子里慢慢开去吧。

0: 我来，歇会儿啊！我就说嘛，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亲爷俩能有什么事儿啊？对吧？天大的事儿，都是一层窗户纸。
1: 哪那么多废话呀？还没吃就撑着了。
0: 哎，你看你爸现在乐得成什么样了？这嘴刁是出了名的，原来吃饭就一个人，再怎么地也得仨菜一汤吧，现在不行，就是剩了，是吧？你爸原来可是一条龙，你妈走了之后，这条龙好大筋给抽没了，你看他这现在腰这拱的那样，整个一就是皮皮虾，完了每天还喝酒啊，喝酒为什么呀？

0: 也有个伴儿啊，你说呢？你可想好了啊？他那人谁对他好，他欺负谁；耗子扛枪，窝里横。
1: 是是，
0: 你可想好了？你们俩打起来，我该向着谁？他
1: 再要是耗子，他也闹不过你这黑猫警长啊。何况还有我这个没过期的都署墙呢。
0: 行，当女婿当成你这样的，真是绝无仅有。
1: <笑>
0: 那得，我收拾东西去。
1: 哎，我可提醒你，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将来我爸欺负你，甭跑这儿哭鼻子。
2: 这不能，谁欺负谁，谁还不知道呢？
0: 那个针也打了，饭也吃了，衣裳也洗了，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吧。
3: 爸，您这趴门缝的习惯就改不了了是吧？啊，我就不重复了啊，赶紧收拾东西吧。
2: 欧阳剑、敖中药拿手，让他好伺候伺候你。不去。
4: 啊？不去？还不去？

0: 干嘛呢？差点坐我脸上！
1: 你怎么躺这儿了你？
2: 我就睡这儿。
0: 家里又不是没地儿睡，不是说淼淼那屋给您睡吗？
1: 那屋我睡不着，我就睡沙发。
0: 嘿，
1: 这有点意思。没听说过还抢沙发睡的，幸亏咱们家没养狗，要不然非得为抢沙发摇起来不可。
0: 你骂谁呢？天一黑你就不会说人话了？
1: 小点声吧。
0: 啊，你那宝贝闺女要被嚷嚷起来，非得刺到你怎么不可？不是我不明白，怎么那屋就是不能睡了呢？啊，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1: 这你说的。
0: 啊，
1: 行，自个儿过来看看啊。
0: 够事儿的。
1: 我说纳了闷了，怎么就不能睡呢？瞧瞧啊，这墙这什么颜色？这是，还有这窗帘，多花呀啊！这个，你看这摆设，这个啊，这都什么？这什么呀？这都是啊！还有这个床单被套，对，最要命的啊！
0: 闻闻这枕头这个香味儿啊！我这身糙皮睡这儿，你觉得合适吗？
3: 合了您躺沙枕上，您就能睡安稳了。您躺下，我看看。
0: 好。嗯，看着是有点变态啊。
1: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
0: 我床单跟被套都给你换了。
1: 哎，等等，这床啊软的，我就跟睡发面上似的。你这腰受得了吗？
0: 您先凑合一晚上，明儿早上我给你换你的硬床垫，好不好？
1: 不是您还有什么不满意？您一块说了。
0: 对，
1: 这墙上挂的这个，这画啊，对，你看这张，这什么呀？这光着身子不穿衣裳啊，这都。
0: 您晚上睡觉睁着眼睡。
1: 您闭上不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吗？我一睁眼就是他呀！我说，你这屋里边最要命的就是这窜鼻子这香水味儿。我俩闺女了，没一个跟你闺女似的。
0: 嗯，您闺女都是女中豪杰，咱没法比。
1: 是
0: 我冰箱里有半瓶臭豆腐，您要不拿一块压枕头？

0: 你真有啊？您还真想要呀？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家里有馒头吗？你给我留俩，我就是那个。啊！
1: 妈，你能看见我了吗？
0: 嗯，能看见，有了有了。这头发怎么了？换头套了你？
1: 我染着玩的，好看吧？ 要宠物这还行了，咱们东方人还是黑头发的好啊。你妈身体怎么样啊？还那么大把大把吃药呢？哎哎，你要是真关心她，不会自个儿问？
0: 嘿，你这孩子，你
1: 跟你开玩笑，真宠，没我在旁边吃药了，越来越有幽默感了你。我妈现在挺好的，我每天啊都按时替她吃药呢。嗯。
0: 挺乐观，您就放心吧。行，听你这两句话，就是你比以前稳重多了。那学校申请的怎么样了？
1: 我这不等消息呢吗？爸，我有工作了。
0: 哦，刷一个盘子多少钱啊？
1: 不是，我在养老院做义工呢，就是不干钱了。有学校是不是能加分？
0: 行啊你，哎，我说你怎么一出国就先伺候别的老头去了？你亲爹还没让你伺候呢，啊还不花钱，你让我很吃醋啊！
1: 你等什么呀？我准备啊，把这个见闻写成文章发网上去，然后介绍一下美国的养老制度，再顺便对比一下国内的情况，没准啊，将来还能教个社会学的学位呢。
0: 行啊，啊，一出国门。 社会责任感见长，不对呀！我听着你是在跟我吹风呢。年纪大了，你准备给我送养老院去了？
1: 哪能啊！我给您送托儿所去。
0: 我抽你！你给我送托儿所？谁呀？这是？闹鬼呢你？不吃完了没有你？不吃完了你不睡？你怎么又出来了？
2: 你跟谁说话呢？
0: 什么眼神？看不出这谁呀？
2: 好好看看，嘿，小老爷，在我们家呢。哎呦，淼淼，嗯，哎，那什么，你在美国呢？怎么成一鸡毛掸子了？淼淼，老爷我还没去过美国呢，你我看看这美国什么样，你转一圈，转一圈。哎，好。
0: 哟，美国是白天是吧？啊，好，好，好，嘿，你说这不花电话费就能看得这么真准？
2: 差不多，差不多，你先休息啊！好，我们再聊会儿。行，来吧，哎，那个驾照申请的怎么样了？你们聊你们的，我碍事的，我就看看怎么回事。科技是真发达了，你说美国隔那么老远，咱就能看得见。
1: 这要再过10年的话，我跟王慧娟都能聊上天了。那就真见鬼了。哎，你说这技术可能吧？啊，您敢想，它就有可能。嗯，我不碍你的事儿啊。没有，没有。淼淼，淼淼，嗯。
3: 哎哎哎，行了啊，行了啊，爸，我该上班去了，先到这儿吧，回头给您发微信。
1: 哎，你们俩是不是都觉得头发不好看呀？
2: 行了吧，我走了啊，拜拜。哎，好好好，再见再见。哎，这就相当于把电话挂了吧？
0: 对，哦，过瘾了吧？
2: 过瘾过瘾。哎，这好玩啊。哎，对了，还有那个微信，
0: 什么？
2: 微信呢？我看小俊他老玩那个，
0: 哦，
2: 跟报务机似的，那也不收电话费吧？
0: 那不收。
2: 哦，那你什么时候你给我，哎，你给我这上面也装一个啊，我也玩玩那个啊。
0: 您不用啊，您在我们家已经够有微信的了。
2: 咱俩装。当事儿啊。
0: 喂喂，现在没有。

0: 喂，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正在赶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得晚点回去了。哦，
1: 我说，你不会是为了躲我，成心在单位磨蹭时间吧？
0: 哎呦，这哪能够呢？要不是小俊拦着，我晚上都想跟您睡一张床。
2: 不，您等会儿啊。
0: 嗯。
1: 什么？校长找我呀？
2: 好，我马上过去啊。
0: 跟谁说话呢？
3: 哎，校长找我呢，咱们俩有话回家再说，行吗？
0: 哎，好，哎，别忘了我的微信。进来。
3: 那边啊。
0: 哎，大伟啊，
3: 马二呢？
0: 你怎么来了？
3: 这不是刚才我跟你们领导啊谈这净水设备的事儿，也别说啊，你介绍的。
0: 真管用，谈的
3: 特别好。我这不是那个饮水不忘这瓦匠人，我过来瞧瞧你，陪你待会儿。啊，哎，
0: 怎么样？
3: 嗯，
0: 这个最近跟老爷子相处的还习惯吧？
3: 哎呀，我是一片好心呐，可是惹了一身的麻烦。
0: 又怎么了？给你穿小鞋了？
3: 那倒不至于，粘人呢。他不分白天黑夜，他就粘着你，跟狗皮膏药似的，甩都甩不开，恨不得我上洗手间他都得陪着。
0: 这不，你刚才来之前还给我来电话了，让我赶紧回去陪他，搞得我现在精神恍恍惚惚的啊。他整个把我当老伴儿了，你知道吗？
3: 哎，我说你啊，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这手机一特级厨师，你没少享口福吧你？
0: 嘿呦，别提了，老太太走了之后啊，他就没下过厨房，就跟家里边所有人都不配吃他做的饭似的。好说歹说求的啊，说想想口福来一顿吧，嘿，他给你做了，你猜他做什么？
3: 做什么呀？萝卜三吃，哟，
0: 这没听说过呀，怎么个萝卜三吃啊？
3: 没听说过吧？
0: 啊，萝卜皮儿凉拌，萝卜心儿凉拌，萝卜缨子凉拌，越吃越饿呀！你还得一个劲儿喝茶，这房顶子差点都掀了。
3: 我说你这现在脸色有点泛绿，
0: 好人不能做。你怎么样？你这最近买卖要弄得不错，应该提升提升了吧？
3: 这一档子事儿，就你们学校这设备之后这事儿啊，还真是。但是我无所谓了。哎，小严，开一公司的事儿，你知道吧？
0: 有所耳闻。嗯。啊，
3: 不，你怎么了？哎，我给你提个醒啊，人家小严是一步一步自己成就起来的，你别打什么歪主意。
0: 不是你，
3: 这是我的新名片啊，请多指教。
0: 总经理助理，他这不引狼入室吗？
3: 哎，我可不是狼啊，我是这个忠诚的大狼狗啊，从今儿开始，小严指哪儿我就扑哪儿啊，绝无二话。
0: 就说他原谅你了？
3: 我都改过自新八百年了，他不能给我点曙光啊？哥，我这今天来啊，就是想问问你，你帮我想想。
0: 是吧？这小严嘛，他现在这个，还是这个三八线守得很严。完了之后呢，对我也一点都不放松。但是呢，你说这我们俩这复合的几率有多大？
3: 这不好说。人家现在是在外边摸爬滚打了一圈，今非昔比。
0: 可是这个一日夫妻百日恩，对不对？百日夫妻似海深，我们俩这都十年了，对不对？
3: 是，
0: 他当然还可能会惦记着姓赵那小子，但是那是一新鲜事儿吧？尝试尝试也就过去了，谁拿辣椒当饭吃，对不对？
3: 你这话听着可有点不要脸啊！
0: 子曰：啊，要想正脸，就得先不要脸。
3: 啊，
0: 这小严这头呢，我自己慢慢去使劲儿练啊，水滴石穿啊，润物细无声，我自己一点点润去。而老爷子这边，啊，这你看你现在跟老爷子。

0: 不能光靠耍嘴皮子，得看你的改造成果，懂不懂？
1: 我懂，我懂。哎，我怎么觉得，就这情境啊，
0: 嗯，
1: 似曾相识。
0: 怎么着？
1: 就是咱俩坐一块儿，
0: 嗯，
1: 然后讨论这怎么舔我老爷子，怎么跟老爷子那儿讨好。但是当年可是你跟我这个啊不一样了。
0: 知道了，什么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能嘚瑟，
1: 不嘚瑟，不嘚瑟，
0: 哎，不嘚瑟，做人要稳重，
1: 稳重，稳重的
0: 啊。血压机，我跟他试试，要是好的话，我送你爸。
2: 你量了吗？血压高吗？
0: 不高，不高，都正常。
2: 喵。
0: 嗯。
2: 现在呢？笑什么呀你？
0: 你这都累了一天了，你不累吗？
3: 正因为累了，所以才需要调节。
0: 不是你来，你也得让我把这摘了。
4: 哎，小俊吃这么两筷子就算饱了。
5: 嗯，我也饱了。您吃完了以后把东西扔这，一会儿我收。
4: 嗯，等会儿，我这会儿吃完，回头咱俩下楼遛弯去。
0: 咱俩又不谈恋爱，遛什么弯儿？您自个儿去。对了，楼底下，
4: 嗯，
0: 老头老太太天天跟着聚会。
4: 对。
0: 您也出去交际交际，
4: 哎不不，
0: 啊，
4: 你们这住的都是教书的，我一伙夫跟他们聊不到一块儿去。
6: 我晚点回来啊，甭等我了。
4: 嗯，刚吃完饭就往外跑啊？怎么还穿成这样啊？这衣裳是正经姑娘穿的吗？
6: 懂什么呀你？有料才敢亮呢。再说了，谁不趁年轻貌美的时候多嘚瑟两年呀？
0: 晚上又有应酬啊？
6: 哎呦。啊，我们杂志不要上线吗？谈个风头，我这当主编的还不得去挣挣场面？哎，怎么样？这白人不显胖吗？
0: 哦，一波三折的，很明显。好，
6: 祝我成功啊！
0: 哎，嗯，好好。
4: 哎，
0: 啊，
4: 你脑袋让门挤了吧？你媳妇穿成这样出门，一个人？还应酬，你放心呢你。
0: 那您说我怎么办呀？把他拴裤腰带上？
4: 哎，你这心态有问题呀你啊！自个儿的媳妇儿成天得早出晚归的，你一点都不担心呐？
0: 您教育出来的闺女，您还担心？
4: 我担心你，我担心你脑袋上长出绿韭菜来。哎，我告诉你，小俊成天嚷嚷着说要孩子要孩子，这小一年了吧，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啊，这乖乖，我说。是你偷懒啊，还是你身体不行啊？身体不行没关系，咱找大夫瞧啊，对不对？这瞧不了，咱吃补品呢。啊，哎，我跟你说，我有一朋友啊，他就是老来得子，你知道吗？他身体倍儿棒啊，要不然我帮你谈谈。就人家每天都吃什么，你看怎么样？哎，你这干嘛去你啊？
0: 买菜去。
4: 他刚吃完饭，你买什么菜呀你？啊，你等会儿，咱俩一块儿去。哎，我想想啊。哎，我想起来了，那朋友说他是每天吃一根海参，好像。哎，不然咱试试。
0: 哎，李师傅，这山药怎么卖啊？
4: 哎，山药，山药好啊！这山药你得多吃点，要补脾益肾。对了，脾好了，肾就好了。
7: 嘿嘿，您太懂行了。
4: 哎，
7: 这东西啊，补气。
4: 那当然了。听说过这顺口溜吗？就这山药啊，男人吃了女人受不了，女人吃了男人受不了，俩人都吃了床受不了。
0: 哎，大庭广众之下注意点形象啊，不怕人说你老不正经。
4: 怎么了？你先跟我在一块丢人呢？啊，我告诉你，王小姐，是你求我跟你一块住的啊，你以为我乐意跟你一块住的？真是的，我都没嫌别人说什么，你怕什么呀？
0: 合着你跟我一块住委屈你了？我有哪儿